0: 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1: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0: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1: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2: 睇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0: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0: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㗎喎，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九四六路况。
2: 好啦，咁再睇睇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咧就往大力方向啦，桂华路喺海口路段就往石梗，灰旗路喺文华路口就往平洲方向，海伯路车城路段以及去到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咁仲有南国西路嘅连道路口往杏坛。咁至高速方面咧，就有两个位啦，一段系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另外一段就佛青松高速嘅官窑立交往乐平。咁再有提醒，今日开始一连三日中考啊。咁啊，禅城嘅包括荣山啊、华英啊、三中初中部啊、十中维景中学等12个考点周边嘅道路咧，系有临时交通管制，每日嘅上行考试时段禁止车辆驶入，咁途经嘅车辆咧就注意兜路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节目。今日同大家讲下咧，就系佛山数字人民币嗰个应用个进展系点样？因为近日咧就都开咗个2026年嘅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会议，就话佛山咧嗱喺财税领域咧已经全面落地数字人民币加非税呢种业务场景嘅应用，而喺医疗卫生领域咧，亦都会持续推进各大公立医院实现从挂号、门诊到住院结算用数字人民币嚟支付。同時咧，亦都會聯動超過400家嘅商圈商户咧，開展促消費活動。數據話到三月底咧，全市累計開立數字人民幣嘅個人錢包咧，係有498萬個。我諗而家應該係過500萬啦啩嚇。消費筆數咧，當其時就話有1600萬筆，金額咧就有25個億。咁啊，當然講數字人民幣，可能仲有啲朋友覺得比較陌生嘅嚇。究竟是点样咩嚟噶？系点样用噶？吓、啊，哇咩话？有咩着数啊？咁样啊？嗱，今日咧，我哋请嚟多位嘉宾咧，就帮大家再介绍分享一下而家嗰个试点工作情况。咁直播室里边咧有佛山市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嘅专班主任曾清嘅，曾主任早晨啊！
3: 早晨，早晨。
2: 亦都有咧，人民银行佛山市分行货币金银科嘅陈志成，系陈科早晨啊！
4: 早晨，早晨。
2: 亦都有中国农业银行南海分行数币产品经理吴晓华，吴经理早晨。
5: 早晨，早晨。
2: 亦都有招商银行佛山分行零售银行部嘅场景拓展团队嘅经理助理钟善华嘅，系钟经理早晨啊。
6: 早晨。
2: 讲翻数字人民币乜嘢？系即系讲开呢个话题都走唔到话要概念上面，请银行方面帮大家介绍下先啦吓。咁啊，呢个系一个咩概念？究竟而家有咩渠道咧就可以用到，或者系叫做要通咩途径先可以？有呢个使数字人民币啊吓，
4: 好嘅，数字人民币咧系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佢嘅地位咧同我哋手里边嘅纸币硬币都系完全一样嘅，具有价值特征同埋法常性。使用数字人民币最大嘅好处咧就系便捷同埋实惠，比如个人之间嘅转账、提现以及商家嘅日常结算都系可以免手续费嘅，能够实实在在咁样悭钱。而且佢还支持在冇有网络嘅环境下支付，更好地保护个人嘅隐私安全。在佛山咧，市民开通和使用数字人民币嘅渠道咧系非常之方便嘅。最直接嘅方式就系在手机应用 A P P 下载数字人民币 A P P。簡單註冊就能夠開通錢包，支持工農中建等多家銀行的綁定使用。如果市民想諮詢更多的細節呢，還可以去各個銀行的營業網點，工作人員呢都會手把手咁指導同埋開通操作嘅。目前呢，佛山地鐵的全線網絡呢都可以用自動售賣機呢去使用數字人民幣支付嗰個車票，然後咧又可以用二維碼去進行嗰個購票，所以可以講咧喺佛山咧數字人民幣咧係變得越嚟越便捷嘅。然後喺使用場景方面咧，我哋可以更新下我哋而家嘅數據，截止到2026年嘅5月底咧，全市落地嘅數字人民幣嘅支付商户咧已經達到咗106萬户，年均嘅活躍商户咧都超過8萬户嘅。所以市民在日常的买菜吃饭到药店买药坐地铁出行更多的那些场景呢都可以用数字人民币进行支付。 然后我哋在文旅方面呢，好似西樵山风景区、陈村花卉世界呢啲热门嘅景区呢，都已经可以用数字人民币支付㗎啦。然后佛山呢，喺金融高新区呢，都打造咗独具佛山特色嘅数字人民币应用示范区。然后
2: 那个位置应该是比较早去做那个应用试点的地方。
4: 是。我们从2024年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去探索在广东金融高新区这里去进行一个数字人民币应用示范区的建设。所以在当地呢都出台了相关的一些优惠活动，可以去促进市民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消费。然后此外呢，在医疗卫生环境这方面呢，我们还会在那些公立医院那个挂号门诊这方面呢，都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的支付了。所以市民去医疗机构呢，都可以用数字人民币去挂号门诊。我们后面呢，还会继续这样向打造一些线上的平台，去更好的方便老百姓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
2: 当然因为现在的支付途径呢就都比较多啊，习惯呢可能大家用微信和支付宝呢啊，可能很多人都还会问，现在数字人民币和微信支付宝那个使用方式有什么不同，因为有了微信支付宝为什么我还要用数字人民币呢？或者银行呢部分咧，嗱，你帮大家讲下啦吓，嗱，咁啊，阿招行啊，钟经理吓，
3: 数字人民币咧，其实佢同微信支付宝系有啲区别嘅，咁一个系数字人民币，好似刚先阿陈科讲到咁样啦，就系我哋人行发行嘅一个法定嘅数字货币，咁微信支付宝系属于一个第三方嘅支付工具，咁简单讲几个主要嘅区别咧，就系第一咧就系。微信支付宝是我们民营商业机构推出的支付工具，咁在资金流转上边，它是依托呢个商业账户体系，咁而数字人民币咧系我哋国家发行嘅法定货币啦，咁系以国家信用做背书嘅，咁所以佢嘅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法定支付形态。咁第二方面就是手续费方面，就是无论我哋买几多嘢，喺商家方面同埋消费者呢边呢都系唔使俾手续费。咁平时市民平时买啲比较小嘅嘢呢都会比较抵。
2: 因为如果系习惯从嗰个消费角度嚟讲呢，市民就唔觉得话我要俾手续费。是吧，即是那件事标价几千，咁我就数码支付，咁就几千就几千嘅啫。但即是你讲嗰个要支付手续费呢，应该就系咪话商家。
3: 冇错，
2: 即是接入去微信或者支付宝嗰个支付过程里面呢，就系佢要俾返啲手续费俾呢两个平台。
3: 冇错，咁所以我哋如果用数币嚟支付，咁其实对于商家嚟讲，咁佢哋喺呢方面手续费都可以。
2: 即是话嗌商家呢，就即系呢个咧，我想俾数字人民币俾佢找数，但系关键商家你要开通先得，系嘛？
3: 冇错。
2: 但系商家你要开通数字人民币支付，咁你又即系有咩着数咧？即系呢个系两个层面啦，系嘛？一个俾钱，一个收钱嗰个啊嘛。咁俾钱嗰个就对我嚟讲，好似点俾都系嗰都系咁多钱都系嗰钱啫吓。但系商家咧，从收钱嗰个咧，就佢又唔系啦。虽然收嘅都系咁多钱，但系因为呢笔钱里边咧，如果系你微信、支付宝咧，佢有平台要抽翻多少，系嘛？咁但系数字人民币咧就完全就好似收现金咁样，
3: 可以咁样理解，
2: 就咁理解，系嘛？啊，好啦，咁呢个就呢句说话讲俾商家听，
3: 系
2: 嘛？
3: 系嘅，
2: 啊，咁好，咁我理解完啦，咁仲有咩继续补充添吓？
5: 对商家来说，这个开通数币收款有什么好处呢？那首先第一个，它当然是刚刚说到的免手续费的问题。
2: 嗯，
5: 那现在数币这支付这一方面呢，不管你是收钱呢，或者你要提现呢，这一些都是不用手续费的。然后它又是到账的速度会比微信支付宝更快一些，这是它的第一个优势。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说商家开通了数币收款这一个功能的话，那对银行方面来说，不管你开的是哪家银行的数币收款，那它当然会有给到一定的渠道的支持。你比如说比如说农行这边可以去帮他去上农行的一个活动，那商家可以享受到这个农行的活动，去给到消费者优惠，那更有利于消费者过来这边去做一个消费。那相对的，我们在做广告的时候也可以去给他做一个引流，就是在我们银行的渠道去给商家做一个引流，这样子对于商家来说，他也是多了一个获客渠道嘛。
2: 嗯哼，讲翻话咧，就提现嗰个收费咧，即系商家当然吓，佢要提现嘅话咧，可能嗰个金额相对大咧，咁应该我讲话嗰个所谓平台嘅收费系咪即系更加多？就系佢嗰个提现过程里边嗰个收费，因为其实平台咧系不两笔，你用佢个平台嗰个功能嘅话，本身就要收费，跟住可能你提现又要收费，系咪应该咁理解系嘛？
5: 嗯，
2: 咁理解。但系即使我哋作为个人嗰、那个。账户咧，我哋自己想提现啲钱咧，都一样系要俾翻啲千分之一定咩吓？我印象中好似都要俾翻啲手续费。
5: 个人提现是要给。
2: 虽然就话所谓超额先俾，即实际上面佢嗰个俾你嘅额度好低嘅，系啊，好低嘅。即系你真系要需要提现，肯定系有翻定额度。咁一有咁样嘅话，即使我哋个人提现都要收嗰个手续费，但系数字人民币。就冇呢个手续费啦，
5: 冇错，
2: 系嘛，哦，咁啊，因为刚才咧都介绍过话，数字人民币而家受理嘅商户都好多，咁所以我谂商家你哋用过，又或者系即系听完之后，可能要转向用数字人民币，咁呢个就应该更加即系切身啲啦，吓。另外有一个问题，咁其实数字人民币有冇利息嘅咧？因为之前听讲好似话冇啊，但今年又话好似有，咁究竟系？有定冇呢究竟下
5: 有嘅而家係有利息嘅。
2: 有㗎係咪

0: 嗰個利息啊，通常係點樣計嘅？因為呢個有一啲平台，佢都好似有一啲結息嘅，但係就嗰啲平台，包括嗰咩支付、微信啊，咁內中好似都話有少少轉去佢哋嗰個一個叫做理財帳戶式嘅一種咁樣嘅存儲方式，但係就嗰個就我覺得嗰啲息係幾乎忽略，我唔知道數字人民幣你哋嗰個利息計算咧係點計啊？
1: 嗯，对微信支付宝来说，他们那个相当于还要转一下，转到那个零钱通啊，或者他的余额宝里面。
0: 微信啊，是啊，是啊。
1: 但数币这一块呢，从2026年1月1日起，也就是从今年起，它是按照活期存款的挂牌利率去计算这个利息的。那它计息的规则就跟活期一样，你放在银行卡里，平时放银行卡里，平时能拿多少利息，那你数币这里也可以拿多少利息。那如果我们开的是那个实名钱包的话呢，我们它的付利息的日期就是每个季度末的那个月的20号，比如说3月20号、6月20号、9月20号、12月20号是结息日。
0: 嗯，
1: 那结息日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数币 APP 的钱包资产的那一个页面，在数币 APP 的交易记录里面去查询到这个结息金额。那结多少利息，当然看你账户里存了多少钱在里面啦。
0: 嗯，
1: 那没到结息日清户的话呢，它会按照当时的那个活期利率去计算的。那后面运营机构也会去提供更多类型的存款产品，来帮助市民的财富稳健增长的。
0: 嗯，好了，我们可以广告转头回来继续谈。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早晨，从946出发。
0: 可能有啲市民听众都即係想了解一下，究竟如果我用数字人民币首先嗰个步骤系点样。咁当然佢同微信支付宝我諗都一样啦，可能你都要下载返佢哋呢个平台嘅 APP。因为刚才呢其实都介绍咗呢，就话最直接嘅方式呢就喺手机应用商店嗰度搜索并且安装数字人民币嘅 APP。跟住呢即係有咗个 APP 之后呢，系咪都好似咩微信支付宝咁样要绑定自己嘅某一间银行嘅账户，咁就等于系同嗰个数字人民币就叫做打通咗，系咪咁理解件事啊？
1: 其实
0: 招行方面啊，钟经理吓，
7: 系啊，可以咁样理解，即系我哋每一位市民啦，喺同一间银行系可以开通一个实名钱包嘅。咁但系实名钱包佢系可以绑定多家嘅银行卡，即系例如如果而家市民仲未有招行卡咁计啦，但系如果开咗招行嘅钱包，其实都可以绑定非招行卡嚟消费。咁而且呢个数币钱包佢系有个随用随充嘅功能，咁开启之后就好似我哋平时嘅微信绑卡一样，咁就算嗰个钱包里边系冇钱，都可以从嗰个我哋嘅银行卡充值到我哋嘅数币钱包里边去使用，即系消费几多就可以自动充几多。
0: 嗯哼，咁当然即系两种方式啦，一种就如果佢纯粹绑定咗之后，就直情喺你嗰个银行账户嗰度就扣数啦。系嘛？另一个就如果你唔刻意咁样去咁样银行嗰度扣数嘅话，咁就将充钱入去嗰个数字人民币个钱包嗰度。
7: 冇错。
0: 啊哈！呢个同而家平台嗰啲微信啊、支付宝基本上都系相类似噶啦。
7: 有啲类似
0: 系。有啲类似噶啦吓。咁啊，呢个当然有一样嘢就系要点样注册啊、实名啊，诸如此类啊。
7: 是的，咁我哋嘅嗰个人嘅数字钱包呢，其实佢係分为

0: 匿名钱包同埋实名钱包。咁匿名钱包嘅话呢，係只要手机号就可以注册使用。咁实名钱包呢，就係根据实名嘅程度唔同，就又分为一类、二类同埋三类钱包。
1: 好似複雜喎，听落去。
0: 係呀，但係其实市民开通係好简单嘅。其实就係下载我哋嗰、那个数字人民币嘅 APP， 咁然之后用本人嘅手机号注册登录，就可以选择想要嘅银行去开通呢个钱包。咁、然之后呢，咁个人需求就可以选择是否实名认证。咁如果实名认证再绑定银行卡呢，咁样嘅一个操作呢，就相当于係可以开通嘅。咁、如果唔識手机操作，又或者觉得个流程比较繁琐，都可以带身份证同埋本人嘅手机号去到附近嘅银行网点去进行一个办理。
1: 嗱，讲返话嗰个数字人民币嘅钱包呢，就係一种咩形式嘅钱包啊，即係刚才提到过呢个匿名钱包。因为嗱，呢个反而系一个相对好似新鲜啲嘅讲法喎。我哋嗰啲咩微信支付宝又冇话用钱包呢个讲法㗎喎，系咪咁理解呢件事呢？咁、那个数字，即係如果系数字人民币嗰个钱包系一个咩概念上面嘅钱包，佢系即係点讲呢？里面有冇啲唔同嘅用途区分呢？
2: 即係严格嚟讲呢，就系数字人民币嘅钱包呢，佢係属于就係数字形式嘅一个法定货币。佢同传统嘅微信同支付宝呢，係有一啲相对嘅区别喺里面嘅。因为呢，其实即係因为数字人民币呢，佢係有自己嘅一个编号同埋自己一个编码。佢係相当于係一种货币嘅一个数字形式喺里面。
1: 听唔听得明啊，大家。唔知我啲听众听唔听得明。
3: 我补充一下吧，就是刚刚问到实名钱包跟匿名钱包这个问题的话，它是人行为了便于大家去使用，去降低这个数币钱包的应用门槛去做的这么一个划分。因为匿名钱包它相当于你只要有手机号就可以在数币这个 APP 里去登录注册，然后就可以用到这个钱包，不需要你去做身份证的绑定或者做银行卡的绑定，它只需要跟你的手机号挂钩，你就可以去用这一个钱包。那对应的，
1: 但是这个钱包它没钱了，是要充钱进去它才能用，是这个意思吗？
3: 对，你可以让别人转钱给你的吗？
1: 又是啊，咁这个同其他嗰啲微信支付宝嗰个转账或者一样啦，
3: 差唔多。
1: 咁至于你话咩分几多类啊，咁刚才都介绍过啦。咁关键就係真係可能你而家听落去呢，就如果係未用过就未必有咁深切嘅感受。如果今日大家有兴趣嘅话呢，就不妨而家就试下可以下载，咁跟住就跟住我哋刚才讲嘅个手续同埋步骤，尝试去了解一下究竟係点样去开通。当然好多街坊都刚才问一个问题啦，始终就话点解我有微信支付宝仲要用佢。咁有一样嘢，我从街坊角度去讲，因为呢我记得早前呢阿曾俊话上嚟讲嘅时候呢，啲银行都有同我哋讲过呢样嘢嘅。为咗推数字人民币，我哋其实都抌咗好多资源落去嘅。
4: 係。
1: 俾到好多优惠。
4: 係呀，各商银行都有好多优惠。
1: 係啦，咁到底有咩着数啊，啲优惠呢就喺边度领，点样可以用啊？嗱，即系呢个咧，要请你哋帮大家从呢个实用性嘅角度嚟讲，点样吸引大家啦？
2: 咁我呢度就同大家各位市民咁介绍一下数字人民币而家嘅嗰啲相关嘅嗰种优惠嘅嗰啲服务啦。然后咧，而家目前咧就系佛山市嘅数字人民币咧系属于一个试点推广嘅期。然后咧好多银行同埋政府咧都攞咗自己嘅真金办去做啲优惠嘅活动。市民咧系可以通过四个渠道咧去获取呢啲相关嘅优惠嘅。首先咧，第一个渠道咧就系银行自己搞嘅活动。即係比如話係工行啊、農行、建行呢啲咁嘅銀行呢，佢哋都會定期咁推出一啲開錢包有禮、掃幣有禮咁樣嘅活動。咁比如話好似商業銀行呢，喺花市期間呢，佢設置咗一個數字人民幣嘅體驗區啦。市民呢喺嗰啲體驗區開通錢包呢，可以免費獲取啲好似暖身咖啡啊、風車啊呢啲咁樣嘅禮品。然後商業銀行呢，佢哋喺網店都會組織一啲相關嘅活動。咁手把手咁教市民点样去使用数字人民币钱包，然后可以获取到好似10蚊到20蚊不等嘅嗰啲数字人民币红包礼品。咁多个商超呢都会推出一啲数字人民币支付享折扣嘅嗰啲优惠，市民都可以关注下各个银行嘅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同埋线下网点嘅

0: 海报可以睇到呢啲相关嘅活动嘅。然后第二个活动呢，就好似我哋全市都会搞一啲统一嘅大活动啦。2024年嗰阵时呢，我哋佛山人行呢係联合过佛山传媒中心同埋多个商业银行呢，共同推出过一个数币惠民嘅月享促消费活动，联动过超过400间嘅商圈商户参与，涵盖咗食饭、购物、旅游等多个消费场景。呢、这个活动呢係全市首个集红包发放、商户地图与一体嘅数字人民币惠民平台。市民到指定商圈和商户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呢，就能够享受满减或者立减嘅优惠。而我哋都会持续咁样去持续去推进类似呢啲咁样嘅数字人民币嘅活动。
1: 冇，你后边呢、这个，你后边呢句说话重要啲，因为你讲话咩2024年嗰阵时，而家仲有冇咁样？不过你话持续，即系而家仲有啊？系咪咁解啊？
0: 即系我哋后续会继续持续
1: 去搞，后续持续去搞。但系即系话咧，呢、这个就，
0: 但系佢呢个活动
1: 即系唔一定系叫做常，唔系常规搞嘅，即系大家可能仲要留意翻嗰、那个。我觉得有啲似好似咩而家讲嗰个咩促消费补贴咁样，即係佢係阶段性係咪
0: 係阶段性。
1: 阶段性。
0: 嗯嗯嗯。
1: 呢段时间因为讲返促消费都几重头一项工作。
0: 係。
1: 应该仲继续有㗎。
0: 我哋后续呢都会继续去同相关嘅嗰啲政府部门同埋组织一啲相关嘅商业银行呢去持续去出台一啲咁样嘅促消费嘅一啲政策。
1: 哦，不过刚才得啦，我明啦。刚才其实你前面嗰两个方式，一个就系本身银行自己会搞嘅，另一个咧就系统一，就即系啲银行召集一齐搞，系嘛？
0: 即系我哋人民银行组
1: 即系分散式，一个统一式吓、分散式咧就光银行，其实就佢哋不定时肯定都有搞嘅啦。但系统一嗰样嘢咧就即系某个时间点咁样
0: 系吓。
1: 哦，咁啊两个渠道。
0: 咁然后仲有第三个渠道。
1: 哦，仲有 ，OK，
0: 系。就好似喺我哋嗰啲特色嘅嗰啲场景呢，都会有一啲更加优惠嘅数字人民币活动啦。比如话好似喺广东金融高新区、西樵山嘅风景区同埋陈村花卉世界。我哋喺当地呢係建立咗一个数字人民币应用示范区和示范商圈嘅。咁市民呢喺度逛景区啊或者逛街嘅时候呢，可以睇到当地嘅一啲数字人民币嘅支付标识。然后去到呢啲咁嘅商户呢，就可以享受当地嘅一啲活动优惠，属于嗰种边玩边用、顺手悭钱嘅一种活动。
1: 呢、这个呢因为大家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呢都有一个比较熟悉习惯㗎啦，嗰个标识支付码，又或者即使街边摆档都好呢，佢都有个收款码嗰啲咁样喺度。数字人民币而家个标识点呀？嗰个基本上你话斋嗰、那个超过几多家嗰啲，都基本上佢都会增加咗呢个啦。包括喺地铁系嘛，
0: 系喺地铁上面咧都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
1: 即系佢都有个标识喺度，就明确到
0: 嘅，
1: 有标识就明确到啦。
0: 嗯嗯
1: 嗯，咁呢个就叫第三个途径吓。
0: 然后仲有一个途径咧，就系、政府咧会发一啲相关嘅政府补贴同埋消费券啦。好似2026年嘅春节期间咧，山水区政府咧就使用咗数字人民币嘅智能合约嘅嗰个功能，然后精准咁去市民发放数字人民币嘅消费券。然后呢啲优惠咧一般都按批次咁发放嘅，有名额嘅限制。然后市民咧可以关注区政府同埋官方媒体发布嘅嗰啲时间节点去参与呢啲咁嘅活动。
1: 嗯，
0: 比如话好似建行咧，佢今年春节咧就同山水总工会合作，然后咧向职工啊、外卖员啊、快递员定向发放咗数字人民币嘅消费红包，带动咗职工嘅嗰个促消费嘅嗰个热情。
1: 咁啊，喂，刚才你讲咗一样嘢，叫做通过数字人民币叫做智能合约功能吓。这个我哋。即係作為我哋消費者，係需唔需要去了解呢個功能，抑或純粹係一個平台上面政府商家先至要了解嘅功能嚟
0: 嘅？其實講咧就係數字人民嘅智能合約咧，佢係屬於數字人民嘅一個非常之特別嘅一個特徵喺裏面嘅。佢就相當於好似話咧，你喺你嘅嗰、那個支付當中咧，設立咗一啲相關嘅條件。要有符合相关嘅条件嘅情况下咧，先会有消费者同埋商家嘅嗰个交易嘅活动。咁比较浅显啲咧，就比如话好似我哋去健身房去买健身卡咁样样。如果有数字人民币嘅智能合约咧，佢就会有一种咁样嘅功能，就类似于你要话真正咁样去健身房打卡嘅时候咧，先会话使用得你嘅消费嘅嗰笔金额。 咁樣就可以防止出現嗰種商家提前跑路咁樣嘅現象。
1: 喂，呢啲預付式消費嘅糾紛，即係話通過數字人民幣就即係呢種貨幣嘅使用係可以杜絕到即係嗰個商家走佬啊，從而咧好多人都係因為一段時間以嚟，包括而家市裏邊都將嗰預付式消費嘅治理作為都喺行重點工作啦。
0: 嗯，
1: 我可以做到呢個功能啊？
0: 係。數字人民幣嘅智能合約咧，係可以防範資金出逃或者資金挪用呢種咁樣嘅情況嘅。
1: 咁樣或者咁，我哋補補時啊，轉頭翻嚟咧，即係嗱，大家如果關注到呢啲咁樣嘅消費場景嘅話咧，對呢啲消費方式可能亦都有啲即係安全上面嘅擔憂咧，不妨繼續聽下。究竟喺個過程裏面咧，點樣去用數字人民幣真係可以用到咁安全啊，防止呢個商家走佬？我哋轉頭再傾。8:31，
2: 佛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3: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2: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3: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2: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4: 946路况，
1: 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咧就喺桂华隧道双向，张茶隧道就往蓝石方向，海伯路桂光立交往广州方向龙尾排到中南市场，桂华路喺佛山大道路口啊系往石埂方向，灰旗路喺文华路口双向，三落路茶涌路段往西海，三线大桥过番禺，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高速咧就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乐平。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946天气报告，
1: 今日多云有雷阵雨，吹1-2级东南风，温度介乎27-34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少65%。
6: 早晨，从946出发。
1: 今日继续同大家讲下数字人民币嗰个推广应用，当然啦，就唔系今时今日先开始做呢样嘢啦，吓咁啊都做咗几年时间，咁因为最近市里边都话啊，而家都好多地方都落地数字人民币嗰个业务应用场景噶啦，啊包括而家大家去公立医院嗰度咧就挂号啊、门诊啊、到住院结算啊，都可以用数字人民币，但系好多人仲未必知道数字人民币系一样点样嘅嘢啦，吓点样用啦，同埋用落咧就有乜嘢着数，咁刚才咧。就人民銀行佛山分行嘅貨幣金銀科嘅陳志成咧，就從嗰個預付式消費嘅對嗰啲錢個控制嚇，講數字人民幣嗰個真正可以點樣幫到大家去預防或者陳福再幫我哋略略講詳細啲咧。我哋之前都好多包括消協方面啊嚇，或者係市場監管部門都提咗一啲做法，就係話。到時就要點樣去搞一個預付式消費嘅一個咩平台啦，係嘛？或者商家希望佢哋上去啦，跟住喺個平台嗰度真正大家每消費一次嘅時候咧，就先正再點樣去扣錢啦咁樣。呢個方式同你剛才所講嘅專門用數字人民幣去做呢個平台，其實係有關聯性嘅，抑或其實大家各自獨立嘅一樣嘢咧？
0: 其實都係有關聯嘅。
1: 嗯，
0: 其實目前咧喺佛山市嘅嗰、那個。都喺度逐漸咁樣去推廣呢種預付式資金監管嘅一項工作。
1: 嗯、
0: 比如話好似而家佛山交通局嗰方面嘅話，你好似比如話好似而家剛好就係暑假啦，然後好多嗰啲高考嘅嗰啲考生咧，佢要學車，
1: 啊、
0: 然後咧佛山交通局嗰邊咧，佢就有出台一個相關嘅嗰啲預付資金監管嘅一啲相關嘅政策，嗯、就比如話好似啲學生哥佢如果話要去。佢要去學車，咁佢就肯定要去嗰啲驾校去報名交費用啦。咁、
1: 嗯、
0: 然後而家呢種咁樣嘅即係你交嗰啲學車費呢啲咁樣嘅渠道呢都係會受到相關嘅嗰啲部門嘅資金監管嘅。
1: 嗯哼。
0: 然後除此之外呢好似市場監管局呢佢都喺度持續推進緊呢個預付資金監管嘅一啲相關嘅工作。
1: 關鍵係佢而家呢種監管方式呢同數字人民幣之間嗰個關係係點樣啫，或者講如果唔係用數字人民幣，咁、啊、 咁佢係咪做起上嚟就會難啲啊？用數字人民幣，佢做起上嚟就會易啲嚇。即係我假

0: 簡單嚇，從個技術手段嚟講啦，咁究竟點解可以做到咁樣咧？咁或者從呢個角度又幫大家講數字人民幣佢個優勢啦嚇啊！
1: 即係數字人民幣呢個智能合約咧，就有呢個功能，可以極大方便監管部門對呢個預付費呢個錢嚟監管。
0: 嗯哼，
1: 因為佢要條件支付，即係符合咗支付條件之後，佢先會扣錢俾嗰個商家。
0: 嗯，
1: 數字人民幣就有呢個功能。
0: 其他我哋常規嘅就實現唔到呢個功能，嗰、那個錢響一聲過去過去咧，定點樣咧？
1: 常規嘅咧，你係監管嗰個帳户咧，就即係手段會比較效率比較低啲。即係數字人民幣咧，呢個智能合約呢個功能咧，就效率係好高嘅。只要你簽咗合同之後，符合咗嗰個支付條件咧，佢就會支付。如果你唔符合條件咧，嗰、那個預付嗰、那個資金咧，仲喺消費者嘅帳户上邊嘅。就唔会被扣翻去俾嗰个商家嘅。
0: 哦，嗬，嗱，即系呢个原来咧，嗰个监管平台都系话，嗰笔钱咧，就即使你俾出嚟之后咧，即系等于就算你而家咩淘宝嗰啲都系啦，都话佢可能你其实嗰笔钱你支付俾嗰个卖家嘅过程里边，都系先系挂咗平台嗰度先吓，跟住你收咗货几日之后啊，冇异议啦，咁嗰笔钱先再打俾嗰個賣家，
1: 類似嘅一個功能，
0: 即係類似一個咁嘅功能啊嘛。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剛才你講過，因為智能合約，因為講個合約咧，就似乎有一個更加明顯嘅叫做指向，係嘛？
1: 係嘅。
0: 嗱，嗰個指向咧，除咗你話呢啲商家咁樣嘅消費之外咧，屋企裏邊即使話啲細路仔啊，啲錢點樣使？如果係俾數字人民幣同佢開個帳户。咁佢聽講話啲錢都唔可以立亂使嚇，嗱、啊、呢、這個好似有咁嘅功能喎、
1: 啊、呢、這個即係唔好混淆咗呢個概念。數字人民幣呢個功能咧係屬於即係客約式嘅，唔係話小朋友咧。你頭先講嘅嗰小朋友呢個咧係純粹係家長嚟控制小朋友使用嘅方向。
0: 哦，呢、
1: 這個係唔一樣。
0: 呢、這個唔係嗰種合約，
1: 係唔係嗰種客約？係、
0: 哦、
1: 唔一樣。
0: 哦，咁樣啊。又或者嗱，即係既然講到呢度，又不妨講下啦嚇、啊。真係呢啲咁樣，即係對嗰個專項呢、這個只有政府先講嘅咩專項資金管理使用係嘛？但係咧，其實如果數字人民幣咧，就自己喺個嗰、那個使錢嘅角度嚟講，都可以用，即係可以都從專項角度嚟講去做嗰個規劃喎。啊，
1: 冇錯冇錯，係嘛？而家廣東省財政廳同埋佛山財政局咧，都要求即係話政府嘅嗰、那個重大項目嘅嗰個資金穿透式監管，都有希望使用嗰個數字人民幣呢個方式嚟監管，就係數字人民幣呢個智能合約呢個功能，進行所有重大項目資金嘅。使用穿透式监管，
0: 佢其实系咩原理呢？
1: 就系、是、合约模式，即、就、系、是、你一个有穿透式数字人民币可以，
0: 因为你穿透式啊，或者合约原理呢、這个可能大家听上嚟仲比较专业啊，
1: 系比较专业嘅名词。
0: 如果直白啲讲系即系点样咧？呢笔钱我讲明
1: 按照要求系使用，
0: 系要用喺边一个工程或者边个工程里边嘅边一个项目类型嘅
1: 系。
0: 咁你就唔可以将佢划去用喺第二个地方。
1: 第二个地方系冇错，
0: 即系你无论如何你都系划唔去嘅。
1: 系啊，佢有指明路径。
0: 吓吓吓吓吓，哦、啊、就咁、是、样。咁、所以咧就几时使，点样使，使咗几多，都只能够系呢个通道里边。
1: 系按照合约支付。
0: 哦咁样。但系刚才嗱呢、這个讲翻，只系政府里边嘅嘢啦吓。如果话自己屋企里边，即系以话俾钱细路仔使咁计吓，咁话喂家长都可以做嗰个监管，系一个点样形式嘅咧？又吓
1: 呢样就即系比较好详细嘅呢啲细节咧，暂时呢个数字人民币咧就唔会话做得太细，系因为系对商家、对普通嘅场景、对小家庭嚟讲咧，对呢、這个。即系小朋友红包监管呢啲使用咧，真系
0: 因为今日讲开
1: 大材小用啦，可以讲
0: 大材小用啊。哦，即系呢个其实都有可能会用得到。譬如话你呢笔咧就纯粹系唔好讲小朋友啦，有啲譬如话俾佢交学费系嘛咁样吓，咁呢笔就纯粹咧学费钱，你咧就唔好将啲学费钱咧就自己就叫做攞咗去咧就点样去唱卡拉 OK 啊咁样系嘛。可唔可以咁啊？吓，
1: 可以咁理解话，
0: 吓，即系从嗰个专项嘅理解就系咁样。但系就觉得 自己屋企里边用数字人民币可以做到呢样嘢，不过就可能都未点讲啊，个功能未作咁样嘅拓展系嘛？
1: 系，而家就希望大家多啲用，以后用完之后系、衍生好多功能出嚟啦。
0: 即系就怕讲完之后，大家就反而吓。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咁反而唔敢用啊！啊，即系唔敢屋企里边啊，开个数字人民币咁样去绑定去用啊。但系对企业嚟讲咧，就应该喺呢个方面咧，刚才讲系即系纯粹系家庭消费者咧吓，同埋政府部门啦。因为而家我哋好多譬如话做企业咁计咧，咁对佢哋嚟讲又有啲乜嘢好处？因为早前咧就都话数字人民币咧，佢有一个叫做货币桥嗰、那个功能。特别对于好多话做出口嘅企业嚟讲咧，就话都几实用、几好用嘅啊！而家我唔知道嗰个进展系点样，企业喺呢方面个接受程度系咁样啦。咁啊，试点工作小组方面办公室嘅专班主任啊，曾青啊，曾主任啊，你帮大家都讲讲企业而家咁个接受程度点样先吓？
1: 跨境电商和外贸结算领域呢，佛山的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建设呢，一直走在全省的前列。
0: 嗯，
1: 并且做了不少实实在在的探索和落地。
0: 嗯，
1: 第一呢，就是佛山是全国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的首发城市之一，从2024年开始，佛山第一家贸易企业依托工商银行，通过数字人民币的数字货币桥，完成了工行系统的国内首笔交易，向香港的客户呢汇出一笔货物贸易款项，验证了这个创新模式的可行性。此后呢，就各大银行在佛山陆续跟进，目前辖内的工农中建、兴业等银行均已落地了多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业务。
0: 嗯，
1: 这些业务落地呢，意味着佛山的外贸企业已经有了多个可以选择的桥头堡。第二个呢，就是佛山在跨境支付创新方面，还出现了多个省内的首笔业务。2025年12月。农业银行佛山分行落地了全省首笔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向下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跨境汇款业务，为一家总部位于中国香港的建商完成了1.6亿的人民币跨境汇款，这也是佛山数字人民币在资本项目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同时呢，我们人民银行佛山市分行通过广播节目等渠道向企业和金融机构解读跨境金融政策和数字人民币货币桥业务的应用案例，帮助更多的企业了解了这项业务。第三呢，就是佛山的跨境支付账本也不断的在扩大，截至今年5月末呢，全市已落地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业务交易呢，已经有291笔，交易金额为23亿元，也就是说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佛山企业通过这条渠道呢完成了跨境支付。目前的交易笔数和金额呢，两项指标都是全省排到第一的。如果企业有这方面的需求呢，也可以咨询自己的开户银行或者是四大行。这几家银行都已经在佛山落地了多笔这个货币桥的业务，为外贸企业提供服务的。
0: 关键呢，就是怎样跟企业讲它那个优势在哪里。
1: 一个呢，就是效率高，以前有几日结算到账的，现在就是秒到账了，基本上很快就到。第二个呢，就是交易成本呢就减好多，手续费啊、汇兑成本呢都喺度比以前呢最起码减一半到。第三呢就係风险防控。以前嘅嗰、那个结算呢，通过嗰、那个美国 SWIFT 系统嘅时候呢，嗰、那个结算嘅周期呢就长好多，汇率风险呢同埋信用风险呢都比较大。而家通过数字货币桥呢就减少咗呢方面嘅风险。
0: 咁呢个呢，就我相信可能企业大家做开出口嘅时候点样去结算啊，呢个会有比较真切嘅感受啊。我哋可能唔系做呢啲嘅话呢，就听完之后就得个听字啦。咁但係总体嚟讲，咩手续费低啊、时间快啊、风险好啊，咁样咁呢啲听我哋都比较容易理解到嘅特点。好，我哋可以去广告转头返嚟继续倾。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遇见

0: E 三专区选购啦。
1: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0: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1: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0: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1: 发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0: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1: 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加溯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4: 早晨，从946出发。
5: 对数字人民币嗰个应用吓，咁啊唔知大家都真系开始尝试未？咁如果真系仲未开始尝试嘅话咧，不妨啊听完今日嘅节目嘅话咧，都试下装佢哋嗰个数字人民币嗰个 A P P 啊，因为咧就呢个系使用数字人民币咧就势必要经过嘅一个步骤啊，因为你所有要使用嘅时候，等于你好似用支付宝咁样，你都要装支付宝嗰个 A P P 咁样，跟住再绑定自己嘅某一间银行。又或者你話可能叫做唔綁定都得係嘛？就話咩註冊咗就都可以用得到，但係我唔係好明白一樣嘢，註冊咗之後咁你即係只能夠係用人哋轉俾你嗰啲錢，就我唔可以即係調用我自己嗰個資金啦，係嘛？即係
6: 充現金啊，存錢
5: 啊，充現錯，存錢充現金，喂，存錢充現金呢樣嘢咧就點樣叫做？因為如果純粹充現金就肯定我哋比較熟悉嘅就係你銀行嘅櫃員機啦，係嘛？咁你數字人民幣嗰個充現金究竟係同你哋銀行嘅櫃員機有咩關聯，或者我點去充現金法呢？嚇嗱，農行方面啊，銀經理嚇啊，
6: 這個錢包它可以綁卡，也可以不綁卡。如果你不綁卡的話，你就要麼就是這個錢怎麼來，要麼就是別人轉給你，要麼你自己去存錢。怎麼存？剛剛提到說去櫃台。你可以去柜台把现金存进去，或者说你去柜员机，
5: 因为他没有绑定哪一家银行，或者他这个去哪家银行去存钱，这个是一个问题吧？
6: 开的哪家行的钱包就去哪家行存，然后的话呢？
5: 没有、这个问题就是我再梳理一下，其实你那个注册的时候，他就是要
6: 手机号
5: ，那手机号那个跟哪一家银行的那个钱包它没有关联性啊。
6: 你在开通的时候是要选择你要开哪家行的钱包的。
5: 哦，这个就留意翻啦。咁当然，通常嚟讲咧，就肯定我日常嗰个账号比较经常使用嘅嗰个账号就比较方便啲啦，系嘛？当然你可以揾一啲平时唔多使用嘅账号都得，即系专门呢个系，因为有啲人系咁样啊嘛，佢有啲账号系专门咧就系交咩水电费啊啲咁样噶嘛吓，呢个账号咧就帮个细路仔去交咩学费啊或者日常佢嗰啲咩。洗費咁樣㗎嘛，即係有啲家庭係咁樣去分嗰個帳號嘅使用㗎嘛。咁如果你話呢個你諗住係日常嘅消費咁樣，咁你就搵一個日常消費開嘅，或者講如果咁講，而一般你綁定嗰咩淘寶啊類似嗰啲平台啊嗰啲咁樣就嗰個帳戶就得啦，係咪？即係我哋咁定解。好啦，跟住綁定咗之後呢，唔係呢個未算係綁定喎，係開通咗喎，係咪？開通即係你仲要，如果你真係綁定咗嘅話呢，你仲可以將你自己嗰、那個
6: 卡入
5: 边
6: 嘅钱，
5: 嗰个银行账户嗰个账户里边嘅钱就再调入去嘛。你话其实你唔一定系要咁样绑定啊嘛，你话如果唔绑定都得啊嘛，只不过我开咗边个银行嗰个叫做钱包先啫，系嘛？里边系完全可以冇钱嘅，唔绑定就靠外边啲人即系转俾你啦，又或者你去嗰间银行嘅柜台嗰度就现场再放现金嗌佢帮你存入去啦。
6: 系手机登录就可以。
5: 大家听完之后。清唔清楚，明唔明白啊？又明白，再上我哋呢个佛山家嘅啊，我哋呢个花生板块，今日我哋节目实时页面嗰度咧，就再将你个问题摆上嚟。啊，依个剩翻个节目时间唔系太多啊。如果真系大家要将问题摆上嚟，都尽早啦吓。嗱，好多人都关注一样嘢啦，始终就话钱包里边有钱之后，具体日常可以点使咁样？呢个就常规。就同日常你而家用开嘅微信、支付宝嗰个洗法就一样嘅啫，关键始终对于大家嚟讲，嗰个使用场景，点样去吸引大家啊？包括嗰啲咩补唔补贴啊，嗰啲咁样嘢啦。因为刚才提到。

0: 過咧，就銀行方面咧，就有一種叫做你哋各自自己用嘅一種，即係叫做促銷活動啊，類似嚇、啊。我唔知道以你哋今日兩間銀行嚇，農行同埋招行，以呢段時間手頭你哋掌握嘅情況係點樣啊？有冇著數啊？
1: 有嘅，有嘅，肯定有。
0: 啊招行啊，钟经理吓，你略略讲下先啦吓。
1: 好啦，我哋而家咧招商银行嘅话咧，对于我哋新开通呢个数币钱包嘅用户，系有一个10蚊嘅消费券。咁呢个十蚊嘅消费券咧，系支持喺数币线上同埋线下嘅商户使用。咁同时嘅话咧，亦都可以获得一次一分钱换购呢个数币嘅盲盒嘅机会，可以领8蚊。到2026蚊嘅呢个数币嘅消费钱包，咁、同时嘅话咧，咁开通完，咁我哋后续会有消费嘅，咁喺消费过程当中咧，我哋系每日可以支持一笔5蚊以上嘅呢个支付交易，即系大家消费完之后就可以领取一个0.18到888蚊嘅一个数币红包，系可以俾到大家，即系每人每日可以有一次参加嘅机会啦，咁最高可以
0: 有一次。似好似咩系咪支付宝日常都有一个咩碰一碰跟住吓，即
1: 系
0: 好似、
1: 好似
0: 博彩咁样嘅，睇下系几毫子啊，几分钱咧、啊？
1: 但系我哋系就系
0: 一蚊两蚊类似啲咁样啊。
1: 系啊，要先消费完，咁我哋先会将呢个红包系返翻去呢、這个
0: 呢、這个就唔系支付嘅时候就马上减。
1: 唔系支付嘅时候马上减，
0: 就俾咗原价嗰个钱之后先正再
1: 先会再返翻个红包。
0: 返红包咁个红包就自不然就入翻你嗰个数字文币个账户里边。
1: 系入翻去我哋招行嘅账户里边。
0: 即系咁，但系关即系下次就可以用到咁解啦，系嘛？
1: 系下次可以，因为其实佢系相当于系一个红包，
0: 即等于现钱啦，
1: 现钱，冇错。
0: 简单啦、这个啊，
2: 农行的活动就跟招行这边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那我们这边现在主要有三个大的活动。那第一个就是新开的话呢，就可以马上领一个10块钱的微信立减金。就是你开了钱包领微信立减金，就还是方便大家的使用习惯。那你在微信支付的时候就可以立减。
0: 啊，咁样咩？唔系话一定要将个目标都系引向数字人民币啊？
2: 唔使、那还是要方便群众、对，然后的话，你开了之后呢，去体验一下那个转钱功能。我不管你转多少钱呢、一分钱、一块钱或者多少钱都可以，可以再领5块钱的微信立减金。所以你刚开那就有15块。那我们还有一个一直持续进行的每个月都有的活动，是去抽奖。抽奖可以在我们农行的 APP 上去那个叫数汇农行必定有你，它可以抽一个5到50块的数币红包。这个5到50块的数币红包呢，就可以线上线下用。线上你可以直接抽完之后，它就会顺着可以让你去充话费。这个是最简单直接的，就领完，你很多客户领了50块的红包就很开心的直接点了去充话费了，那是一个最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你也可以去消费使用，那像农行这边的话呢，我们那些线下什么一点停的停车场啊，或者说万格渔村啊，那些大型的商户都可以去用到这个数币的优惠，还有去加油站三潭加油站也可以用到，
0: 有多重唔同嘅優惠，或者嚇，因為今日我哋只係揾咗兩間銀行嘅代表啫，其他銀行咧，剛才人行方面都介紹話，其實佢哋都不時咧都有一啲唔同嘅優惠方式嚇，咁大家即係即使你用開唔同銀行嘅錢包嚇，咁都可以即係了解一下佢哋究竟點樣。但係關鍵喺用嗰個過程嗰、那個，即係嗰個場景係點樣啦？大家可以你提咗一樣嘢，就即使係街邊小販咧嚇，咁佢都有一個支付碼咧，咁而家個支付碼都好似整合咗。有啲係支付寶同埋微信支付都係可以掃同一個碼嘅。我唔知道嗰個數字人民幣佢而家嗰種支付嘅方式呢，係單獨一個碼，抑或都可以整合埋入去，抑或係要點樣一種點講啊？包括仲有啲咩碰一碰呢，係咪？即係剛才我講開呢，即係佢係點樣支付法而家？
3: 其實呢，而家數字人民幣呢，佢係已經整合咗一個聚合碼。即系我哋之前咧喺今年嘅春节花市嗰度咧，喺陈村花卉世界里边咧，就已经有银行咧系创新咗呢种咁样嘅聚合码。咁啲市民咧，佢
0: 聚几多？点聚法啊？
3: 聚合码咧就系市民咧就系可以咧通过数码咧，可以又可以使用支付宝，又可以使用微信，又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又可以使用云闪付，即系同样嘅一个码咧就可以喺

0: 多个软件上，
1: 即系你系用微信打开嚟扫佢，咁你就微信俾钱；你用支付宝 A P P 打开嚟扫佢就支付宝。好啦，数字人民币 A P P 打开扫佢，咁就
0: 系
1: 数字人民币。
2: 系冇错
1: 啊吓，即系码都系嗰个码，但系就睇你用边一个 A P P 嘅平台嚟打开嚟扫佢。
0: 嗯，系的。
1: 咁呢个就纯粹数码啫。咁另外就刚才讲话咩碰一碰啊，呢啲有冇机会啊？
0: 其实数字人民币呢仲有一个非常之特别嘅功能呢，就係佢可以无网使用啦。咁你比如话你好似微信支付宝呢，有时候你手机冇电啦，咁你就好似你话坐地铁啊或者坐公交啊，
1: 係
0: 咪
1: 转转转转转转转啊，总系比唔到。
0: 或者网络唔好，咁可能呢就会支付唔到。但係呢数字人民币呢佢有一个特色嘅功能，就係佢可以无网支付。咁你比如话你手机冇电嘅时候呢，你就可以通过数字人民币嘅形式去滴地铁卡或者滴嗰、那个公交车，咁我哋就可以话直接咁样去做呢啲咁嘅公共交通嘅出行，咁对于市民嚟讲都系算系一个比较方便嘅一个动作。
1: 呢样嘢啊，你咪话我而家讲翻你搭地铁嗰班，如果佢用开手机，佢唔会带地铁卡咯，系嘛？啊，但系即系你嘅讲法咧，其实佢嗰个所谓支付方式咧，就有啲似翻我哋实体嘅地铁卡嗰种都得。咁我係咪要專門要申領一
2: 張？特定嘅人群就係比較有用嘅，對老人家、小朋友啊，即係唔習慣用手機嘅人咧，就用呢個嚟啲。
1: 但係好啦，嗱呢個引申另外一種使用嘅場景咯。咁我係咪要開一張咁樣嘅叫做綁定數字人民幣嘅實體嘅呢啲卡？
2: 係啊，我哋叫硬錢包，硬錢包。
1: 啊，呢個硬錢包。
2: 係硬錢包。
1: 啊哈。
2: 係。
1: 咁呢張卡係要點樣開點樣或者叫綁定啊嚇？嗱呢個係一個點樣嘅過程？嗱，老實講我自己咧就因為早前咧的確係有公交卡，咁啲公交卡咧就成日裏邊好似覺得有啲錢咧就習慣咗我代公交卡，反而咧即係喺本市咧我就 out 啲嘅，我用公交卡嘅。出到外地啊，當然我冇公交卡就即係開手機其他嗰啲平台嗰啲叫做外地嗰啲公交支付系統啦嚇。咁啊，所以兩種我自己都有用啦嚇。咁但係喺本地嘅公交卡就公交卡啫喎，佢同我哋嗰數字人民幣點樣去聯通，點樣去綁得定嚇？呢個點操作啊嚇？
3: 它这个硬钱包的话其实要分很多不同的场景去考虑的。首先你说到说它是不是一张卡，它不一定是一张卡。硬钱包它是一个介质，就是它是一个载体。我们之前有做过像手环类型的硬钱包，或者说手办就是一个那种小玩偶，然后我把那个芯片加载在里面，也可以是钥匙扣。
1: 有些什么入小区啊，什么入屋企都那些什么叫做电子锁啊，有些都本身是用到那种啊。
3: 对对对，就是它不一定是一张卡，它可以是跟其他形式的，或者说跟你现有的那一些卡给绑在一起。
1: 我知道，即有，但其实都有个芯片的意思。
3: 哎个只要有那个芯片就行，但目前的话呢，因为硬钱包它是处于一个比较特色的产品，如果想要用硬钱包的话是需要先去走项目的，就是我们需要去跟把这个项目去报给人总行，然后再批下来，我们再去制发硬卡。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如果说正好附近有一个项目是这样的，那就可以用。比如说
1: 我不可以将我而家用紧嗰张公交卡就揾你哋帮我去绑定数字人民币咁样啊，就
3: 特定的场景下可以，比如说四川天府通他们的那个公交卡就是打通了数币的。
1: 哦，即系喺各个地方而家真系
3: 个
1: 推广应用嘅进展点样啦？吓，呢个真系要讲进展。
3: 对，像成都，他之前那个全运会啊，全运会的时候就也有硬钱包，或者说广交会的时候，之前我们也有去发过一些硬钱包。那这个硬钱包，你能拿到这个硬钱包的时候，就可以在任意能够刷卡的那些 POS 机上去用。
1: 哦，
3: 对，
1: 系啦，即系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啊，即系数字人民币嗰个应用咧，可能对好多人嚟讲就比较陌生。咁啊，听完之后咧，希望都能够增加多啲知识，或者讲大家喺使用里边咧，就继续学习去感受佢嘅便利。咁今日唔该晒直播室里边多位嘉宾。
4: 上午九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6: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7: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6: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7: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

0: 当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九四六路况，
2: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计划隧道双方向，张茶隧道往蓝石方向，计划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垦，葵溪路文化路口双方向，海八路桂江立交往广州，三乐路茶冲路段往西海，龙州路顺德立交双方向，三省大桥往番禺，南国西路连渡路口往信坛。高速方面呢，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往广州，佛青从高速官窑立交往乐平。今天开始啊，一连三天呢进行中考，南海的西桥中学、桥北中学、太平中学、天鹰湖实验学校呢是考场，考场周边路段已经实施了交通管制，并且是记名喇叭，途经车辆啊请注意绕开考场路段。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富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5: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6: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4: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7: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4: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是你
6: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5: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4: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8: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9: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0: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1: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13: 我们跟特殊儿童的有效沟通，张老师这么多年详细很细致的研究，也会发现孩子这种就是从生理机能各方面去了解孩子，包括生理啦、心理。
14: 我很想跟家长分享的就是说，家长很难受的时候，就是很崩溃的时候哈，就是会自责，很愧疚嘛，总觉得自己把孩子生出来，孩子是一个特殊的孩子，能力比较弱，是自己的错，或者说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就是老是教不好他。
13: 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希望方法我用方法就可以了，但最后其实我们没有很沉下心来去了解他 根源的一个问题。
14: 对，
13: 就是你看根源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的一个机能上面问题，脑部发育这些原因。
14: 对，
13: 其实当我们了解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怎么去做了。真的是从孩子生出来这个阶段到他们真正接纳，其实需要多长一个时间，他需要走一个什么样的历程，
14: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我们的空中家长学校很有必要，科学的普及很有必要，就是这样。就有的时候我会掉过头来，本来我是帮家长的，最后我就很想站在我们这些学生的身上角度来说，就是你们理解一下我们的孩子吧，就很痛苦，都要喊出这样的话，就觉得你们不懂他。
13: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有些时候是存在于为什么不懂，有些时候
14: 因为
13: 我们不接纳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我已经把他生出来了，我还没能完全接受我孩子这个状况。所以您刚刚说到有自责的，就有难受的，
14: 对。对，
13: 你只能接受了你才能往前走。因为我也看到您就是也接触一些很优秀的家长，他们真的很细致，因为孩子这个情况，他们就放下了他很多的思想包袱。当他们放下了思想包袱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走得特别好，家长也是从那困苦当中走出来了，甚至他们还会去帮助其他的孩子，
14: 对，
13: 或其他的家长。
14: 我觉得可能是学习吧，可能是需要学习吧，但是这个学习不是浮于表面的学习，就是听说哪里有个绝招，有个秘方，我就去给他治疗，我就去学这种方法。我觉得可能先要从根里面去学。
13: 了解。
14: 你看我们说的这些其实都是有很深厚的理论基础在背后，
13: 对，
14: 它是有这个理论背景的，但是这些背景这些理论一定是来源于孩子真实的情况分析得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要学，就是我经常说那句话，就是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如果你知道了所以然，你才能真正的接纳他们，还不是表面的接纳。
13: 明白。
14: 对，这种接纳就像我一样，就是我看到他们一定要逼他的孩子学十一类的加减法，那个孩子是重度的，是一个糖宝宝，我就很着急，我就很心痛，我说他的学习资源本来就很有限，这个时候你应该让他去学生活自理，学会怎么擦屁股，怎么穿鞋子穿衣服，女孩子大了让他学会处理他自己的例假，这样才有人的尊严，而不是一定要学这个十一类的加减法。十一类的加减法现在我们有这个电子支付，对吧，又有这个直接的这个计算，还可以拿个豆包他会说话让他直接说，有电子计算器，很多方法都可以用，既然我们现在的这种智能这种科技这种 AI 对吧已经可以帮助了人类，你完全可以把这个避开，
13: 对，
14: 通过我们的手段帮助他，然后学习他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他的学习资源真的很有限，他的大脑是有限的。
13: 我最近听到有一句话我自己还蛮深刻的，什么叫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其实它是在于什么基础上呢，我们对孩子的深度理解的基础。
14: 哎，对，非常好，就是这个词，是的，家长出问题的就是没有深度理解，
13: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很爱他，你看我给他吃好的穿好的，甚至穿的是最好的，我不爱他们，我很爱他，我才会给他最好的，但问题就是我们这种爱很多时候它变成了一个障碍的爱了，
14: 因为物质的能看到吗，是不是我更容易交差，
13: 因为孩子的这种出生或孩子这样的这一个状况会让家长会带来很多的感受，难受的委屈的，或者甚至我们会有一些就是被看不起的那种感受，
14: 对对，
13: 自卑的感受，所以正是这种感受而萌生出家长我说我要给他最好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你给他的不是他所需要的，
14: 你给他的是你认为最好的，
13: 这个不是爱，这是障碍的爱，而不是真正的无条件的爱。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15: 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16: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鱼税收，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15: 独尖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16: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15: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17: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8: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7: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8: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7: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8: 微信搜索小。

0: 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言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1: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2: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0: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遊裝備一站配齊。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0: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资讯占位啦
3: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8: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9: 大家好，我袁君。好多朋友咧拣分红险嘅时候，都会下意识去查保险公司嘅投资收益率。嗱，呢一个咧亦都讲明咧拣保险亦都比较成熟啦。嗱，毕竟咧分红嘅浮动收益就系同险期嘅投资水平直接挂钩。咁近期行业咧亦都系整理出咧72家寿险公司2023年到2025年三年嘅平均投资数据。今日咧同大家嚟拆解一下呢一份嘅收益数据啊！首先你要分清两个核心指标嘅投资收益率同埋综合投资收益率。简单啲嚟讲，投资收益率体现保险公司当期实打实代入袋嘅投资收益，综合收益呢就会包括埋账面嘅浮盈啦，数值通常会更加高啦，亦都更加可以反映佢整体嘅投资表现。监管从2023年开始强制保险公司披露3年平均收益嘅，亦都令大家可以避开单一年份数据嘅短期波动，长期数据参考性更强。咁我哋睇下行业大盘先。23年到25年，全行业平均3年投资收益率3.3%，人寿险公司嘅均值就比较高，达到3.4%。不过拉长到10年嘅维度，行业平均投资收益率都超过4.4%噶。常年保持净收益，足以睇出咧保险资金稳健长期嘅投资特点。72家披露咗数据公司入边，53家嘅收益率咧超过行业嘅均值，占比74%。10家3年平均收益率突破5%，呢一类企业大多数系资产规模细啲，投资策略佢更加灵活。反而你熟悉嘅国寿平安啊呢类嘅万亿级别嘅头部老六家，佢哋嘅收益大概就喺3点到4点之间，资金体量巨大啊，所以配置优先，稳字当头啦。咁今年嘅呢一份数据咧，仲有一个利好嘅变化。经历咗连续3年下滑之后，险企嘅3年投资收益率首次回升噃。72家公司入边，47家嘅收益同比走高，接近70%，收益率超过5%嘅企业从6家增加到10家，低于2%嘅嗰啲低收益企业咧，亦都大幅减少。行业收益中位数咧上涨到3.9%啊。25年咧，资本市场行情整体向好，咁呢个咧都系拉动险企投资收益、带动利润上涨嘅关键。另外，综合投资收益率嘅回暖就更加明显啦，超过80%公司啦，呢项数据突破4%，呢个同新会计准则调整账面浮盈计入统计有关嘅。咁你睇收益率咧，就唔可以净睇数字，仲要睇几个重要嘅因素。一个资产规模体量越大咧，配置会越保守，收益上限咧就会更加低啦。 第二是会计准则的差异，新旧准则的统计口径不同，直接对比有偏差，还有近20家的险企。

0: 未披露完整数据，你参考的时候要留意啦。最后呢，也都想俾嗰啲买分红险嘅朋友一啲实用嘅建议啦。挑选产品唔好淨係睇短期高收益，优先对比三年十年长期收益嘅稳定性。投资收益率只能够作为参考，真正决定分红险实得到手嘅係红利实现率。同时提醒大家，今年7月份开始呢，分红险嘅演示利率下调到 3.5%， 所以唔好再靠演示利率嚟做判断啦。你要结合睇返保险公司嘅长期投资表现啦，红利对应嘅情况综合去选择，先可以避开你嘅误区。保险资金呢，主打都系长期稳健，拉长个时间维度嚟睇收益囉，亦都去摒弃对于希望短期之内有大收益嘅呢一种喺保险上嘅睇法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我哋都知道，一旦甩牙呢，就要及时去种牙。今日呢，我哋再嚟探讨一个更加关键嘅话题，点样避免自己甩牙。成日话老甩牙老甩牙，甩牙系咪真系同年龄有关嘅呢？如果牙齿已经开始松动，点样处理先至系正確嘅呢？今日我哋请到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嘅牙周病专科医生陆坤医生，同大家一一嚟解答一下。陆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禅医口腔的陆坤医生，专注牙周病的防范和治疗的。
3: 陆医生，很多老年听众都觉得老甩牙是自然的生理现象，年纪大了牙齿自然就会松的，就会甩的。那其实这个观点啱不啱的呢？
4: 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认知误区，老甩牙呢其实不是必然结果来的。牙周病呢先是导致成年人的牙齿缺失的首要原因。我讲个数字给大家听，根据统计，成年人掹牙的原因入面超六成是因为牙周病，比蛀牙仲要多啊。
3: 咁牙周病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有的呢？
4: 牙周病呢简单来讲就是牙齿周围的组织发炎，包括牙肉啊、牙周膜啊、牙槽骨啊，即是我们的牙床。发病原因呢主要是因为长期的口腔卫生问题，或者是自身免疫调节能力低导致的。早期的症状呢非常隐蔽，只是刷牙出血啊、口腔异味啊、牙龈红肿，这些很多听众呢以为是上火喝杯凉茶就算了，结果拖了五六年，等到牙齿开了松了先来看，往往已经是中晚期的牙周炎了。
3: 咁牙周病除咗会使到牙齿松动脱落，仲会唔会对身体其他方面会产生影响咁样呢？
4: 牙周病嘅危害呢远唔止局限于口腔，佢同多种全身健康问题系息息相关㗎。口腔内嘅牙周致病菌炎症因子可能会通过血液循环影响全身嘅血管健康同埋代谢功能，进而危害到全身嘅多个系统。有研究指出，牙周炎炎症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不利于血糖的稳定控制。临床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接受规范化的牙周治疗之后，部分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情况会有所改善。除此之外，牙周致病菌进入血液之后，还可以增加心脑血管相关健康问题发生的概率风险。对于孕期女性而言，严重的牙周炎症亦都可以提升不良妊娠发生的概率，例如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的风险会明显增加，所以牙周健康需要全年龄段人群的重视。
3: 没想到少少的牙周问题呢会牵连全身的健康，看来刷牙出血呢真的不要再当是小事了。如果发现自己出现了牙周病的症状，正确的处理方式又是怎样呢？
4: 核心原则一定是及早就医，干预越早，保住天然牙的概率就越大。传统牙周治疗以机械刮治为主，通过器械刮走牙根表面的牙结石和菌斑，但问题是牙周袋，即是我们牙肉和牙根之间这条罅形态复杂，有很多机械清洁不到的死角。 如果深层嘅致病菌清洁唔干净，好容易导致病情反复。
3: 咁即系刮完呢都仲系有细菌喺里面㗎喎。

0: 冇错，所以有啲患者做完治疗之后呢，过一排又出血又松动，通常就係因为深层嘅细菌冇清理干净。
1: 咁目前有冇新嘅处理技术咁呢？
0: 针对呢个问题，而家有光动力三年牙周治疗，简称 PDT。简单嚟讲，就係靠光敏剂加特定波长嘅光加氧气呢三样嘢一齐反应，生成一种叫做活性氧嘅活质。呢种物质可以直接破坏细菌嘅细胞膜同埋佢哋形成嘅生物膜，从而杀死细菌。呢种技术喺减少细菌、清理唔容易接触到嘅牙周死角，以及避免细菌产生耐药性呢几个方面，临床上嘅效果都比较好噶。
1: 明白啦，明白啦。呢、这个技术最大嘅优势就系杀菌更加全面，即系从根源上边咧减少牙周病反复嘅可能。临床里面有哪些真实的治疗案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
0: 我分享两个案例，有位52岁的阿姨，长期牙龈反复出血，口腔异味明显，有阵连个孙都不敢同她太亲近，而且有两只牙已经二度松动，已经做好掹牙种牙的心理准备了，但她仍然希望可以保留天然牙。经过全面的检查，发现她是重度慢性牙周炎，但是牙槽骨还有一定的高度，天然牙仲有机会救得返。於是通过光定力三年牙周治疗嘅系统治疗后，阿姨嘅牙龈出血、口腔异味都得到明显改善，原本松动嘅牙齿亦明显稳固咗，成功保留咗天然牙。
1: 睇嚟牙周问题唔单止影响健康，仲分分钟影响到同屋企人嘅亲密关系。好彩及时干预，而且要搵啱方法。而家呢可以大大方方嘅筹算啦，又保得住隻真牙。
0: 我再分享另外一个案例，有位45岁的先生，牙龈出血好多年，一直以为是上火，饮凉茶，用功效型的牙膏啦，拖了5-6年，后来牙齿开始松动了，食嘢冇力先去睇，一检查全口牙齿大部分已经2度甚至3度松动，牙槽骨萎缩超过2/3，虽然已经全力治疗，但是有几只3度松动的牙齿依然保不住，只可以掹了它。呢两个案例亦都可以睇出牙周炎嘅治疗效果，关键在于早发现、早干预，尽早治疗可以更加有效保住松动牙，尽可能保留牙槽骨完整度，避免行到掹牙种牙嘅地步。
1: 其实早治疗同晚治疗嘅结果相差好远噶噃。咁如果牙齿损伤严重，确实就冇办法保留啦。一味去保留系咪可以得嘅呢？
0: 如果牙齿已经冇保留价值，唔建议强行保留。及时掹咗隻冇功能嘅牙齿，可以减少炎症持续侵蚀我哋嘅牙槽骨，即係我哋嘅牙床。如果长期拖延唔掹，容易导致我哋嘅牙槽骨持续萎缩，后期需要进行种植修复，唔单止治疗难度增加，费用亦都会更高。及时处理先係更加合理嘅选择。
1: OK， 非常感谢陆医生嘅专业科普啊，使到我哋对牙周健康呢有咗更全面嘅认识。守护牙齿同埋全身健康，从重视牙周问题开始。想了解自己嘅牙周健康状况，提前预约检查更精明。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系刷牙嘅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口气异味明显，定系单纯想做个牙周健康检查，即刻预约免160元嘅拍片费，免治疗方案设计费。禅医口腔。三甲医院旗下口腔科专注新技术研发同埋引进，缺牙修复更快捷，深层处理更彻底，预防胜于治疗，即刻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

0: 真的太冷冰。
1: 上午9:30。
2: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歌曲《团结就是力量》诞生于1943年的革命烽火之中，词曲作者穆弘、卢素心怀对党和人民的赤诚热爱，扎根革命热土，深耕文艺一线，用热血与初心谱写了这首镌刻时代、传承初心的作品，为后世留下永不褪色的精神财富。时光回溯到1939年，卢素、穆弘奔赴晋察冀革命根据地，跟随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河北平山的乡村一线，扎根群众，投身斗争，在火热的革命实践中汲取创作养分。1943年6月，两位青年艺术家在乡间的山坡上连夜创作，仅用3-4天就完成小歌剧《团结就是力量》的创作。排练过程中，为了让收尾更具力量，气势更加饱满，二人再度迸发创作热情，打磨谱曲，升华旋律，最终创作出经典同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歌曲首次演出时，现场演员与观众深受感召，纷纷携手并肩，放声高歌，嘹亮的歌声回荡在革命热土，彰显着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革命气魄。尽管岁月更迭，这首歌曲的旋律依旧振奋人心，它是革命年代军民同心的生动写照，更是新时代我们砥砺前行、团结奋进的精神号角。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广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日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天气预报，
0: 今日多云为主，会有雷阵雨，温度介乎28-34度之间。而展望听日同后日两日都系高温晴热，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要注意防暑防晒。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又是一个有啲湿湿热热嘅早上开始，今日我哋嘅换身生活家，我系 Wing Wing。讲翻而家嘅天气啦，即系有啲朋友嗬就话啊，一翻到屋企如果个冷气未有提前开嘅时候咧，好热啊，咁就点啊？好多嘅男士咧就会打大赤啦。嗱，我可能咧本地嘅街坊知道我讲咩意思啊，其实就系男士吓上身咧就唔着衫。穿住条孖烟通啊，或者嗰啲苹果嘅底裤，跟住就喺屋企度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嗱，讲嘅时候系咪有啲人话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样？系咪咧吓？因为屋企系一个咩地方？系我哋可以自己放松嘅地方啊嘛，系一个无压力嘅地方，仲要系我哋自己嘅私人地方。所以翻到自己私人地方，嘿，我中意做咩做咩咧？我屋企打大赤啦，大赤啦噶啦，系嘛？斯文啲啊，着件工字背心啦吓。咁但系咧就系、是、近期吓喺其他城市发生件咁嘅事嘅，就话有业主咧就男士吓就翻到屋企之后冇关窗帘嘅，喺自己间屋嗰度咧就系、是、就冇着衫。啊，咁就喺度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咁啊，因为具体咧嗰个细节，我哋就唔去讲话究竟佢着到几多件啊，或者有啲边啲遮住，边啲唔遮住，我哋就唔理先。咁就有另外咧一位业主，咁啊喺其他楼栋嘅就见到呢种情况，佢就觉得哇太拉眼睛啦，系嘛，我顶唔顺啦咁样，咁啊可能咧即系如果有六嚿腹肌嘅话，哇咁啊争住睇啊！但系可能咧应该就唔系六嚿腹肌嘅啊，无论点都好啦，就系、是、个业主。就会觉得吓、啊，令我屋企啊，就觉得哇！你虽然喺你屋企嗰度做自己嘢啫，但系因为你唔着，会令到我哋啲其他流动嘅业主，甚至乎有啲未成年人见到，觉得好影响噶嘛咁样。于是咧，呢、这个隔离流动嘅业主咧，就竟然影咗嗰位翻屋企就打大赤辣嘅男业主嘅相，就放咗去业主群度，跟住啦。就提醒话啊，你咁样嘅话咧，要会影响其他嘅人啦、啊、吓、啊，即系话咧，你喺屋企吓都唔好咁样，唔好影响其他啲邻居同埋未成年人咁。嗱、啊，唔知大家咧一听呢个基本面啊，我哋唔好去细究其他先。一听个基本面嘅时候，系咪会有两种唔同嘅声音咧？但通常吓、啊，一种声音可能就会话，喺我屋企啫嘛，我中意做咩做咩，关你咩事？就屋企啫嘛咁样。而另外一啲声音可能就话，喂，虽然系啫，但我哋流动与流动之间。系嘛咁近，你都要注意一下形象噶，冇影响其他人噶咁样。首先，我哋要睇下呢一件事嘅行为先。作为嗰个业主翻屋企，唔着下件衫嘅话，咁你觉得翻屋企系咪可以自主去做呢？但系另外一点要留意嘅就系话，作为你另外一个流动嘅业主，你影人哋冇着衫嘅相发到去业主群嗰度嘅话咧，你反而。是容易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你即毕竟是人家是赤裸住啊，是不是即是、啊、那些具体那些就不讲到那么细节了。啊，这些这么尴尬的东西你发到去的话呢，律师说、啊、这个男人在家他是自我行为，只要不是故意呢，他就不受到法律的约束的。咁但系作为嗰个另外一个流动嘅业主，将人哋呢啲想法到业主群咧，系对呢个男士嘅隐私权嘅侵害、哦。咁啊，对方可以要求呢个女嘅隔篱嗰栋楼嘅业主吓可以删除相、赔礼道歉，甚至乎咧，如果严重嘅话，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添咁。嗱，因为呢一件事咧，我哋都系温馨提醒咗大家喺屋企吓，虽然系属于自我嘅空间，但系如果流动与流动之间嘅距离真系比较近嘅话咧，你落翻个窗帘啦。如果你觉得落窗帘太厚啦，咁你整个纱帘都得啩。因为依家好多咧，其实我哋嘅家居装修啊，系可以帮大家透光就不透人嘅吓。点都好，即系如果系流动与流动之间距离真系太近啦。这个真的容易去骚扰到对方，即是其他人的。咁、啊、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话买楼 哇，最好呢就係买啲采光通风好㗎啦，板楼啦咁样。但係除咗板楼之外，即係话唔会话有咁多嘅隔离邻舍可以直接望到啲屋企入面之外，我哋仲要讲埋楼间距。因为如果得嗰十零米唔超过35米以外嘅嗰啲楼间距嘅话呢，其实真係有时候是被逼望的，你估真的人家想望你咩大哥，是吗？即是有时候你在厅里会望外面的，会有望啲光位的。咁啱望光位的时候见到你光住身子咁样，是咪咁又真的唔系几好嘅。所以这个其实亦都系一个温馨提醒，我哋就唔去深究到最后系点样嘅一个情况，但只不过就做一个温馨提醒。返到屋企我哋个个都想做自己。但系如果流动嘅间距比较窄，冇足够嘅距离嘅时候，我哋就尽量装返啲透光不透人嘅窗帘啲窗纱，跟住呢注意一下即使

感受，同埋当其时你去睇下个图纸啊，哦，约摸系咁上下系有啲差别嘅。嗱，所以吓买楼都仲要去考究埋佢嘅楼间距，如果唔系以后住入去咧，咁你冇理由啊拣埋你对面栋楼嗰个系嘛，系咪中意翻屋企打大赤辣噶？佢关唔关窗帘噶？咁啊嘛，你仲要谂埋呢啲，其实都还是蛮痛苦的。所以我哋喺买楼置业或者我哋家居装修，究竟有啲咩可以去调整一下啊？呢个都系需要我哋考量嘅。

係講起咧，有時我哋嘅居住嘅地方啦，我哋屋企嚇，即係假如真係樓間距唔夠闊嘅時候嚇，唔足夠嘅時候，哇！你真係咧，即係特別係塔樓式嘅嗰種建築，即係話可能係兩梯五户啊，或者兩梯六户啊等等，即係多户數嗰啲啦嚇。咁其實佢哋住宅與住宅之間咧，即使係有一啲採光位都好，其實中間都會有一個夾位，例如好似廚房啊、衛生間啊呢啲位置咧，其實靠得係好近好近嘅。我記得我有個朋友咧，之前同我講過，我每次闹仔，因为个小朋友咧读紧小学吓，就自己辅导嘅，即系自己教佢。佢每次闹仔嘅时候咧，我老公都话：，佢做咩咧？咁样吓咋？未有关窗啊！跟住我话：，哇，咁紧要啊！你系咪闹到即系吓好啲好多啲唔该讲嗰啲词语都讲埋？你老公先咁紧张？佢话：，可能佢惊人哋以为我哋两公婆嗌交过啊！咁样，佢就话。系啦，系未有关窗啊，咁样啊，关咗窗先好闹仔啊，咁所以咧呢点都有一个比较尴尬嘅情况嚟。

0: 所以我哋有条件嘅情况之下，咁我呢个都系前置啦，就话假如有条件嘅，我哋喺揀楼嘅时候唔可以淨係睇住个价格啊，话哇呢啲，而係睇返话我哋除咗采光之外个楼间距会点啊，点解我哋成日讲话容积率个密度啊唔好咁高啊，低啲好啲啊，其实就係啦，我哋一住落嘅时候就各方面你都感受到，哇容积率比较低嘅嗰啲啦，又住得阔落采光好，等电梯唔使咁烦系嘛，仲有唔使担心嗰种隔墙有意喎，呢个几正咧！
1: 道义斯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蚊，3盒99蚊，5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3: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4: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元帅兽，化成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3: 特尖牛头石湾图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4: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3: 嗱嗱临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4: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返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呢，就一直大火，原来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㗎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争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要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睇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4: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6: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嗱，即系刚才咧讲起到啊，我哋嘅屋企吓，即系有时候你觉得嗯，我都好想去置换一下，有啲更舒适嘅居所嘅话，其实可以留意翻而家嘅以旧换新，即系住宅吓以旧换新，因为都增加咗好多嘅大品牌嘅项目喺里面啦吓，即系而家可以选择嘅亦更多啦，咁甚至乎有啲项目可能系可以跨区添吓，咁我哋要睇翻自己去睇咩项目啦，咁而陆陆续续我哋节目里都会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咁如果你话诶、哎、我套楼我要置换出去，我都要评估下而家我套楼大概值几钱，我先知道到时我系可唔可以跨得到嗰条数，系我以旧换新之后吓，个旧嗰套楼大概几钱啊？系咪可以覆盖到我个首期，甚至乎后边一大部分嘅钱，我只需要供少少就得咧？咁样咁呢个都系要去评估一下嘅。咁听日星期三啦，我哋都会请嚟房地产嘅专业人士同大家一齐分析一下，咁啊同大家客观去评估一下大概系几钱左右啦，等大家心里边有个底，因为毕竟真正佢嘅收购即系比如而家我哋佛山嘅以旧换新咁啦，因为佢有几种方式啊嘛，其中一个就系委托销售，咁有一个咧就系收购转售嘅，咁呢两个可能。目前用得比较多，而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盘活，咁可能即系帮你点样租出去啊呢个，咁但系咧目前比较多嘅就系刚才我讲嘅头嗰两种方式会比较多啲，所以大家就系当然啦，你到时去到项目去进行评估，佢亦都会有另外一个嘅报价嘅体系，但系你可以首先初步去了解一下自己套二手大概系几钱先吓，咁啊我哋自己你话自测得唔得啊？你自测自己可以心里面有个底嘅，打个比喻，有几个维度系会令到你嘅即系嗰套旧楼点样系会折价比较明显嘅咧？打个比喻就系外墙有长期渗水嘅情况，系外墙啊。咁啊，墙面会有霉变，因为呢啲系有一定楼龄嘅楼咧，佢可能会出现嘅问题啊。因为外墙嗰种修补同墙里面，即系话你自己屋企室内嗰种修补咧，系相差好远噶。因为外墙佢嘅维修成本会更高，你又会担心佢即系又会复发啦。等于就系咁样，因为佢系外墙。打个比喻啦，就系、是、当其时施工嘅时候下外墙嘅防水冇做好啊，或者可能因为一啲有啲。项目啊，即系可能会有少少沉降啊，即系有啲佢唔系话会影响嗰个流动安全，但系可能有少少系安全范围里边嘅沉降，可能会令到屋里边会有少少嘅微裂啊，咁跟住可能会有渗水等等呢啲嘅情况啦，就会有墙面嘅霉变，即系呢啲外墙造成嘅咧，因为佢太难根治啦，所以佢系折价特别唔明显嘅。而另外就系有啲嘅折价啦，比如咩咧，就系步梯。步梯楼佢冇电梯，咁但系你话加装电梯之后，咪会即时跃升到好似电梯楼咁嘅价 ？No， 又唔系、哦，因为加装电梯同本身佢有电梯井嗰种电梯嘅维护成本咧是不一样嘅。因为如果吓你系后期加装嘅电梯，个外立面佢系唔系喺流动嘅里面，所以佢更加容易受到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呢啲情况，令到佢损耗，特别系观光式嘅嗰种玻璃电梯，因为啊，使用谁知道佢嘅维修成本高，同埋佢真系好容易爆玻璃，所以佢同本身喺流动里面嘅嗰种有电梯井嘅电梯咧，唔能够话一比一咁样讲嘅吓，你嗰个价值唔系一比一，因为佢日后嘅维修成本相对比较高啦，而且咩就系话，当佢嘅维修频次比较多高嘅时候，可能会有啲业主就唔愿意再出钱出嚟收啦，就到最后其实又系变咗冇电梯啦啊，所以就系嗰种额外加装电梯同本身里边有电梯，佢系两码事嚟嘅。咁但系有总系好过冇吓嗱，所以咧如果步梯冇电梯嘅话，佢亦都系一个折价嘅情况嚟嘅，特别系高楼层。而另外就话产权方面有啲瑕疵。可能你话产权有瑕疵，但屋入面啲有瑕疵我知呢点样有瑕疵啊，打个比喻。有一啲嘅旧楼呢佢 喺天台位或者原本佢嘅二楼露台位或者三楼嘅露台位等等啦，佢可能有啲违建，即系自己僭建咗少少，佢未有拆除，咁其实评估价呢系会有折价嘅，即系佢会将，因为你冇拆除到啊嘛，咁到时候有啲隐性，以后日后嗰位要接手嘅业主，咁佢可能要承受某一啲嘅风险，所以嗰啲咧亦都会令到。你依套楼喺二手市场，佢会有一个评估嘅时候，会有啲折价嘅情况噶。又或者我哋刚才讲产权嘅一啲瑕疵问题咩？就系、是、按揭抵押，有按揭抵押呢啲嘅话咧，咁肯定就会有一个折价嘅。咁当然，如果你话系以旧换新嘅项目，佢系唔可以有呢个抵押嘅情况嘅吓。但系如果你话哦，我揾中介帮我，我要挂咗牌去二手市场嘅话咧，咁我哋讲紧评估啦吓。咁如果按评估嘅话咧，佢系有按揭抵押嘅话咧，佢亦都会折价噶吓。所以刚才提到呢几个维度，佢系会有一个明显嘅折价项喺里面啦。仲有包括系一啲嘅价格嘅对比，点解会之前我喺节目里面都讲啦，曾经有啲小区就话，哇，我哋业主一齐捍卫起身定点啊？喂，你哋唔好去到二手市场将个价打到咁低啊，损害咗我成个项目嘅呢个品质噶，即系话，哦，喂，本来可能我哋系值20,000蚊一方嘅，咁但系因为有业主就话，喂，我急住要售啊，我14,000我都制啦，咁但系就变咗喺嗰个交易平台上面就话，哇，呢个小区其实14,000都可以买得到，咁所以有啲。业主都话：喂，我哋要齐齐啊，啊，谷翻起佢啊！咁当然啦，啊，想系咁想嘅，谂系咁谂嘅，但系你都要企喺嗰个急住要攞钱出嚟14,000嗰位业主嘅角度啊，所以就话：哦，有时呢、這个价格嘅对比咧，即系话我哋二手楼下喺价格对比上面，其实都会受到呢啲因素嘅影响。所以哦，我自己自身套楼嘅问题冇啦，都仲要睇下小区嘅其他业主佢喺挂牌嘅时候。会唔会出现其他问题？如果有嘅话，佢亦都会影响到你呢一套楼嘅折价喎。

0: 到身。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2: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即系随住我哋咧对生活下居家生活嘅要求越嚟越高咧，大家都重视咗品质两个字，系咪？咁除咗系品质之外，可能又会好考究健康两个字啦。可能你会问阿 Wing， 咁点解会关呢个健唔健康事嘅咧？系嘛？咁梗系关，点关啫？你住得舒服，你咪开心啲啊！开心啲，你咪健康啲啊！仲有点子啊，而家咧有一啲嘅楼盘项目已经开始主打社区食堂啦，系点啊？就系、是、例如喺杭州吓，杭州咧咁啊，近期就有个控堂嘅社区食堂。就火咗啦吓，点解呀咁样？因为咧佢里边嘅餐饮啊，全部都系帮大家去计过数噶啦。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身体更健康？即系话变咗好似有一个专门嘅私家嘅营养师咁样。咁当然咧就唔系话你自己专门帮你嘅，但系佢系专门喺菜式上面咧系严格控糖吓，例如要食边啲嘅醋米饭啊，边啲青菜啊，边啲蛋白质系。

0: 合適啊等等。咁就話咧，有個男士咧食咗兩個月就瘦咗18斤嚇。嗱，呢種瘦就肯定係要健康瘦啦，係嘛？咁嗱，你諗下，依家有啲社區。之前呢其实好早期嘅时候都会同过一啲做物业嘅朋友去倾过偈啦。我有同佢哋去探讨过同埋倾过就话喂未来我哋自己嘅一啲楼盘喎。即係大家而家都讲话咩户型点咩点。咁其实呢个大家都明㗎啦。但係话啊日后边先会更加之受欢迎呢。咁佢哋提到一点就係一啲嘅社区医疗啊或者社区里面对于长者嘅啲配套。因为年轻人喺出面打拼啦嘛。咁但係爸爸妈妈有返咁上下经济收入来源有稳定的退休金的时候就希望可以安享晚年。咁呢啲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喺居家生活里面更加之好呢？可能就係一啲社区嘅医疗中心。即係话有咩头晕身庆一落楼就有，甚至乎打个电话就已经有社区即係呢个项目里面嘅配备一啲医疗嘅人员啦，就可以即时上门，而唔係淨係得个物业各各各问你开门啦等等，唔係就係呢样嘢啦。咁仲有就係包括一啲嘅社区食堂，可能就会喺一啲嘅老旧小区或者旧城区去重新做的一啲项目上面可能会有呢种咁嘅配备。因为佢大家注重健康系咪，但系唔系个个都有条件话专门有私家医生㗎喎。咁我哋又唔想成日跑去医院喎系咪，咁但系又想真系有啲营养师啊懂得健康去飲食管理嘅人去俾自己一啲建议啊指引啊，即系特别系长者啊咁等等。咁呢个社区食堂其实就好重要啦。咁其实好早期喺上海已经有㗎啦。咁而家呢就喺杭州下杭州亦都有即系呢个控堂嘅食堂社区食堂。因为而家好多嘅生活条件好嘅朋友下，我相信有唔少朋友呢到一定年龄都容易有三高，唔系个个下比较多朋友，我身边亦都有啲其实好年轻就已经就系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咁因为咩原因啊，要么食得太好，要么就焦虑咯，工作压力大咯等等。咁如果你话到时你住嘅呢个小区里面有呢啲咁好嘅食堂系嘛，你都唔使自己住啦，直接喺嗰度已经有埋有专业嘅人去帮你配备晒啲餐。你今日揀呢餐，听日揀嗰餐，系嘛，諗起餐餐又有变化又食得健康，你又几好。咁可能呢个会系一啲未来无论系我哋嘅小区佢嘅配套建设啊，或者系一啲叫市政方面啊一啲嘅配套啊系嘛，啲社区嘅食堂啊，咁可能都系会慢慢喺我哋身边涌现噶。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1: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0: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1: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0: 吓？点解啊？
1: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上午10:30。
4: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5: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4: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5: 护航双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元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放心甄选。

0: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1: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2: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1: 室外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2: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1: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2: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4: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嘅。
5: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啊，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嘅。
6: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7: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徐，
8: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9: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上午11: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广站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预报，
5: 同大家一齐实山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台预计咧，今日多云为主咧，有雷阵雨，吓吹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27到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5%。咁啊，预计咧今日我市多云啦吓，咁啊依个雷阵雨啊，随时都可能会嚟。听日后日咧就高温晴热，局部咧会有雷阵雨嘅。大家注意啦，防暑防晒啦。咁啊，暂时咧五区咧并未悬挂呢个天气预警啊。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北京房山霞云岭乡唐上村是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诞生的地方。1943年，山河动荡，战火纷飞。19岁的共产党员曹火星，跟随抗战宣传小分队，奔赴斗争形势艰苦的平西抗日根据地，扎根房山霞云岭乡唐上村。彼时的唐上村贫瘠落后，百姓的生活困苦。曹火星扎根乡村一线，亲眼目睹革命先烈浴血奋战、军民同心抗敌的感人故事，内心深受震撼，满怀热忱。在唐上村简陋的土房里，一盏油灯、一支铅笔，一气呵成写下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歌曲中，他融合了京西民间霸王鞭歌舞的灵动曲调，赋予歌曲明快流畅、铿锵有力的旋律，一首传世经典的革命歌曲就此诞生。这首歌的歌词真挚朴实，通俗精炼，曲调亲切明快，易唱易记，生动反映了人民群众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炙热感情，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多年来，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始终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激励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1: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2: 真棒。
3: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4: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2: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3: 爸，
1: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家和世兴。
8: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6月30号星期二日嚟到今个月份嘅最后一日啦。仲係要啰嗦提醒大家，如果你呢2025年嘅呢一个个税汇算清缴呢仲未办理你要退税或者要补税嘅话呢，今日係最后一日嘅申请时间咯噃。咁你要喺今日之内申请啦，咁如果有得退就有得退啦。咁如果要补呢亦都要及时去补下，因为唔补税嘅话呢即係其实就已经係一种欠税状态啦。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征信等等之类的。好啦，咁我哋一提睇下今日上午的这个股市的走势。上证方面呢就4082点咁五盘收这个的位置涨 0.2%， 创业板呢就4345点的涨 3.06%， 今日创业板好强势。深成指呢亦都是 2.47% 啦，咁报涨 2.47% 啦，报16202点的。系啊，咁啊呢个咧就系关于咧啱啱上午收盘嘅一个情况啦。好啦，咁我哋咧亦都同大家咧一齐嚟去喺今日啦呢一个嘅发生财之道当中，一齐嚟去倾倾关于一啲理财方面最新嘅动态，详细同大家去做一啲嘅解答啊。咁大家亦都可以喺咧呢一个嘅佛山家 A P P 转入到花生嘅频道嘅板块，点击入我哋嘅946嘅直播间噶。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嗱，呢几日咧，由于因为系中考啦，咁所以有好多嘅学校咧，其实系迎嚟咗呢个中考假，因为佢哋嘅课室啊，好似话要被征用啊，学校被征用等等之类嘅，咁所以你就所谓有一个叫做中考假啊。咁其实咧，中考假咧，对有一啲家长已经带小朋友出去啦，作为一个嘅暑假预热，暑假又即将要嚟啦，咁又系一个咧出游嘅热季，一个旺季嚟嘅。讲起旅游嘅市场咧，其实经过咗口罩时期嘅几年咧，到而家咧已经有一个好大嘅唔同嘅市场嘅面貌啦。咁所以喺今日咧，想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嗱，呢一个咧唔系净系话咧，我哋国内嘅居民，我哋自己系点样去旅游，而喺一啲嘅旅行行业入边嘅第三方平台咧，已经布局咧就系接待外国嘅游客。你好熟悉嘅携程啦，最新佢嘅财报唔知你有冇去分析啦。好多人扫咗一眼啲数据，觉得携程嘅净利润下滑喎，呢间公司系咪唔得呢咁样。咁其实你仔细去睇呢，佢喺财报入面究竟佢嘅利润下滑系因为佢嘅生意唔 OK 啊，佢嘅订单少咗，抑或系佢喺边啲方面使多得钱呢？今日想同大家一起来去讲一讲呢份财报入面一个最关键亦都好多人可能会忽略嘅信号，就是携程呢究竟系唔系走下坡道，唔能够只睇佢嘅利润，而系佢喺度喺一度布局緊一盘嘅大棋，就系烧钱换未来。咁其实而家国内呢整个嘅旅游行业呢已经系非常之卷㗎啦。其实喺我哋国内嘅话呢，好多种唔同嘅方式去旅行。你可以自驾嘅方式啦，火车接驳火车嘅方式啦，飞机嘅方式。而更关键嘅系乜嘢呢，就系你点样去选择旅游服务，其实系多咗唔同嘅一啲选项嘅。以前大家倾向报团啦，后咪又会有啲小团啦，或者当地嘅包车团啦，跟住到而家好多人自己去规划行程啦。尤其系我哋社交媒体嘅发达之后呢，其实去任何一个地方你去规划行程都几乎能够揾到参考嘅。哪怕你即使系上珠峰登顶都有好多人嚟分享经验。所以佢对于呢一啲好普遍普通嘅一啲旅程嚟讲，其实基本上就冇乜嘢呢一个行程规划嘅门槛啊。只要你愿意去研究。咁所以其实咁样嘅一种冲击之下，对于嗰一啲嘅第三方嘅服务平台嚟讲呢，係带嚟咗好大嘅挑战嘅。比如你所熟悉嘅携程啦、飞猪啦、同程啦等等。咁呢啲平台其实佢作为第三方嘅平台呢，第一佢既有自己开发自己嘅旅游产品啦，咁佢亦都可能会有一啲自己嘅团啦。第二嘅话呢，佢亦都会同一啲唔同嘅旅游方面各个会用到嘅，大家会用到嘅一啲资源方面嘅一种合作啦，比如订票啊、订酒店啊，佢就收取呢个平台费用啦。咁但係呢，随住国内嘅市场越嚟越卷呢，佢会将呢个眼光投放喺呢一啲嘅入境游，亦即係外国人呢嚟到呢，或者係境外人士嚟到呢 我哋内地去旅游。咁啊，喺今年一季度咧，携程单季嘅研发费用，你估唔到竟然高达超过40亿，咩概念啊？因为当季嘅总营收咧，其实大概160亿左右，即系一季度佢哋嘅总营收160亿左右，但系研发用咗40亿，咁所以营销费用亦都大幅提升，全力加码全球市场嘅投放啊，所以点解咧佢一季度嘅呢一个财报唔靓仔，同埋

0: 利润下滑咧，唔系因为咧佢嘅呢个业务总额太下滑得太快，而系因为佢用咗好多钱，而系因为佢使好多钱喺布局呢个入境游当中，同埋亦都去做一啲嘅研发。咁究竟做旅游要研发啲乜嘢咧？首先见到呢佢嘅呢一个趋势就係携程嘅国际平台嘅预订量呢同比暴增 65% 嘅。第二个就係入境游嘅预订量呢就猛增 90%， 单季接待700万嘅入境游客。携程好犀利，接待700万嘅入境游客。呢度一定係要好多人会认为咦係唔係入境游就一定係外国人嚟到中国人旅游呢，使用携程旗下嘅平台进行预订，属于携程高毛利稳现金嘅国内基本盘，係佢赚钱嘅底气。咁而国际佢喺国际上去嘅预订平台呢就叫做trip.com， 呢个呢就用嚟服务呢全球嘅用户，海外嘅一啲本地化嘅预订，呢、这个呢先係佢嘅出海财道啊。你估唔估到喺而家出海嘅大趋势之下，就连我哋嘅呢一啲旅行平台啊，旅行嘅 OTA 平台都喺度进行出海。数据暴涨之后咧，都有一个残酷嘅现实嘅，就是、你睇落去呢、这个业务增长得好快，但系其实你以为佢好赚钱啊，不过其实佢好高成本嘅，综合嘅佣金率咧只有4.4%，而全球巨头 Booking。大家知道是一个预订酒店或者民宿的一个平台 Booking， 它的佣金率都达14%，足足差3倍。咁所以携程而家做紧啲乜嘢咧？佢就系用喺国内嘅入境游本土业务赚嚟嘅呢啲钱嚟疯狂补贴海外出游嘅呢一个吞金兽啊！咁所以咧就用而家稳定嘅一啲现金流，已经稳定嘅业务获取嘅现金流嚟去喂养佢认为未来会有发展嘅呢个新财道。点解佢会咁样做呢？因为全球旅游市场嘅复苏，中国嘅入境游其实啱啱先迎嚟一个爆发嘅拐点，未来五年喺呢个方面可能都系个增量。咁比如包括佢会邀请明星啦嚟去拍一啲嘅宣传片啦，为佢嘅平台嚟去背书啦。咁仲有一波宣传落地之后呢，一啲中国免签嘅讨论量亦都呢见到喺海外嘅平台入面系比较多嘅讨论嘅，即系话好多嘅外国游客对嚟中国其实感兴趣，咁有啲小众嘅文旅咧，佢哋会更加中意，因为可以体验到我哋唔同嘅文化、唔同嘅一啲风景，特别系人民同风景之间结合，比如一啲你熟悉嘅地方，桂林啦、洛阳啦、大同啦、景德镇呢啲，反而系非一线嘅文旅城市，其实更有潜力将佢哋推向全球，而唔系嗰啲咧。现代化大都市即系其实佢哋都鍾意嚟去感受我哋当地嘅啲文化。咁所以携程入边咧，佢好清楚吓，喺整个旅游赛道当中，一啲嘅下沉嘅到消费者身边嘅赛道，比如美团啦、抖音等等吓，对于本地生活同埋旅游市场系一个好大嘅冲击，同埋一个份额嘅占据。行业监管咧，亦都系持续规范旧有嘅盈利模式。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以前吓可能只系做呢个平台，整个嘅盈利已经非常之可观啦，咁但系过去个高盈利时代已经过去啦，而家咧守住国内嘅呢啲业务嘅话咧，系冇办法咧有一个持续嘅增长嘅，只会越卷就越窄，咁所以佢单季嘅40亿天价研发费，其实咧亦都系攞嚟咧去买一个新赛道啊，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咁佢係点做呢？一半佢係喺AI 技术上面嘅一个提升，比如 AI 嘅实时翻译啦、智能全球客服啦、跨语种嘅行程匹配啦，你諗下你要做外国人嘅生意，其实首先第一个就要去跨越呢一个语言嘅障碍。最大嘅壁垒呢其实唔係价格喎，反而係文化啦、语言啦、服务嘅差异。因为我哋嘅一个国内嘅一个旅行服务嘅标准啦或者习惯啦，可能唔一定完全匹配到呢其实一啲境外或者外国嘅游客。在这些上面其实是重要去做一些调整。咁携程去砸钱在 AI 上面，直接去踏平呢这个全球化最大的门槛啦。咁希望呢能够通过 AI 去提供一个呢的标准化和符合不同地区出境来到中国旅游那些游客他们的需求。另一方面呢就是全球的供应链系统啦。咁既然来讲呢，你要接待外国游客，你不单止呢要打通国内的资源。因为很多外国游客其实他自己都有一个海外的平台，即是说这些游客他可能不一定说来中国只是来中国旅游啦，或者他会去其他地方。好啦，咁 所以又需要有其他地区嘅供应链同埋当地嘅酒店啊、餐饮啊、景点景区等等各个方面嘅合作。一个美国嘅用户如果想订巴黎飞东京嘅机票，咁而经但係佢要搵嘅係京都嘅酒店，

0: 公司当中一个咧去同海外竞争去出海嘅一个典型嘅案例。呢、这个对于佢嚟讲，世界级旅游巨头，亦都有可能咧系我哋国内咁多个旅游品牌入边第一个以呢一种方式跑出嚟。当然赌输咗嘅话咧，对佢嚟讲咧就呢、这个财务嘅压力就会好大啦。但系其实好多事情都系不进则退嘅。今日同大家嚟分享呢件事咧，并唔系讲咧话推荐呢个平台啊，或者并唔系话呢个平台就系最好嘅一个平台，大家净系选择合适嘅平台。但系当你如果考虑咧去出国嘅时候咧，你一定会去考虑以后边一个平台佢会嚟我能够提供嘅服务更加多，包括喺语言上嘅呢种障碍。咁我觉得一间企业其实係需要去走得更远，去望得更远，而去提前做一啲嘅布局嘅。咁所以呢，其实讲返到我哋以后嘅一个消费趋势，我相信喺旅游方面呢，大家仍然係已经習慣咗呢喺日常生活当中去将我哋一部分嘅生活预算呢放咗喺呢出游呢个上面，或多或少。因为呢个已经係融入到我哋现代生活嘅一种重要嘅方式，亦都系一种生活压力调制嘅一种方式。唔知道你一年入面会有几多预算放喺出游上边呢？欢迎大家可以喺呢一个嘅佛山家嘅花生平台直播间入面一起嚟分享啊！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你想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油上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3: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4: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瑞兽，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3: 特尖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4: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3: 嗱嗱临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5: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

0: 后来我翻嚟之后咧，同大家继续一齐嚟倾倾啦吓，关于一啲咧同钱包有关嘅事件啦。嗱，咁啊，亦都提醒大家，今日系最后一日，关于呢一个分红险嘅呢个叫演示利率吓，呢一个限高嘅最后一日啦。听日开始咧，我哋嘅分红险演示利率最高咧，只能到3.5%。不过咧，仍然系要提醒，演示利率咧，只系保险公司俾你嘅一个口头承诺，佢唔代表最终能够实现呢一个嘅叫做真实嘅分红实现嘅。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好啦，咁我哋一齐睇睇啦。其实咧，有关于分红方面咧，最近咧多保险公司都有公布一啲分红方面嘅数据啊，或者分红方面嘅规划啊，咁有一啲嘅内容咧系比较受大家关注嘅。比如最近有一家咧，其实一直以嚟分红险喺行业嚟讲咧，佢做得比较受关注，同埋分红率确实系比较高，即系过去嘅历史分红实现率系比较高嘅。咁但系咧就出现咗最近咧佢发一个公告，就话咧2026年同埋2027年会暂停股东分红。吓，点解会选择暂停股东分红？大家就好思疑，喂，究竟呢间保险公司咩回事啊？系咪得噶？咁样样吓。咁呢间保险公司咧，我哋早前同大家都有做过相关嘅专访吓。咁其实佢背后两家股东嘅实力都非常之强吓，一个咧系中石油啦，一个咧就系意大利咧中利集团啦，一个咧中外合资嘅实力比较雄厚嘅一个保险公司。咁一直以嚟咧喺经营嘅稳。

0: 健性啦，同埋咧分红嘅稳定性上面咧，都系喺行业算系比较优秀嘅。咁啊，公开回应嚟讲咧，字面意思就话2026年同2027年今年明年暂停咧同分红俾股东啊。咁佢嘅两个股东咧就系中石油集团同埋意大利中尼集团啦。各占50%股份，佢呢一啲公司咧有一个好得意嘅名嚟形容佢哋咧，叫做混血王子。首先佢哋出自贵族，因为两家都系世界500强企业，咁啊因为系中外企业一起去合作嘅，所以佢系混血嘅混血王子公司吓。好多人关心啊，单从事件本身影唔影响我哋投保人嘅权益先？首先咧唔使担心吓，呢个咧并唔系影响投保人嘅权益嘅。保险已经进入咗个分红时代咧，听到分红好多人就话，哎呀，会唔会影响到我最终嘅收益价咁？呢度系暂停股东嘅分红，呢个同投保人嘅分红险嘅分红系两码事，你唔系佢股东，除非你买咗佢嘅股票，除非你有佢嘅股权啦，应该讲话咁，但系其实佢只有两个股东。而且佢亦都唔系一间上市企业，咁啊分红嘅逻辑就系，当佢投资能够获得嘅收益系高于确定性嘅利益，会形成一个盈余，咁啊盈余咧就会划一部分出嚟，叫做可分配盈余，即系话可以攞出嚟分。可分配盈余入边咧又有70%系俾客户，剩翻30%左右。或者唔到30%咧，系俾股东嘅。咁啊，暂停股东分红咧，亦即系话股东咧喺佢嘅呢个盈余方面嘅嗰个分红咧，就冇啦，即系暂时就攞唔到啦咁样。咁呢个同客户冇咩关系。咁但系客户又会担心，喂，咁究竟系咪佢条数唔靓仔啊？会有咁样决定咧？咁从公开信息嚟睇咧，中意做一个咁大嘅决策咧，可能系为咗改善佢嘅偿付能力吓。咁啊，从行业披露数据嚟睇咧，72家保险公司、人身险公司超过80%嘅偿付能力充足率咧，其实系有下降嘅，即系比起上一个季度。咁啊，呢度主要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咧就系上二代二期嘅保护期嘅呢个结束啦，咁样亦即系呢个新嘅嗰个偿付能力嘅嗰个标准吓，点样去判断佢嘅标准，点样计算嘅标准，中间佢有个保护期，呢个保护期一结束嘅话咧，对于保险公司嚟讲，即系等于换咗条公式嚟去计呢条数，咁最终佢得出嚟嘅呢个数字咧，就可能唔系咁靓仔啦，咁样吓。咁呢个咧，都是保险公司一种自救的方式，也就是更多去保留自己的利润和现金流。咁啊，俾咗呢个过渡期嘅，原定系2025年底结束，后屘延长到2024年底结束，后屘延长到2025年底。咁呢个过渡期好似把保护伞咁吓，咁啊呢一个嘅偿付能力一过咗过渡期，偿付能力就会下滑噶啦。第二个同经营有关啦，因为预定利率咧比较高嘅产品咧，会食咗比较多嘅偿付能力嘅，因为对于佢哋嚟讲，呢啲预定利率高嘅产品，预定利率其实对保险公司嚟讲就系一种约定嘅要兑现嘅负债。咁以往嘅预定利率都系比而家高㗎嘛，咁但系而家嘅投资收益又唔够当时卖嗰啲高预定利率嘅产品嘅时候嘅投资收益高，所以保险公司老是要去考虑一个问题，就系我用而家比以前更低嘅投资收益，点样能去覆盖以前我卖嘅嗰一啲预定利率更高嘅产品？金融机构真系要克服呢样嘢，无论银行亦或系保险公司，咁所以咧呢一个情况就都会同经营系相关。佢选择暂停同股东分红，其实咧最直接系会改善佢嘅偿付能力嘅，咁啊呢个就系其中一个特点啦。从2025年数据嚟睇咧，佢俾两个股东一共分红咗5亿几啊，咁啊其实暂停两年嘅话咧，唔系一个小数目嚟嘅。咁啊第三个就系环境嘅影响啦，因为而家仲处于利率下行嘅通道上，国债收益咧就不断往下走嘅，所以去评估产品嘅时候，法定嘅责任准备金嘅评估系以长期国债利率为锚点嘅，咁长期国债利率喺度下降紧咧，对于准备金嘅要求就会更加高咯。准备金系乜嘢呢？就系强制要求保险公司去存一笔钱。嗱，呢笔钱就系对于佢嚟讲，你发生啲咩事嘅时候攞出嚟用啊，或者系一个偿付嘅时候唔够嘅时候要攞出嚟用啊，等等吓。咁所以其实呢个就系一条数学题嚟嘅啫。预计未来10年要赔出去10万蚊，咁但系预计嘅投资收益越嚟越低，所以你要准备嘅钱咪低咯。系嘛？准备嘅钱咪要多咯，因为你未来投资嘅收益会走低啊嘛。咁你为咗要兑现10年之后你嘅呢个已经写喺白纸黑字上面嘅承诺，今日你系咪要更多咁去存呢个钱，以备用住以后嚟去还呢笔钱？如果你话未来 呢十年期间，我认为我嘅收益可以好高嘅，咁你可能唔需要固定存太多钱啦，因为你喺收益上边啊都已经能够咧去补足啦，咁所以呢个咧对保险公司嚟讲咧，其实亦都系带嚟一种现金流嘅压力啦。咁当然另一层意思咧，亦都讲明，投资环境而家确实对保险公司嚟讲系有挑战嘅，监管咧一直都比较审慎，同埋咧严谨咁去引导同埋管理整个行业，包括咧就系6月30号，即系今日啦，呢个分红险最高演示你都要调整啦，咁样啊。咁所以呢一啲咧，我觉得都系会影响到保险公司喺财务上边嘅一个考虑啦。咁啊，翻转头嚟讲啦，好似中意呢家保险公司嘅话咧，其实根据佢公开嘅一个数据嚟睇咧，过去几年嘅呢一个分红险嘅实现率咧，都系喺行业上边比较高，而且佢亦都系一家咧连续16年盈利嘅公司嚟嘅。咁啊，人身险行业咧有股东有好型公司，有客户有好型公司，仲有高管有好型公司，但系好似呢间公司咁咧，佢既有一直同股东分红，产品表现喺行业上嚟讲系比较有竞争力嘅。咁啊呢个咧，其实一直以嚟无论从一个嘅偿付能力，抑或咧从其他嘅数据嚟睇咧，佢确实都系一家成绩单上边系中偏上比较优秀嘅保险公司吓。咁啊，所以好多朋友就问到，喂，佢停止同股东分红，系唔系我啱啱买咗佢分红险，佢唔同我分红啊？咁啊，呢度咧其实系两回事嚟嘅，所以大家咧唔需要喺呢个上面有焦虑。咁而保险公司佢通过有好多个方式嚟去进行对一个偿付能力嘅改善嘅，包括暂停对股东分红啦，包括去发债啦，包括咧向呢一个嘅股东申请增资啦等等吓。咁啊，呢一啲咧都系佢哋去改善偿付能力，系使到佢整个嘅财务更加稳定健康的一些做法来的。好了，今天和大家就谈到这里，我们明天星期三继续跟你讲精明买保险，明天会也都继续有保险的案例和大家一起分析。
1: 中午12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5: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6: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7: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6: 你想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8: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

0: 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是缺牙多、条件复杂、还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的，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是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来了，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的。牙齿种返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蚊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2: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话说李渊得到一位黄面皮的擎五恩公，即是秦擎啦，搭救打退了贼人。当晚一家大细和奴仆兵丁在一间盘谷子借宿，咁啱李渊夫人十月怀胎，就在寺内生落一个仔，是李渊的第四仔，改个名叫做元霸。盘谷寺的老方丈叫做咒渊和尚，文武相传又好有学问。李渊同他倾谈起来非常之投机。
4: 倾倾下计，偶然担高头一睇，就见到墙壁上面挂着一幅画。画是画一块石头，画得个剔透玲珑。画的两边又配着一副对联，上面写着宝塔凌云，一日江山无边清净，金灯待月，十方世界就何等悠闲。下款是永阳柴少四个字。李渊见到画和字都咁好，就问咒渊和尚话：这个是咩人的手笔啊？
5: 佢是我一个俗家小徒，姓柴名少，字自昌，乃是荥阳人士。佢父亲柴粒曾经做过荥阳刺史的。
4: 哦，原来是柴粒的仔是吗？
5: 是啊，小曾同柴粒本来是金兰好友。唉，可惜他已经作古了，现在柴少父母双亡，就在庙里面跟着我读书，同时又学习武艺，他个人很聪明的。
4: 啊，我和柴粒亦都是老友，今日遇见故人之子是十分有缘，麻烦老师傅请他来，等我见见他了好吗？那咒渊和尚我连忙叫人请柴少出来相见。李渊见到柴少生得面如敷粉，眉清目秀，五官端正，气宇轩昂，同佢倾下文学武艺，柴少啊对答如流，李渊个心啊十分喜爱佢。到咗第日，佢问下咒渊和尚，先至知道柴少仲未能结婚嘅。李渊就托老和尚做媒人，将自己嘅大女凤阳小姐就许配咗俾佢。咁柴少亦应承咗，立即跪低叩头拜见咗外父，又多谢咗媒人，咁大家都好欢喜高兴。李渊呢一直喺盘谷寺啊住到个仔满咗月，然后先至多谢咗老和尚咒渊率领家眷上任。临起程嘅时候，佢对柴少话：你暂时喺呢处跟随老师傅学艺，等过咗两三年啦，学成之后，再请你来太原成亲。而家我留低5200两银俾你，劳烦你将呢个盘谷寺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仲请老师傅拨出个跨院，起一间生祠，做一个我个恩公擎五将军嘅形象供奉喺里边，早晚就装香拜下，答谢佢救我全家之恩。你千祈要记住就好啊！李渊又将佢呢位恩公嘅

面貌打扮、兵器马匹嘅样子，详详细细咁讲晒俾柴少听。柴少一一二二咁记好晒，收咗银两，李渊咁先至带领住家眷上任，就直奔太原而去。咁呢啲呢，呢处就唔讲佢咁多啦。而家我哋翻转头讲下秦琼。当时佢拍马飞奔翻去树林里边，翻身落马。范虎同埋四个差人见到秦琼满面都系汗，惊惶失色。范虎就问啦：二哥，咩事啊？秦琼就话啦：贤弟，你唔好问咁多啦，我哋快啲走吧啦。范虎同埋四个差人唔知道咩事噃，咁就快啲压住犯人，跟住秦琼上马赶路。到咗夜晚，搵咗间客店住落啦。秦琼咁先至静静地对范虎一个人讲咗林同山、揸树江、拣打杨广嘅事佢听。范虎就话：哎，二哥，你啲土真系撞板撞到应晒啦，我哋真系要快啲走至好啊！第二日，秦琼、范虎未等天光就起身，叫醒晒大家，急急忙忙离开客店，啊，直奔山西。好啦，闲话休提，呢一日佢哋嚟到浮山县，面前系两条大路分叉，向东南嘅系去泽州嘅路，向西北嘅系去泸州嘅路。咁两个人喺呢处就要分路啦。秦琼话：贤弟，你押十名犯人去泽州交案，我押八名犯人去泸州交案啦。范虎就话啦：好啊，咁你同我一人带两个差人去啦。秦琼话：唔使，我一个人押住去，担保冇事嘅。你哋去泽州交咗差，就嚟泸州揾我，我哋一齐翻山东啦。范虎就话啦：咁睇过先啦，我哋喺泽州如果公事办得早呢，咁就去揾你一齐翻去；如果公事办得迟，咁我哋或者直接翻山东啦。咁我哋喺屋企再见面啦。讲完，分好咗行李，范虎同埋四名差人押住十名犯人就行去东南大路，直奔泽州。咁呢处就唔讲佢，因为只系讲阿秦琼佢押住呢八名犯人行上个东北嘅大路，一直去泸州。呢一日就嚟到泸州天堂县，喺西门入城，已经系黄昏嘅时候，佢见到路边有座客店，招牌上面写住皇家老店四个大字。秦琼押住啲人入咗去，喺柜房有个人行出嚟，佢话：嘿嘿，老爷，开房住呀嘛。秦琼就话啦：冇错，同我哋搵几间清静啲嘅房间，有冇啊？呢个人一睇秦琼呢，就知道系押解犯人嘅长街官差，佢就连忙话啦：嘿嘿，老爷，我哋呢个跨院里面呢，啱啱有两间上房，大呢就唔算好大嘅，咁就请老爷去睇睇啱唔啱啦。好啦，我哋听日就去衙门交案㗎啦，大小都无所谓，求其住一晚就係啦。咁一边讲一边跟住店家就嚟呢间跨院嘅两间上房睇下。咁呢两间上房虽然唔係点阔大呀，亦都仲算干净企理。呢个店家连忙打咗盆洗面水嚟，点着灯。秦琼就将马匹交俾店家，佢话：好啲喂一匹马。店家就话啦：梗係啦，一见到你呢匹马就知道係好脚力嘅好马，咁当然要好好啲喂啦嘛，老爷。係，老爷你放心得啦。秦琼喺马上攞咗双简落嚟，搬咗行李入房，又要咗酒饭。过咗一阵，店家将酒饭捧上嚟，咁大家就食。店家对秦琼话：老爷，你喺边处嚟㗎？你老人家贵姓啊？我喺山东嚟，我叫做秦琼。啊，原来你就系山东嘅秦二爷啊！哎呀，好多人客都提起过你㗎啦。你贵姓啊？小姓王，我系本地人士，喺呢处开咗一间客店都有成十几年啦。梗系我笨嘴笨舌，为人就几忠厚，故此啲街坊呢同埋来来往往嗰啲客人呢都嗌我做好人王嘅。啊，原来你就呢间客店嘅老板，失敬失敬。秦二爷啊，唔使客气，我而家一个鍾意
交结朋友嘅人啊。好快脆，秦琼同啲犯人食完饭，执拾好碗碟，咁好人王就送咗茶水嚟，佢话：嘿嘿，秦二爷，请饮茶啦，一路辛苦晒啦，早啲唞啦，今晚我就唔嘈你啦。讲完就翻出去铺面咯。当晚一夜无事，到咗第日天光，秦琼就押住八名犯人嚟到天堂院衙门投案。衙门嗰啲官差一见到系山东嚟嘅差事，就请秦琼入咗去班房，同本衙门嘅两位班头金甲同环见面。咁大家客气咗一番。金甲同同环呢，早就已经听讲过秦琼嘅大名，佢就连忙拱手行礼话：哎呀，秦二哥，你几时到噶？咩案啊？秦琼就将案情讲咗俾佢哋听。咁金甲同环听咗就话啦。秦二哥啊，乜你介嚟呢啲犯人就系呢件案㗎？哎呀，好喇好喇好喇，本院吴大老爷啊，就因为呢件案罢咗官㗎，而家已经办理咗交代㗎喇，就等住新官接任㗎啫。有呢件案既然俾二哥你破咗，咁我哋要禀告太爷听，等佢宽你下都好啊。咁两个班头就叫差人款待住秦琼，然后自己入去里面书房禀告吴知县。吴知县听见系呢件漏网大盗嘅案，亦都好欢喜，就吩咐两个人升堂侍候。金甲同环出嚟就准备升堂咯，嗰班衙役三班站立喺堂口，我嗬嗌过堂威。吴知县出嚟升堂坐落，咁啊叫秦琼上嚟呈上公文。吴知县叫人点咗犯人嘅数目，就将啲犯人暂时收咗落监。佢话啦：秦琼，你一路辛苦啦，本来应该将回文俾你，但系我而家已经卸咗任啦，乜嘢都结束晒，咁啊等候交果。呢几个犯人不过系暂时收监，等到新官上任再嚟办理。接任嘅蔡大老爷本应喺前几日就应该到噶啦。唔知为咩事到而家仲冇嚟，我諗再过两日佢亦应该到任啦。我啊暂时批一百两奖银俾你，等到蔡大老爷接任你再嚟领啦。秦琼多谢咗知县落嚟，又讲俾金甲同环听，话自己住喺西门皇家老店，就祝福佢哋两个话：新官接任之后呢，我如果唔嚟就唔该你哋两位派人嚟搵一搵我。金甲同云就话：得，二哥你请翻去客店等候啦。蔡大老爷一到任，我哋即刻送信俾你。咁秦琼就辞别咗佢哋两个人翻去客店。秦琼翻到客店，好人王见到佢翻嚟，就连忙依起棚牙咁迎接：嘿嘿嘿，秦二爷翻嚟啦，差事交代完啦嘛。犯人系交咗咯，不过公事仲未曾办完。新官蔡大老爷仲要过三五日才能够到任啊，故此我要在那处等候几日添。唉，咁真係我同阿秦二爷你有缘啦，咁留多你喺度住多几日，我同你准备酒菜下。啱啦，我正係觉得肚饿，你叫佢哋随便整几味送嚟，我饮下酒。唉，得。咁好人往啊连声答应，嗱嗱声出去准备，好快就开始摆位。四壶酒，四小碟，四大碟，冷热就总共八个餸。秦琼话啦：老板，你唔使自己喐手啦，叫你啲伙计做就得啦。哎呀，秦二爷你有所不知，我呢啲算系小本生意啫。啊，就厨房我用咗两个人，另外仲有一个打客杂。我呢就连冬带火，老板又是我，伙计又是我，事后客人又是我。我哋本来就是这样的，本钱少，就是这样求求其其的。何方二爷你是初次来我这处，你叫第二个人来到招呼就怕不够周到啊。秦琼一边饮酒一边话：老板你太客气了。我喺呢处等候蔡大老爷嘅批票回文，咁一个人亦唔住得两间房，同我搵间单间就得啦。
哎呀，春姨爷，你就住呢两间咪好咯，又清静又宽敞，等你老人家领咗回民上银。

0: 仲在乎啲跌得小意思嘅事咩？咁好啦，食完酒饭，执好碗碟，於是秦琼就喺好人王嘅客店住落啦。点知一住麻烦咯，咁欲知后事如何啊？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3: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2: 1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5: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6: 嗨，我是你哋嘅好物推荐官万飞。你系咪长时间对住部电脑，然后肩颈膊痛嘅上班族呢？你有冇试过长时间揸车之后腰酸背痛嘅情况啊？你屋企有冇邻家有腿脚酸痛呢啲烦恼呢？嗱，喺呢度推荐你试下三色硅红刮痧仪按摩膏。呢一款嘅按摩膏里面含有三色根、姜、川芎、当归、番红花、黄岑等等嘅植物提取物，通过透皮吸收，加快新陈代谢，舒缓肌肉疼痛。呢一款按摩膏嘅出口连接住一个专利嘅电动按摩头，按摩头上面有四片嘅 T 字刮痧片，五粒嘅滚珠，再配合高频嘅震动，唔需要充电嘅，咁只需要揿一揿个掣，打开按钮，你可以一边涂抹一边按摩，将草本精华功效发挥到更加好。舒缓刮痧按摩三合为一，一转一折一揿，棒状设计，单手就能够操作，放松肌肉更加悭力。无论是肩颈、手臂、腰部抑或腿部肌肤都能够使用，边度唔舒服就用在边度。那些经常对住电脑的上班族，肩颈唔舒服的时候轻轻刮一刮，瞬间舒缓。长时间揸车的驾车一族，腰酸背痛的时候用它来按摩一下，疲惫感觉都会瞬间帮你减轻。而老友记腿脚酸痛的时候亦都可以用它去缓解不适。所以各位上班族、手机党、老友记，不妨试下睡觉之前用下这一款的刮痧仪按摩膏，缓解一日的疲劳啦。而家购买仲有超值优惠，100克装一支只需要79元，再送你12贴的艾草精油贴。两支的话更加抵108元，送你24贴的艾草精油贴。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购买，帮自己的身体肌肉松一松啦。
5: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7: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8: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9: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0: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1: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2: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0: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3: 精灵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4: 大家好，我袁君。好多朋友咧拣翻同险嘅时候，都会下意识去查保险公司嘅投资收益率。嗱，呢一个咧亦都讲明咧拣保险亦都比较成熟啦。嗱，毕竟咧分红嘅浮动收益就系同险期嘅投资水平直接挂钩。咁近期行业咧亦都系整理出咧72家寿险公司2023年到2025年三年嘅平均投资数据。今日咧同大家嚟拆解一下呢一份嘅收益数据啊！首先你要分清两个核心指标嘅投资收益率同埋综合投资收益率。 简单啲嚟讲咧，投资收益率体现保险公司当期实打实代入袋嘅投资收益，综合收益咧就会包括埋账面嘅浮盈啦，数值通常会更加高啦，亦都更加可以反映佢整体嘅投资表现。监管从2023年开始啊，强制咧保险公司咧披露3年平均收益嘅，亦都令大家咧可以避开单一年份数据嘅短期波动，长期数据参考性更强。咁我哋睇下行业大盘先。23年到25年，全行业平均3年投资收益率3.3%，人身险公司嘅均值就比较高，达到3.4%。不过拉长到10年嘅维度，行业平均投资收益率都超过4.4%噶。常年保持净收益，足以睇出咧保险资金稳健长期嘅投资特点。72家披露咗数据公司入边，53家嘅收益率咧超过行业嘅均值，占比74%。10家3年平均收益率突破5%，呢一类企业大多数系资产规模细啲，投资策略佢更加灵活。反而你熟悉嘅国寿平安啊呢类嘅万亿级别嘅头部老六家，佢哋嘅收益大概就喺3点到4点之间，资金体量巨大啊，所以配置优先，稳字当头啦。咁今年嘅呢一份数据咧，仲有一个利好嘅变化。经历咗连续3年下滑之后，险企嘅3年投资收益率首次回升噃。72家公司入边，47家嘅收益同比走高，接近70%。收益率超过5%嘅企业，从6家增加到10家。低于2%嘅嗰啲低收益企业咧，亦都大幅减少。行业收益中位数咧，上涨到3.9%啊。25年咧，资本市场行情整体向好，咁呢个咧都系拉动险企投资收益、带动利润上涨嘅关键。另外，综合投资收益率嘅回暖就更加明显啦，超过80%公司啦，呢项数据突破4%，呢个同新会计准则调整账面浮盈计入统计有关嘅。咁你睇收益率咧，就唔可以净睇数字，仲要睇几个重要嘅因素。一个资产规模体量越大咧，配置会越保守，收益上限咧就会更加低啦。第二是会计准则的差异，新旧准则的统计口径不同，直接对比有偏差。还有近20家的险企未披露完整数据，你参考的时候要留意了。最后呢，也都想给那些买分红险的朋友一些实用的建议啦。挑选产品不要只是看短期高收益，优先对比3年、10年长期收益的稳定性。投资收益率只能够作为参考，真正决定分红险实得到手的是红利实现率。同时提醒大家，今年7月份开始分红险的演示利率下调到3.5%，所以不要再靠演示利率来做判断了，你要结合看保险公司的长期投资表现、红利对应的情况，综合去选择才可以避开你的误区。保险资金主打都是长期稳健，拉长个时间维度来看收益，也都去摒弃对于希望短期之内有大收益的这种在保险上的看法。
5: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发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4: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只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3: 咁点算啊？
4: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6: 我们跟特殊儿童的有效沟通，张老师这么多年详细很细致的研究、也会发现孩子这种就是从生理机能各方面去了解孩子，包括生理啦、心理。
7: 我很想跟家长分享的就是说，家长很难受的时候，就是很崩溃的时候哈，就是会自责，很愧疚嘛，总觉得自己把孩子生出来，孩子是一个特殊的孩子，能力比较弱，是自己的错，或者说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就是老是教不好他。
6: 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希望方法我用方法就可以了，但最后其实我们没有很沉下心来去了解他根源的一个问题。
7: 对，
6: 就是你看根源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的一个机能上面问题，脑部发育这些原因。
7: 对，
6: 其实当我们了解的时候的我就知道我怎么去做了。真的是从孩子生出来这个阶段到他们真正接纳，其实需要多长一个时间，他需要走一个什么样的历程？
7: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我们的空中家长学校很有必要，科学的普及很有必要，就是这样。就有的时候我会掉过头来，本来我是帮家长的，最后我就很想站在我们这些学生的身上角度来说，就是你们理解一下我们的孩子吧，就很痛苦，都要喊出这样的话，就觉得你们不懂他。
6: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有些时候是存在于为什么不懂，有些时候
7: 是未知，
6: 我们不接纳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我已经把他生出来了，我还没能完全接受我孩子这个状况。所以您刚刚说到有自责的，就有难受的。
7: 对，
6: 你只能接受了你才能往前走。因为我也看到您就是也接触一些很优秀的家长，他们真的很细致，因为孩子这个情况，他们就放下了他很多的思想包袱。当他们放下了思想包袱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走得特别好，家长也是从那困苦当中走出来了，甚至他们还会去帮助其他的孩子，
7: 对，
6: 或者其他的家长。
7: 我觉得可能是学习吧，可能是需要学习吧，但是这个学习不是浮于表面的学习，就是听说哪里有个绝招，有个秘方，我就去给他治疗，我就去学这种方法。我觉得可能先要从根里面去学。
6: 了解。
7: 你看我们说的这些其实都是有很深厚的理论基础在背后，
6: 对，
7: 它是有这个理论背景的，但是这些背景这些理论一定是

0: 来源于孩子真实的情况分析得出来的。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要学，就是我经常说那句话，就是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如果你知道了所以然，你才能真正的接纳他们，还不是表面的接纳。
1: 明白。
0: 对，这种接纳就像我一样，就是我看到他们一定要逼他的孩子学十一类的加减法，那个孩子是重度的，是一个糖宝宝，我就很着急，我就很心痛，我说他的学习资源本来就很有限，这个时候你应该让他去学生活自理，学会怎么擦屁股，怎么穿鞋子穿衣服，女孩子大了让他学会处理他自己的例假，
1: 嗯，
0: 这样才有人的尊严，而不是一定要学这个十一类的加减法。十一类的加减法现在我们有这个电子支付，对吧，又有这个直接的这个计算，还可以拿个豆包，他会说话让他直接说，有电子计算器，很多方法都可以用，既然我们现在的这种智能这种科技这种 AI 对吧，已经可以帮助了人类，你完全可以把这个避开，
1: 对，
0: 通过我们的手段帮助他，然后学习他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他的学习资源真的很有限，他的大脑是有限的。
1: 我最近听到有一句话，我自己还蛮深刻的，什么叫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其实它是在于什么基础上呢？我们对孩子的深度理解的基础。
0: 哎，对，非常好，就是这个词、是的，家长出问题的就是没有深度理解，
1: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很爱他，你看、我给他吃好的穿好的、甚至穿的是最好的、我不爱他们，我很爱他，我才会给他最好的、但问题就是我们这种爱很多时候它变成了一个障碍的爱了，
0: 因为物质的能看到嘛，是不是我更容易交差，
1: 因为孩子的这种出生或孩子这样的这一个状况会让家长会带来很多的感受、难受的委屈的，或者甚至我们会有一些就是被看不起的那种感受，
0: 对对，
1: 自卑的感受，所以正是这种感受而萌生出家长我说我要给他最好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你给他的不是他所需要的，
0: 你给他的是你认为最好的，
1: 这个不是爱，这是障碍的爱，而不是真正的无条件的爱、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郑聪。
4: 越讲越掂，
6: 贝克汉姆系碧咸，马拉当纳系马勒当纳，梅西系美斯，乔丹系佐敦，勒布朗詹姆斯系勒邦詹士，东石奇系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7: 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咧，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虽寿》，一首2000年前嘅五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虽寿》，东汉。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骑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呢已经53岁啦。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咧反翻转，老骑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系瞓马厩，心仲系谂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易粤语系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咧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啊，曹操话俾我哋知咧，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呢仲保持緊边样嘢呢？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啊，唔介意嘅话呢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企伏枥嘅朋友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8: 开心听，
9: 开心讲，
8: 你收听緊嘅系
9: 越讲越掂，
8: 开心听，开心讲，
3: 越讲越掂，郑聪。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0: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2: 郑冲越讲越掂。

0: 咁啊，确实啦，就算系时隔咗咁多年啦，每一次喺任何嘅时间啊，听到呢一首歌，仍然都系充满咗好经典嘅味道啊！呢种感觉咧，就好似我哋讲到我哋嘅母亲，讲到我哋嘅妈妈，或者粤语里边咧，我哋通俗啲讲话我哋嘅老母咁样。刚提到佢啦，真系可能佢都会有一身嘅一啲唔好嘅缺点，但系整体嚟讲，佢一定系因为边有人无完人，冇理由样样都飞晒噶嘛，咁但系一定好锡你啊，系咪？即系呢个母爱嘅伟大咧，真系会恒久不衰，可以咁讲啊。咁至于我哋讲话喂，人嘅嘢边有咁完美啊？边有话样样？呢样又识啊，嗰样又识，呢样又话得，嗰样又话得，冇咁㗎。我哋做人呢要识得欣赏人哋嘅长处啊，妈妈系咁样，爸爸系咁样，身边人都系。我始终呢有句说话呢就今期嘅越讲越点啊，唔好意思啊，啱啱呢就索到啲香水味呢，就未唞顺条气，但唔会影响呢我哋要讲嘅粤语俗语啊。交俾洋葱讲讲啦，第一个字呢就真系讲紧呢样嘢，就系、是、有时呢样嘢就咁样啦。咁有阵呢如果真系睇嘅话呢，好似觉得唔系好够啊，但其实都好好㗎啦，冇咁完美嘅，冇样样全部都话识晒嘅咁样啊。交俾洋葱讲讲。
1: 1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字面意思你会觉得好奇怪噶，明明尺长过寸噶嘛，点解话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嘅呢？其实啊，咁就係因为寸同埋尺呢喺唔同嘅范围唔同嘅精细度呢，佢哋可以发挥唔同嘅功能㗎。引申嘅意义呢就係、是、比喻人或者事物都有各自嘅长处或者係短处，冇十全十美嘅人又或者係事物。佢话俾我哋听，睇待人或者係睇待事物要全面客观，懂得包容，取长补短，唔好攞自己嘅长处去同人哋嘅短处比，亦都唔好因为人哋嘅缺点就否定全盘优点。呢句说话系出自战国时期楚国屈原嘅《楚辞·卜居》，原文字算系咁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字有所不明，数有所不第，神有所不通。屈原被流放之后呢，心烦意乱，唔知道未来应该点样选择，于是就去揾算卦嘅郑占云占卜啦。郑占云听咗屈原嘅诉说之后呢，表示世事复杂，连神明同埋智慧都有所局限，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龟甲同埋奇草呢都冇办法替佢做任何嘅决定，最尾只能够劝屈原遵从自己嘅本心去行事啦。你唔好成日话明蠢啦，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佢虽然读书唔叻，但係佢整嘢食好拿手喎。做人呢要懂得欣赏人哋嘅长处，始终都系尺有所短，寸有所长㗎嘛，边有话样样都完美嘅人㗎。
2: 1蚊一只鸡，
1: 人民一只鸡；
2: 1蚊一只龟，
1: 人民一只龟。
2: 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乜嘢话边个咁衰俾啲香水味冲歌闻？哦，咁又唔系衰嘅，我自己香水过敏啫，唔可以怪得上一手嘅同事。不过今日佢比平时系香咗少少。Cindy 话系咯，个个阿妈都有自己所长噶嘛，系噶。即系有啲讲话喂你就好啦，你妈咪云耳蒸鸡蒸得咁好味，我妈咪蒸鸡唔好食嘅咁样。咁佢可能讲喂你妈咪又补翻煲汤好嘅啫。即系诸如此类咁样啦，所以呢个俗语教识我哋都系换一把尺啦，个世界即刻会唔一样㗎。

0: 广告时间，即刻清场。
1: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2: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岁收，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1: 特尖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如新，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2: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拨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2: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雨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满。
2: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是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争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自身占位啦，越听越啱听。俗话讲，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都有自己嘅长处同埋短板，唔使攞人哋嘅优势丈量自己嘅不足。就好似叶文辉翻唱嘅呢一首《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唱嘅正系唔完美当中嘅自我价值。譬如呢句歌词：高与低，得与失，无法准备。你是你本身的传奇。生活当中有高峰，亦都有低谷，有人追逐身价，有人为家庭奔波。但是正如那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需要活在人家的标准里面。

你嘅节奏，你嘅坚持，本身就系独一无二嘅传奇。接纳自己嘅不完美，相信你嘅志气终能成大器。你是你本身的传奇。

聪哥又被香水毒亲啦，咁样毒亲就唔至于系唞气唔系好顺啫，冇问题啊，慢慢讲都可以。流星雨留言，十只手指都有长短啦，冇必要和别人对比噶，咁样啊都同意噶。奥斯卡，两个聪哥又出嚟放咩鸡汤啦，好励志，好听首歌系嘅。即系呢句啦，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啦。即系表面讲就梗系讲工具啦，事实都系讲人啦。因为成日都会忽略咗呢样嘢嘅，就系冇一样嘢系绝对长或者绝对短嘅。一长同埋短，即系视乎你量乜嘢嘅啫。你用读书成绩去量一个人，可能会觉得佢好短咯。咁但系佢厨师嚟噶嘛，所以你用厨艺去量同一个人，可能发现佢好长啊。所以个问题就唔系喺佢度嘅，其实喺把尺嗰度。正如话斋，就将尺有所短啦，寸如呢个寸有所长啦，记翻入心度，可能你就唔会再咁轻易去睇低人哋，亦都唔会好轻易去睇高自己。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DJ 郑聪，正在直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6: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8: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1: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0: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1: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喂喂，你咁样都可以刷到我呢条片咧？我会大胆估计你系讲粤语嘅，而且你系好有侦探头脑嘅，系咪啊？嗱，咁就啱晒啦吓，想揾埋你咧一齐帮帮手，破解下李商隐嘅感失，一手咧令到学者啦嘈足咗成千年嘅神秘诗篇。我系郑聪啊，即刻约埋你一齐去拆解呢一个唐代盲盒啊！感失，唐，李商隐。感失无端。五十言，一言一处思华年，终身晓梦迷蝴蝶，梦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身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嗱，关于呢首诗讲乜嘢呢？历来咧有三大派别嘅。第一系悼亡说，就话系怀念去世嘅妻子；第二自伤说，就话感慨自己怀才不遇咁讲；第三系诗论说，就话其实咧作者系喺度讲紧写诗嘅心得。你呢？你更加倾向于边一种解读啊？留言话俾我知啊，唔紧要啊，人哋拗咗成千年都冇结果，唔争在我哋啦。等我睇下边个观点系最多人支持嘅。李商隐咧最犀利嘅地方就系用意象去制造谜题，庄生晓梦迷蝴蝶，粤语迷蝴蝶。真係有嗰種夢境同埋現實分唔清楚嘅朦朧感。滄海月明珠有淚，七個字，畫面、意境、情感全部到晒位，用粵語朗誦會特別有味道。呢首詩就好似一個開放式嘅結局咁，我哋交俾大家去續寫，用你嘅想像力去描述藍田日暖玉生煙係點樣嘅畫面。發帖嘅時候呢，聽返感失呢個話題啊，我雖然冇咩可以送俾大家，但係我一定會去為你點個讚。
3: 开心听，开心讲，
1: 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3: 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4: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
3: 越讲越掂。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0: 呢边啦，听住啦，钟舒曼呢首歌《高手过招》，咁好多谢啦，就系佛山家啦，花生板块上面打卡嘅观众啊，譬如边度有厕纸啦，呢、這个叫做我是谁啦，小俊啦，人啦，即系咬的人咧，叫做永远健康啦，尾数5265啊，仲有就思聪啦，玲珑啦，呢位叫做凉风有信啦。手机尾数7853啦，等等啊，华姐啦，顺子啦，唔好系，多谢真爱哦，讲紧系个红包系一分咁样叫真爱系嘛，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开心就好啦吓。至于讲下高手，去过招啦，刚才第一个词讲话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嘅时候，已经有人留言噶啦。刘星宇就讲起一个词咧，就话十只手指有长短，咁譬如话睇世界杯啊，或者好多嘅场景啊，咁我哋都会讲话，哇，真系噶。即好似呢啲波你交俾佢啦，佢头锤就肯定系实成冇支牙嘅。咁但如果你话你俾地波佢嘅话，未必得啊。咁但有啲如果你话即系地波好厉害嗰啲咧，头锤可能有个犯错又会少啲，又或者可能就冇咁有把握咁样。因为每个球队或者每个球员啦，可能都有佢自身嘅一啲长处或者短处嘅。咁提到话十只手指有长短咧，呢、這个又真系粤语里边咧经常会讲到啊。咁详细关于佢咧，交俾洋葱讲讲啦。
1: 1蚊一只鸡，1蚊一只鸡，1蚊一只龟，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十只手指有长短，呢句说话嘅字面意思就系人十个手指头有长嘅，亦都有短嘅，唔可能长短完全一样。引申嘅意思就系人各有长短，每个人嘅能力、资质、性格或者系命运都不尽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优点同埋缺点，冇可能事事公平完美。比如世界上好难做到绝对嘅整齐划一，又或者系完全公平，差异呢样嘢咧系客观存在嘅。呢一句说话咧系用嚟宽慰人接受现实。当人同人之间存在一啲差距，譬如话贫富啊、成绩啊、能力嘅时候呢，大家就经常用呢一句说话劝慰自己，又或者劝慰他人，唔使强求一致嘅，亦都唔需要过分攀比。其实呢句说话呢仲有下半句嘅，你又知唔知啊？十只手指有长短，山中树木有高低。呢两句说话运用咗对象嘅手法，用手指同埋树木呢两种常见嘅自然现象，生动咁阐述咗事物发展不平衡同埋个体差异呢个道理啦。譬如你可以讲，唔使同人哋比嘅，十只手指都有长短啦，只要自己努力过就得啦。个 team 入边嘅人十只手指都有长短，有人擅长公关，有人就擅长做数据分析。
1: 1蚊一只鸡，1蚊一只龟，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冇错啊，唔该晒洋葱啊，两句说话都加埋一齐咧，就少啲人会咁讲，多数讲前边呢句十只手指有长短，咁后边嗰句下半句啦都可以知道埋啦。山中树木啊有高低，即系两句话对象啊，咁加埋一齐咧，一份好靓嘅自然差异图啊。确实啦，就人生嘅东西啦，或者好多事情啦，呢样强咗，嗰样有可能会差翻啲嘅。就冥冥中可能当然你可以讲话有安排或者点样，所以大家亦都唔使或者太过去辛苦或者拘泥呢啲东西。努力就系啦，共勉之，一齐做一个有用啦、有价值啦、开心嘅人啊。

0: 前方。
1: 我睇啦 ，CC 咧就话真系好中意讲呢一句噶，十只手指有长短，我觉得好有道理咯。咁样系啊，因为呢个俗语咧唔净止系讲话即系人各有长短咁简单，其实佢有一种接纳嘅智慧喺入面啦。咁最叻嘅就系佢承认咗差异先，系啊，即系确实嘅，你冇理由成日问只拇指点解会短过中指噶咁样，冇乜好比较啊呢、這个。咁但系又唔好讲话唔系一样长咁样，系短咪短咯。咁但系同埋佢喺个差异嘅状况下面咧，系接受呢啲唔公平嘅所谓，同一个人嘅手指啊，自己嘅手指唔好同人比先啦，都有长短啦，咁何况唔同人之间有乜好比啊？
0: 不敢希望。
1: 咁所以佢同埋即系讲话啊，有啲事情系唔完美噶啦，咁样即系攞嚟安慰自己又好，安慰人哋啦。比起单纯咁讲话，喂唔好做比较啦，唔好下下同人比啦，咁样其实会嚟得更加有说服力嘅。

0: 继续摇晃。
1: 点啊，沙林，好耐冇读我信息啦，聪哥，究竟你有冇睇到？有睇到，你连续发咁多次，而家睇到啦。但你又冇讲啲乜嘢，咁我就冇读到咁样啦，希望你理解啊。呢首歌啊，各有各路啊。

0: 王玉典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等，别换台。
0: 道义斯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节目好好听，
7: 你咪琴琴听，
6: 仲有几十秒就继续直播。
8: Live from our studio.
9: 越讲越掂，
10: 越讲越掂，
11: 越讲越掂，
10: 郑聪，
12: 越讲越掂。
13: 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14: 1, 2, 1, 2, 3, 4, 4, 面萌萌啊，面萌萌。
15: 喂，好薄啊，会不会不是那么好啊？
14: 不会的，好型的，一起。面萌萌啊，面萌萌，面萌萌啊，面萌萌。
15: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14: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你啊，你啊，
15: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9: 越讲越掂。
16: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7: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6: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7: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6: 有你捧场，一定得。
18: 越听越啱听。俗话讲，十只手指有长短。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有些人很聪明很耀眼，有些人就很平凡很笨拙。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古巨基的这一首《大雄》。歌曲里面男主角就好像哆啦 A 梦的大雄一样，或者没有出众的才华，读书不得，运动都很差，偶尔还会闹出一些笑话。他就好像那只稍微短小小的手指，虽然不够完美，但是有一颗愿意为心爱女孩子遮风挡雨付出一切的真心。长短只是天生的设定，但是爱和勇气可以是后天萌发。即使我们是不完美的大雄，其实都有资格守护属于自己的正向。来听古巨基《大雄》。
19: 自问是未满分，自问是没信心，实在是未够本事，我却要发挥一次。

所以啦，无论系尺啦、寸啦，定还是长嘅嗰只手指，或者系短嘅嗰只手指都好啦，其实都系正如啲长辈教落啦，存在就系合理嘅，咁都有佢存在嘅道理啦，同埋价值嘅。咁今日嘅节目咧，我哋讲两个粤语俗语啦，一个就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另外一个咧就系十只手指啦，有长短啊，讲紧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明白啦，我哋讲粤语嘅前辈们教识我哋嘅东西。即系我哋要接纳呢啲唔完美嘅力量，希望大家都可以睇到自己啦，同埋人哋嘅长咯，可以包容自己啦，同埋人哋嘅短，共勉之，一齐加油。

0: 下午1: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水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946天气报告。
4: 今日白天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吹到两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5%。预计明后两日高温晴热，局部有雷阵雨，需要注意防暑防晒。
5: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要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歌曲跟着共产党走，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40年。1940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为献礼党的生日，凝聚抗战民心，鼓舞军民斗志。歌曲由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文工团受命创作，在校任职的沙红与王九明携手担负起歌曲创作任务，二人深耕革命一线，亲历根据地军民奋勇抗敌、坚守家国的热血场景，心怀对抗战事业的无限热忱，怀揣着紧跟共产党奋勇前行的坚定信仰，灵感迸发，一气呵成，仅用短短10分钟便完成了整首歌曲的词曲创作。随后跟着共产党走迅速传遍各大抗日根据地，成为黑暗岁月里照亮前路、凝聚人心的精神号角。跟着共产党走是重要历史时期中歌颂党的经典作品，从战火纷飞的年代传唱至今，已成为凝聚人民信仰、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作品。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广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日星期四早上8点，新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2: 佛山一家人之世界杯你点睇？
3: Go go go！ 奥利奥利奥利！阿妹啊，整杯热柠蜜啦！
4: 哦，热柠蜜系嘛？哇，张婶咁经典嘅世界杯主题歌你都识唱啊？仲要系粤剧腔添，真系好劲啊！喂，呢只歌咧真系数翻手指，真系老过我喎、
3: 啊！哎呀，呢只歌咧98年嗰阵啊，通街都识唱啦，唔睇波都识噏两句奥利奥利奥利啦！
5: 哇，呢波都唔入，有冇搞错啊？你比咗系98年、02年朗拿度。

0: 呢啲咁嘅半单刀点会咁样射歪得噶？唉，世界杯越嚟冇瘾头啊！
1: 哇，华哥你睇重播都咁激动嘅、啊、你吓、啊，你而家先发觉冇瘾嘅咩？2026年啊，今年大佬世界杯都扩到48队啦，差唔多半个地球嘅国家都入到决赛周啊！中国都仲系入唔到，你话呢个热度点样唔下降啫？
0: 真系
2: 丢架！哦，咁又唔系、啊，我铺头咧呢排搞嗰啲世界杯专场啊！嗰啲熟客咧，晚晚订房睇波，喂，我啲啤酒卖到断晒货啊！你哋又话热度下降啦、啊，我反而觉得仲热闹过以前啊！我晚晚卖啤酒咧，都卖得几开心噶，但系我都会谂咧，啊，佢哋啲老婆咧冇意见嘅咩吓？
3: 听咩啫？你啲客咧就系、是、真球迷啦，嗱，我啲同学咧就系、是、伪球迷、啊，佢哋啊边个踢波都唔识噶，净系识得睇边个靓仔。啊呢个十号仔好靓仔啊！我要
0: 截图。睇、哎、嘉欣，你真系世界杯啊嘛，睇波噶嘛，边系睇仔嘅咧？
3: 哎呀，华哥你拗啦！而家世界杯嘅流量咧，嗱一半就系你哋喺度睇波啦，另外一半系我哋睇靓仔咯。嗯、我啲同学连越位系咩都唔知噶，但系对对波啲靓仔咧都叫得出名噶、
1: 啊。喂，话时话嘉欣，你又讲得几咁中肯啊吓？数据话过我知，呢届世界杯咧，18-25岁嘅观众嘅收视率咧跌咗20%啊！后生仕宁愿睇短视频入边嘅3分钟睇完一场波，都唔愿意坐喺度睇90分钟。你话世界杯热度点唔跌啊？
4: 哎呀，你班后生仔啊，成日就识得讲咩数据啊，讲流量啊，啊，阿张婶啊唔识噶噃吓，但我记得咧。2002年嗰阵啊，成条街都挂住个旗。哎呀，你阿华哥嗰阵啊，应该系20几岁出头系咪？
0: 系咁系啊，唉，不过张婶你唔好提啦。2002年喎、啊，唉，嗰阵时我啱啱出嚟做嘢，我第一份粮攞去买一件中国队波衫啦。我记得嗰场踢巴西咧，我同班 friend 啊喺大排档嗰度睇，成个场啊加埋100几200人，个个企喺度睇，不知几咁 high 啊，唉。唉，点顾得到依家届届食白果先得嘅？
1: 华哥嗱，真系唔好意思都要讲句啊！2002年系中国唯一一次入世界杯啊！今年2026年啱啱过24年，当年嘅嗰班球员而家做教练嘅做教练，做评述嘅做评述，但系中国队咧世界杯扩到48队都入唔到，你又话系咪叻过龙啦？
0: 唉，都系
2: 啊！喂，唔系、啊，但系我之前见到个新闻咧，嗱，唔知坚定流啊吓。就话咧，国际足联想揾中国去主办世界杯嘅噃，就话咧主办国咧就自动入围。喂，咁系几乎系度身订造送晒章，
0: 咁系送章都唔一定食得出啦。阿妹啊，你估主办世界杯咧，即系整围酒咁简单咩？嗱、嗯，有场馆，有交通，有接待，啊，有城市基建，呢啲我哋通通都搞得掂。啊，但系咧最惊咩啊？最惊人哋话我哋。止波系嘛，靠主办国特权入围，咁样就唔好啦。我啊宁愿中国队争翻啖气啦，吓、啊、真真正正靠实力踢入去。
1: 系
0: 啦、
1: 哦，
3: 你哋呢班老古董唔好成日讲埋晒啲咁灰嘅嘢先得噶。中国队咧就冇入围世界杯，但系我哋年年都有得睇佛山西甲噶嘛。嗱、哦，我成家大细会一齐去捧场噶、哦，细路仔咧就举住支旗。阿爸叫到声都沙埋啊！
0: 咦，嘉欣你都去三水睇西甲咩？
3: 梗系。
0: 我啊听农场啲客话，而家佛山我哋啲业余联赛搞得都不知几咁有声有色啊！啊，仲有嗰个粤超都几好噶
2: 吓。啊，系啊系啊！嗱、啊，我顺德铺头嗰个厨房大佬啊，收工之后咧去踢粤超噶。佢啊40几岁人噶啦，个个星期踢2场。佢老婆成日闹佢噶，但系佢就话咧：哎呀，踢波好过我出去 wet 啦，系咪呀？咁。唉，我反而觉得咧，呢啲本地联赛啊，先至系足球最原本嘅样啊。
4: 所以话咧，边个话我哋中国人唔睇波噶？本地波都唔知几火爆啊！
2: 嗯，系啊。
4: 你哋讲开佛山足球啊，啊，我谂起一样嘢噃。我孙上个月参加咗个青少年比赛，佢话嗰个教练啊，想做佛山嘅董老、啊。
1: 董老
4: 系啊，
1: 哇！张婶你唔讲我都争啲唔记得啊。董老啊，早排带住中国嘅 U12 喺西班牙攞咗个世界冠军啊！
4: 哇，
1: 系啊，班细路嘅平均年龄啊，先得12岁啊，打败晒欧洲嗰啲青训队啊！
0: 系啊，我醒起啦，哇！真系董老真系懂懂地路噶喎，
1: 梗系
0: 董老啊！我都睇过嗰条片啊，班细路踢波啊，唉，真系似模似样噶吓。仲有一个叫做足球小将计划啊，董老咧就话10年磨一剑。

0: 你話如果我後生多30年咧，我都想去踢啊！
1: 哎呀，華哥啊，你算啦，都係寄望下一代吧啦。嗱，你個仔咧而家就3歲，10年之後啱啱好就13歲，啱曬啦。到時候我就去做佢嘅足球寶貝。
0: 好招力啊！
2: 喂，不過其實咧，我覺得足球呢樣嘢咧就好似煲湯咁嘅，你心急咧冇用噶，要慢慢煲。嗱，董路大嗰班細路咧，人哋練咗幾多年先有今日啊，係咪先？中國足球想入世界盃啊，我覺得都係一樣噶咋，急唔嚟嘅。
3: 喂，咪姐，你啲哲學道理又真係講得幾啱啊嚇！我啊成日话世界杯嘅热度下降，但系咧佛山西甲场场爆满，粤超又搞得有声有色 ，U12 又攞埋呢个世界冠军啊！呢啲啊根基啦，你话连本地波都冇人睇，点培养国家队啊？
0: 正辟啊！我哋成日闹国足啫吓，但系自己民心啊，我哋都好耐冇落场踢波啦，系嘛？都好耐冇带个仔落场去睇波啦。唉，我承认吓。我自己都系得把口，
4: 华哥，你唔使咁自责嘅，张婶都系得把口啫噃。啊，我唔识波，但我识睇人。你哋呢班后生仔咧，有啲人咧就有情怀，有啲人咧就睇靓仔，有啲人咧就睇本地波，有啲人咧就睇未来。百花齐放，咁几好啊！
3: 咁啊系啊，喂，2002年嗰阵啊，董路嗰班 U12嘅球员都未出世，诶、哎，阿嘉欣都未出世，而家佢哋12岁就攞世界冠军啦，等多10年，22岁，诶、哎，啱啱好接棒。嗱、我提议啊，为咗10年之后嘅中国队，我哋饮杯。
5: 好，咁就干咗呢一杯为本土足球煲嘅靓汤，
4: 干杯！
1: 为世界杯嘅靓仔，
5: 哎呀，
1: 讲笑啫，我哋为咗佛山足球，
4: 干杯！
0: 为咗2002，亦都为咗2036，嗱咁上下噶啦，中国足球总有一日系会得嘅，
4: 得嘅，好，嗱，我张婶都讲翻句啊，世界杯又好，粤超又好。西甲又好，最紧要咧就系呢班人最中意咧坐埋一齐为波讲为波笑，呢、這个咧系足球最珍贵嘅。
0: 诶、哎，张婶高见，又塞钱入我哋袋啦！诶、哎，
5: 饮杯！

0: 阿聪由杨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世界杯你点睇？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远离上头电子烟，守护你我健康。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有一种看似时尚的电子烟正悄然流行。一些不法分子将这种添加有合成大麻素或依托米脂成分的电子烟称为上头电子烟。上头电子烟表面上与普通电子烟没有差别，披着时尚潮流的外衣，经常出现在酒吧、KTV 等娱乐场所，对青少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不少青少年或被诱导或被欺骗吸食上头电子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依托米脂是一种不溶于水的白色粉末状物。

0: 便可视为毒品，所以说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在生活中还有其他新型毒品花样翻新，伪装成可乐、奶茶、跳跳糖等生活中常见的零食、饮料，让人防不胜防，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检察机关提醒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喺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5: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5: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6: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4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嚟到星期二嘅晏昼时分2点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呢、這个钟数得人鸡都入场，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

0: 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呢段时间咧，世界杯已经去到入狱阶段啦，32强淘汰赛啦，就打咗4场，有2场系点球啊，真系非常之精彩啦。但系又睇到咧，就德国、荷兰又系两大嘅名牌球队啊，提前出局，会唔会真系觉得好可惜咧吓？咁啊，接落嚟啊，法国啊、挪威啊，咁啊都有咧，就系阿麦巴比啊、夏兰特啊呢啲射手喺度噶。啊，会唔会又搞到射点球咧吓？仲有咧就系听日早上，另外一个东道主墨西哥可唔可以咧就系打破到淘汰赛第一圈就会止步嘅魔咒咧？咁啊，各位都系入场倾倾，咁啊顺带咧都可以讲下呢一届世界杯。咁啊，经历咗小组赛之后，你又觉得边队波啊更有冠军相咧吓？可能之前你贴嘅德国队啊、荷兰啊，咁你就要转态噶咯。好啊，咁啊，稍后咧我哋仲会有位嘉宾出场啊。今日咧就唔系净系得我讲啦，会多把嘴一齐咧就讨论下究竟呢一届世界杯咁啊，包括咧就接落嚟又系一个比赛日嘅3场比赛当中，仲有冇一定嘅冷门出现啊？不过礼拜啦，我哋都要将世界杯以外咁啊，今日啲值得讲嘅新闻咧，同大家跟进咗先。咁啊，包括一早咧已经有老友记咧就系留言话，喂，可唔可以讲下郑钦文啊，又出局咯咁样。我话今日唔够时间啊，我只系提一提先啊。咁啊，接落嚟有机会咧再补翻呢个话题啦。琴晚嘅比赛11:30啊，我都话呢场波其实系难搞嘅，对上几次都系面对住呢一位咧就系斯尼亚高娃。郑钦文基本上见一镬俾人嚟带一镬嘅，虽然咧就系调转咗身份啊，过去几次郑钦文咧都系以种子球手去对人哋啦。咁啊，由于咧就系呢2年郑钦文咧有伤啦，打得成绩又唔好啦，已经跌到100名开外，系非种子球手啦。咁变成咗咧就系斯尼亚高娃系32号种子啊，会唔会咁样换个角色，郑钦文啊可能会发挥好啲咧？但系我哋发现都一样嘅。咁啊，最终咧系0-2，直落2盘，6-4，6-4。郑钦文咧就喺依届嘅温网当中系首轮出局。咁啊，反而咧就老将张帅咧系2-0咧就获得咗晋级。咁啊，仲有啊吴怡炳啊，咁啊虽然咧就面对住祖高域嘅，大家都知道下场即系一个系肯定被淘汰噶啦，但系能够抢低一盘已经系创造历史啦。是最终总比分4-6、7-5、4-6、4-6，赢的那盘是抢七来的。咁所以呢就吴怡炳亦都成为咗第一位从祖高域手上面抢低其中一盘胜仗的中国选手。好啦，因为温网系未结束啦，啱啱先开打咋嘛，係咪我哋做好多中国选手呢将会悉数亮相，或者咁呢我就留待听日嘅节目再跟进返。因为接落嚟仲要讲多一单，亦都系早上呢非常多球迷所关注嘅消息，就係、是、新赛季杨汉森将会迎嚟一位明星后卫吧。当我睇到呢一单消息嘅时候，我系有少少打咗个突嘅。啊，竟然会咁样做交易嘅，灰熊好似好冇着数啊。点讲都好，阿枪王摩兰特都系你近呢几年嚟培养起嘅一位核心球员啦、啊。吓嘛，对鞋又卖得。啊，虽然佢场外唔好听话啫，近期伤病多咗，但系点讲，其实都系一位有流量、有影响力嘅球员嘛。啊，但系话唔要就唔要啦。咁呢一单嘅交易就系相对简单，连嗰个选秀权都唔需要加入去，二换一就能够将摩兰特，非常之后生啊，26、27岁仔嘅啫，咁就将佢咧带到嚟波特兰拓荒啊。咁啊，新赛季咧就拓荒呢边啊，将会好多后卫噶啦。咁啊，利拿特啊会复出啦，阿摩兰特啊加盟啦，咁啊仲有假日哥贺列迪嗰度又唔知走唔走啦。咁啊，到时候边个传波俾杨汉森咧吓，咁啊都成为一个值得思考嘅问题啦。嗱，咁啊讲翻咧就系呢一次嘅交易啦，咁啊具体就系灰熊将阿摩兰特咧就送咗过去，就一个嘅啫。咁而拓荒呢边呢就送出咗2个球员，一个呢就係谢列美格兰，另一个呢就係基斯梅利。咁梅利其实就係孖生細佬嚟嘅，佢仲有个阿哥，咁但係两个其实都唔係好打得嘅啫，你忽略佢就算啦，纯粹係搭落去嘅。咁真正就係换阿格兰返嚟囉。格兰其实亦都係拓荒上个赛季发挥得非常之唔错嘅一位锋线球员啦。咁但係呢就伤病都多嘅，即係打咗56场波嘅啫。咁不过佢 数据仲系可以，场均有 18.6 分 ,3.5 个篮板 ,2.1 次助攻。咁对比返近呢两季就打得唔算太多，要摸就系受伤停赛，要摸就有时候呢球队唔系点用佢嘅摩兰特啦。上个赛季其实都系打个场次唔系话十分之充足，咁啊场均咧就系 22.4 分、7.4 个篮板、7.4 次助攻、4.6 个篮板咁样嘅表现啊。咁啊目前咧就已经睇到对呢一单嘅交易咧作出咗评分啦。其实评价唔系好高嘅啫噃，拓荒系 B 减，灰熊咧就系 B 加。点解拓荒呢一单嘅交易不被睇好呢？原因就係摩蘭特，咁啊雖然即係好多球迷鍾意佢啊，係嘛，紅到可以出到波鞋，就知道究竟一位嘅球員究竟佢嗰種喺 NBA 嘅影響力去到邊度啦。你唔紅唔會有人幫你出波鞋㗎嘛，仲係一個 tick 嗰度喎，出到依家起碼去到第三代㗎啦。但係由於過依幾個賽季啦，多次遭受一個嘅禁賽，跟住呢嗰個膊頭呢又做咗手術，賽季報銷啦，所以佢依家已經係慢慢由一個明星球員，甚至係球隊认为未来的一个核心培养的球员，变成了呢就可有可无，甚至变成一个包袱啊，留你在这里又怕你继续搞事，放你走又好像现在的价值已经是大不如前，还有他现在的问题是最重要，作为一个后卫没有投射能力，最巅峰的时候三分球都只是得过 34%， 到现在为止肯定还下降了，最叻都是 34%， 从来都未超过这个命中率了。还有呢就是他那种在禁区之内的冲击力，他的外号叫腰王嘛，扭来扭去很犀利嘛，但是就多次受伤，其实他的爆炸力在内线的冲击力已经是每况愈下，接下来可不可以打回自己最巅峰的水准呢，都要打上一个大的问号。所以睇得出咧，就系灰熊呢边咧就有啲似清紧个库存啊，包括咧就系迪隆布鲁克斯啊、巴尼啊，咁啊再到咧就系谢伦积逊啊，依家嘅摩兰特啊，即系我哋最熟悉嗰阵时嗰套嘅灰熊队阵容，其实已经全部拆火，一个不留啦，进入到咧就系重建阶段。好啦，咁啊至于咧就灰熊揾咗翻嚟呢两位球员咧。其实就肯定唔系明星球员㗎啦，名气实力呢都只能够讲喺整个 NBA 当中一般般啊，可能格兰仲能够用得下，但系佢呢就只系剩低两年嘅合约㗎啫。吓嘛，你要摸你用过下觉得好就续约，唔用嘅话呢咁呢度你等同于将摩兰特嘅白送咗出去㗎啦。咁我想呢就暂时望落去啊，咁双方嘅交易评分都一般，只系去到B 同 B 减之间嘅啫，你又觉得新赛季杨汉森啊，有咗一啲全新嘅配搭之后，会唔会令到佢喺拓荒里面嘅位置会显得唔好咁尴尬呢？因为佢上到场其实有时候连波都掂唔到，不过目前咧都收到好消息，内线嘅其中一个有力竞争者罗威呢就将要要求离开拓荒，目前希望能够得到一份年薪达到$1,500,000左右的合同的，拓荒肯定比不到你啦。如果他走了的话呢，就应该他同克林根两个呢就是打内线的，是对于杨汉森来讲是一种的机会。不过呢就利拿特又好啦，摩兰特又好啦，都是偏独食型的后卫，即是自己个波呢就搞掂咗去攞分㗎啦。佢唔一定呢会助攻到俾一啲嘅内线球员啊。所以个同样对于杨汉森嚟讲呢都系另外一种嘅考验。好啦，咁关于呢单嘅交易呢，我唔排除仲会有后续嘅跟进。咁依家传緊呢就系假日哥有可能呢会摆上嚟呢就再换返一个锋线球员。因为你后卫太多，其实依家唔协调㗎嘛。你锋线都冇晒人，三四号位咁空虚，咁到时点样打呢，个阵容咁矮肯定系吃亏㗎嘛。咁所以呢单嘢呢我认为仲会有后续的一些跟进变化的。
1: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踏上。
0: 好啦，咁啊睇过 NBA 今朝早一单都备受瞩目的交易之后呢，咁啊我哋开始进入到世界杯嘅节奏啊。咁其实前面呢都系同大家预告咗啦，咁啊今日直播间啦，除咗小弟君俊之外呢，仲会有位 嘉宾出现噶啦。Hello， 志峰你好，
2: 大家好，我系志峰啊。喂，好耐冇见到君顺，上一次都有成年几啦，应该都
0: 见就差唔多日日见，系嘛？
2: 即系喺节目当中真系好耐啦。
0: 即系上一次应该就系欧洲杯，
2: 系欧洲。哇，咁啊真系两年
0: 差唔多啦。我哋逢大赛先见噶嘛，
2: 逢大赛上一节目啊嘛。
0: 系啊，咁啊，上次啊倾完欧洲杯一眨眼，哇，两年后咧嚟到咧就系世界杯啊。咁啊，点解今日先上咧？其实咧就想等。

0: 你睇完晒小组赛先，系嘛？因为第一次咧就变48队波啦。
1: 系
0: 啊，等你即系望一望，诶，究竟咧即系依家咁多队波个斤两系点样啊？嚟到入狱嘅淘汰赛32强咧，先开始同你一齐咧就系倾倾波经咁样啊。哇，冇谂到咧，即系前四场波就已经有德国、荷兰两支名牌出局啦，仲要系被点球淘汰，会唔会觉得几可惜啊？
1: 我谂即系对于即系今日一起身嘅时候，我见到特别朋友圈啦，好多其实好多啲卖球衣嘅朋友，佢哋真系大家都喊住口啊！因为毕竟呢啲系老牌劲旅咧，大家入货都唔少噶嘛。咁而家提前出局，咁即系要开始打折。咁啊，当然都要戥佢哋即系抵唔抵？但系当然讲翻转头咧，其实德国同埋荷兰咧，即系其实都系有一定嘅魔咒的。特别德国咧，即系几。之前嗰兩屆唔講啦，小組都出唔到線。而家其實你按翻以前嚟講，都係未出線
0: 啊，32
1: 都未到16強，係啦。咁所以即係德國其實呢只，如果你講翻德國嘅問題咧，真係即係可能一個鐘都唔夠講。
0: 嗯，
1: 佢即係從上而下都有一定嘅問題嘅。咁啊，所以但係當然，如果以一個球迷嘅角色嚟講嚇，畢竟佢哋陣中有球星啦。咁啊，荷蘭方面亦都悲情英雄啦，高迪加普亦都啱啱經歷咗人生嘅一啲嘅遺憾嘅事，但係入到波。但最终是悲情出局，我相信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讲都觉得是可惜的。
0: 是啦，咁啱我延续返子峰所讲到嘅其中一个话题呢，就是波衫。今朝早其实我第一时间亦都在我哋节目互动群嗰度呢，就是睇到德国队出局之后，我第一句就话唉，我争啲买咗德国队件波衫㗎啦。
1: 你知唔知几多即係其实我喺赛前呢，我睇德国啊呢啲大热嘅球队呢，连埋个 number。八嚿水，
0: 肯定
1: 头先喺节目上嚟之前，我见到一间我熟悉嘅波衫铺，300几印字，
0: 啊，
1: 即系冇咗500蚊啦，已经，
0: 即系一出局就差唔多打五折啦，
1: 系啦，即系五折又多。
0: 哦，咁啊，其实志峰你讲紧呢个印埋字先800几蚊系球迷版
1: 嘅，球迷版，
0: 球员版斋买都成1000蚊，
1: 成1000蚊噶啦，
0: 系嘛？所以如果你话系买球员版印埋字，咁啊更加夸张咯。
1: 所以就真系
0: 都着唔到几场啫。呢家你话再着出去都冇意思啦。
1: 即系所以其实就世界杯嘅波衫，即系讲到题外话咧，即系大家如果中意买波衫支持球队嘅话，除非你系想即系话同埋个球队好似融为一体啊，我要喺佢比赛时候一齐着住同佢呐喊嘅。咁如果你纯粹觉得佢好睇咧，我建议你踢完世界杯再
0: 冇错冇错，分分钟可以有白菜价，
1: 系冇错冇错，
0: 奥特莱斯价系嘛，
1: 系冇错。
0: 但系今日子峰啊犀利，整咗件法国队系奥力斯，
1: 咁啊呢个都系叫预热下啦。因毕竟今日君顺你都俾个任务我就话，我哋一齐嚟倾倾。啱啱讲完嘅，打完三场比赛，都叫做回。展望一下今晚嘅三场比赛，咁奥利斯其实都系我一个喺法国当中好鍾意嘅球员，佢又唔争唔抢，但系佢能够喺一个前锋线上做到串联，系嘛，俾到迪比利，俾到麦巴比一定嘅助攻能力，所以佢性格又好，比较冷酷，即系好型啊，我觉得，所以呢十一号我觉得都几型啊，
0: 我系鍾意佢发型啫，
1: 系咯，又够潇洒，系咪啊？
0: 成个嗰啲未来战士咁样啊，二型斗未来战士啊，就系呢种发型啫嘛，系嘛，所以。奥利斯其实就之前其实喺拜仁当中咧，我一路都知道有呢位嘅球员存在，但系唔知系咪因为俾夏利卡尼嘅光芒抢晒啊，
1: 所以我就话佢真系唔抢嘅，
0: 即系每一次我就
1: 唔抢，
0: 都系夏利卡尼啫，拜仁系嘛，即系好少可会即系一路赖埋落佢咁样啊，但系睇得出佢而家喺法国当中，佢自己嘅定位系好准嘅，佢唔会同麦巴比以及咧奥士文迪比利争风头，
1: 冇错，
0: 你哋要入波入波，我最多助攻俾你哋系啦，
1: 冇
0: 错，你哋入唔到我再入，我又唔系话冇呢个能力，
1: 系啊，佢内切劲射嗰下好劲噶，
0: 冇问题嘅呢一位嘅球员啊，其实佢可以踢到中场都得噶，
1: 嗯，冇错，
0: 好啊，咁啊，究竟接落嚟即系呢个比赛日啊，会唔会又有啲冷门出现呢？因为法国队咧系会对住实力唔差噶，讲起瑞典嘅前锋伊莎同埋基若基里斯，都系入波停不了嘅一啲，欧洲神锋嚟噶，哇！呢一场波麦巴比。可唔可以继续有波入呢？咁啊，更早少少，凌晨1点，挪威其实佢哋已经完成任务㗎啦，係咪？咁你重返世界杯又能够小组出线，咁仲想点？所以即係你接落嚟每打一场波能够再进一级，佢哋都应该系满意嘅。奥迪加特啊，再加上夏兰特啊，能够撑起呢一个攻击线，面对住有啲单打独斗啦，靠个人能力为主嘅科特迪啊，又会打成点呢？听日早上嘅九 点，有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呢就坐镇主场面对着厄瓜多尔吧。啊，不会被人家呃多一次是吧所以

0: 我哋卖个关子咯，稍稍息，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子枫一齐倾倾啦。呢一届世界杯嘅话题啊，
1: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2: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1: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次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继续翻到嚟直播紧嘅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未入彩排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世界嘅互动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好啦，咁啊接落嚟啦，我哋继续倾下世界杯啦。咁啊今日咧除咗小弟军讯之外咧，仲会有子枫喺度啊。前面啊讲及到包括咧德国荷兰啦，咁样通过点球被淘汰，咁啊都觉得好似走得有啲早啊。目前望到我哋咧就喺留言区当中咧都有唔少朋友啦，系几邓德国队唔抵嘅。今届以为啊，好似队波阵容都几齐整啊，系嘛？又能够小组赛重新出翻线，但系始终嚟到淘汰赛呢一关，其实佢对手你望落去唔算系好强嘅啫。相对于你话荷兰要对摩洛哥，日本要对巴西，咁你德国队。巴拉圭啫，咁多个里面你揀系咪都系巴拉圭应该最易打啊？但系佢哋法定时间又系1-1，咁啊一路拖到去朝早成7点钟，因为咧就依三场波时间咧就坐得好开啊嘛，1点、4点半同埋咧就系9点，好多朋友应该咧都系揀当中最多1到2场嚟睇啦。但系我系即系机缘巧合，就唔系话全部睇晒，而系三场波我都睇到啲，系啦，我咧就系睇到。巴西同日本仲系1-1嘅时候瞓嘅，我谂应该都差唔多咯啩。点知佢补时最后一刻绝杀，我瞓醒一睇，吓唔系应该踢加时嘅咩？原来系2-1，咁啊跟住咧就再望嗰边，德国队仲未完场，7点钟仲踢紧点球，一睇。德国队系射失点球啊，高佬驮住个背咁去射点球，点知俾门将就搞掂咗出嚟。咁啊，后面巴拉圭虽然亦都有射失，但系始终即系德国队多次俾机会你，你都唔识珍惜。我仲听到嗰位评述老师就话，德国队从来喺大赛未输过点球嘅，依头讲完就输咗啦。
6: 真系乌鸦嘴啊！
0: 系啊，咁啊，荷兰就应该更多朋友系睇住嚟睇啦。中去到11点都仲射紧点球，又系俾摩洛哥啦喺法定时间。保时1分钟嘅时候追成1-1，就拖到加时，再到互射12码。咁啊，依三场波，子枫睇咗边场？
6: 我自己睇咧，当然成场睇，当然就系时间友好一啲嘅巴西日本啦。因为呢场比赛其实都系喺成个即系。球迷界当中肯定熱议都好劲，因为大家都话啊，将动漫咧写咗现实咧，就系当年嘅足球小将，所以亦都令到好多嘅中国球迷咧都好喜欢想睇呢场比赛，特别都希望即系将呢个漫画变成现实，咪会唔会我哋亚洲嘅球队都能够即系大卫战胜哥利亚咁样咧，系嘛？咁啊即系要翻过呢座大山。咁但系其实真系成场比赛，我认为好睇。当然两支球队系各踢咗半场好波咧，因为其实就日本。呢几年嚟，以前我哋见到嘅世界杯小组赛能够击败西班牙、德国，甚至喺今年嘅年初，亦都能够反冚巴西。
0: 麒麟杯啊嘛，
6: 好犀利嘅，即系面对翻啲世界劲旅都能够赢低对手。但佢主要系咩原因呢？因为其实日本佢哋战术思路好清晰，就系开场就系打逼抢，高位嘅逼抢，再加埋一啲极致嘅传控，所以令到翻呢啲嘅劲旅咧系有啲唔系好适应。但系当然换转嚟就系可能去到60分钟打后咧，体能就有问题啦。 咁所以令到就係話上半場日本係絕對係踢得好嗰邊啦。咁而巴西當然，巴西今年我睇好佢，其實都係我會認為佢真係可能都行得幾後嘅原因就係佢而家雖然叫辛巴軍團，但其實佢冇咗辛巴呢個引子嘅，因為而家嘅球教練係安察洛提，
0: 意大利嘅。
6: 佢追求嘅係乜？因為佢大賽經驗，佢有奪冠命。奪冠命，佢知道點樣去踢，唔係話追求點樣華麗點樣成，可能成場波踢得唔靚嘅，但係佢能夠一錘定音，一箭封神。咁可能呢個就係安察洛提帶俾巴西而家呢支球隊當中，佢一個好嘅地方啦。所以嗰場比賽今日踢完一比一追平嘅時候，我拆翻下我哋啲球迷圈啊，球迷群當中啲人講：喂，真係而家已經唔係辛巴軍團啦，而家都已經話45度吊高波入去掟入去啦，已經唔係辛巴模度，但係。呢、这个系呢啲比赛，特别去到世界杯系结果论噶嘛？
0: 系，其实你睇翻依家呢个世界杯当中嘅传统劲旅啦，系嘛？以往我哋话，巴西系足球王国、哦，到此时此刻，其实佢哋自己揾翻个本土主教练系好难嘅，
6: 好难
0: 揾完一个又一个，其实个个都唔对版，都只能够寻求咧外籍嘅教练安察洛提。好比如就系现代足球嘅一个始祖英格兰，系、嘛？佢哋用緊嘅其實都唔係自己有，揾咗德國嘅杜查科嚟，仲要有啲係死對頭嘅意味，咁所以其實睇得出依家足球嗰方面都冇咁多呢啲所謂嘅面子可以講㗎啦，係嘛？你覺得嗰個真係適合你嘅，佢能夠為你帶嚟好成績嘅，你都要去嘗試。咁所以咧，即係呢一次巴西隊係贏得有啲險啊，但係會唔會？即係通過呢一場波之後，有啲打通佢任督二脈呢？
6: 會嘅，我認為即係始終因為日本其實佢今場比賽唔係話冇機會，而係佢喺落後俾人追平之後，佢又變翻咗以前2018年、2022年當中，所以日本其實唔係佢唔係話冇得打，但係佢呢幾年嚟所謂嘅反思又做咩紀錄片、當年喺俄羅斯世界盃當中，最後嗰十幾廿秒俾人一個反擊，最後絕殺。搞咗个纪录片出嚟啊！我哋点样反省？点样反省？但系做咗最后到2022年又系领先克罗地亚都俾人拖点球，到而家今日俾人追平，同样都系一个问题，
0: 争一分钟就有加时睇啦。
6: 就系、最尾佢点解要死守？佢点解要摆大巴？日本系唔啱摆大巴，
0: 冇办法，
6: 佢冇咁嘅能力。三届世界杯都系俾人头槌作入去嘅，佢根本都冇呢个身体嘅优势，佢点解要投？摆大巴佢摆唔到，佢只能够面对强队就系同你斗功。
0: 系咁啊！你又讲翻荷兰啦，系嘛？佢又系最后嘅时候补时阶段俾队嘅摩洛哥咧就追平。其实有一定嘅运气成分咯，
6: 系嘛？
0: 如果你话裁判早少少吹鸡，会唔会嗰球波就唔会入咧、或者讲嗰个补水时间补得冇咁足，会唔会
7: 带住任务嚟？可能
0: 系嘛？咁样好可能嗰个补时阶段嘅入波就唔会产生。咁所以即系呢啲嘢你调翻转头去追究，其实就冇乜意义咯，系嘛？咁呢个亦都系属于足球嘅一种魅力啊，就系未到主裁判吹鸡完场嗰一刻，一切咧就系皆有可能。咁德国、荷兰，哇，两队其实都喺欧洲叫得出名嘅球队，已经被淘汰。会唔会呢一届喺美洲或者讲叫缩窄到就叫北美洲进行紧嘅世界杯，对于欧洲球队嚟讲已经系敲响咗警钟，唔系话你想嚟就嚟，话走就走噶噃？
6: 会系嘅，因为其实真系我觉得特别系世界杯之前啦，欧洲联主席施费廉啦，亦都公开抨击 FIFA， 佢系唔赞成扩军，特别系以后64队，佢认为咧系会降质。咁你嗱，但而家马上现眼报啦。即系世界足坛群起而攻之，反击你欧洲足球。喂，你搞欧足联就得，你搞呢啲比赛得，点解 FIFA 唔可以抗军咧？就是、一个好搞笑的问题。即系你有利益得，其他冇利益唔得，所以唔可以咁讲。即系而家就败人品啦，败晒人品啦。咁但系相信呢个都会系真系令到好似阿君信话斋，为欧洲足球咧敲响咗警钟。因为世界嘅足球咧系滚滚向前，其他可能稍微落后啲嘅大洲嘅球队，佢都会学习。都会去入寻求睇返你足球嘅录像带点样嚟到研究你嘅踢法。你而家见到嘅就係、喂，而家就係稍微叫落后返少少嘅球队同你啲世界劲旅都打得有来有往。
0: 呢样嘢其实亦都係睇得出嗰个蛋糕究竟点样分配咋嘛。
6: 係
0: 咪因为好多人就话如果你懂 波嘅人咧，歐洲杯啊比世界杯好睇嘅，
6: 當然
0: 啊，歐洲杯場場都真係實力唔會話爭太遠啦、嗯。但係世界杯嗰啲你睇小組賽，整隊庫拉索你都真係難頂啊嘛。但係嚟到依家淘汰賽階段啦，咁啊子峰亦都講及到一樣嘢，就係即係國際足聯佢點樣可以即係將自己嘅地位拎翻出嚟咧？其實就呢度時候咧就要體現啦，係嘛？哦，如果你將個世界杯踢成咗歐洲杯，
6: 係
0: 咁有咩意思啊？
6: 冇錯，
0: 咁等同於睇多屆歐洲杯嘅啫。咁你一定要侵翻啲其他州嘅球隊，包括非洲啊、美洲啊。所以我琴日就話：喂，我都希望睇下可唔可以即係日本隊能夠進翻一隊屬於叫完完整整係亞洲嘅球隊，但係冇辦法。因为实力嘅原因啦，系嘛？你打到呢个份上，我觉得即系同巴西斗到最后一刻先输波，都好难要求佢哋做啲咩嘢啦。
6: 系，冇错，
0: 系嘛？你同即系最初话认，哦，呢个系师傅嚟，打到依家同师傅已经唔系话争太远咯。过多几年会唔会有所超越？呢个只系后话啦。咁、但系咧就嚟到十六强，已经可以咧好认真同各位讲一声，我哋亚洲足球真系要加把劲啊！你唔可以净系靠队。澳大利亚嚟帮你呢、這个即系叫揾翻嗰啲尊严翻嚟，澳大利亚佢都未得。
6: 亚足联球队
0: 咁啊，因为连澳大利亚都出埋局嘅话咧，就真系亚足联呢边咧就冇任何球队会出到线啊、好啊，或者咁啦，我哋呢一 part 亦都系差唔多啊。澳大利亚会对埃及噶吓，系亚洲对非洲咁样啦吓，两大足球协会嘅对决。好，咁我哋稍稍休息，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8: 下午2:30。
9: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0: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9: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0: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9: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1: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9: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9: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2: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3: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4: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5: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0: 好啦，咁啊，半点报时翻翻嚟，继续会有下半场嘅花生体坛啊！咁啊，欢迎你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啦吓。咁啊，呢一届世界杯啊，开始入肉噶啦吓。咁啊，接落嚟啊，法国对同埋挪威啦，分头出击嘅情况下，咁啊，究竟阿麦巴比啊、夏兰特啊，有冇入波嘅进账咧？啊，同埋就接落嚟呢个比赛日，仲有冇点球大战睇咧？咁啊，听朝应该更多球迷可以咧，就唔使挨夜睇嘅一场东道主墨西哥可唔可以打破淘汰赛第一圈就会止步嘅魔咒啊？好啦，咁啊，继续咧就系请埋阿子峰出嚟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啊。
6: 好，
0: 系啊，咁啊，今日咧就唔单止会倾。已经结束个比赛，亦都等阵咧同大家前瞻下，接落嚟呢个比赛当中嘅焦点战啊！咁啊，当然喺我哋直播间已经有唔少女记咧就摆低咗留言嘅，或者我都选一啲出嚟读一读啊，咁啊俾大家一齐咧就系分享下啦。阿健身话最可惜系更新换代嘅德国队啊，经过咗两届沉沦，以为今届会崛起啦，始终都系争啲运气。咁啊，经过今朝早呢种嘅情况，法国同埋挪威咧，应该就法定时间能够搞掂啦，咁样。咁啊，另外啊，大片小河就话荷兰、德国啊都系缺咗运气。但阿森就话系荷兰二队赢荷兰一队啊。 唔係啩？摩洛哥唔係荷蘭，
6: 係吧？
0: 冇嗰回事。富拉索可能仲可以叫
6: 富拉索都要三隊或者
0: 要印尼先係三隊，
6: 印尼三隊，
0: 富拉索係二隊，
6: 係
0: 嘛？摩洛哥唔關事，你搞錯啫，冇嗰回事啊！人哋係憑自己嘅實力贏波㗎嚇。例如即係呢位老友記都話齋啦，摩洛哥下半場最後一秒追平啊！

0: 一种先叫做咧就系振奋人心咁样啊。咁啊，仲有应该最后一分，佢系保时一分钟左右咁上下啦，吓未去到最后一秒咁刺激嘅。反而我觉得巴西嗰球波真系差唔多准备要吹鸡嗰一刹那，系啊，随时个裁判已经吹与唔吹之间就等你射埋呢脚门嘅啫，一唔入佢就吹鸡加时噶啦。啊，但系咧就咁样都入到，有时候真系运气系成为咗比赛一个部分啦，系唔可以缺少嘅。除咗实力之外，咁你话运气，如果你争紧啲嘅话咧，就要被淘汰噶啦。啊，小俊就话最可惜嘅德国队啊，咁啊，另外咧法国队系可以90分钟之内咧解决问题啊。另外睇好墨西哥咧就会晋级。咁啊，跟住佢就话诶，原来啊，子峰都识讲波噶咁样，即系平时阿子峰就去即系揾啲美味嘅靓嘢翻嚟同大家即系分享得多，咁啊即系都要分享多啲靓波先得，
1: 系
0: 系嘛，
1: 多啲同大家倾下偈。
0: OK， 咁啊跟住再睇睇落去啊，咁啊嫂你就话啦，诶、哎、大赛先见啊，咁奥运会啊亚洲杯点解唔见啊咁样？
1: 话唔埋咧，即系到时如果军训咧口干嘅时候咧，即系去翻五大联赛翻翻嚟咧，有机会都继续上节目一齐倾下偈咯。
0: 系啦吓，子峰其实成日讲波嘅，啊嘛美食嗰啲系佢副职嚟嘅啫，
1: 可以咁理解，可以咁理解。
0: OK， 好啦，咁啊天空云就截咗幅图过嚟话，喂阿嘉日哥唔走啊，嗱其实即系呢啲转会交易嘅嘢。依家个版本，听日一个版本噶，
1: 吊起嚟卖咗啦，
0: 系嘛？诶，依家够话立邦詹姆去勇士咯，嗰边要做四巨头咯，
1: 系啊，
0: 系嘛？你信唔信先？好啊，思聪就话世界杯之前啊，欧洲有个经济学家咧，就之前三届都估中最后冠军嘅，咁啊，佢咧就贴呢一次应该咧就荷兰，咁啊，当时都觉得冇可能，因为依家荷兰咁嘅阵容攞世界杯冠军，简直咧就系惊天大冷啊！事实亦都证明咧，十六强入唔到，咁啊，估计荷兰都要继续沉沦啊嘛，系咯，我都俾嗰、那个。所谓嘅高手呢，即係我唔係唔信佢，而係即係每一次一讲到荷兰我心就凝住嘩，佢对上两届都贴中咗，喎佢呢一届贴荷兰係咪应该都唔走得会远啲呢，至少唔会咁快止步呢，啊点知摩洛哥就已经将荷兰送回家啦。好啦，云畅就话妖王啊，本来前途无可限量啊，奈何花花世界蒙蔽咗佢嘅双眼，冇办法啦。其实 NBA 系一个充满咗各种考验诱惑嘅一个舞台，你能够坚守自我啊，好似立邦詹姆斯咁样几廿年如一日嘅话咧，先有可能取得咁样嘅成就咯。唔系个个都系立邦詹姆斯，唔系个个都系高比拜仁，唔系个个都系米高佐敦噶，可能天赋会有，但系你喺现实当中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每时每刻都系向住一个标杆去进发咧，咁就难讲啦可以嘛？后面嗰啲帮你补充。OK， 细细只就话淘汰赛就系咁残酷噶啦。弱队死守啊，搏点球大战，德国荷兰今年咁嘅人脚出局咧，系时间问题唔可惜嘅。特别咧就系摩洛哥啊，场面踢得积极啊，值得晋级。而墨西哥主场出战会有运行咁样嘅。啊，云翔亦都再补充到啊，就话淘汰赛开始第一日啦，啊，佢觉得房东嘅楼顶嗰把锁都锁唔住啊，
1: 差啲 get 唔到咩意思添。
0: 我因为喺淘汰赛准备开波前，我同大家分享咗一个段子嘛，就系一个截图嚟嘅，就其中一位咧就住户。就同阿房东讲话，喂，点解天台个门锁咗噶？咁样，阿房东话唔好搞我，世界杯之后结束我先帮你打开翻啊嘛。结果依家真系道门都锁唔住啊嘛。好啦，撑艇又话巴拉圭唔弱噶，大家可能唔记得啊，90年代金球制改银球制嗰阵时都系防止巴拉圭呢种死守球队而改制嘅，唔好以为上半区强队好稳阵啊，连巴西啲欧洲式嘅进攻咧都缺乏咗创造性，爆冷。唔出奇，阿伟就话法国最有冠军相啦，咁啊听日麦巴比咧就大杀四方啊，阿积木就话德国荷兰出局噶，咁啊美国夺冠都唔系话冇可能，咁又唔可以咁样讲，系咪先？唔同范畴噶嘛，
1: 咁呢啲好多因素叠加出嚟先可以捧到美国上去咯，
0: 系啦，因为法国荷兰佢哋都已经系揼过嘅，荷兰都有入唔到世界杯嘅时候啦，早两届系咪先？德国早两届连小组赛出唔到线，咁你又唔可以揼到过去。咁美国可以夺冠啊，咁啊欧云就话小弟觉得法国挪威应该冇点球睇啦，荷兰出局系有啲可惜，点球失败啊。 啊，呢位冇写名嘅朋友就话，历届亚洲嘅球队参加世界杯，恐怕只有中国队系冇入波冇积分啦，咁样。
1: 暂时嚟睇系嘅，即系今年有伊拉克都入到波啦。
0: 约旦呢？
1: 约旦有入波，
0: 都有入波啦，
1: 都有入波噶啦。
0: 系啊，
1: 有攞一分，有入到一波，即系暂时当然啦。即系
0: 乌兹别克咧，
1: 乌兹别克都有入波，
0: 都有啦，系嘛？咁啊就
1: 除咗中国同印尼。
0: 哦，系印尼
1: 当年嘅印尼，英属印尼，
0: 好早啦嗰阵时，
1: 暂时嚟讲，
0: 早到应该我哋应该好多人系未睇过嗰阵时嘅世界杯，
1: 未出世有冇？未出世啊，
0: 系嘛？好啦，咁啊，或者大家有啲咩需要补充啊，继续弹幕上嚟咯，因为都要留啲时间继续咧，就同我哋今日嘅嘉宾啦，阿子峰一齐咧就系倾下波经吓。嗱，喺倾接落嚟呢个比赛日嘅赛事之前咧，嗱咁先问咗你呢一届世界杯，其实你系睇好边队波最终系攞冠军噶？
1: 其实你即系如果按照今年咁嘅格局嚟讲咧，即系好似其实都有啲朋友话，都会觉得会唔会有冷门有惊喜？我谂可能都真系会有充满翻一个惊喜嘅一届世界杯嘅。咁但系即系你话系咪一定系传统强队能够捧杯咧？我谂亦都未必啊。咁但系你话边个入决赛咧？其实始终我觉得法国都系比较大机会。
0: 法国入咗好多次决赛咯，噃
1: 系二零一八冠军三届噶啦，
0: 2022亚军，咁依家又决赛咯，
1: 系啊，
0: 咁啊年年届届都系你啊。
1: 我印象当中系边一年咧？巴西定系咩？意大利唔好记得，即系之前咧就上世纪都有一两支球队系试过连续三届入决赛，但当然唔系攞杯啊，
0: 系
1: 入决赛。咁即系会唔会到而家即系发觉？毕竟始终你好难见证，
0: 应该系西德嗰个时期，嗰时好犀利啊！系啊，嗰队唔系冠军就系即系亚军，有四强咯，长期都系入新世界杯最巅峰嘅时候咁样。
1: 所以法国其实我觉得即系你系拣唔出啲挑唔出点样太多嘅毛病喺度
0: 啊，绝对。即系而家队波又冇咩内讧啦，系嘛？跟住迪金斯又翻翻嚟啦，啊麦巴比嗰度又愿意同阿奥士文迪比利一齐分享。
1: 最主要佢两个 OK，
0: 系咯，
1: 两个 OK 得噶啦。
0: 人哋金球奖先生过到嚟，咁麦巴比唔通唔俾面咩？
1: 系先，
0: 即系人哋一拎个行头出嚟，你真系冇得 A 噶，系嘛？你同人哋拗咩啫？我世界足球先生，我金球奖，咁我吩咐下你做下嘢防下手唔得啊？系先，而且佢哋两个系 friend 嘅，
1: 系，
0: 佢哋以前系同一间房。就等同于美斯自从阿古路退咗役之后，佢就从来冇再同其他队友同一间房啦。就系即系 friend 到系咁样嘅一种关系咯。咁至于咧就系呢一届世界杯，你话有冇一啲惊喜嘅球队攞到冠军？其实嗱，我系由94世界杯开始睇啦。94系巴西，98系法国，02系巴西，06系意大利。10是西班牙，14是德国，18是法国，2022是阿根廷。其实即是这么多年来冇咩嘢冷门嘅球队能够攞到世界杯喎。你數親嗰啲都系名牌嚟㗎喎。所以你话呢一届你揀边队波，你话攞冠军啦。係咪都系应该喺返一啲名牌里面去揀囉。
1: 但会唔会即系话即系可能我觉得即系有啲意外惊喜，可以入到四强。係咪甚至系决赛。
0: 咁咪摩洛哥上届就已经四强啦。
1: 即系多嚟多次。克罗地亚咁样。
0: 克罗地亚佢唔止囉，佢成日去过佢。
1: 即系今年按照翻上下半区嘅话咧，咁样睇咧，其实真系可能都系啲强队会占优先。
0: 系啊，特别阿根廷嗰条签好靓噶，阿根廷基本上去到八强之前冇乜强劲对手噶。
1: 但系我认为阿根廷太顺，
0: 系嘛？美斯入波有得有啲多啊，我觉得。
1: 佢入波，其实你睇翻佢入波，基本上都好轻松。
0: 美斯我真系谂唔到佢依家入咗起码五球波咯。
1: 系啊，
0: 系嘛？
1: 三场都入三二一六只。
0: 平时五球波啊，差唔多喺世界杯嗰度可以争金靴奖啦，
1: 已经金靴啦。但今年太激烈啦，麦巴比、迪比利两个加埋八只，
0: 系啊，
1: 四只跟住
0: 阿夏兰特都四只啦，系嘛？咁所以即系其实呢一届你多咗三轮嘅嗰个小组赛，嗰啲相对弱嘅球队嘛，你依家都讲啦，48强个小组赛就差唔多等同于一啲外围赛嘅最后阶段。只不过摆咗过嚟呢度俾你睇啫，真正入狱呢就係依家嘅淘汰赛呢先见真章嘅。所以即係呢一届世界杯我仍然都係觉得应该係一啲相对名牌嘅，或者叫过往攞过世界杯冠军，或者可唔可以圆梦 C 朗啊，即係依家好多球迷真係话喂真係争啊 C 朗一个世界杯喎，如果佢攞埋就即係生涯完美喇喎。佢你睇完葡萄牙小组赛嘅表现，你觉得呢队波具唔具备住争冠嘅实力呢？
1: 我当然系 C 朗球迷啦，但系即系你如果马丁尼，
0: 咁你咁样一讲咯，我就即系我觉得有啲保留啦，
1: 攞唔到
0: 系嘛？如果你有信心嘅第一句就 得啦。

0: 唔会第一句就讲我系斯朗球迷。不过咧，
1: 系
0: 嘛，你已经有潜台词
1: 啦。呢、這个太难啦，太难啦，真系太难啦。毕竟你基本上你三场比赛，你系除咗面对乌兹别克斯坦，喂呢、這个真系降维打击。
0: 系，
1: 但面对翻一啲有翻少少强度、硬净度嘅球队，你基本上你如果仲系真系谂住将个波掉俾斯朗嘅话，掉唔到，佢根本冲唔到上去。
0: 系，
1: 冇办法噶。系啦，
0: 葡萄牙呢个判区其实是难打的、
1: 嗯、
0: 首先你就要对克罗地亚、
1: 嗯、
0: 是吧，克罗地亚你不要说老硬硬啦，总之对波多次入世界杯的四强决赛是吧 ,2018 就决赛 ,2022 他都是应该是四强的，好像是吧，总之、嗯、即是对波他打世界杯就不差的，98世界杯啊，苏加那段时候是吧，又是他拿神射手他都是四强的球队啊、嗯、是不是，那么跟着比你过到克罗地亚大概率是会对西班牙、哦。双牙对决啦，将会是在八强有机会会碰到，因为西班牙是会对奥地利。好啦，咁就算俾你过到西班牙呢一关，嗰边有可能会出对比利时㗎喎。是吧，
1: 比利时
0: 对塞内加尔，跟住呢就美国对波克嘛。咁呢一度呢是咁样走出嚟一个半区嘛、
1: 嗯。
0: 所以葡萄牙想入到决赛之前，其实佢哋第一个嘅难题就要过到西班牙呢一关。
1: 嗯。其实西班牙你反而觉得佢，我认为佢都有啲机会，因为其实佢之前三场比赛佢又唔算话好足够嘅统治力。
0: 是。
1: 咁但係毕竟佢始终就教练系可能系佢哋嘅自胜把握。
0: 嗯。
1: 咁、啊、虽然话你话冇一个好点样绝对嘅球星点样嘅。当然啦，锋线方面系有啲隐忧，但佢绝对亦都有能力可以同你、即系佢有体能储备，有足够人选同你拖到120分钟、或者叫做喺加时，可能喺加时先搞掂你。
0: 是。咁、我想问下子峰，你自己、即係抛开嗰个综合实力嘅因素、你自己一向世界杯当中撑开系边队波嘅？
1: 我巴西其
0: 实。你系巴西嘅球迷。
1: 巴西用盾。
0: 咁依家巴西你唔贴嘅？
1: 帮佢积聚下日，帮佢积聚下福，帮佢积下福先咯。即系如果太热嘅话，可能真系吓分分钟
0: 即系
1: 大热到做噶呢啲嘢。
0: 唔整啲毒奶住系嘛？
1: 系啦，唔奶住啦。
0: 嗱，我就即系咁多届，大家听落嚟都知道，其实我世界杯啊、即系肯定系捧两队嘅。
1: 系
0: 欧洲啊，法国队啦。
1: 嗯。
0: 美洲咧就是、阿根廷啦。
1: 嗯。
0: 但系咧，即系呢一届，我觉得阿根廷要卫冕嘅难度系大嘅。
1: 大。
0: 法国队咧。就即系已经攞过啊，短时期之内又攞咧，唔系话唔得，但系我觉得系可以适当俾其他球队分享下嘅。
1: 嗯，
0: 例如就系葡萄牙啦，因为 C 朗再唔攞就冇机会
1: 啦。冇啦，冇啦，
0: 我绝对唔会有下一届啦。
1: 45吧。
0: 其实我即系心底里面咧都有希望啊 ，C 朗能够圆梦，但我相信呢件事唔系咁容易做到啊。
1: 嗯。
0: 另外一样嘢咧。其实就点解大家好似一路都忽略咗英格兰嘅？英格兰唔差嘅、哦，我觉得即系呢队波连续两届欧洲杯都系屈居亚军，即系亦可以讲佢哋已经系经历紧一个黄金一代嘅时期。如果咁样都冇翻一个大赛冠军去俾翻咁样呢个时期英格兰，我就觉得佢哋好唔抵、哦。
1: 嗯，
0: 系嘛？英格兰呢条线咧，其实就会碰巴西嘅，决赛之前会碰巴西。
1: 佢哋。上几届系冇碰过，有碰过面？
0: 碰
1: 印象中好似冇碰过，
0: 应该冇吧？
1: 应该冇点碰过，大家都走得比较早。
0: 英格兰就碰过阿根廷嘅，
1: 碰过阿根廷
0: 系嘛、
1: 嗯？
0: 当时阿碧咸俾阿斯蒙尼啊嘛，嗰嘢啊嘛，九八年嗰阵时啊嘛，我嗰阵时好深印象啊，嗰队嘅英格兰其实就几好睇嘅，但系就阿斯文啦、系嘛出事啊吓。OK， 或者咁啦，嗱呢个时候我哋去埋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咁我哋咧就开始要倾。听日凌晨啦，咁啊由咧就系一点钟睇唔睇啊？科特迪亚对挪威
1: 睇，好睇噶，好睇噶，呢啲应该好睇噶呢场比赛。
0: 哇，你专拣一点钟嘅波睇噶？
1: 系
0: 我啊拣我咧就执尾水嘅，
1: 执尾水
0: 系啊！我次我七点起身，我等点球，
1: 等点球
0: 有点球有得睇系嘛？因为法国对瑞典如果有点球咧，哦呢场波唔一定加时都有得睇，我七点起身啊！系、嘛？因为德国嗰场系四点半先去到七点之后点球睇啫。如果五点呢场波，法国对瑞典嘅话咧，应该
1: 七点啱好打完，加分钟。
0: 如果有加时咪得睇咯，系、嘛？
1: 系啦。
0: 咁啊，九点啊，黄金时间啦。咁啊，墨西哥对厄瓜多尔都唔系话冇乜睇头嘅。咁啊，
1: 开心啦，饮住茶喺边睇。
0: 系咯，东道主墨西哥其实对波都几硬撑嘅、好，咁我哋就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啦。
2: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

0: 言字当头，识字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拍场。
3: 好啦，咁时间好快嚟到我哋今日再拍节目咯噃，咁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亦都可以进入到我哋嘅直播间花生体坛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咁啊，读多几条留言先啊，嫂你就话都仲系希望 C 朗捧杯啊，不过睇表现可能需要运气先得嘅。阿小峰就话咁样英格兰真系好多年冇冠军啊，依家阵容亦都唔差，欧洲杯啊连续入决赛，世界杯能够圆翻个冠军梦呢？阿 Cat 姐就话其实啦，今年咧我就真系只睇好英格兰嘅啫，虽然咧就一直都系阿根廷嘅球迷咁样啊，睇嚟真系好多都同阿子峰一样，自己撑嘅一队，睇好嘅又另外一队，
4: 都希望想叫做为自己喜欢嘅球队咧，叫做系等佢唔好咁热
3: 啊，都系一种嘅方法，
4: 一种方法。
3: 好啊，咁我哋争时间啦，咁最后大概仲有八分钟到，就开始同大家睇睇咧，就系接落嚟呢个32-16嘅三场比赛啊，
4: 嗯。
3: 就按时间先后顺序啦，好嘛？咁啊，你又打算一点钟又睇多场呢啲半夜波喎？啊，睇完其实嗱，我试过咧，即系去到两三点睇完场波，其实好难入睡啊！我唔知你有冇呢种嘅感觉咧？
4: 我唔会啊，我凌晨两点饮美式都一样瞓到。
3: 啊，你好嘢，啊！我后生嗰阵时得，依家我饮杯奶茶都唔得，
4: 奶茶我亦都唔得，但系咖啡就得啦，
3: 系嘛？
4: 所以咖啡其实你话提神咧，我系提唔到神，
3: 系嘛？一边睇波一边饮添啊，仲要
4: 系啊系啊。
3: 好啊，咁啊呢一场系科特迪亚对挪威，咁啊目前睇到啊夏兰特系有四个入波，同文尼苏老师、迪比利以及麦巴比，暂时咧就系追住美斯嘅六个入波咧，就系、是、守住第二位，都有机会冲击个金球奖，呢、這个叫金靴奖噶
4: 啦，金靴奖
3: 系啊。
4: 呢场比赛咧其实就好睇嘅，因为当然可能大热一边肯定就系挪威呢边啦，因为毕竟佢前中后其实都有球星坐阵，
3: 其实后会差啲。中前场系可以嘅，
4: 稍微差啲。
3: 嗯，
4: 但系其实呢边大家唔可以忽略一样嘢，就系科迪亚。科迪亚同样其实佢冇，虽然冇话天王巨星坐阵，但系其实佢亦都有球星。你见到就第一场比赛，一个系最后嘅绝杀，系嘛？艾马达迪亚洛，
3: 哦，即系曼
4: 联嗰个迪亚洛绝杀。咁面对德国，力都能够喺最后阶段亦都反冚，亦都赢低呢场咁硬嘅胜利。咁所以其实科迪亚。你可以見到就係其實呢幾場三場小組賽當中，我認為佢可以叫做係鍛鍊到佢哋一種嘅氣質，就係佢哋喺面對弱境嘅時候，佢哋能夠爆發出嚟嗰種嘅嘢，可能就係令到佢哋韌性方面會更加強，韌性方面會更加強，因為其實你睇翻，而且如果佢要同你防嘅話，唔係話防唔到喎，佢中傷後腰嘅配置，桑加迪同埋基斯爾。都是英超级别的配置来的。
3: 是。
4: 所以如果你说要防夏兰特，当然其实夏兰特这件事呢，大家都知道要防哪个，就防夏兰特。而挪威方面都知道要比波哪个，就是比夏兰特。所以问题就在于科迪亚他想要拿到好的成绩，想要晋级，就是能不能够切断到奥迪加特和前面传递那条线。
3: 是。其实他们呢两个咧就各自俱乐部绝对冇问题啦，但系国家队即系拍埋一齐用咧，其实就冇佢哋拆开喺各自俱乐部当中嘅作用咁大嘅，系嘛？
4: 而且第三场比赛即系挪威，我俾佢有少少隐忧，就系在于佢面对法国，虽然你话佢系有轮换，但系佢
3: 换咗十个人喎、
4: 但系佢防线方面你会感觉到咧。佢真係偏慢，轉身會偏慢一啲。咁、而另一邊科迪亞，特別啲非洲球隊，佢嘅唯一嘅速度，可能佢腳底冇咁好，但係佢真係爆起身啦！真係唔係話邊個都可以防得到佢幾下嘢。
3: 係咁啊！呢隊科特迪亞叫做大將軍團啦嚇。咁啊，仲有一位咧就係尼古拉斯比比，其實都唔錯嘅。
4: 老樹逢春、喂，能夠梅開二度啊！真係
3: 啊，對波咧就唔算好整體啊。講緊科特迪亞，但係每一位球員其實個人能力都非常之唔錯。
4: 係
3: 咁啊，面對住夏蘭特領軍嘅挪威，咁我覺得冇指數當中體現差距咁大㗎。咁啊，科特迪亞爭取

0: 唔输波啊，就应该完成任务啦。
1: 交代
0: 系啊，
1: 因
0: 为
1: 毕竟佢之前好似未出过线嘅。
0: 嗯，
1: 啊，今年能够出个线都
0: 已经系创造历史啦，
1: 创造历史啦，
0: 系啊，
1: 都收到货啦。
0: 即系面对住嗱，其实挪威我始终觉得到依家为止咧，应该系名气大于实力嘅。
1: 嗯，
0: 啊，你有夏兰特啊，有奥迪加特喺度咧，应该即系呢两个劲啊嘛，一个阿仙奴，一个系曼城嘅，啊，可能会对呢队波个好感会大一啲。啊，所以咧，即系今晚挪威系咪法定时间就能够 K.O. 科特迪亚咧？咁就要睇下夏兰特只脚风顺唔顺啦。好啦，我哋咧就要争时间讲五点钟呢一场啦，焦点战啊，法国对瑞典。如果瑞典都出埋局嘅话咧，就真系死亡小组咯，因为荷兰、日本嗰个组就剩低瑞典仲喺度嘅啫，会唔会大概率都系会被
1: 淘汰？大概率我觉得呢场比赛可能相对嚟讲咧，三场比赛应该悬念会冇咁大，
0: 系嘛？
1: 悬念冇咁大，因为其实就老老实实，其实喺呢三场小组当中打得最好系伊兰加，喺边度嘅爆破，佢几场比赛都有表现，但系另一边，基瑞基里斯又好，伊沙克都好啦，
0: 都有波入，
1: 有波入，但系都系弱赛，
0: 系
1: 啊，面对翻嗰队。即系可能中国打佢都赢得到嘅邓尼斯，就系喺嗰度刷到数据，咁所以即系呢场比赛相对嚟讲，亦都唔会有太多嘅悬念，而且法国队你唔好睇佢锋线好劲啊，或者点样，但其实佢哋打法方面咧，迪金斯咧系好稳阵，防反就打，咁所以喺。在打好防线，然后寻求反击的情况底下，你即系瑞典，你究竟攻唔攻呢？我谂瑞典可能佢对于自己定位就系我都系希望防守。喂，咁法国又立足防守，你又立足防守，咁佢上唔上去攻啊？咁所以如果上去攻嘅话，哇，嗰几架快车咧，一打着个 turbo 咧，你真系拍马都追唔上。
0: 嗱，咁啊，法国队啊入波肯定多噶啦，咁啊，而且咧就防守唔算话。咁突出，即係基本上好多佢哋都會有失波嘅場次啊，所以咧就令到呢一場嘅比賽目前啊，哇！全場嘅總入球數咧就被剔到好大啦，
1: 砰砰聲
0: 啊！啊，起碼即係兩隊夾埋要入到四球啊，有冇咁多波入啊？会唔会突然间
1: 淘汰赛可能相对嚟讲稳阵啲咯？
0: 系咯，呢场波个个都话神锋系嘛，有麦巴比嗰边有两三个咁样，会唔会？
1: 通常呢啲咧高头嚟加埋起身咧就系负嘅，同你讲啦。
0: 系啊，呢场波会唔会到最尾可能就真系一球起两球止，顶多三球咁上下就收档咧？
1: 有嘅，法国应该都唔会咁快就谷出嚟咧，睇下。德国有版俾你睇啦，7-1啦，嗱睇你系嘛？第一场淘汰赛系俾人咁冚法啦。
0: 啊，好啊，咁啊，法国对瑞典呢一场，有冇加时睇啊？你觉得
1: 应该唔会有？
0: 冇啦，系嘛？
1: 会有。
0: 诶，
1: 下一场可能就有啦。
0: 啊，即系法国对巴拉圭。
1: 另一场。
0: 哦，我以为你讲紧法国出线嘅情况对下一场啊巴拉，因为本来我预咗对德国噶嘛，系嘛？德法大战啊，冇得睇啦，系嘛？好啊，咁啊，墨西哥对厄瓜多尔，你反而觉得呢一场有机会系嘛？
1: 有机会啊，即系当然。墨西哥踢得好顺啦，天时地利人和。如果佢能够再晋级，下一场16强亦都喺自己嘅墨西哥主场。
0: 系，冇错。
1: 咁但系呢边厄瓜多尔，我认为佢都得到咗叫做喺三场比赛当中越打越好啊。越打越好。咁而且佢即系其实佢喺后场方面真系世界级配置。
0: 哦，好靓啊！中后场啊，你包括卡西道嗰啲，跟住仲有阿仙奴嗰个咧就系轩卡派尔啦。
1: 系。
0: 咁啊，仲有咧就系巴黎圣日门嗰个中坚咧就威廉柏曹啊，即系
1: 威廉柏曹。
0: 几好啊！其实对波嘅防守。手唔系你想象当中咁差嘅，加多尔佢入波可能未必即系同你入得咁多，但佢真系能够防得住
1: 嘅。即系呢场比赛，我觉得最大嘅一样叫 X 因素咧、就系如果厄瓜多尔能真系佢可能喺中后场扎实，就系、是。前面我相信墨西哥，毕竟佢主场，佢肯定有心气有成，我想可能想一下打沉你。但如果喺30-40分钟打唔沉咧，但系墨西哥嘅球迷好疯狂嘅。叫住你冲冲冲，咁你又冲唔冲到几分钟？
0: 系
1: 咁你当你冲到你70-80分钟，人哋俾人一战定江山，一个反击，你真系叫天不应啦！
0: 系啊，我都觉得呢场波要小心少少墨西哥啊。其实佢哋小组赛虽然都全部赢晒，但系你睇翻啲对手唔系好强
1: 嘅，咩南非
0: 啊、
1: 韩国啊、小组对策、捷
0: 克啊嗰啲，其实即系你俾佢拣，其实呢几队都系喺48队当中相对弱嘅球队，系啊，又出唔到线，或者到去到加拿大都嚼到南非嘅，系嘛？咁唔代表即系呢个小组出到线就自己几犀利咯。所以听下厄瓜多尔，虽然咧就被睇淡少。但那个中后防我觉得那个防守能力真是摆住在这里。你说墨西哥轻易能够即是射穿他的龙门都不是说那么有把握。好啊，这场球呢听日早上就9点钟先踢。今天唔该晒子。

0: 通先，咁下期有机会再同你一齐咧就倾波经啦。Okay.
1: 下昼三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暑假熱辣辣，佛翠遊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2: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1: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2: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1: 佛翠遊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2: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6: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5: 喂喂喂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6: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5: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7: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8: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9: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0: 我係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1: 城岭南运，万般佛山随，
12: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3: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4: 喂，哎，是啊，
15: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4: 咁梗係醉啦，咁耐冇见啦。
1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7: 爸爸，快啲等我吧。
1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9: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20: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9: 喂，上啊！
20: 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属于陈辉权咧，好朋友陈辉权嘅作品吓，领跑草草大家啦，肯钟数应该系听节目嘅时间咯，睇睇钟数嚟到咗3:09，冇错啦，开麦啦，亦都我哋开档啦，各位欢迎大家呢个钟数里边用心机、用手机或者用呢个汽车里边啲音响收听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咁喺直播间里边咧有交通局同埋拍档 check check 噶吧。
1: 无论身处何方啊，继续欢迎你加入我哋呢个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大家庭。欣州时分，你喺度做紧乜嘢咧？等我哋呢个广东西为你提振一下精神啦。刘云飞就咧就话歌水出出，一路上班一路不忘听节目。
0: 系啦，偷下鸡啊，系嘛？
1: 系啊，
0: 揸住咪偷下鸡，广东西咁你听东西吓，冇走鸡。好多朋友准时啦吓，阿坚啊，哇呢首歌好沸腾嘅歌啊，系咪可以滚水咁嘅绿脚啊？
1: 热情如火
0: 啊！仲有柠檬绿茶阿伟啊，小幸运啊，新。

0: 身啊，救救，唔好救救吓，有莲子啊，系嘛，陆续续啊，鹰啊，系嘛，有新朋友流云飞就，第一次听你噶吓。
1: 嗯，半新半旧啊，佢哋今日中午嗰边啊落咗场大雨啊，不过而家雨停咗，又艳阳高照、啊，好似个大铁锅咁样啊，哎呀，比较焗啊。
0: 哎，呢天时一唔小心就中招啊，冻得热咁样啊，放落油锅咁
1: 啊。一如一情啊。
0: 系啦吓。OK， 咁欢迎大家呢个钟数啊 ,9418 就琴晚缺席啊，今日打卡继续听通知。多谢撑场啊。的确系呢个天气啊，大家亦都关注一下啦。今年呢听讲第一个登陆嘅华南嘅台风可能会生成啦。未来几日时间呢广东要注意一啲天气变化吧。
1: 因为根据呢中国天气微博嘅消息啊，位于菲律宾东部太平洋上面呢有一个热带扰动啊，而家系非常之活跃。咁啊而家周边呢由于佢嗰个条件都比较好，又有充足嘅水气，咁啊断估呢个以后会增强成为台风吧。咁啊目前呢就睇下佢究竟是移动去哪里，会不会成为台风，还有一样东西呢，就是担心这个水气会不会对后期的天气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0: 应该有，如果台风真的打到来的话，吹到来真的会影响的，但是走不走的。
1: 六月末又好似系应该多多少少系嚟个台风咯，
0: 即系未试过嗬，今年小台风啊。
1: 如果完全冇又唔正常
0: 啊。啊，冇错啦吓，咁啊，如果真系台风经过咧，今个礼拜咧。长江沿线啊，降雨就会增强噶啦啊！
1: 嗯，系，因为原来今年以嚟啊，已经有八个台风咧系生成咗，但系咧就暂时未有登陆中国嘅台风。
0: 八个都登陆唔到。
1: 系啦，咁啊预计未来十日啦，南海同埋西太平洋咧仲会断估下有一到两个台风啊，或者热带低压会生成，咁啊其中一个咧就有可能影响华南沿岸咁样。
0: 我谂呢个都系冇办法啦。
1: 咁你知台风佢转啊转，
0: 系啊，
1: 吹啊吹，
0: 阴
1: 遮风吹嘛。
0: 吹去边度啦，系嘛？
1: 唔知佢吹咗去边度。
0: 通常吹去菲律宾啊嗰啲咁地方嘅，
1: 好难讲，唔知。
0: OK， 咁啊唔理佢啦，嗰啲我哋控制唔到噶啦吓，但系我哋控制到嘅就系保持好良好的心态同埋健康嘅身体。诶、哎，讲健康身体提醒一下，近日咧安徽有一个男人啊，佢发视频啊，我刷得个视频，佢话咧自己食咗冇煮熟嗰啲叫豆角。
1: 我有睇到佢呢个
0: 中毒喎、啊。佢中毒佢又唔死喎，
1: 佢吉利试过你，
0: 系啊，佢冇死喎，佢三日瘦咗八斤。
1: 唔系最好笑一样嘢咧，就系呢位网友咧，其实佢就好有呢、這个诶，即系点讲啊，利他嘅精神嘅，即系佢自己中毒咗之后咧，好辛苦啊，三日瘦咗八斤，咁佢就发条视频出嚟，就话提醒大家啦，豆角一定要煮熟啊，乜乜乜啦，啊，以我为例啊。结果佢嘅评论区彻底跑偏，大家居然唔系喺度讨论紧食品安全啊！
0: 都唔理佢辛唔辛苦啊！
1: 系啦，豆角要点样煮熟啊？肚屙有几辛苦，而系话你嗰减肥良方可唔可以话俾我知？豆角究竟系要煮到几成熟为之生咁样？哎呀！
0: 咁讲明咧，一来咧就确实肥佬肥妹多依个，个个都想减肥嘅人多。第二个咧，大家冇爱心噶啦，已经系嘛？你中咗毒啦，你都唔问候一下你发个视频嚟就系即寻求一种咩安慰嘛？
1: 系啦系啦，
0: 个个民众毒减肥法，你真系，
1: 即系一方减肥啊，八方添乱。咁甚至有人问咧，就话究竟啊乜嘢品种嘅豆角咧？跟住究竟佢生到点样嘅程度咧？一成生两成三三成咁样咁啊！唉，离晒谱啊！
0: 冇错啦吓，其实我哋都要提醒一下啦。豆角呢一般就是市场上我哋买啲好长嗰啲呢嗰啲豆科植物果实嘅统称嘅豆角。啊、我哋通常就食咁嘅四季豆啊咩扁豆啊呢啲都系叫做豆角㗎嘛，如果真係统称嚟计。
1: 但有一啲啦，即係内分泌科嗰啲医生呢就提醒啊，因为夹生嗰啲豆角即係你未煮熟啦，佢就含有两种毒素嘅，佢会引起患者嘅肠胃反应喎。
0: 係啊，好似叫番碱叫做是吗？
1: 是
0: 不是皂金和皂金同埋红细胞凝集素呢两种毒素嘅。
1: 其实呢啲毒素呢第一强烈地刺激消化道黏膜会引起人恶心呕吐，唉真係呕到怕唔清唔楚。咁第二呢佢就会破坏佢肠道嘅上皮细胞。所以其实呢你食咗甲生嗰啲豆角呢喺两种毒素嘅共同作用之下呢人係好辛苦啊，佢对消化道产生直接嘅影响。
0: 如果到时啲朋友啊我今日请你食豆角生啦，你走唔切啦吓。唔熟都咁啦，你仲生叫我食？
1: 人哋黄皮树撩哥都唔熟唔食啦，冇理由我哋人类明知生仲咬落肚。
0: 大佬啊，我嗰日中毒，其实佢唔想噶，虽然瘦咗，但系你用 靠食物中毒嚟减肥咧，其实并不可取。好牙烟噶嘛，如果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嗰时，你就死，系嘛？
1: 因为豆角中毒咧，佢有可能会大量脱水啊，即系人体一大量脱水嘅话，就会容易严重引起一啲严重嘅并发症，包括电解质混乱啦、横纹肌溶解症啦，甚至系个脏器啊、人体嗰啲器官会损害啊。
0: 同时亦都系提醒大家，平时都中意买啲豆角嚟食嘅，但系豆角咧，你一定要彻底烧熟煮透先能够食用。是吧，咁其实好简单，即係你水度煮佢20多分钟，完全就嗰啲毒素去晒啦，或者炒要炒到佢咩喎，亦都时间长少少喎，係咪？
1: 仲有一样嘢啊，医生提醒啊，咩3日瘦8斤嗰啲你唔好恨啊，因为凡亲呢啲咁快速减嗰啲，减佢嘅嘢人体嘅水分啊，唔系脂肪啊。即係你体重快速下降嘅话，首先流失就係身体嘅水分，仲有肠道一啲内容物。咁当你恢复返正常嘅飲食啊，或者正常嘅飲返水落去嘅话，一食饭之后流失咗嗰啲嘢就会自动补充返㗎啦。
0: 冇错啦。嗱，可以姜太公电鱼佢话啦，某一个卫视嘅综艺节目啊，佢都讲到啦，有一个艺人就曾经亦都系煮嗰啲豆角嘅时候半生熟，哎呀屙肚屙到佢。啊，小幸运话：哇，3日瘦8斤，比减肥药好多啊！哈哈。
1: 嗱，唔好啊，唔好啊，呢种思想唔好啊。
0: 呢个嘢系吃瓜嘅网友啦，又想佢话。乐在其中，我咧豆角啊，我要飞水咯。一来预防唔熟，二来咧惊佢防腐剂嗰啲嘢。潇洒话啦，呢排落咁多雨啊，哇，嗰啲鸡虫菌系嘛大爆发。大丰收喎、哦，咁样系咪啊？自己种嗰啲系嘛？
1: 啊，食蘑菇呢啲又要小心啊！
0: 注意噶真系，
1: 啊，尤其野生嗰啲。咁啊，嘉禾咧就话我煮豆角全部都系过个水再炒啊，
0: 系啊，稳阵啲。
1: 第一
0: 系，咁稳阵啲啦，系咪？所以咧，平时咧我哋炒菜，尤其豆角啊，唔系一次两次噶啦，好多人就系煮唔熟啊，食咗之后会佢中毒嘅，屙肚嗰啲嘅，啊，屙肚小事啦，啊，一搞到你真系身体出现大问题就麻烦啦。OK， 咁欢迎大家呢个钟数里面呢一齐可以倾下生活啊，可以一齐听下歌咁样嘅。出出广告先吓。
2: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8: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9: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5: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0: 我听。

0: 靓呢件啊，打开你嘅未来。哎呀，而家最好啊，未来好啲吓，咁我打得开好咯，一条锁匙 ，cash， 哇，变光明啊！
1: 晏昼时分我哋现实啲，打开你部收音机或者打开你嘅手机，听下广东西好过啦。
0: 打开未来咧，系嘛？
1: 嗯，
0: 河北有财咁啊，便当啦，系嘛？真系。咁听下广东西咧，系嘛？咁幸福冇走鸡噶啦，啲系咪先？
1: 有得啫。
0: 心情好嘅话，乜都系宝啊！所以我觉得咧，平时咧，即系一个心态要特别好，积极啲、乐观啲吓。
1: 所以我哋经常喺节目里边咧，同大家都系分享下生活里边嗰啲琐琐碎碎嘅事啦，大家开心下啦。同埋饮食真系好重要啊！即系尤其食落口嗰啲啦。而家咧啱好我哋讲豆角，英姿花华豆角，而家正当时啊，正做嘅时候咧，我煮豆角而家都系要煮25分钟咁犀利，佢话先够淋好食啊！
0: 梗系啊，系嘛？所以我哋提醒大家生活上嗰啲咁嘢嘅，有好多人佢冇留意嘅。
1: 嗯，
0: 阿英话啦，唉，凡你食落肚嗰啲啊嘢，都系要煮熟啲，安全健康第一。嗱，你呢个我讲得好啱嘅，乜都煮熟啲。有啲人话，唉，最好就5分熟啊！我锯牛排，从来我唔锯五六成熟嘅。问我要几多，我都话10成嘅。
1: 喂，但系10成嘅牛排老
0: 啊嘛。诶，老唔死啊，等我食唔死，自己食唔死啊。
1: 我哋可唔可以对口感有要求？
0: 冇要求嘅，总之系佢熟就得啦，稳阵嘛。系嘛？你一个食到有啲问题嘅话，去医院嗰度你知啊，入亲佢唔系话几十蚊嘅大佬，啊喐亲都几千蚊，唔系一次就去几次嘅话咁麻烦。
1: 咁又啱，因为而家天气啊，始终夏天天气热啦，再加上咧时不时落啲雨水啊，咁潮湿啦，咁翳热嘅天气咧，对于食品嚟讲咧就好容易有各种嗰啲即系各种嘅情况啦，
0: 系啦、啊。
1: 所以夏天咧真系特别要注意入口嘅嘢，
0: 仲
1: 有一样。仲有一样嘢啊，夏天因为天气热啊嘛，人又特别容易贪凉，尤其屋企嗰啲细蚊多呀，中意食各种嘅零食啊，冰冻嘅嘢，咁搞到个肠胃又系麻麻地。
0: 所以父母就要把关啦，唔好任随佢点啦。Amy 话啦，我今朝都买咗啲豆角，今晚煮啊！哎呀，真系咁多人讲起豆角，咁多人豆角出嚟噶吓，
1: 证明我哋心有灵犀一点通噶嘛。
0: 咁啊系 ，OK， 咁提醒一下天气热咧，我都想我食多啲蔬菜啊吓，即系果类啊咁噶啦。我哋都唔算热啊，你睇新闻嘛，琴日到处都讲啦，欧洲嗰边啊，哎呀，热到离晒谱啊！
1: 哇，你知唔知我睇新聞呢，第一就覺得歐洲嗰邊原來呢，以前我覺得歐洲係應該涼啲呀，即係起碼冇我哋呢邊咁熱。而家法國呢即係全球地球村啦，大家都受熱。仲有一樣嘢呢，就原來歐洲嘅空調普及率咁低嘅咩，我哋呢度熱極都有冇空調洗下。
0: 冇錯啦，唔出呢件事我哋都唔知呀。
1: 係啦。
0: 近日呢歐洲好多地方就遭遇持續高溫天氣啦。哇，好多地方打破高溫記錄呀、佢發布啲高溫預警，高溫天氣之下。哇！啲人搞唔掂，咁啊点办呢？肯定要乘凉，做咩降温啦、啊？如果我哋嚟讲，应该唔系问题噶。你睇40度好，我哋总之系少出外啫嘛。啲咁啊开到啊，空调23、24度、25度咁搞掂啦嘛。但系佢，但近日咧，德国、英国、法国都刷新咗佢哋本国最高气温纪录。哇！犀利啊，打破咗几项嗰啲气温纪录嘅热浪，影响到整个欧洲大陆。哦，喺呢啲熱浪嘅變暖嚇呢、這個背景之下，咁、所以咧就係、好多都高過起碼我哋40度啊！
1: 佢係因為歐洲呢個地方係咁樣嘅，佢當地咧好多啲老房子啊，以前咧佢哋歐洲嘅氣温係冇咁高啊嘛，所以佢哋呢啲房屋咧嘅散熱嘅性能咧其實就唔高嘅，即係尤其越舊嗰啲，散熱性就越差嘅。咁再加上咧，佢雖然氣温屢創新高啊，但原來佢哋配備空調嗰個普及率咧就真係好低嘅啫。佢話歐洲國家嘅空調普及率咧係遠低於其他地區嘅主要經濟體。目前咧，歐洲係僅有大概係20%嘅家庭咧，係配備有空調呢啲所謂嘅製冷設備。
0: 即係100個家庭得20個家庭裝嘅啫喎。
1: 即係老老實實啦，令我諗翻喺80年代嗰陣時係咪？唔係90年代咧，啱有部空調咧，係咪個個屋企就去一到晚黑去佢嗰度唞涼咁啊？
0: 佢歐洲唔同情況。
1: 嗯。
0: 歐洲咧，佢以往歐洲嘅夏天，尤其係歐洲北部啊，北歐嗰邊啊， 佢长时间高温天气唔多嘅，
1: 系比较凉爽，
0: 所以佢装乜鬼空调啫？热得热嗰两三日系嘛，又去到卅零度，诶、哎，泼下扇咯，吹下空调，唔系吹下呢个风扇咯咁。
1: 而且听讲咁样咧，就算屋企想买部空调都唔容易，因为欧洲咧佢好多地方个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非常之高。因为欧洲太多老房子啦，佢嗰啲建筑普遍系比较老旧嘅，而且大量咧就已经列入咗保护名录嘅，咁麻烦啦。你如果咁啱住喺呢啲旧建筑里边，你又想安装部空调，你去申请啦，走流程啦，跟住走嚟走去发觉，哇个安装费仲贵过部空调。
0: 系啊系啊，佢欧洲需要同我哋唔同，佢好似装空调，你打个窿都唔俾打嘅，
1: 系唔准打窿啊。
0: 你装个空调走流程 O A 嘅，咁要批咗你话，
1: 佢仲更要经过几个部门去批
0: 啊。你想话，诶、哎，我私下搵个师傅帮我装，容乜易啫？吊上去啊，佢唔使吊添，你，但都唔得嘅。一定要是正规的政府部门，即是说
1: 攞证牌。
0: 攞证牌之后同埋批准你啦，你先安装。所以你说依家咁热嘅话，你想依家装个空调热死都未装到啦，是不是？
1: 他说曾经有一些人呢，即是不知是华人，不知当地规矩定怎样，自己偷偷摸摸装，哇罚了不知几重的欧币。
0: 是啊。
1: 不过这样后来呢，这个又要赞下中国的企业啦。正因为这样，中国企业马上推出定制化的产品，啊，真系你估都估唔到，因应佢哋嗰个保护限制啦，安装费用高昂啦，所以马上中国企业推出叫做移动分体式嘅空调，佢直情唔需要打窿嘅，唔需要安装窿嘅，室外机系直接放喺个地下，亦都可以由消费者咧直接自己安装喺个阳台啊，或者放喺窗口边，而室内嘅嗰个机器咧。可以移动喎，喐嚟喐去咁样，制冷效果接近分体机。佢话近段时间啊，呢个产品啊喺欧洲系卖断货，一机难求。
0: 梗系啦，有市场仲唔做咩？系嘛？
1: 啊，我发觉中国嗰啲商人真系好识得因地制宜，好识做生意喎。
0: 好奸狡，咪即系好有头脑嘅、啊，顺势而为嘅。
1: 佢话目前咧喺西欧嘅部分国家，佢话尤其咩咩，仲有咩法国、西班牙、德国啊、英国呢啲地方，佢话咧有个企业啊。做到同比70%以上的增幅咁啊！
0: 卖得断就货，依家深圳啊，我哋佛山啊啲空调厂咩啦？
1: 系啦系啦，
0: 赶工啦，系嘛，日做夜做啲工人冇得放假啦，
1: 喂，有钱赚
0: 咁啊，加班费啊，再加上奖金啦，系咪？
1: 佢话当地出现点咧？消费者排队去等机度啊，等空调度，线下门店全面缺货，供不应求。咁啊，当然除咗空调之外，哇，中国制造真系好犀利嘅，防晒嘅啫。手持嘅风扇仔、制冰机，全部订单都系
0: 我哋一晒二乌啦，啊，整到啊！不讲到呢度，好多朋友有啲信息要发表
1: 分享下，
0: 我哋补补时先，翻转头再倾下啦。
2: 下昼3:30。
3: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5: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问问外面天气状况。哇，今日好似天气真麻麻地啦，本地多云啊，最低温度28度，最高系32度，而家相对湿度70%-90%。
6: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是有心意、有文化的礼物。 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占牛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歌曲跟着共产党走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40年。1940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为献礼党的生日，凝聚抗战民心，鼓舞军民斗志。歌曲由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文工团受命创作，在校任职的沙红与王九明携手担负起歌曲创作任务，二人深耕革命一线，亲历根据地军民奋勇抗敌、坚守家国的热血场景，心怀对抗战事业的无限热忱，怀揣着紧跟共产党奋勇前行的坚定信仰，灵感迸发，一气呵成，仅用短短10分钟便完成了整首歌曲的词曲创作。随后跟着共产党走迅速传遍各大抗日根据地，成为黑暗岁月里照亮前路、凝聚人心的精神号角。跟着共产党走是重要历史时期中歌颂党的经典作品，从战火纷飞的年代传唱至今，已成为凝聚人民信仰、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作品。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广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日星期四早上8点，新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继续欢迎广东、广西、广东西，欢迎大家收听吓。咁啊，翻嚟我哋呢个节目现场嘅。咁望出外边，今日天气好似系昏暗少少，想落雨咁款话
1: 吓。暗淡咗啊，不过近段时间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啊。总之，大家出门嘅时候咧，留意一下天气变化就系啦。喺广东嘅天气都系咁啊。
0: 但系好啲，始终唔会太炎，热中嘅有凉，凉中嘅有风吓，凉中有顺啊，凉风有顺，认咗未？外星人话啦，哇咩话？头先讲欧洲装空调都要审批至得。啊是真的，唔讲你我都唔知道，真的我睇下先知
1: 道。叶仔呢就话听讲当地有好多老式嘅酒店，人哋真係冇空调，就为咗唔破坏酒店嘅外观喎。
0: 旧建筑都要安装空调申请嘅，阿俊伟讲下嘛。咁欧洲外面係热，室内唔好热嘅，夜晚有凉风嘅咁样。有啲可能就唔批啦。但我你哋去旅游有冇留意过，如果住欧洲酒店应该有空调㗎嘛，酒店应该会有嘅，私人可能比较少啲吓。
1: 唔知道要睇下边个去过欧洲嗰啲过嚟讲下啦。咁半真半假嚟就话，哇咁如果当地高温咪又帮助咗义乌小商品城。
0: 直情系啦。
1: 而家小风扇出口啊成几倍咁样增加。
0: 所以呢就喺义乌好多嗰啲制冷啊，有一种叫做咩啊，啲分体机啊，总之系好简单嗰啲，喺室内外可以移动嗰啲咧，啲款产品喺欧洲咧脱销走红到不得了，
1: 即系唔使挂嗰种咯，唔使装钉嗰种。
0: 所以嗰啲华侨，佢都系啲讲啦，中国啲移动分体式空调啊，一机难求啊，即系唔使申请嘛。买翻嚟就放屋企，任你边放边都得，门店缺货佢话。
1: 哇，听讲咧有啲热到点样咧，即系新嗰啲实在要脱货买唔到，佢话二手嘅都杀啦，而家二手嗰啲都不知几长。
0: 因为好犀利个量，你唔系单止法国，西班牙、德国、英国系嘛，呢啲咁嘅空调都系普及率比较低嘅呢啲市场，一下子热起嚟，哇，即系同比我增长咗70%以上，我都好犀利噶啦。
1: 阿小幸运讲到一个问题，佢话咁就算佢哋有空调啦。佢电力供应会唔会都系问题呢？
0: 嗰、那个唔理啦，抛俾佢哋啦，佢哋唔得话买翻度摆啦，咁办法啫。
1: 又系一个问题，即系以前你知道咧，原本佢哋都冇咁，即系冇呢个用空调嘅习惯，但系而家大家突然之间猛然咁样集体用空调。
0: 嗰、那个系佢哋谂嘅嘢啦，我哋谂我要点样提供足够嘅货源。依家外贸啲订单啊激增到不得了，上游啲生产企业咧开足马力。有一家嗰啲咩制冰机嗰啲嘅工厂啊，佢哇咁啲受到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啊，啲小型家用外即系户外啊，即系便携式嗰啲制冰机都需求。今年一月到五月啊，制冰机卖去欧洲销售出货量同比增长70%，占咗销售总量个15%左右，就欧洲嗰边。
1: 而中国商品呢依托住成熟嘅小商品供应链，仲有跨境物流体系，唔係生产出嚟就算数啊，你运得到去。咁再加上叠加埋跨境电商平台嗰啲促销嘅活动，哇人哋啲商人真係厉害。哇将自己嗰啲渠道啊全面打开，将货物呢就销售到全世界，而家出口势头非常良好喎。今年一到五月份有一个数据就话义乌嗰边啊跨境电商嘅总交易额咧系达到811.75亿嘅人民币，
0: 800几亿喎，大佬，好犀利啦嘛！啊，同比增长咗10%几，系嘛？总之全国各地，总之制冷嗰啲嘢咧，都系卖出去都爆款嘅。
1: 总之佢啊高温啦，我哋大卖咁样啱噶啦。
0: 冇错啦，吓系咁噶啦，系嘛？互相帮助嘛，你需要咁啊，所以做生意咧就系、是。我为你提供呢个服务，收翻啲服务费就咁简单啫嘛。
1: 即系起码有咁样嘅需求，咁样我哋就发现到佢哋嘅需求啦。
0: 听讲啲二手价都一度超过新品价。
1: 我都话啦，佢嗰度啊，人由于即系啲新品一机难求嘛，二手都咩啦？
0: 唉，制到冷得啦，系嘛？你鬼你够唔够啊？只要凉住得啦嘛，舒服就得啦。
1: 不过佢嗰度又真系好离谱啊，因为佢哋嗰个高温咧系已经达到系攞命咁嘅程度。嗱咩回事咧？佢话根据法国卫生署声称啊，佢哋近段时间咧就观察到好多嘅死亡病例咧，尤其85%涉及65岁以上，即系当地嘅人群吓，咁啊，其中咧家庭之中发生死亡人数咧系大幅咁样增加，咁啊好多咧其实就系同嗰个高温系相关。
0: 冇错啊，真系热死人噶，你咪话
1: 噶。真系热死人
0: 啊嘛。咁依家咧就欧洲冇你咁多啦，总之系空调啊，都系稀缺品嚟嘅。
1: 而且佢哋估计啦，当地嘅高温热浪啊，仲未结束，即系起码仲要维持一大段时间。
0: 有一段时间啦。咁啊，所以咧就系、是。我发觉今年确实啲气候啊，即系全球变暖呢个局势影响嘅。
1: 古灵精怪，
0: 佢暖得太犀利哇！ 暖到你人類都頂唔順，你或者係未必係試過啊？喺歐洲話熱到咁樣，人都頂唔順嘅。你講明依家全球嗰個啊温室效應真係要大家要注意警惕啊，係嘛？咁所以你話啊，咁落去嘅話，一年啊高兩三度咁，你都幾矮嘅啦，已經係咪？
1: 係啊，因為始終正因為佢嗰個之前佢唔需要啊嘛，歐洲佢以前嘅天氣唔會咁啊嘛。你話連德國話好多醫院本身連醫院都冇空調，咁你冇辦法講喎、
0: 啊。咁就麻煩啦，係嘛、嗯？我哋依度啊，我琴日講話有一個人擺酒啊，個酒店都停咗空調，已經個個都。唉，发手筋都顶唔顺啦，系嘛，扭出手汗出嚟啦，咁你就去医院嗰度，生命攸关嘅嘢，唉，即系所以天气啊，咁我哋都注意天气嘅变化啊，都要注意一下自己嘅身体先啦。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4: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5: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4: 小心，呢啲系套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6: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4: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7: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8: 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9: 开头啦，清晰嘅信号又出街啦，唔使啊，又爬上个竹梯，将个天线拉两拉，已经听得清楚吓。咁啊！依啲天气确实系变化啦，吓见啲大声公话啦，报南海沙头落雨啦，咁样，仲有咧 Amy 话闪城落雨啦，咁样，我哋呢边咧落虫都望落去，都准备上，都应该落噶咯，
10: 系咯，都暗暗淡咁样，不过雨水有啲滋润又好嘅，起码高温啊得到缓解啦，落在其中啊，佢话我突然之间感觉咧咁炎热嘅夏天啊，生活喺国内嘅幸福感真系爆棚啦，系嘛？
9: 啊是啊，咁啊系啊，即系起码、起码我哋呢度一个和平嘅环境，同时咧吓热嘅时候有空调用啊，系嘛呢个最起码。
10: 系咯，有空调，有风扇，仲要保持充足嘅电力，仲要有水俾你冲凉，洁净嘅饮用水咁啊。
9: 我见一剪梅咧，好耐未上过嚟啦，佢就话依家唔使上班啦，我从朝到晚系轮番咁听啊，924、946节目，我学到好多日常生活常识噶，亦都知道天南地北嘅新鲜事啊。个时间过得好快，亦都好充实。我一边做家务煮饭，我一边听，我真感激电台啊，使到我喺屋企唔使无聊，同社会脱节，谢谢咁样。
10: 唉，
9: 唔使客气啊！咁啊，你又支持我哋，我哋啊可以系嘛，即系喺节目里边同大家分享一啲嘅社会信息。
10: 嗯，
9: 啊，我哋啲工作啊，同大家交流下几好啊，我哋开心嘅，也希望大家咧即系。啊，得闲嘅话一齐就啊留意一下我哋嘅生活嘛。好咁啊，阿和心个水出出，大家好啊，咁样和心今日迟到啊，系咪？
10: 冇所谓啦，反正总之大家得闲嘅时候，咁啊有时间又可以互动下嘅话，咪过嚟佛山家嗰度一路吹下水，一路倾下偈啦。
9: 天气始终都系夏天吓，咁啊大家咧就都记得补水吓，唔得吹水就补水，饮下咩咯？沉香茶啦，沉香叶茶啦。讲起沉香叶茶咧，今个星期咧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同大家吓分享呢只沉香叶茶，好耐未喺节目里边同大家分享啦。咁如果係今日第一日第一次

0: 嗰啲啊，白茶都有啊。咁啊，沉香葉茶咧，佢唔單單係一個品嚐嘅，有好香嘅清香味嘅茶葉，而且咧佢係有一種味咧，營養好豐富嘅一種，可以講係保健茶，係叫養生茶咧。佢係對身體啊，即係比如有啲身體唔係咁舒服嘅，比如有啲我哋現代人好中意咩腸胃唔好嘅，
1: 嗯，
0: 或者咧就係成日咧就感冒嘅，哇，去廁所又唔暢順嘅，呢啲可以同大家可以，你可以多饮下呢啲茶。
1: 其实沉香叶茶咧最早受欢迎咧，反而系出口好受欢迎啊！喺东南亚嗰啲地方，因为可能呢啲地方嘅气候啦，即系又系湿啊，又系热啊，呢啲地方，所以佢哋好早就知道咧，原来将沉香叶咧系可以制成茶咁嚟饮用。咁当然，如果你系摘一片片沉香叶咧咁嚟冲茶，好涩嘅，好苦嘅。
0: 冇错。
1: 咁但系而家咧就有一种即系将佢提糖提香之后咧。但又保留翻佢最大嘅成分，最大嘅营养成分，咁可以制成一粒粒。但系咧，当每一粒咧一冲开剪开，就一块完整嘅树叶。
0: 佢系好成熟嘅叶啊，佢唔同嗰啲其他啲茶攞啲软嚟做噶喎。
1: 啊，攞啲嫩叶。
0: 佢因为佢系有药用价值，所以佢就一定要成熟之后嗰啲营养喺个叶里边先系最靓嘅时间。
1: 嗯，
0: 佢呢种茶咧嘅冲泡方法同一般茶叶亦都唔一样。你系将啲开水咧，或者洗一洗茶先，第一次吓。
1: 第一泡系。
0: 摆埋洗，第二泡咧一冲落去，大概系十秒左右，或者十五秒最多噶啦。咁然后倒出嚟啦，就可以饮用噶啦。嗰阵时冲出嚟嘅茶汤色系最靓嘅，嗰啲嘅味咧就最香嘅。如果你再耐啲咧，可能系少少苦味啦。但你唔好话苦味，虽然系难饮，但系对身体绝对好处。
1: 系咁啊，睇你要边种啦。因为沉香叶嘅茶咧，佢颜色啊，即系你当我哋冲泡几秒之后释出嚟咧，佢系金黄色嘅，佢嗰啲茶汤系金黄色，而且闻起身咧就有嗰种沉香叶嘅嗰种咧就淡淡嘅，又好清新嘅嗰种香味啊。
0: 冇错啦，吓茶味就浓，香气就高嘅，啊咁啊，所以啲。沉香茶呢其实喺我哋嘅节目里面同大家都分享咗好耐㗎啦。一般呢一泡沉香茶呢佢冲好耐嘅。佢好奇怪嘅冲到个冇味为止呢，但係嗰啲汤色依然都系咁靓嘅。讲明佢入边啲营养丰富到足到不得了。
1: 其实呢个沉香叶茶呢，我哋之前做咗好耐，但后来呢佢因为出口比较多啊，佢又专门做出口。
0: 係啊，上年冇晒。
1: 係啦，就少，即係可能长时间就冇帮佢做优惠啦。咁琴日一出呢个优惠之后呢，原来有好多即係饮惯嘅人哋一早就知道啦，话好多反而五斤装我哋都几受欢迎。
0: 係啊。好意料，出于意料，
1: 系真系出于意料。
0: 佢因为佢今次多咗几种嘅
1: 选择，
0: 即系个包装、有啲系半斤嘅，一般我哋系半斤嘅，但系今次有两可以两瓶咁买，又平啲嘅。
1: 嗯，
0: 今次增多咗一个五斤装嘅，
1: 五斤装可能就最抵。
0: 都好多人买五斤装，因为佢饮开咗，因为呢个沉香茶咧，沉香叶茶咧。复购率啊，喺我哋节目里边咁多嘅商品里边咧，系复购率达到93%。好犀利喎，即係飲完之後再購買嘅。咁有一個嘅真實嘅例子同大家可以講講嘅，係之前係一個聽眾，一個聽眾中山嘅，佢失明嘅一位女士。咁佢過嚟呢，佢同我講過一件事情。佢話佢當時老公呢，因為做咗大嘅入咗醫院，就身體好虛弱嘅。咁當時佢聽我哋節目，應該係兩三年前聽咗之後呢，咁佢即係老公一齊聽，然後佢就買咗啲沉香葉翻去之后呢，咁亦冲俾佢飲。但係呢位女士呢，佢首创咗咩呢？用沉香葉嚟煲汤。
1: 我真未试过喎。
0: 用沉香葉出啲茶葉佢放个煲汤嘅时候，咁洗洗乾淨放落去煲汤。
1: 但係因为沉香葉嘅味道呢，我哋啱啱先讲完就焗佢几秒钟就即刻倒出嚟最香。佢咁一煲唔会苦苦地嘛。
0: 佢所以佢老公开始飲汤，佢问佢啲咩味。嗰啲湯有啲咁樣，有啲味嘅咁樣，因為你煲得耐咧，肯定苦嘅，但係苦咧個藥性最好嘅。
1: 哦，
0: 咁我老公飲咗大概佢係大半個月到咧，好起嚟喎！
1: 佢覺得係人精神咗。
0: 係啦，咁所以咧嗰次又寫信俾福哥，又佢又嗰日嚟揾到我，就講咗呢件事情嘅嚇。咁我未聽過沉香葉茶攞嚟煲湯，但係佢第一個咁發明嘅啫。咁所以大家亦都不妨，如果有需要觉得我想调一调嘅，咁你可以攞嚟可能煲啲豬骨唔知咩汤呢，佢总之煲汤我放落去 用煲汤咁嘅形式使到身体会咁样，系啊咁做。
1: 系咁样试一试啦，系啊。阿永咧就话 Coach 出咗晏昼好，寻日已经落单五斤。嗱呢个应该系之前饮过啊。
0: 哦，即系饮开噶啦。
1: 系啦，系啦，所以饮开咧，有啲朋友觉得好，佢就会再。

0: 复购。反正就按翻你自己啦，即系而家有呢个优惠嘅话，咁啊因住自己需求啦。有一个就一罐嘅，就250克嘅，250克咁啊，一罐之后咧，
1: 之前咧平咗少少啊。
0: 系啊，原价因为之前嗰个包装系咪精装版嘅，我唔记得啦。但系佢而家呢个系出口装，
1: 出口装直接攞一个攞包装就俾个嘢装住咁
0: 啊，
1: 系啦。
0: 系啦系啦，所以佢出口装咧就平咗啲啲嘅。佢原价系138，而家优惠咗之后就72蚊，72蚊好似仲有嘢送你5个茶之金嘅干果。咁啊，如果系买2罐嘅话咧，就原价系275蚊，咁啊，而家咧就139，139到手就1斤咯。
1: 两罐都好多人买噶，
0: 系两罐到手一斤，
1: 着数啲咯。
0: 而且佢系送你1罐嘅茶之金干果，即系如果你买2罐嘅话，佢送你1罐嘅茶之金干果。
1: 用嗰啲干果嚟冲呢啲沉香茶，又系即系放啲小陈皮咁嘅感觉。
0: 嗯，佢点用咧？佢话可以将嗰个茶之金干果搣开，
1: 搣开四边，
0: 系啦，搣开四块，
1: 切开四边。
0: 你用嚟冲呢个沉香叶茶又可以，又或者你就咁冲嚟饮啊，或者加陈皮嘅话，个味道都好好。
1: 试下咯，系嘛？
0: 可以
1: 陈皮都好嘢嚟嘅，
0: 系。咁仲有最底呢就5斤装，5斤装系真
1: 大包啊，
0: 真係好大啦。呢、這个就建议即係如果你飲过觉得好，又或者你话我同
1: 分享俾啲朋友，
0: 係啦，朋友本身佢又飲过大家觉得好，几个识嘅一齐夹埋，呢个就比较抵一啲，因为确实抵呀。佢如果係5斤装嘅话呢，原价係要成900蚊嘅，而家就599，而且买5斤装呢就送你1罐嘅茶之金干果，再加1罐嘅沉香花。咁沉香花呢就好似冲茶会略微有啲苦味，但沉香花个价钱都好贵噶。
1: 沉香花好靓啊，就是、沉香树啊，种出嚟即系未嗰啲花朵啊，佢提前扫咗落嚟，晒干之后，你攞嚟冲就得，攞嚟煲出去得，有少少苦苦地嘅，但系好有效。
0: 又系话营养成分好足嘅。
1: 冇错吓，咁呢个亦都系3种嘅包装，任君选择吓、啊，只要去到放心好物国瑞严选嗰度去了解一下啦吓、啊。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

0: 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性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在世界杯更是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0: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0: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6: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7: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6: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德，一国兴德。
5: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8: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9: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8: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9: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8: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9: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1: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1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4: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1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钟镇涛阿 B 日日是好日，咁梗系听我哋节目日日都好日嘅，冇边人唔好嘅。
1: 日日帮你打个气先啊，咁啊精气神要够足。
0: 听得广东西多字啊，广东西必有啊。
1: 咁啊，日日有好嘢推荐俾大家。啱啱讲起嗰个沉香叶茶，7688咧，仲有寻日买咗一斤俾阿爸试下，系咯试试啦。同埋提醒咧，如果系啱啱初次饮嘅话咧，就唔好贪多，即系你唔需要下次落成炸嘅，你先几粒俾阿爸试试先，因为佢每一粒咧，佢一泡开咧就系一块老树叶嚟噶啦。你知道一泡开佢一粒粒噶嘛，一泡开就一块老树叶，所以唔好贪多，先试下先。同埋咧就系、是、叫佢唔好焗太耐啊，大概系十零秒你就好倒出嚟。
0: 系啊，你同阿爸讲声啊，十零秒好倒出嚟啦。
1: 系啦，佢唔好用平时冲开红茶、冲开绿茶嘅嗰种方式去搏命浸咁样。
0: 初好多人买翻去之后话苦啊嘛。啊苦啊，咁因为你焗住喺度嘛，但呢啲茶叶同一般茶叶唔同嘅，同普通啲茶叶唔同，记住呢样嘢得啦。
1: 系佢应该讲系一种叶类嘅代用茶吧。咁啊，今次咧有啲送嗰个沉香花，啊半真半假咧就提醒大家，佢话沉香花咧都系唔好一次放太多，佢话都苦噶，系啊苦过往年。
0: 系啊，佢主要营养，
1: 佢主要营养太足啊。
0: 嗯，所以都系注意一下。咁啊，四叶草话啦，讲起沉香茶，我之前咧就买沉香茶送咗呢个沉香花嘅，
1: 嗯，
0: 想问一问，佢话放咗应该有三年啦，三年前已经有啦嘛，
1: 嗯，
0: 可唔可以饮啊？可以，茶叶咧唔怕嘅，佢今次福哥攞嚟嗰啲茶叶啊，佢出口装都系21年嘅茶叶嘅喎。21年嘅话，当时系喺仓库里边珍藏啊。
1: 佢呢啲咧，因为佢系叶类嘅代用茶，即系佢唔好似其他绿茶，佢要当年嗰种新茶，佢唔系，佢甚至每一粒佢仲要揀翻啲老树叶咧，佢就系要嗰种营养。所以咧，如果你话放咗咁耐，但系佢系保存完好，
0: 你冇发毛啊？
1: 系啦，你
0: 冇变坏啊？咁
1: 你保存完好，冇变味，咁应该冇事啊。
0: OK， 好，咁莲子话见新洞呢边啊细雨啦，好多地方都落雨咯。咁啊，阿玲就话落大雨咯，唔知边度吓。所以大家出外咧注意一下呢个天气啦，啊，咁啊带雨具咯，咁啊大家互相咧就开车嘅时候啊都要互相引用一下啦。好，咁啊补啲水先。哎呀，今日咧都系吓，虽然话系凉凉地，但系都要系人体啊喺呢个夏天里边咧都要饮啲水。咁饮水咧讲起呢个谂起咗屋企要装一个净水器，谂起净水器咧，咁有一位嘉宾嚟到我哋直播间噶啦，佢哋厂家直销净水器嘅，嚟自于。阴凡心静咗气嘅玲玲啊，你好玲玲。
2: Hello， 大家好，我系玲玲，好耐冇见。
0: 系哇，好耐冇见啦吓，听讲你早排有旅游啊吓。
2: 去咗去玩下，散下心咯。
0: 啊，你啊，
1: 开心啦，开心啊，
0: 得闲就玩下，饮下啲靓水，跟住啊，翻嚟又倾下偈咁系嘛。
2: 呢个饮下靓水系真嘅，即系例如我去云南咧，唔同嘅地方，例如芒市啊、腾冲啦，发现佢哋啲水质咧系真系几靓吓。
0: 哦
2: 是煲出嚟是直接是冇水垢。
1: 哇你飲得出咁犀利
2: 啊。是真的飲得出。
0: 佢對水有研究嘅。
1: 咁係係。
2: 係即係我去到每一個地方呢我都會習慣去煲煲佢啲水啦而家去錄一下啲馬桶。所以呢
1: 好習慣。
2: 係啊係啊所以呢我發現呢佢哋啲水因為都要飲下當地啲水嘅唔係以前嗰個水土不服啦。係啦去食下當地啲水豆腐啦或者豆腐花啦。所以呢這個呢係真係可以體驗得出佢哋啲水係真係幾靚下喎。再加上呢我哋之前见到个民宿老板啦，即使喺咁嘅情况下咧，佢话：，我哋都系依然坚持装翻个净水器。佢话：，入口嘅水咧，即使话虽然佢哋嗰啲水质靓啦，可能啲矿物离子冇咁多啦，但系佢哋对于一啲其他嘅一啲，例如一啲生气污染物啦，所以佢哋最后面都系选择都系有装净水器，
0: 哦、
2: 所以都同我哋倾咗好耐吓。
0: 即系佢哋水固然之系靓，但系佢都唔放心水里边到底即系干唔干净、卫唔卫生系嘛？
2: 过
0: 滤一下更加稳阵，软性水饮起嚟更加舒服啲、清甜啲咯。
1: 尤其民宿啊！而家民宿一到假期人超级多啊嘛，你叫佢下下煲水啦，左摊右摊啲客人等唔切嘅，你干脆将个净水器方便一揿制得啦。
2: 系嘅系嘅，而且咧佢又会去专登攞啲靓茶俾佢哋泡一下啦，所以咧系真系唔同嘅啊！所以咧遇到啲咁好嘅一啲朋友啊，咁样有时候觉得都系旅行中嘅一个比较好嘅一个收获啦。
0: 再加上旅游又唔使上班嘛，真系唔同嘅，
1: 心态唔关机。 键啦，呢个关键啦，赚钱同使钱系唔同嘅。
2: 系嘅，系嘅。
1: 咁我讲翻你啦，因为马上就到呢个假期啦嘛。
2: 嗯、
1: 一到假期，啲小马骝就，哎呀，啲家长又开始担心啦。啲衰袋啊，啲女仔咁样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又担心佢哋系搏命睇啲视频啦，玩手机啦，跟、住又担心佢哋喺屋企系咯唔饮水，会唔会专门饮晒啲饮料？所以每年嘅七月份啊、八月份啊，其实都系属于一个饮水嘅旺季嚟喎。
2: 系嘅，系嘅。嗱，因为咧呢个啱好进入呢个七月嘅一个盛夏啊嘛，咁其实好多家家户户啲用水量咧已经达到咗全年高峰啦。啊，再加上我哋每日啦要洗咁多嘢啦，去煲汤啊、煮饭啦、啊冲嘢饮啦、啊或者系泡下啲咩花茶啊，或者一啲蜂蜜之类嗰啲咧，时时刻刻都系离唔开呢个好嘅水嘅。啊，所以咧对于我哋呢啲夏季，而且特别雨水多啊，嗰啲管道啊比较潮湿啊，小区输水管道啊，或者系高层嘅一啲二次供水水箱，系非常之容易生呢、这个细菌啊、绿藻啊、泥沙啊、杂质啊嘅。嗱、对于我哋一啲普通嘅嗰啲水喉水咧，消菌咧就只可以杀菌嘅啫，根本就冇办法去除一啲咩重金属啊、鱼氯啊、铁锈啊、水垢等等有害物质嘅。咁如果长期咁样饮用咧，使用呢啲水咧，系会静静鸡咁样影响全家人一个健康啦。啊，尤其屋企系有老人家啊、细路啊、孕妇呢啲家庭啊，啊系特别要注意嘅。咁夏季咧，新陈代谢快啦，免疫力咧都系相对于敏感嘅，饮个水咧都会大幅增加。咁饮水安全咧更加系重中之重。咁亦都有好多朋友系一直都想装呢个净水器啊，但系次次都唔敢落手、啊，无非都系担心嗰几个问题啦，一就系机器唔好用啦，啊用咗之后呢个水质冇改善啦，或者系洗钱啦换呢个滤芯成本太高啦，啊再或者系买完之后咧发觉唔适合啦，又退货要麻烦，要拆装又要俾呢俾老啲费用啦，啊所以今日咧玲玲上到嚟咧系真系帮大家可以彻底解决呢啲问题嘅，最主要带嚟嘅呢个系15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啦，重榜嘅一个惠民福利啦，真正做到可以等大家零风险、低成本同埋高福利，等家家户都可以用上呢个全屋嘅干净好水嘅。
1: 系啊，其实而家消费者真系好精明嘅咯。一方面咧，佢就会即系要性价比高啦，因为买翻嚟屋企嘅嘢；另外一方面咧，佢哋亦都非常之注重就系屋企人嘅健康啊，入口嗰啲嘢，尤其饮用水咧，梗系希望咧干净卫生。咁啊，点样可以做到呢啲咧？又要请阿玲玲同我哋介绍下啦。
2: 嗯，首先咧，亦都要俾大家最清楚啦，啊，我哋究竟点可以等大家零风险、低成本咁去试用咧？啊，所以我哋提出咗咧呢个试用政策啦，应该相当于都系我哋系可以做得比较好啦，同埋做嘅时间比较长噶啦，因为全程系冇套路、冇强制消费嘅，只要你打入呢个电话咧，就即刻去享受我哋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免费安装到家先试用15日啦，比正常国家7日都仲唔要多啊！多8日嘅、所以咧呢15日一个超长嘅试用咧，由我哋师傅咧免费同你上门安装，免费调试，免费测呢个水质啦。机器装好之后咧，就可以直接使用噶啦。啊，例如日常啊，煮饭啊，煲汤啊，泡下啲花胶啊、鱼翅啊呢啲啊，或者煲下糖水啊，啊或者平时啊饮水啊咁样最直接嘅一个全程体验啦。咁喺15日呢个试用周期入边啦，啊唔理你又觉得呢、这个水质如果觉得唔好嘅话咧，或者系呢、这个口感唔好咧，或者系呢个机器噪音又唔满意啊，或者系单纯只系觉得用起身觉得唔系咁顺啦，唔系咁顺眼啦，都可以无条件退机嘅，一分钱唔使你出，亦都冇任何一个违约金，亦都冇任何上门嘅一个拆装费用，真正将所有嘅风险咧留俾我哋品牌厂家啦，将所有呢个权益咧系俾翻消费者嘅。如果15日内你试用满意咯，想要长期使用嘅话，我哋付款咧仲可以超级划算啊，亲民啦啊！完全都冇话一次性要你揞够大钱出嚟嘅压力啦，只需要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而且成套呢个净水设备咧就可以归你拥有啊！而家有好多朋友咧都话，少数啊怕长计啦，或者懒得计啦，所以今日咧企喺大家嘅呢个角度啦，实实在在咁帮大家计笔一班微唔白数啊，就系、是、全年咧呢、这个净水器使用落嚟咧都系2300多元啫、啊。 一台净水器嘅话，正常使用寿命系可以达到8到10年嘅。咁我哋斋计呢个呢个基础嘅一个救机成本啦，日均成本系低到6.5分嘅。
1: 咁而家咧，如果大家出去玩嘅话，可能你买支矿泉水嘅价钱，可能平极都要2蚊雞吧？
2: 要啊要啊，
1: 起码都2蚊咯，可能有啲大支唔止添。咁你如果以每日6.5元就可以令到全家老老嫩嫩系一整日饮用水，你都唔需要担心啦。如果需要出外嘅话，比如啲长辈啊，我中意去公园度溜个弯啊，打下太极啊，咁样去晨运嘅话，咁你咪攞个暖水壶，咁咪直接斟湖水，咁咪出去几时饮都 OK。咁如果啲细路仔出去玩嘅话咧，你亦都可以叫佢装湖水啊，咁样啊更加安全一啲，同埋更加放心一啲。咁当然唔使讲，屋企就更加使用频率会高啲啦。你中意煲汤，跟住要更加鲜味嘅，嗰啲汤料咁怪，咁我搵啲靓水过滤过放心，或者煮饭嘅时候，我啲米话五常大米嚟嘅，咁啊搵啲水咧，亦都系令到嗰啲米咧会更加之香。咁当然你除咗系煲汤啊、冲茶啊、饮水，总之你屋企装咗个净水设备嘅话咧，确实嗰个成本啊系可以压到最低，而佢嘅使用范围会好广。我知道有啲朋友中意饮茶咧，以前比较讲究嗰啲饮用水嗰啲口感啊，佢都会特登买一啲桶装水。咁而家一桶桶装水嘅价钱都唔平噶，有啲10几蚊，甚至成20蚊。咁一家人嘅话，哇，可能睇住佢嘘声用晒又要换啦。但你唔换嘅话，你又担心如果太耐，即系一家人用得太耐嘅话，又担心佢开咗封之后二次污染啊。所以倒不如就屋企装个净水设备，干手净脚。你几时打开水龙头，咁你饮到新鲜嘅水，避免二次污染。咁呢个性价比都系几高噶，系。
2: 嗯，系嘅，最主要咧，除此之外啦，今日咧仲有一啲电台嘅专属听众福利啦，就系今日打个电话嘅咧，仲可以直接免费送多5大豪华礼品啊！所有嘅礼品都系免费送，唔加价，亦都冇话捆绑销售嘅。第一个咧就系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呢款饮水机咧真系家用爆款神器嚟嘅，搭上我哋嘅净水器咧，真系简直系完美到起飞啊！真系可以等大家咧系告别呢个烧水啊、等水啊、沟水。水啊，或者反复千滚水嘅呢啲麻烦啦，因为佢之前唔同嘅温度啦，例如45度嘅温水啦，65度大家可以冲下奶粉啦，85度可以泡下茶啦，99度嘅呢个滚水啦，一开就即刻嚟啦，3秒即刻就有热水即滤即饮，系无需等待嘅，而且咧佢嘅温度咧系好准嘅，例如你早上咧起身咧想饮杯温水嘅话，揿一个掣就得啦，咁 B B 冲奶嘅话系最唔等得噶，一肚饿咧就开始哇哇哇哇叫啦，咁有呢个机器咧可以帮大家悭翻唔少嘅时间啊。而且咧，好多朋友啦，中意冲茶啦，或者屋企嚟客人嘅时候啦，就唔使话提前煲定一煲水去等啦。咁客人上杯嘅时候，你直接怼个杯过去，即刻就可以冲茶啦。老人家同细路啦，都可以轻松操作啦，健康啦，又安全啦，更加便捷嘅。
1: 我觉得呢个智能饮水机，即系老老实实啦，咁多赠品之中，我觉得呢个同嗰个饮水机绝对系绝配嚟嘅。即系以前咧，你安装咗个净水器之后，佢就只能冻水啊嘛。系啦，如果你想要热水嘅话，你始终都要煲啊嘛。
2: 对啦。
1: 你一煲你肯定就存在又要左沟右沟，又要摊，有一个暖水壶，有一个冻水壶喺度沟啦咁。但而家呢有咗呢个智能饮水机，佢係直接驳通你个直水器㗎。
2: 係啦。
1: 你净水器直接驳通咗。咁你无论係乜嘢温度嘅水，你要温水，我出街要即刻饮到嘅。

0: 揿掣得啦啦三秒出，咁又或者我要冲茶嘅，我要滚一啲嘅，一揿掣得啦啦出。你无论何时何地，哪怕你话半夜起床，我想饮个暖水，你都可以一揿掣搞掂。
1: 系啦，真系非常方便啦，又可以帮大家悭翻啲位置，因为厨房本身就比较窄迫一啲噶嘛。咁你呢个壶又嗰个壶啊，咁啊沟嚟沟去真系好麻烦嘅。
0: 系，同埋你煲水啊，尤其如果啲长辈咧，即系你叫佢煲水都小心啲，个水煲都重噶，你唔好话。咁你如果叫佢一个人拎住个重叻叻嘅水煲，咁手腾脚震，
1: 仲要对准嗰、那个啊暖水壶个窿针落去啊，真系几高难度啊，
0: 冇老花咁
1: 啊。系啦系啦，所以咧呢个机器咧真系老人同埋细路噶啦，可以轻轻松咁去操作啦，而且系非常之安全加便捷嘅，所以大家应该都要提升一下呢个饮水一个质量啦，系咪？
0: 咁
1: 第二个福利咧就会送俾大家一把定制嘅高端晴雨遮一把啦，晴雨两用啦，又可以防晒防紫外线啦，又可以防风防水啦，日常出街啦通勤必备啊！咁第三个咧就系、是、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佢可以恒温护发啦，大风力速干啦，呵护屋企人嘅一个发质啦。咁第四个啦系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咁呢个七月份啦，真系啦非常之高热高湿啦，啊有咗呢个机器咧就可以静音送风啦，循环空气啦，同埋可以降温通风啦，至紧要嘅咧就系可以节能环保啦。咁第五个咧系一个品牌空气循啊品牌炸空气炸锅啦，佢可以无油脂咁帮你去烹饪啦，例如炸薯条啊、炸鸡翼啊，或者整果干啊，可以一键搞掂啦，健康又美味啦，又可以悭翻啲油先啊，仲丰富居家嘅一啲生活啦。所以呢五大嘅实用家用好电礼咧，系全部免费送俾今日只有打个电话嘅听众福利嘅朋友嘅福利咧，真系全爽备有啊！而且今次活动咧，仲有一个王牌重磅嘅一个权益啦，就限前30名打个电话嘅听众福利咧，系可以享受呢个3年来免费更换滤芯嘅，只要你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就可以攞到以上嘅所有福利啦。懂嘅朋友咧就肯定知道啦，因为净水器最大嘅一个成本咧就后期嘅换芯啦。咁普通家用净水器咧，一年滤芯换落嚟至少都要300-400元啊。咁三年内个滤芯咧，轻轻松松就要1000元噶啦。咁亦都系好多家庭唔舍得装呢个净水器嘅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啦。所以大家快啲捉紧时间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而我哋今次嘅专属福利啦，可以直接帮大家悭翻呢个三年内所有一个滤芯费用啊！咁三年之内啦，唔理系呢个 PP 棉滤芯啦，定系一个活性炭滤芯咧，定系呢个凹反渗透滤芯啦，到期全部都系免费上门更换嘅啊！免材料费啦，免上门费啦，免人工费啦，相当于大家每日洗啦6毫几纸啦，就可以承包晒成套嘅呢个净水器嘅一个使用啦，仲可以包埋三年内换芯嘅呢个福利啊！彻底解决后期嘅一个耗材贵啦，同埋维护麻烦嘅一个痛点嘅，呢啲系平时线下门店啦，同埋日常活动咧系冇嘅呢啲咁好嘅专属福利。
0: 系啊，因为好多朋友其实就担心嗰个滤芯啊耗材啊，确实净水器好啊，但系嗰个耗材费用会唔会贵啊？或者系个耗材要唔要经常换啊？但系而家玲玲佢就话俾你听啦，三年起码三年所有滤芯嗰啲费用已经帮你系计埋落去啦。咁当然你要抢呢啲名额，通常咁好嘅嘢咧都系只能够名额有限，系前30位嘅人先有，系咪？
1: 系嘅。除此之外咧，今日仲可以帮大家加赠一个啦，就系前30名再加送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好多家庭咧系只装呢个终端饮用水净水器嘅，但系忽略咗全屋用水个问题啊。例如我哋冲凉啦、洗衫啦、洗菜啦、拖地啊呢啲咁嘅水喉水咧，其实依然都会含有好多呢啲杂质啊、铁锈啊或者鱼露嘅。长期使用咧，亦都会导致呢个皮肤比较干燥啦，衣物容易发黄啦。家电啦，容易呢啲结呢啲水垢同埋老废啦，老化啦，再加上呢个免费赠送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系全屋前置过滤嘅，成屋个水啦，全方位帮你净化埋啦，从入水嘅一个源头啦，改善全家一个用水嘅一个水质啦，所以无论系饮水啦或者系用水啦，都有咗呢个嘢咧，都可以双重健康保障啊！一步实现呢个全屋净水自由，所有个福利叠加落嚟啦，免费试用啦，月付无压力啦，日均先几毫子啦，仲有5大嘅家电好礼啦，三年内免费换芯，再加全屋中央净水器都系免费送嘅，成套福利啦，价值差唔多成几千蚊噶啦，但系限今次嘅一个专属这个福利活动嘅啫。啊，郑重咁提醒大家，错过咗今次嘅话咧，就唔一定会再有啊，因为玲玲落线嘅话，所有个福利咧都会落架啊，即刻就回收啦，错过可能要等多1年，所以想要嘅朋友喳喳林去拨打400-828-6721。

0: 六七二一四零零八二八六七二一，咗个名额先讲。
1: 嗯，睇嚟咧，厂家真系六重本吓。好，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吓。咁如果要有意向装净水器嘅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先，打电话去咨询一下，好嘛？咁我哋下次再倾过啦，玲玲吓。
0: 好，拜拜。
2: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2: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4: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4: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2: 发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4: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四百几蚊起。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0: 命运游戏啊，属于系秋官郑少秋。
1: 下昼4:30，
2: 物吹油有啲特色夏令营，
3: 福尔摩斯侦探营。

0: 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0: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九四六天气报告。
3: 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天气状况，今日就确实唔系咁稳定啊！听讲有啲地方落雨、啊，咁喺气象台方面消息咧，就今日系多云，吹偏南风系一到两级，最低温度28度，最高系30度，相对湿度75%至到90%。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继续回来广东广西广东西。听完歌之后报完时呢，时间来到了四点半过后啦。咁望出外面呢，天气仲系唔系咁理想。所以大家揸车嘅时候都注意一下呢个交通嘅安全嘅。咁头先呢12-13分钟之前呢，我见到有一位嘅听众同我哋报料交通方面一啲嘅讯息嘅。好似系方少。
2: 方
1: 少。龙高路呢镇南坤码头啊出口处有事故系嘛。咁啊，应该10几分钟之前啦，咁啊，大家揸车如果经过嘅话，注意一下龙高路镇啊，龙高路镇南坤码头啊出口处嗰度有事故啊。好多谢方少先吓，方少吓。咁啊，讲起咧，即系平时咧，我哋出外啊，即系注意呢个安全，人哋个出入平安呢个好紧要吓。咁都系平时咧做事啊吓，都一定要注意呢啲要风险先得啊。好似依家你知啦，依家好呢排大家都睇嗰个世界杯。
2: 好精彩、啊！
1: 哇，中意世界杯嘅人好多啊，系嘛？有啲有钱嘅，哎呀，几十万咁买张票去过去嗰度睇。咁啊，当然啦，好多朋友就冇时间或者系冇咩嘅话，就只能喺屋企自己睇咯。但系咧，睇电视一样唔好咩咧？因为知道咧，凡系世界杯喺呢种期间咧，佢外国咧就日头，我哋呢边晚黑咁啊，系嘛？
2: 要熬夜啊！
1: 咁所以咧熬夜睇球咧都注意一下呢个嘅休息先得嘅，唔好话，唉点过？尤其中年啊，中年人过一过咗咧又麻烦啦，补唔翻嘅呢啲啊，身体紧要。咁仲要注意咩咧？注意咩风险咧？就系、是、俾人哋呃钱风险，因为咧就系、是、近期我睇啲新闻报道讲啊，有啲不法分子咧将嗰啲咩 AI 预测嗰啲包装成所谓啲高科技投资工具，因为每逢咧每一届嘅世界杯咧，肯定有人哋。我哋通俗叫赌波啦，
2: 系啊，
1: 因为为咗投资佢叫做，佢就话投资通过啲社交平台吸引啲用户，再层层引流到境外啲网络嗰啲赌博平台啊，咁嗰啲球迷咧就轻信啊嘛，哇，喺搵笔先，冇你咁多，就投入咗大量嘅资金去参与呢个赌博，唔单止最后咧遭受到财产嘅损失啊，仲面临个人嘅信息泄露，仲有啲账户冻结啊吓，呢啲其实系属于违法犯罪呢啲咁样嘅行为嚟。
2: 所以有啲专业人士特别提醒啊，佢话由于而家咧嗰啲所谓 AI 战彩啊，就已经成为咗网络赌博一种新型嘅营销包装。佢有好多嗰啲花神嘅，就话咩精准预测啦，点样稳赚不赔啦，咁啊咩高胜率算法啦，其实全部都系啲陷阱嚟嘅，即系诱导式嘅陷阱。所以广大咧中意睇波嘅朋友咧，要提高警惕啊，理性观赛，尤其要远离呢啲网络嘅赌波啊。
1: 冇错啦，记住啊。AI 战彩、AI 智能推荐你嗰啲彩票，佢专门搞啲好似投资咁样嘅，咁所以好多人咧，因为依家世界杯时候个都关注噶嘛，
2: 系啊，
1: 尤其对打紧呢场下一场，佢肯定有个预判，佢想哇佢要去试试咁啊吓。
2: 佢包装得好夸张啊！嗰啲营销广告就话嗱，我呢个系用人工智能 AI 整个模型，帮你分析呢个比赛嘅走势，然后咧嗱，你过嚟我呢个平台啦，就参与投注啦。反正我呢度咧就点样可以稳赚不赔啦，帮你精准预测到，哇个胜率好高噶咁。
1: 你唔好话，你初初地少少地钱，你真可以获利噶。所以有啲球迷咧一见到哇掂当，我试过得。加大嗰个嘅投注嘅金额，结果咧唔单止前期赚嗰啲全部亏空，仲额外损失有啲几万蚊，有啲几十万。
2: 你去水塘里边钓水鱼嘅时候，你都要整啲鱼利噶啦。
1: 所以大家平时啊，你输入咩世界杯预测啊，或者 AI 战彩呢啲关键词咧，你可以见到搜索。

0: 咗大量嗰啲赛事分析内容嘅，好多啲账户打住呢个 AI 即智能啊，精准预测、高胜率算法、智能分析模型，咁啊发布啲所谓预测报告啊，免费推荐啊，赛事交流下，哎，大家玩下啦，咁样啊，专家分析啊，吸引你去关注。
1: 但你关注咗之后呢，佢仲会进一步落手喎。佢通常将啲用户呢引到去各个微信群啦、啊、或者嗰啲聊天软件嘅群组。总之呢就将你拉入去嗰啲私域嘅社群。咁之后呢佢就会频繁啦、啊、就喺里面发布啲咩 AI 模型，点样推演啊，点样内部算法啦、啊、点样帮你分析啊，点样高命中啊，咁样㗎啦。
0: 係啊，你通常你会好投入㗎。因为你又鍾意睇世界杯，又鍾意睇足球、又梗係鍾意呢啲㗎啦。所以呢就係呢啲账号往往将你哋引到去呢个微信群或者聊天软件群呢啲咁样嘅啲私域啦。
1: 啊，我发觉呢即係唔会逢到乜嘢热点嘅时候呢总有呢啲私域嘅出现喎。即係以前就话拉你入去咩诈骗群，跟住咩买股票嗰啲，后来发觉呢我成、哦、个群就得你一个真係俾人拉入嚟嘅，其他全部都系啲骗子。
0: 佢就係引一班人嘛，你信到佢嘛。一入咗私人嗰啲群呢就麻烦啦。佢有个群嘅管理员㗎嘛，成日发布啲咩 AI 模型推演啊、内部算法分析啊、高命中率数据啊，搞到你嘩真係掂当喎，咁仲有道理下再指定啲 APP 参与投注。
1: 可能其他嗰啲群友又会不断截图啦，嘩你睇下我就听呢个高命中啊，然后我又赢咗啊，嘩我就听呢个唔知点样赢咗啦，就鼓吹佢嗰啲啦。
0: 你投资少少佢真係赢少少啊。但你注意一样嘢喎，佢呢啲 APP 呢你下载呢啲呢大多数都冇喺国内嗰度，我哋国内正规应用商店上架嘅。係通过啲网络链接啊、安装包啊呢啲咁样下载嘅。你一安装咗之后，嗰啲呢就好啦，要你咩充值反演啊、高赔率回报啊呢啲啊，咁你引你去咩呢，注册去充值。你最终嘅话咁搞法嘅话，你畀钱畀咗出去嘅话，留到境外嗰啲网络赌博平台，你一畀佢，你出啲钱出几多你就流失几多。
1: 仲点会翻转头啊？其实目前啊，哪怕你用各类嘅大模型咧，佢都要依据翻球队佢历史嘅战绩、球员状态、伤病嘅情况，仲有赛事统计。总之用咁多嘅公开信息进行一个概率嘅分析，其实就概率。但由于咧数据来源咧，仲有算法模型，即系大家都唔一样，仲有训练嘅方式唔一样。你唔同平台咧得出嚟嘅分析结果咧，往往都系差天共地嘅，未必一样喎。
0: 呃鬼人啫嘛，咩智能啊？智能本质上一个数据分析工具，佢唔可以就话消除咗体育比赛本身啲不确定性嘅。你点知系咪办法赢啊？好难讲噶嘛。你譬如而家状态唔好，个球失咗，或者个踢得唔好，系嘛？咁你好难讲边个赢边个输嘛。所以足球比赛呢啲系临场发挥嘅，战术调整嘅，仲有啲咩裁判判罚啊，公唔公平啊，仲有天气变化，好多因素。所以呢啲算法系冇办法去稳定去预测比赛结果嘅。更加冇可能就所谓嘅稳赚，系嘛？即系呢啲模型嘅嘢啦。所以大家咧平时啊，如果系遇到呢种咁嘅玩波呢啲咁嘅网络啊，一定要小心。
1: 总之目前啊，中国依法发行销售嘅彩票咧，就仅限于福利彩票同埋体育彩票，而且系要通过批准呢个渠道，即系正规嘅渠道，你先可以销售嘅。任何未经批准开展嘅网络投注啊，咩境外博彩嗰啲咧，你即系总之呢啲行为咧都涉嫌违法。仲有一样嘢咧，资金安全呢个风险非常大啊！
0: 境外嘅嘢咪出咗去？
1: 系啦，咁你嗰啲境外嗰啲平台，你又啊，佢又话注册啊送咩啊，充值又反现啊。咩高赔率，即系总之用各种嘅方式啊，各种广告噱头啦，就吸引你落注。但当你盈利咗之后，万一真系冇彩盈利咧，佢就会各种嘅条件啦，咩风险审核啦、流水不足啦、系统维护啦，总之你想提现系冇可能噶啦。
0: 冇错啦，你攞唔翻嚟嘅。
1: 系。
0: 所以咧呢啲咁嘅情况，
1: 走咗佬你都冇计。
0: 好多人认为咁嘅，唉，喺世界杯期间系嘛，小赌怡情系嘛。玩少少啊，无伤大雅嘅。但系你知道，佢本身就要搵你啲钱，少少大大都搵你钱。所以你唔好忽略咗啲网络赌波背后啲叫做潜藏嘅法律安全同社会风险先啦。咁啊，你每一届都有人中招噶，系嘛？几万蚊、几十万啲上百万都系咁去噶。
1: 仲有啊，损失咗钱。 连嗰啲个人嘅资料啲隐私都俾佢攞埋。啊，有啲赌波嘅平台咧，佢原来需要用户咧提供手机号码。
0: 系噶，要噶。
1: 咩？甚至系身份证号码、你银行卡呢啲。哇！如果你一注册咗嘅话，咁你嗰啲个人信息，咁安全边个保证啊？咁仲有咧，如果你系通过第三方支付啊，甚至咩虚拟货币啊、代收代付啊，咁资金流转嘅话，哇！你嗰个人信息你泄漏咗，同攞班一样噶咯。
0: 冇错啊，咁所以呢啲就系一定要注意。所以世界杯期间咧，其实大家咧都系中意去睇嗰个比赛结果，因为悬念啊嘛。但系未出嚟时候咧，唔好去话我要赌下，刺激啲咁样，系嘛？所以大家咧要树立起一种理性嘅观赛嘅理念，就系唔参与呢啲任何形式嘅网络赌波，亦都唔点击来源唔明嗰啲嘅博彩啲链接，唔好信嗰啲咩智能戰彩啊吓，稳赚技巧啊，内幕消息嗰啲，呢啲营销宣传嚟啊嘛，有啲人专做呢啲噶，系嘛？如果发现呢种咁样嘅涉嫌赌波或者系诈骗呢啲行为嘅话咧，应该向公安机关举报一下先啦，系嘛？咁啊提醒一下啦。
1: 阿俊伟话：如果佢估出嚟嘅结果真系咁准嘅话咧，佢梗系自己买啦，佢仲会讲出嚟俾你赚钱咩？边有咁大方啊？
0: 边个去碰呢啲嘢？边个就系、是、吓、啊，即系损手烂脚、啊、
1: 真系冇掂。
0: 好，咁啊见到咧就系阿桂平老表嘅问啦，嗰时出枪啊，讲起沉香茶，问系有冇保质期噶？保质期几耐啊？我想入啲嚟传啊，求解咁样。嗱、啊，老表系冇保质期嘅。茶叶嗰啲啊，你放住嗰度，只要你唔发毛啊，你放喺嗰度咧，其实越耐咧，尤其沉香叶茶咧，佢因为佢就系、是，佢系药食同源嘅茶，你放得越耐咧，佢发酵越好嘅话咧，啲茶都唔会话饮唔到嘅，啊，更加好啲嘅，你可以就买啲存下啦，好嘛 ？OK， 咁我啲钟数亦都系唞唞先，翻转头咧就同大家倾倾偈吓。
2: 山河为卷，长江为壑，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百济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欢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5: 挥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5: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6: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劲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蚊，3盒99蚊，5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0: 西巨星陈小春呢，哎呀，歌听得特别醒神啊，
1: 叱咤风云，
0: 好似最后 老虎喺度叫咁，得人惊啊，放虎归山咁啊。4:47啦，翻翻嚟继续广东西啦吓。百事通话啦，唉，讲起赌波呢啊，十赌九输呢啲嘅永恒真理嚟嘅咧。佢话我从来未赌过波，唉，咁啊怪啦。咁啊，俊伟话啦，唔怕你赢钱咧，就怕你唔嚟啊，嚟咗入坑咧，咁样。阿俊伟佢就放咗诱饵喺度，再收网捉大鱼，诶，就系咁嘅意思啦。
1: 系放啲鱼嚟俾你先。咁哦，讲起沉香茶，莲子话我买沉香叶茶放咗4-5年啦。安然咧就话我寻日都入货5斤装啊，慢慢饮中意。系咯，可能5斤装嗰啲咧就特别适合，因为佢真系好多啊。适合嗰啲咧，你已经饮过，你觉得好嘅话，用嚟囤货呢个就真系好抵。又或者咧，几个朋友仔都试过觉得好，咁可以一齐买。
0: 平时冲啲俾爸爸妈妈饮。啲老人家，几好嘅。总之你啊，冲8秒、10秒到，咁俾佢饮下，长期饮一段时间咯。
1: 我觉得夏天都几好嘅，因为夏天嘅人啦，系特别容易困倦啦。即系尤其我哋呢啲专门就踎喺室内，又好少出去运动，新陈代谢比较慢嘅朋友仔咧，你可以试下呢、這个。
0: 同埋我哋平时即系我自己吓，即系喺抖音直播或者喺视频直播嘅时候咧。我都系冲呢啲茶饮嘅，一喉咙啊，讲得多有时辛苦，
1: 哎、
0: 但系佢呢种 OK 嘅，啊会，如果大家有咁嘅需要直播或者老师啊，用声多啲朋友啊，你可以冲呢啲嘅 ，OK， 咁啊就翻翻嚟广东西吓，咁啊大家咧如果系话啊有啲乜嘢好嘅话题，一齐可以分享一下嘅，咁我见咧依家市面上，咪依家公路上边咧嗰啲嘅叫做咩啊，嗰啲智能嗰啲嘅。电车比较多
1: 哦，新能源车，
0: 新能源车真系好多，越来越多。咁我身边有啲朋友、啲同事都啊买咗新能源车。咁但系咧，有啲朋友觉得啊，到底系咪有边啲可以即系安唔安全？咁啊，依家好多用都大家都咁用啦。咁而且咧，今日我睇到一篇新闻讲，佢话从7月1日开始咧。有两项强制性嘅国家标准，即系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啊，简称叫做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同埋电动汽车用动力储电池啊蓄电池安全要求啊，咁佢就有一个新嘅国标正式实施。哎，咁到底呢两项新国标新喺边度呢？咁样同安全有咩关系呢？
1: 嗱，首先就电动汽车安全呢个新国标啦，就明确实现咗一键断电呢个装置。佢呢就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咗以前可能要依赖软件去控制嘅断电方式，提升咗事故救援啊嗰个可靠性同埋时效性。
0: 我觉得呢个几好。即是话我假如我部车有什么事情的话，我自己有我一个掣的，
1: 是可以一
0: 按
1: 一键搞定
0: 强制的。

0: 外壳破裂啊、起火啊、爆炸呢啲现象，满足绝缘电阻嘅要求咧，
1: 少重要。你因为成部车嘅底部全部电池嚟嘅，
0: 系啊。
1: 最怕时啲路咧嚿石，或者你行嗰啲咩啲山路嗰啲，佢嚿石咁样刮底嘛，刮底同电池一碰撞，咁啊惊佢咩啫，系嘛？咁所以咧，佢话依家个咩刮底嘅安全要求，
0: 冇错，要满足晒呢啲即系绝缘啊、绝缘电阻嘅要求。仲有一样嘢咧，修订咗维修断开装置要求。嗱，呢个咧就系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修订嘅，就话车辆需要具备高压维修断开呢个装置，又或者咧低压维修嘅断开装置。
1: 哦，咁样吓、啊，所以咧就系呢个其实都几好，
0: 都系安全咯。其实最主要就系安全。
1: 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是、有一个咩话？修订咗一个热扩散嘅技术要求。
0: 呢个应该好似系电池相关嘛？
1: 即系依家着火，即系爆炸之前五分钟提供嘅热事件嘅报警信号嘛？
0: 啊！
1: 依家修订话唔起火、唔爆炸、烟气唔对呢个嘅即系顾客造成一个伤害。
0: 嗯。
1: 咁啊，要求咧即系会测一测个电池嘅温度要求。
0: 嗯、
1: 上下的电的状态啊、观察时间啊、整车的测试条件啊、
0: 嗯、
1: 即是起码他对这方面着火啊之前一些的可能他要啊这个没有详细讲下。
0: 新能源车呢其实大家最关心就始终都是那嚿电池的安全啊，即是你全部都电。咁所以呢而家新增了好多测试的项目都是同个电相关，包括底部撞击测试，就是为了考察那个电池的底部啊，即是如果它受到撞击之后嘣一声的防护能力。仲有就是新增快速循环之后的安全测试，就是300次的快速循环之后呢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都是为了安全。
1: 没错，不断去完善，因为现在用了这么多年之后出现了某些有少数这些问题，但都要注意嘛，尽量将它改良它，是不
0: 是将安全性就那个防护提到最高。始终新能源车大家就担心，始终下面全部都是够电啊，个电用得耐啊，或者快充好多好多次个电池变旧之后个安全仲系咯保唔保障到。
1: 嗯，安全方面只要7月1号开始就要求佢喺呢啲技术方面进行去整改啊，实施呢个新国标。我相信咧，随住呢个嘅技术不断去成熟改良嘅话咧，啊，即系呢个新能源车应该各方面技术或者系质量越来越好噶啦。
0: 嗯，
1: 啊，
0: 确实而家系一个趋势啊嘛。
1: 系啦，咁所以大家咧即系睇住啦，吓睇住个趋势，有需要嘅时候可以考虑啊，系咪？
0: 不过我喺度谂紧咧，即系既然而家嗰个新能源车啊个普及率系咁高，我见到好多嘅地下停车场咧都已经系陆陆续续系进驻咗啲新能源车，仲有就系新能源车嗰啲充电器啊、充电桩。我总系谂紧咧，嗱新嘅嗰啲停车场咧，佢都会有相应嘅可能消防方面嗰啲安全啊保障啊，可唔可以旧嗰啲停车场咧，尤其地下嗰啲都湿湿佢咧？
1: 系啊，依家大家做个问题，即系啲新能源车停喺一般油车隔离，即系负一啊，
0: 系啦。
1: 咁到底，唉，即系如果系因为出现问题之后，会唔会即系牵连得犀利咧？咁
0: 可唔可以都多重保障？即系大家放心啲，因为嗱，电动车嘅充电而家基本上都已经喺小区外边啦。咁啊，小区外边佢会有一个专门嘅电动车充电嘅装置啊，有棚啊，上边啊有晒消防各种嘅要求，咔哩咔啦搞掂晒。咁新能源车系咪都应该系咯都保障？
1: 新能源车只要而家负一嘅话咧，佢周围填满好多车，即系停咗好多车喺度，咁呢个就要即系保障到佢，即系要绝对安全先得啦。我相信咧，慢慢喺呢啲技术方面都有改良嘅，系咪？依家啲新嘅国标技术嘅要求就出咁啊出嚟啦。总之，如果系大家最好就系去咨询一下用咗几年嗰啲嘅电动车嗰啲嘅嗰啲车主，
0: 系嘛？
1: 佢即系睇佢谈一谈经验啊，未用过好难话到点样嘅，系咪？
0: 俊伟呢个应该系车主吧，佢话如果换电池嘅话，价钱真系贵啊，70,000起步啊，100,000+嘅都有。佢话补一次咧就即系哦，好似一次补晒啲加油费咁样。
1: 嗯，咁啊呢个亦都系吓，
0: 要自己考虑下。

0: 随住呢啲轻快鼓声，要同大家讲声暂别噶啦吧。
1: 系啊，咁啊又要约定大家听日晏昼再见啦喎。
0: OK， 咁啊，我哋亦都系吓喺呢个钟数里边，亦都系祝大家一个愉快嘅下午吓，听日见。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5: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6: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1: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2: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3: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2: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3: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係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㗎，好多人都赞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9: 九四六路况。
10: 继续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啊！云湾路段收到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梗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海白路五眼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方向，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龙舟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321国道佐田路段往三水方向，以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2: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5: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

0: 味咯。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袁君。好多朋友咧拣分红险嘅时候，都会下意识去查保险公司嘅投资收益率。嗱，呢一个咧亦都讲明咧拣保险亦都比较成熟啦。嗱，毕竟咧分红嘅浮动收益就系同险期嘅投资水平直接挂钩。咁近期行业咧亦都系整理出咧72家寿险公司2023年到2025年三年嘅平均投资数据。今日咧同大家嚟拆解一下呢一份嘅收益数据啊！首先你要分清两个核心指标嘅投资收益率同埋综合投资收益率。简单啲嚟讲咧，投资收益率体现保险公司当期实打实代入袋嘅投资收益，综合收益咧就会包括埋账面嘅浮盈啦，数值通常会更加高啦，亦都更加可以反映佢整体嘅投资表现。监管从2023年开始啊，强制咧保险公司咧披露3年平均收益嘅，亦都令大家咧可以避开单一年份数据嘅短期波动，长期数据参考性更强。咁我哋睇下行业大盘先。23年到25年，全行业平均3年投资收益率3.3%，人寿险公司嘅均值就比较高，达到3.4%。不过拉长到10年嘅维度，行业平均投资收益率都超过4.4%噶，常年保持净收益，足以睇出咧保险资金稳健长期嘅投资特点。72家披露咗数据公司入边，53家嘅收益率咧超过行业嘅均值，占比74%。10家3年平均收益率突破5%，呢类企业咧大多数系资产规模细啲，投资策略佢更加灵活。反而你熟悉嘅国寿平安啊呢类嘅万亿级别嘅头部老六家，佢哋嘅收益大概就喺3点到4点之间，资金体量巨大啊，所以配置优先，稳字当头啦。咁今年嘅呢一份数据咧，仲有一个利好嘅变化。经历咗连续3年下滑之后，险企嘅3年投资收益率首次回升噃。72家公司入边，47家嘅收益同比走高，接近70%，收益率超过5%嘅企业从6家增加到10家，低于2%嘅嗰啲低收益企业咧，亦都大幅减少。行业收益中位数咧上涨到3.9%啊。25年咧，资本市场行情整体向好，咁呢个咧都系拉动险企投资收益、带动利润上涨嘅关。另外综合投资收益率的回暖就更加明显了，超过80%公司这项数据突破4%，这个跟新会计准则调整账面浮盈计入统计有关的。那你看收益率就不可以只看数字，还要看几个重要的因素。一个资产规模体量越大，配置会越保守，收益上限就会更加低了。第二是会计准则的差异，新旧准则的统计口径不同，直接对比有偏差。还有近20家的险企未披露完整数据，你参考的时候要留意了。最后呢，也都想给那些买分红险的朋友一些实用的建议啦。挑选产品不要只是看短期高收益，优先对比3年、10年长期收益的稳定性。投资收益率只能够作为参考，真正决定分红险实得到手的是红利实现率。同时提醒大家，今年7月开始分红险的演示利率下调到3.5%，所以不要再靠演示利率来做判断了，你要结合看保险公司的长期投资表现、红利兑现的情况，综合去选择才可以避开你的误区。保险资金主打都是长期稳健，拉长个时间维度来看收益，也都去摒弃对于希望短期之内有大收益的这一种在保险上的看法。
2: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随着种植牙杂彩落地，种植价格从过去的1-2万到现在的3-5千，这个确实是惠民的好事。但是不少听众反映价格降了，反而还更加纠结。 几千蚊同万几蚊嘅差。

0: 差别到底喺边度呢？点解有啲人种牙前纠结，种牙之后仲担心呢？今日呢，我哋邀请到蝉医口腔种植科主任麦志斌医生啊，同大家详细解答一下。麦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啊，我系麦志斌医生啊，嚟自蝉医口腔，好耐冇见啦，大家好啊。
0: 麦医生，杂彩政策咧系国家俾我哋嘅福利，但系点解价格啊降咗啦？啲患者咧仲系会焦虑嘅呢？
1: 其实系我哋种牙咧系一个手术嚟嘅，大家对于手术嚟讲咧都会好焦虑嘅。咁我哋属于三甲医院嚟嘅，咁啊三甲医院嘅话咧，咁我哋点讲咧？我哋医院有几十年历史，一直都会喺度嘅，就唔似外边有啲诊所，因为我哋而家最近呢个行业啊喺个寒冬期，咁啊好多呢个小诊所啊、小门诊啊倒闭，所以咧第一个就系呢个长期服务嘅可持续性啦。
0: 哇！咁即系最后只可以自己出钱去睇第二间医院翻修噶啦噃。分分钟仲贵过当初种牙添。
1: 系啊，其实我哋都接咗好多二手嘅病例啊，喺外边种完咗之后，啊机台断咗，螺丝断咗，个罐甩咗，都要重新去俾钱再修复嘅。咁咧，其次咧，第二点咧就系我哋嘅医疗材料系透明度高、可追溯性嘅，因为而家啲植体杂采咗咧，咁我哋以前喺2022年之前杂采之前咧，我哋个价钱咧其实系好唔透明嘅。咁边度嘅植体几钱咧都唔知道，但系而家集取咗之后咧，我哋个植体嘅名细都会公示咗，所以而家咧价格就相对透明咗，而且咧我哋嗰个追溯码系唯一性嘅，所以咧追溯咧就系比以前更加有保障咯。
0: 的确，具有安全同质量保证系非常之重要嘅。
1: 系啊，咁啊，其次咧，第三咧就系医院同埋医生嘅资质咧。譬如话我哋医院咁，我哋系三甲医院嚟嘅。咩叫三甲医院呢？就系我哋中国嘅医疗体系入面最高级嘅医院。譬如话我哋嘅院感啊，我哋嘅消毒啊，同埋人员资质咧系非常严格嘅。咁相对于外边啲门诊啊、口腔诊所嚟讲咧，个门槛会高好多。
0: 所以种牙唔可以净系睇价钱嘅。
1: 系啊，嗱，譬如话我哋啱啱之前讲咗，我哋嘅种植体成本系已经透明咗噶啦。咁我哋有一句话就係话以便宜为呢个收购价呢，总会以任何个方式去付返出去嘅。所以嘅话呢，你睇下外边咁平，佢喺边度会提高价钱呢？咁呢个就要大家考虑下啦。
0: 麦医生，好多听众呢最关心个问题係我使咗咁多钱种牙，到底可以用得几耐呢？万一真係有问题，咁点办好呢？
1: 我哋呢个问题其实好多顾客都会问我哋嘅，咁我哋系咁讲，首先呢种植牙呢我哋有好多嘅回访，最老一个种植牙喺欧美嗰边呢已经系用咗50几60年嘅啦，呢个都系冇问题嘅。但系呢我哋要强调一点就系种植牙本身佢系冇问题，但系呢我哋好似我哋有台车咁样，我哋要每一年去保养下，咁我哋种植牙都系一样，首先我哋要好似我哋自己牙齿咁去刷牙，去用牙线去清洁。第二个，每一年要过嚟我哋医院去复查呢个钉有冇问题。咁咧，如果我哋做到呢几点咧，我哋嘅种植牙嘅寿命咧就会大大咁提升啦。
0: 咁样睇嚟，患者同医疗机构之间啊，建立一个清清楚楚嘅保障机制啊，真系好重要啦。
1: 系啊，呢个系非常重要噶。所以咧，就除咗我哋本身我哋医疗质量过关咧，咁我哋患者本身自己都要去好好保障我哋嘅口腔卫生啦。之类嗰啲情况，咁第三个仲有比较重要嘅问题就系而家我哋有一个机制系比较创新嘅，就系保险机制啦。咁系咩意思呢？就系譬如话我哋万一有粒钉失败咗，咁咧除咗我哋会免费帮你种翻粒钉之外咧，我哋保险公司都会去赔啊。譬如话我哋会赔3000啊、5000啊不等，具体嚟讲咧系以合同为准嘅。
0: 但系我有啲唔明啊，既然医疗行为咧冇100%嘅保证。但系点解啲保险公司咧愿意承保呢？
1: 其实我哋系咁样谂嘅，保险公司都系一个商业嘅机构嚟嘅，咁佢哋每一分嘅成本都要计得好好。咁既然保险公司愿意帮我哋去承保呢个失败嘅可能性，说明我哋失败率系非常低嘅。咁人哋计个数，咁说明我哋技术过硬，先会过嚟帮我哋去承保嘅，系咪先？
0: 明白晒，麦医生，我哋有位听众打电话嚟话，佢啊68岁，缺牙好多年啦。牙槽骨吸收得好犀利，薄到好似张纸咁样。对于呢一类牙槽骨条件唔好啊，又或者其他口腔情况比较复杂嘅朋友呢，佢哋往往呢会更加担心种植嘅风险。咁而有咗呢一类保险服务，对于佢哋嚟讲系咪应该会多一份安心咁呢？
1: 是啊，除了我哋三甲医院呢个医疗保障之外呢，有呢个保险嘅话，就会使到我哋顾客话啊，既然我哋有保险，我哋会更加安心咯。
0: 好似啱啱提到个听众啊，牙槽骨吸收得咁犀利，薄到好似张纸咁， 以前听讲仲种唔到牙添噶。
1: 系啊，其实咧，按照我哋几年前咧，我哋讲法就系啲牙齿啲骨头好薄咧，我哋确实系种唔到牙齿，因为按照以前嘅做法咧，我哋要譬如话要喺骨头入边要植好多骨粉，等佢半年到九个月先可以种牙齿，大概咧冇牙到有牙咧，可能要成年嘅时间。但系咧，而家咧，我哋有新技术，譬如话我哋叫做 V2V 专利缺骨技术。咩叫 V2V 专利缺骨技术咧？就系我哋以前就只可以放骨粉，咁而家嘅话咧就可以，譬如话我哋上颌骨有几嚿骨头，二十岁到八十岁都可以用嘅，就呢个骨头系唔会吸收嘅。咁我哋咧就斜住打钉，四到六粒钉就可以恢复到十二到十四粒牙齿。咁我哋朝早，譬如话我哋八九点钟种牙咧，下午三四点钟就可以带牙上去噶啦。咁可以实现到当天种牙、当天有牙、当天食嘢嘅做法。
0: 听落咁啊，真系好消息啦！即系话技术嘅进步，令到更加复杂嘅情况都有咗解决嘅方案。嗱，麦医生，节目就快结束啦，最后可唔可以俾啲核心嘅建议我哋啲准备种牙嘅听众呢？
1: 咁我可以讲三点啦。第一个咧就要睇医院嘅资质，无论我哋各位去边度种牙，都要睇睇我哋嘅资质。譬如话例如禅医系一个三甲医院，咁我哋嘅资质咧系好全面嘅，所以咧我哋呢个检查系非常严格嘅。咁咧就如果大家过嚟咧，我哋种牙就比较安心啦。第二个咧就睇医生啦。譬如话我哋种个牙齿，对于我哋医生嚟讲都系打钉跟住整牙齿，但系咧呢个细节系好重要嘅。譬如话我哋打钉打几深啊，缝合要缝几耐啊，或者系呢个牙齿点样调啊，都要每一个细节都要去认真去琢磨嘅。咁我哋譬如话我哋医生咧就每一年都要去考试啊，每一年都要攞相应嘅资质。咁咧如果系外边嘅医生咧，可能就会少呢个程序咯。第三个嘅话咧。咁啊，睇下啲產品同埋售後嘅保障啊，譬如話我哋啱啱講每一年個月復查一次啊，但係咧外邊有好多倒閉嘅診所，譬如話你今年中咗，可能第二年就唔喺度啦。咁呢個咧長期嘅保障係好重要嘅。咁第四個就啱啱我哋講嘅，有啲植體係有保險嘅。咁我哋咧如果係追求一啲比較穩妥或者比較高質量嘅一個植體咧，咁我哋可以選擇呢個保險嘅業務啦。
0: 多謝麥醫生嘅分享。種植牙咧唔係一次過消費，而係一項長期嘅健康投資嚟。选择一份长远的保障，远比单纯追求低价更加重要呢。找一间有实力负责任的机构和医生，就是为自己的健康找多一份安心。再次多谢麦医生今日的分享。牙齿有问题就来禅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了，还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粒粒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3: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瑞兽，化作你身边嘅吉祥文物啦！
4: 独尖牛头石湾图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3: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元，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4: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5: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6: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7: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6: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7: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6: 寻访屈。

0: 缘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合移民博物馆，睇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假期好多朋友选择外出，想影相出片，想你更加上镜好睇，不妨考虑换个头发嘅颜色啊！想要方便得嚟，效果又好，性价比又要高，仲要唔使预约排队嘅，咁不如试下喺屋企 D I Y 搞掂啦！今日同你推荐一款百年老字号白云山敬修堂出品嘅染发剂，佢系以百年老字号严苛标准嚟制作，用起身更加安心。为咗减少对头皮嘅刺激，添加咗温和嘅成分，以降低皮肤过敏嘅发生概率，令染发嘅过程更加舒适。在保障头发安全上色的基础之上，这一款的染发剂有针对性地添加了玻尿酸钠进行头发的补水，修复受损的毛鳞片，令到头发恢复光泽和柔顺，头发的色泽度、光泽度都会更加好，固色的效果也都会更加持久。此外还添加了具有抗氧化性的维 C 精华，增补发丝的营养，令到脆弱受损的发质还原健康的状态。经常烫染的朋友可以在染发的同时修复护理受损的发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产品是通过了药监局认证的国妆特征，所以用起身会更加安全，更加放心。有标配一次性的全套染发工具，只需要将 A 剂染发膏和 B 剂显色剂等量混合搅匀，反复涂抹到未洗过的干发上面停留30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咁就可以㗎啦。这款的染发剂有自然黑、咖啡色、绿棕色、葡萄紫和酒红色五个的颜色可以选择。咖啡色它就比较自然百搭，绿棕色就比较显气质，酒红色染起身就好洋气的，而葡萄紫个性得嚟又减龄。如果是银发一族，想要遮盖白发的效果更加好，那就选黑色啦。都是适合各人肤色的颜色，染起身会令到你更加有气色的。齐耳短发一盒左右就够的啦，齐肩短发大概要两盒，而齐胸的长发大概就是三盒左右。现在限时欢乐价，一盒59元，三盒也都只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3: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4: 带啥了？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5: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0: 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免变成以 M 等于量分加速器。
2: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5: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佛菜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4: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3: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4: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5: 946天气预报，
6: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28度左右，佛山气象台预计佛山听日的天气情况亦都是晴间多云，气温介乎在28到34度之间。欢迎大家亦都可以通过佛山家 APP 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的花生就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另外呢就气象台仲预计到展望明后两日呢都会出现一个叫做雷阵雨局部大雨的情况。但是呢天气依然都是会高温情热，即是一边会落雨一边亦都比较热，大家都要注意及时补水。
5: 946路况，
6: 傍晚5:32同你刷新现时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是佛山大道的桂华隧道双方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灰旗路的分江路口和文华路口往平洲方向，桂和路的江夏立交往桂城方向，广佛新干线的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海伯路的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的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沙龙路的英明工业区往勒楼方向，龙高路的镇南路段往西桥方向，105国道的新教桥往容桂方向，西郊大桥这边就往中山方向车多，洛松大桥往洛松方向有慢，龙州路的江川桥上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321国道的佐田路段往三水方向，南二环的龙岗路段往番禺方向车多，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都有些阻滞，经过以上路段朋友给多少少耐性。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歌曲跟着共产党走，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40年。1940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为献礼党的生日，凝聚抗战民心，鼓舞军民斗志。歌曲由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文工团受命创作，在校任职的沙红与王九明携手担负起歌曲创作任务。二人深耕革命一线，亲历根据地军民奋勇抗敌、坚守家国的热血场景，心怀对抗战事业的无限热忱，怀揣着紧跟共产党奋勇前行的坚定信仰，灵感迸发，一气呵成，仅用短短10分钟便完成了整首歌曲的词曲创作。随后跟着共产党走迅速传遍各大抗日根据地，成为黑暗岁月里照亮前路、凝聚人心的精神号角。跟着共产党走是重要历史时期中歌颂党的经典作品，从战火纷飞的年代传唱至今，已成为凝聚人民信仰、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作品。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广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信息爆炸时代，不要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他有他想法，今日你怎么看？

0: 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1: 今日2026年6月30日啊，星期二啊，嚟到晏昼嘅5:38开始今日嘅节目，欢迎大家喺听广播嘅同时啦，嚟到佛山家 A P P 啊，喺首页当中点击底部嘅花生呢个按钮啦，可以揾到咗今日你点睇嘅直播间。直播间当中咧会有大雄啊。咁啊，见到啊，玲姐啦、李生啦、莹姐啦，仲有啊，昌之入啊，都嚟到打卡撑场啊！咁欢迎晒各位。咁啊，今日亦都有好多嘅互动话题咧，同大家倾倾嘅。咁大家如果系听到边个内容有想参与到咧，都可以通过佛山家同我取得联系啊。
2: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
1: 首先是关注热榜方面，不知不觉世界杯已经进行到这个16强的应该叫32强淘汰赛，进入16强的情况。而今天也都是再踢多三场比赛的，最有意思就是世界杯的这个今届世界杯的死亡之组都就来团灭了。两支就出战 F 组球队的这个荷兰和日本都输了给各自的对手，无缘16强。而他们原本一直都在今届的这个死亡之组当中的球队当中，真的很多人说、真的全军覆没啊，接近死亡了噃咁样。咁另外咧，荷兰咧就点球系大战输咗俾摩洛哥嘅，咁日本咧就系俾巴西咧就逆转啦。咁虽然呢场波就系日本先入波，但后边咧巴西其实咧就成个嘅进攻体系啦、表现嘅状态更加之好啦，咁所以都系成功咧攞低咗呢场比赛。咁但系咧局面咧都系相对比较胶着一啲啊。到而家为止呢就16强呢已经锁定咗四个名额㗎啦，咁分别就係巴西啦、巴拉圭啦、摩洛哥啦咁样嘅。咁同埋呢今日仲有个即係大家都网上都有讲啦，德国荷兰队呢两支呢都系叫做本届你唔好话夺冠热门先啦，起码即系觉得佢可能会入到八强啊，甚至乎四强嘅一个咁样嘅队伍咧，都系未能够进到十六强咧。好多人都话：哇！喺今届嘅世界杯喺呢个美加墨嗰边咧，天气虽然热啊，咁但系好似好多冷门下波咁样。咁同埋咧，我哋睇波嘅习惯都开始即系调整到啦。咁我发觉咧，以之前咧好多人就啲比赛全部安排喺早上啊，都唔系好惯。咁但系咧，最近我都去了解到咧，好多啲嘅茶楼啦，咁早上都系会转播呢个世界杯嘅。咁听讲咧，嗰个营业额啊、人流量啊都有所提升。咁甚至乎我单位附近嘅嗰啲咖啡厅啦，系嘛，一般都系8:00 啊、7:30啊开门咧，就迎嚟咧第一批嘅牛马进行饮咖啡咁样啦，系嘛，咁但系佢哋都将部电视就推咗出去嗰啲公共区域啦，有啲可能有露天位就拱部电视出去啦，或者本身自己嘅呢个咖啡店入边有电视咧，都会将其中一个 mon 咧就转成睇世界杯嘅，咁所以而家变成咗就系咧早上饮咖啡睇波，咁啊同以前咧就可能系宵夜睇波咧系换有啲唔同嘅一种风格啊。另外 A 股半年收官，科创50指数大涨 64%， 今日 A 股就半年收官，明日就是下半年的第一天，科创50指数以 64% 的半年涨幅领跑了主要的指数，创业板只是涨 35% 以上，科技股中里面半导体、CPO、PCB 等板块也都是比较活跃的，而中船池特气涨也都是超770%，成为上半年涨幅最高个股，而白酒等消费板块咧就表现低迷啊。三条世界级嘅产线咧喺我哋国家投产啊，近日咧呢三条嘅世界级产线咧就分别咧就包括啲叫高性能嘅碳纤维啊，而当中亦都有好多嘅东西都会应用到喺呢个高强度嘅啲产品当中啊，呢个系我国啦喺全球首次实现 SYT80 超高强度碳纤维规模化量产之后咧，喺呢个碳纤维产业发展嘅又一里程碑啊。华师、广工等12所大学咧就更正招生目录啊，根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嘅消息， 而今年嘅一啲嘅专业目录咧，部分内容系有所更正啊。咁啊，其中涉及到咧12所嘅省内外高校，咁啊包括咧天津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啊、复旦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寒山师范学院、广东财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仲有广东潮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啦。咁更正嘅内容咧，就包括咧就系修改专业嘅备注啦。专业重新分组啦，仲有修改专业组嘅呢个计划数啊、学费等等嘅内容啦。咁啊，填报志愿嘅截止时间咧，应该系去到7月4日啊。安徽一个小区咧，多名嘅家长咧带小朋友喺马路中间打羽毛球，咁啊将护栏咧就当成呢一个嘅即系网球嘅网啦咁样，咁而且无视咧过往嘅车辆嘅鸣笛，咁而当地嘅交警大队表示咧，暑假呢类行为咧就较为之频发啊，咁啊将会加强咧就巡逻驱离，并且批评教育，咁啊其实咧就单纯系驱离教啦，我觉得系可能。呢、这个阻吓性唔大啊，咁啊交警都讲啦，呢类行为比较多发，咁啊我相信咧，可能就唔系今个暑假啦，之前可能寒假或者再之前啲假期咧都会出现，咁但系行人你虽然你话冇车牌啫，佢有身份证啊嘛，一样可以咧就通过一啲嘅条例啦，进行适当嘅处罚啦，我觉得警戒性会高一啲啊。佛山市儿童博物馆正式开馆嘅，咁啊经历咗半年嘅试运营咧，大湾区首座儿童中呢、这个教育综合性博物馆啦，亦都系正式开馆嘅。呢、这个馆咧就位于南海大沥啊，总建筑面积咧去到差唔多5000方嘅，咁啊馆入边嘅呢个收藏嘅文物咧有1300多件啊。佛山推出育儿保协新另一件事嘅办事服务啊，市民一次申请可以实现育儿保协新另呢个资格审核、出生嘅医学证明嘅核验、个人身份信息嘅核验，同埋依法被收养儿童嘅信息核验等等嘅内容啊。咁啊，仲有咧就确保一次提交、一次集成别办结。咁啊，详情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啦，健康佛山去了解啊。7月开始咧，佛山机场咧将会推出咧就今年暑假嘅航班计划啊，咁而喺呢个暑运期间咧，佛山机场一共系会执行航线系18条，咁啊会通达嘅城市咧有14个嘅，其中咧新增咗佛山到银川嘅航线啦，恢复佛山到义乌同埋佛山到湖孙嘅呢一个嘅航线，咁啊计划嘅班期咧都系每日一班啊。
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4: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衣服那些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4: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8: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9: 我呢坚持跑步3个月了，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跑完之后我坐在江边看了日落，爽啊。
10: 10年没联系的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给我，话路过我家楼下，想起以前读书的日子，我们谈了整个钟，好像中间这10年从来没有断过。
6: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1: 你讲我听。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4: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喺听广播同时咧嚟到佛山街 A P P 啊，咁啊点击首页底部嘅花生咧，可以入到嚟直播间啦，进行打卡倾偈嘅咁样啊，咁亦都欢迎晒咧吓，一盏茶啦，边度有厕纸啦，蓝天啦，渣渣辉啦，明哥仔啦，红茶啦，初见太阳啦，都入到嚟撑场啊，欢迎晒。咁啱先热榜当中就讲到呢，喺应该係安徽，係咪先，我再睇返返啦。係呀，安徽一个小区呢，就嗰啲家长呢，可能趁住落课啦，或者呢个假期呢，咁就係带啲小朋友喺马路中间打羽毛球。咁你又打羽毛球呢，喺搭空地上打就 ok 嘅，但係冇网呢就觉得唔过瘾。於是呢佢哋就用马路中间嘅嗰个栏杆呢就当网咁样呢就去玩咁样。咁野盏茶就认为呢，马路上打羽毛球呢算係扰乱公共秩序啦喎，咁样。其实我觉得真係即係唔係话一次两次出现嘅话呢，已经係多次形成咗个叫做，佢都讲啦，频发嘅情况，我就觉得应该要捉返一两个去即係定一定罪咁样啦。咁等佢哋呢就知道啊，原来呢样嘢呢就唔係讲少咁样。即係你口头教育冇用嘅话呢，就要升级下啲手段啦。最近的天气呢就相当之热啦，即使偶尔会落下雨咁样，但呢个嘅气温呢都相当之高啊，好多朋友就说，哎呀，咁多得呢个冷气救我条命啊咁样。但係呢，即係如果纵观全球呢，发现呢一个嘅热浪呢就唔单止我哋啊，甚至乎喺欧洲地区呢，呢一种炎热嘅情况呢比我哋呢度呢就更加之严重一啲添咁样啊。咁有报道就讲到啦，好似德国咁样呢，东部地区呢就测

亿人咧系身处35摄氏度以上嘅高温环境当中，好似匈牙利啊、波兰等国家咧，亦都喺全国范围内系发布咗高温预警。热浪之下咧，咁啊，欧洲嘅民众啦、普通市民咧，亦都系喺呢个降温需求方面咧，就系有好大嘅需求。咁啊，究竟点降温呢？咁啊，有啲咪我哋成日都。即都唔係我哋即係睇短視頻啊，甚至乎我細個呢睇嗰啲新聞呢，都見到佢哋經常呢圍住嗰啲噴水池啊，咩河邊河涌啊咁樣呢，就去即係浸水咁樣。咁細個嗰陣就認為佢哋嘩都好逍遙自在喎、啊、咁樣啊，唔使返工嘅咁樣。咁原來呢就真係而家了解到呢，發覺佢哋真係返唔到工，因為好多嘅地方，歐洲嘅嗰啲地區呢，佢哋嗰啲空调普及率咧系相当之低嘅，咁样啊，听讲就得好似德国咁样，就得两成左右嘅，咁甚至乎咧，你嗰啲办公嗰啲地方冇冷气咧，老细就放你翻屋企啊，叫你在家办公，因为佢哋公司就已经即系开风扇都解决唔到呢个问题，甚至乎有啲公司咧都有冷气嘅，但系佢觉得个冷气费贵啊，咁啊倒不如就叫你唔好翻嚟自己屋企咧，完成个工作就 OK 啦，咁样。咁而呢一波嘅即係欧洲嘅热浪呢，亦都令到中国嘅避暑神器呢成为咗当地好多市民嘅救命稻草啊。咁喺义乌国际商贸城呢，各类创意嘅降温用品呢，亦都受到呢呢个海外采购商嘅追捧。好似嗰啲咩遮阳防晒产品呢，亦都不断咁升级啊，好多个花神啊。唔单止注重降温效果呢，亦都会外加啲类似咩喷雾啊、风扇嘅多重实用功能。即係你嗰张太阳帽呢，你见到上面有风扇呢，有风扇之余仲可能会装水呢，就接下啲水出嚟呢，令到佢有啲叫雾化嘅感觉咁样。咁另外呢，见到喺浙江宁波嘅一个外贸公司嘅工作人员都讲到呢，就话已经系加紧处理呢跨境电商平台上面嘅订单。咁仲有呢嗰、那个咩爆款产品，就係拥有智能显示屏嘅风扇以及小巧嘅移动空调呢，就成为咗今年呢佢哋平台上面嘅爆款。咁而数据显示呢，今年一到五月份呢，义乌跨境电商嘅总交易额呢就超过800亿人民币啊，同比增长超过一成。咁而宁波嘅一间主营制冰机嘅企业呢，今年一到五月份卖到俾欧洲嘅出货量呢，比去年同期呢更加係增加咗七成以上，占到销售额总量呢就15%左右啊。咁而更宏观嘅呢个层面呢，咁中国家用电器对欧盟同埋英国嘅出口同比呢，亦都係增长咗係两成嘅。咁其中呢制冷设备呢係增长最快嘅品类之一啊。咁有分析就讲到啦，欧洲家庭嘅呢个空调普及率呢一直都唔高嘅，原因有好多啦，佢哋好多嗰啲旧楼呢都列入到咩历史建筑啊，咁所以就唔俾打孔嘅。咁外墙呢亦都禁止係转孔外挂机咁样。咁甚至乎呢安装费呢係比机器个冷气机呢係贵几倍。咁再加上呢佢哋嘅租房人群占比係比较高嘅。咁装咗你都拎唔走。咁而且你话房东又唔会主动装，反正你一租咗喺度一早知我冇冷气㗎啦咁样。咁所以呢就租屋嗰啲人又唔会自己用银钱去装咁样。咁所以呢啲嘅痛点呢就令到呢中国企业推出嘅移动分体式空调呢，就喺嗰边真係叫做抢购一空啊。因为佢无需打孔，亦都无需安装啊，只要打开个窗挂部机出面啊，你就说啊有人嚟咩举报投诉，喂佢转窿喎，跟住上到嚟呢真係差佬都坐佢唔入啊，因为佢冇转窿㗎，攞返落嚟就 ok 㗎啦，完全係符合晒呢即係欧洲嗰啲国家嘅所有严苛嘅条例咁样。即係呢一種咁精准解決到用户痛点嘅呢个即係产品呢，就係我哋中国制造能够熱销嘅根本原因啊。咁好多欧洲网友呢亦都为呢一款或者呢一类嘅中国空调讲到，就话呢性价比极高啦，咁呼吁多一啲进口啦咁样。咁而一位长期旅居法国嘅华人呢，亦都喺朋友圈感慨呢，即係慢慢冇諗到呢今个夏天呢条命呢係中国冷气比嘅咁样。咁而从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嘅口碑嚟讲呢，即係我哋国家嘅一啲降温产品呢已经喺欧洲消费者心目当中呢建立咗呢实实在在嘅一个重要嘅地位咁样啦。即係无论你係从嗰啲细细地嗰啲有
即係叫咩有冷卻，即係嗰叫咩嗰、那個好似嗰啲手機降温嗰啲咧，會結霜嗰啲風扇仔咧，再到製冰機啦，到智能風扇啦，到移動空調啦，都見到咧中國製造咧展現出咧就唔單止係價格

优势啊，更加系一种你要啲乜，我哋就帮你整啲乜嘅呢种快速响应能力。咁而且亦都依托咧就成熟嘅小商品供应链咧，同埋跨境物流体系啦。咁啊，叠加呢个跨境电商平台嘅线上渠道啦，中国企业将呢个中国式响应咧就发挥到咗极致啊！咁好可能咧，呢一场嘅即系叫欧洲热浪啦，或者个气温咧系会过去啦，会降低啦。咁但系咧，经过呢一轮之后咧，中国做喺欧洲市场上面积累嘅口碑同埋信任咧，亦都咧系会越嚟越高嘅。因为当你嘅产品足够好用，足够明白用户嘅话，吓、啊、再坚固嘅佢哋嘅咩市场壁垒咧，亦都会被慢慢咁撬开嘅。啊，所以呢个夏天咧，唔单止系见到即系嗰边嘅热浪啦，亦都见到中国嘅避暑神器咧，喺欧洲买爆嘅呢一种嘅盛况啊！而更加值得期待就系咧，呢股热潮之后咧，究竟我哋中国制造仲有几多惊喜等住我哋咧？

0: 946路况。
1: 傍晚6:02再同你刷新啊现时路面状况啊，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双方向、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灰旗路嘅芬康路口同埋文华路口双方向、桂和路嘅江夏立交往桂城方向、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段咧就往呢个双方向都有慢啦。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西桥方向、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往中山方向、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龙洲路嘅江川桥双方向、高赞大桥咧就往容桂方向、德胜大桥就往大良方向车多。321国道嘅高斯客运站对出位置咧就往三水方向布满。南二环嘅龙岗路段往番禺方向、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经过以上路段朋友啦，俾多少少耐性。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3: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2: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3: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开启写意假期啦！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喺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6: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6: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5: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
9: 今日你点睇？
1: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欢迎大家喺听广播同时咧，嚟到佛山家 A P P 入边啦，啊，揾到咗我哋嘅直播间啊。见到一盏柴就话啦，吓可移动嘅空调咧，平时嘅价格咧就系700 美金以上啊，咁啊加阵咧2000以上咧都未必揾得到。我之前咧仲睇咗嗰啲嘅即系外媒嘅报道啦，就话有部分嘅二手平台咧已经系炒到咗4000甚至系5000欧咁样啊，甚至乎系出现系叫做有价冇货嘅情况添咁样啊。白士通就话：哎呀，中国有大生意做啦咁样。咁确实咧，我亦都见到啦，好似喺河北啊一啲嘅叫做空调制造嘅嗰啲个工人啦，就话：哎，我哋已经准备发货到去欧洲啦。咁啊，回复嗰啲即系欧洲嗰啲朋友就：哎，你等住啦，唔会咁快，唔会好快就唔使热啦咁样。咁但系咧，需求量咧肯定系远远大于呢个供货量啊。咁啊，另外一阵陈同讲到咧 ，TVB 新闻啊，最近晚晚都讲欧洲人咧就抢中国嘅降温产品。板咁样，咁啊，确实咧，其实即系佢哋今次呢个高温嘅极端情况咧，就真系确实比我哋呢度可能大部分城市可能仲要热一啲咁样。咁但系咧，佢哋嗰个叫做高温嘅持续嘅时间咧，可能就相对唔会话即系好似广东咁样，可能一年有8个月、9个月都系夏天嘅咁样。咁所以对于佢哋当地咧，冷气嘅普及率咧，确实系低一啲，咁但系咧暖气嘅普及率咧就反而比较高啊，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叫做唔同嘅一个地域啦，有唔同佢哋嘅叫做生活习惯同埋文化，咁但系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咧，就会暴露出咧可能佢哋一个嘅城市嘅基建啦，或者甚至乎一部分嘅一啲嘅产品咧，有可能会跟唔上呢个情况啊。再转个话题啊，咁啊见到广州最近咧就公布咗一个即系楼市偷面积嘅首张罚单咁样，咁呢个罚单咧就嚟源于咧就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嘅，就对于佢哋嗰度叫一个叫茶窖城中村改造项目，咁啊作出一个处罚决定，就认定呢个项目咧就未经规划许可咧，就将嗰个装饰柱改建为结构柱，违建面积咧就将近200平方米，咁啊罚咗佢哋咧就98000元，咁呢个系广州首次对于商品住房偷面积咧呢个行为作出咗公开嘅行政处罚啦。咁啊，开发商点解咁样做咧？咁入二轮字就讲到啦，即系你报建阶段咧，嗰碌柱系装饰柱，但系完工咧就变成咗呢个结构柱嘅话咧，就可以将原本室外唔计入套内嘅独立外立面嘅嗰、那个。粒槽咧就挑空空间咧就封到变成室内咁样，咁啊而家好多嘅嗰啲小区啊或者叫旧小区改造嘅时候咧，都可能会做到呢样嘢，即系原本可能佢就一个即系外边嘅阳台，可能叫送你一半面积，有啲可能就成个阳台送俾你，咁但系其实嗰个位置咧都系结构柱嚟嘅，咁我亦都可以封咗佢咧变成室内面积，都有呢种做法咁样吓，咁啊但系咧即系呢种做法嘅话咧，喺市道上咧市面上咧甚至乎有部分嗰啲小区啊或者叫做商品房咧仲会。宣传自己的得房率120%、140%都有咁样，咁啊呢啲咧其实就系通过咗前期压缩户内面积、后期改造阳台、花池飘窗等等嘅做法咧去达成嘅。咁啊作为普通消费者或者买楼朋友就讲，咁我个套内面积变大咗啊，即系我买50方有60方使，咁我咪着数咗咯。咁样呢种叫做偷面积嘅做法，对于消费者系咪有着数啊？咁点解要罚佢哋咧？咁样咪见到咧，就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嘅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就认为咧，即系第一方面咧，呢一种嘅做法咧就会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啦。咁包括可能喺工期啊、民事等等嘅纠纷问题当中咧，都会出现，因为嗰个位置如果冇报批，就冇经过呢个叫做规划审查，可能会导致咧冇办法通过最终嘅验收咧，咁啊嗰个交房啊、交付嘅时间咧，亦都会系延期啊。咁第二咧就系计算呢个得房率之后嘅价格咧，咁样嘅话就可能会比其他在售嘅项目啊同类嘅二手房咧仲要低，咁呢个就属于叫做不公平竞争啊，唔单止唔利于市场稳定啦，仲亦都唔利于居民嘅资产稳定。咁第三咧就会导致咧就系房地产啦，或者叫做普遍嘅业界咧，对于我哋提出嘅好房子。高品质的理解呢就会行歪咗，咁产品的同质化竞争啊低水平呢内卷亦都会出现啦。咁啊讲到底呢，即係广州呢一次呢开出呢一张嘅罚单亦都传递出一个信号呢，就话你靠偷面积呢呢一种嘅叫做老土嘅做法呢，喺而家嚟讲呢就行唔通啊。因为根据我哋国家嘅15规划纲要啦，同埋呢住宅项目规范呢，其实都比好房子呢就讲明咗一个清晰嘅方向啊，就係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啊， 即係每一条呢都唔係话靠捐空子呢就可以做到嘅咁样。咁而对于开发商嚟讲啦，与其你话你嗰啲边角料上面呢就即係諗埋啲歪心思呢，倒不如喺你嘅户型设计啊、社区配套啊、全零段有好嘅呢、這个即係方面呢做多啲功夫，令到啊真正想买楼嘅朋友仔就啊俾你呢一啲嘅即係优势呢吸引而嚟，而唔係呢靠嗰几平方米呢偷过嚟嘅面积。咁呢一方面呢其实有啲消费者都要留意到啦，因为有部分偷嗰啲面积呢可能都会遇到呢后期呢一啲情况，就啊你嗰个位置可能叫做涉及到违建啊，可能叫你叫恢复原貌呢，都曾经喺其他地方呢係出现过呢啲案例嘅。咁、啊、所以呢好房子呢係起出嚟嘅，唔係偷出嚟嘅。咁、啊、所以呢一个处罚呢只一个开始啊，可能之后仲会有更多呢一类嘅同类型嘅案例呢亦都会出现。咁呢、啊、一种嘅做法呢亦都希望呢楼市可以回归就係品质竞争嘅良性轨道啊。
10: 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1: 最近湖南恒山嗰边有一单嘅案件，亦都引发咗关注啊！一名无业男子谭某利用 AI 技术咧伪造水果腐烂嘅相啦，喺电商平台咧就呃紧退款，三个月咧就作案160多起，咁啊呃到咧就有60个榴莲、车厘子5箱，涉案金额咧超过16000元啊！咁啊最终咧就当地法院就以诈骗罪咧就判处佢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啊！即呢个案件呢最离谱就唔係话 AI 加诈骗啦，咁之前都有出现过类似嘅情况，而更加奇怪或者更加之令人关注就係呢一位谭某嘅行为，呢、這个个人行为呢竟然係连累咗佢所在嘅城市。因为呢、這个谭某嘅恶意索赔行为嘅次数过多啊，咁恒山县呢竟然喺近段时间呢就被多家电商平台呢就列为高风险区域，所以咧有部分当地嘅街坊咧买喺网上买嗰啲生鲜嘅商品咧，可能会受限发货，或者会迟发货，甚至会话诶、哎、你所在地区咧系不能发货，冇呢、這个即系叫做断货咁样。其实就因为呢位谭某咧喺近段时间做咗太多呢啲嘅离谱嘅情况咧，就导致电商平台咧直接俾呢个地区咧就挂咗个风险上去咁样啊。即是一个人呢就害咗全城人咁样，咁、这、呢个就涉及到呢就社会危害性啊，咁所以呢一个1年刑期呢亦都系呢有包含其中呢个原因啊。咁而佢嘅操作呢其实都好低 B 啊，就通过所谓嘅即系咩境外加密软件购买咗多个嘅账号啊，即系嗰啲网购账号，然后呢就喺淘宝啊、抖音等平台呢专门就落单嗰啲高价水果，收完之后呢就直接用 AI去一件将嗰啲榴莲啊、车厘子啊就变成咩霉变啊、整个窿啊咁样，咁就攞住呢啲假嘅图呢就去申请紧退款。退款到手之后呢佢就将呢一啲嘅水果呢就直接再转手卖出去，从而赚钱咁样。咁好明显就係恶意利用呢个紧退款嘅一个即係叫做服务啦咁样。咁人民日报亦都讲明咗啦， AI 技术嘅发展呢係希望呢令到呢大家嘅生活更加之即係有更多嘅可能性啦，而唔係俾呢啲嘅造假嘅门槛呢就提供便利咁样。以伪造嘅图片嚟到呃紧退款啦，咁呢一啲嘅事件频发呢亦都係讲明咗呢造假式索赔啦，亦都喺而家呢个市场交易当中呢、啊、比较常见。咁所以一定要呢就严格去即係捉到呢一啲咁嘅人咁样。咁而中青报方面嘅评论都讲呢，一个成熟嘅消费市场呢冇可能建立喺任何一方长期蚀底嘅基础上面。咁根据统计呢，今年一季度呢电商平台商家投诉当中任呢个咩恶意紧退款呢占比系高达呢 35% 嘅。咁就证明咗呢个已经唔系个别现象啊。咁所以呢希望呢一次嘅案例呢可以令到呢更多嘅商家或者平台呢可以认真去审核嗰啲嘅图片，而唔系呢就话呢纵容呢啲咁嘅人。咁而对于一啲啊有少少呢啲嘅念头贪啲便宜嘅朋友仔呢亦都有警戒啊，当你一个金额或者次数呢到达一定嘅程度时候呢，呢、这个就唔係普普通通叫攞着数啦，而係刑事责任要坐监啊。
1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2: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3: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1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15: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6: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17: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18: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啦、啊！
17: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19: 阿姨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7: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20: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17: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2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嚟到佛山街 A P P 啊，喺首页嘅底部揾到花生嘅按钮咧，就去揾到我哋直播间啊。咪张茶就话咧，诶，佢见到西宁嘅五星级酒店咧都冇冷气嘅噃，咁样咁啊，嗰个位置可能真系常年嘅气温都比较偏低一啲啊，咁样咁啊，确实咧就唔系度度地方都有装冷气，咁啊，同埋咧即系北方嘅好多嘅学校咧，确实都系冇冷气呢个安装，咁但系咧随住呢几年嘅呢个气候嘅变化啦，同埋我哋嘅叫点讲咧嘅啲。家电产品嘅成本啊，价格咧持续走低咧，我见到有部分嘅北方学校咧，都开始咧就安装呢个空调，即系有制冷嘅咁样，咁啊确实亦都体现到啦，我哋中国制造咧，即系呢个强大性啊。咁啊，而最近咧，即系我哋广东方面嘅天气都确实比较反复一啲啊。咁啊，上个星期咧，基本上啊落足成个星期雨。咁啊，今个星期呢两日开始咧，就叫做雨势减弱啦，或者叫少咗啲啦咁样。咁但系咧，对上睇翻咧，之前嘅雨量咧，确实唔是嘢少嘅。根据气象水文嘅监测啦，仅仅系6月28号嘅早上8点。到29号8点，即是这24小时呢，全省就有11个镇街呢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188个镇街呢就录得50到100毫米的这个暴雨啊。咁这场持续多日的强降水呢，令到很多广东人呢就觉得真是啊浸住过来的咁样。咁但是这一场的降雨退去之后呢，亦都不代表个天气呢就会即是温柔对待你啊，咁样啊，广东省气象台都预计咧，从今开始到7月2号咧，大部分嘅市县咧高温天气会趋于明显。咁啊，随住副热带嘅高压日渐强势咧，呢、这个高温嘅势力范围咧亦都会逐渐扩展嘅。咁所以咧就广东人咧将会迎嚟咧，即系呢个七月嘅呢个开头热啊。咁而具体嚟睇嘅话咧，啊，见到好似清远、韶关、粤西同埋珠三角部分市县咧系多云有雷阵雨啦。咁其余市县咧就多云为主。咁但系普遍嘅气温咧都系30到33度，部分咧仲会系33到35度之间啊。咁好多网友都讲到啦，哎呀，广东真系啱啱出蒸笼咧，又入烤箱咁样啊，出到门口咧都就变成桑拿房咁样。咁而更多嘅网友就讲到咧，广东。不愧为祖宗严选发配地啊！湿热天气咧，令到大家真系即系都好煎熬下。咁但系咧，只要喺度生活翻3、5、7年，或者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吓，生活咗20、30年嘅，都已经惯噶啦咁样。

0: 咁所以空调呢一样嘢咧，确实真系夜晚唔开咧，就真系瞓唔着啊！咁啊，但系咧，即系呢一轮嘅高温天气会唔会话有试持续翻个零两个星期咧？咁样咁啊，根据中国天气网嘅报道咧，从三号开始咧，咁啊，华南一带嘅降雨咧，亦都会再度增强啊！咁啊，其中咧，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咧，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情况。另外咧，按照现有嘅资料预计咧，今个星期后半段咧，仲有可能会有台风添咁样吓。咁啊，因为咧，其实未来十日咧喺南海同埋西太平洋咧，有一到两个嘅台风或者系热带低压咧，系可能会生成嘅。咁啊，其中有一个咧系极有可能咧会影响咧华南沿海地区啊。咁亦都提醒各位街坊啦，咁最近嘅天气情况咧都比较反复啦，咁即使落唔落雨都好啦，气温都系偏高嘅，出外一定要注意咧，就防暑、防晒、防水，同埋咧及时咧补充翻相应嘅水分。咁出门咧亦都可以带把遮啦，咁遮真系又可以挡太阳，又可以挡雨啊，比较之好一啲。咁同埋咧就最近呢三日咧都系中考期间啊，咁一旦咧就喺呢个叫复考过程当中咧遇到一个特殊情况咧，都可以及时咧就揾相关部门嘅朋友仔咧去帮帮手啊，就唔好耽误到啦呢个考试嘅情况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
2: 今日你点睇啊？

呢排咧，网上咧就有一位嘅都叫网红啦，因为佢全平台粉丝量咧超过200万嘅。咁但系咧，佢专门做咩？就话咧，叫做咩保卫老种子嘅旗号。咁啊，呢位叫做咩杨某咁样啦，因为咧恶意诋毁袁隆平院士嘅呢个水稻育种技术咧，就被抖音无限期封禁。咁啊，随后咧，当地啊呢、这个即系所属地啊，佢个所在嘅叫做沈阳警方咧，亦都依法咧对佢刑事拘留。咁啊，好多网友睇到呢度咧，都即系不停咁点赞，因为咧我睇翻之前嘅一啲嘅截图咧，同埋咧我应该有刷过呢位博主嘅嗰啲视频啦，其实留言区咧一直都好多人咧系质疑佢啦，甚至乎咧就话佢咧就通过呢样嘢去敛财咁样嘅，咁啊最终而家最近终于叫做穿咗煲啦，俾人封咗啦。咁佢讲过啲咩咧？佢就喺视频当中竟然咧就话阿袁隆平咧嗰个三系杂交技术咧称之为变态杂交、病态杂交，就将雄性不育理解成为咧食完之后咧人都可能会不孕不育咁样啊！呢种毫无科技咩科学依据嘅谬论咧，即系唔单止系对袁隆平院士人格嘅侮辱，更加系对几十年嚟中国农业科研成就嘅全盘否定啊！即系佢唔知道有叫做物种隔离嘅咩？即系植物当中嘅雄性不育咧，就唔系等于嗰条友嘅雄性不育，可能佢自己本身有呢样嘢啊！咁所以佢先至咁吓，佢喺网上造就呢样嘢。咁同埋咧，佢呢一啲嘅视频咧，确实系吸引咗一大批咧，就一知半解，甚至乎可能即系科学素养比较低下嘅一啲人咧，就去关注佢啊，去为佢点赞咁样。咁究竟佢系咪真系为咗所谓嘅呢个同大家科普咧？好明显就唔系嘅。同埋佢亦都明知自己讲嘅嘢咧，应该有问题嘅，因为俾刑拘之前咧，佢甚至喺直播间当中就讲：，最多唔系俾人拉入去，我又唔系未入过去咁样。好明显佢并非无知，而系明知故犯，知道咁样做咧可以赚到钱，因为佢个账号嗰个橱窗嗰个销量咧系高达12万单嘅，而且佢好多卖嘅嗰啲产品呢个价单价咧亦都唔平嘅。咁首先好简单，就系抛出一啲叫做吸引眼球嘅危言耸听嘅谣言，然之后再以所谓咩传统啊、纯天然啊呢啲咁嘅卖点咧，就去兜售佢自己唔知喺边度嚟嘅咩高价农产品。呢、这、一个叫做谣言开道、带货为实嘅流量变现通道咧，就系俾佢用咗起身啦。只可惜啊，你再呢啲套路玩得再咩嘅话，只要你系涉及到造谣嘅话咧，就逃唔开呢个法律嘅制裁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啊，侮辱、诽谤以及以其他方式咧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情节严重嘅系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前已经有网友咧系因为咧系侮辱过咧袁隆平院士咧，就被追究刑事责任嘅先例噶啦。咁而今次呢位所谓嘅网红啊杨某咧，佢唔单止一次啊，而且佢嗰啲视频嘅叫做浏览量啊、转发量咧、都非常之大嘅。咁所以我

佢今次判呢应该都可能判返个两到三年呢先至对应返佢呢个嘅所作所为啊。咁而且呢值得一提就係呢佢呢个账号呢而家係全网封禁呢可以讲係咎由自取，但係平台方面我觉得亦都係难辞其咎嘅。点解可以俾呢啲咁样嘅人发展到200万粉丝呢？系咪之前冇人投诉过呢？定系话唔系专即系叫做咩呢个執法部门去揾佢哋呢佢哋都唔做嘢呢咁样啊。所以我都有时候呢平台见到有啲叫做好奇怪啊，明显个引导唔系几好嘅嗰啲嘅博主呢但系依然都有大流量呢，我觉得平台嘅呢个叫推算机制呢依然系亦都有优化嘅空间，而且系非常大嘅空间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身。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4: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5: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4: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7: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6: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 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五横五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7: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6: 敖力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7: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 4.9 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9: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8: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9: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8: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10: 预计在“1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0: 进一步增强。
1: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2: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4: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5: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4: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3: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6: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3: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6: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8: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7: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0: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9: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

0: 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4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开车嗰时慢啲啊！
4: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3: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4: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4: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5: 傍晚7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946路况，
6: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啊。回望路段，收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双方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往勒楼方向，仲有龙高路镇南路段往西桥方向、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双方向、三乐路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龙舟路士板路段往伦教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再来睇高速方面，佛开高速吉利立交往大力方向，以及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8: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新设线路花样十足。
7: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8: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开启写意假期啦！
7: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8: 爱玩水就揀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7: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8: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9: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精灵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0: 大家好，我袁君。好多朋友咧拣分红险嘅时候，都会下意识去查保险公司嘅投资收益率。嗱，呢一个咧亦都讲明咧拣保险亦都比较成熟啦。嗱，毕竟咧分红嘅浮动收益就系同险期嘅投资水平直接挂钩。咁近期行业咧亦都系整理出咧72家寿险公司2023年到2025年3年嘅平均投资数据。今日咧同大家嚟拆解一下呢一份嘅收益数据啊！ 首先要分清两个核心指标嘅，投资收益率同埋综合投资收益率。简单啲嚟讲咧，投资收益率体现保险公司当期。

0: 实打实代入袋嘅投资收益，综合收益咧就会包括埋账面嘅浮盈啦，数值通常会更加高啦，亦都更加可以反映佢整体嘅投资表现。监管从2023年开始啊，强制咧保险公司咧披露3年平均收益嘅，亦都令大家咧可以避开单一年份数据嘅短期波动，长期数据参考性更强。咁我哋睇下行业大盘先。23年到25年，全行业平均3年投资收益率3.3%，人寿险公司嘅均值就比较高，达到3.4%。不过拉长到10年嘅维度，行业平均投资收益率都超过4.4%噶。上年保持净收益，足以睇出咧保险资金稳健长期嘅投资特点。72家披露咗数据公司入边，53家嘅收益率咧超过行业嘅均值，占比74%。10家3年平均收益率突破5%，呢一类企业大多数都系资产规模细啲，投资策略佢更加灵活。反而你熟悉嘅国寿、平安啊呢类嘅万亿级别嘅头部老六家，佢哋嘅收益大概就喺3点到4点之间，资金体量巨大啊，所以配置优先，稳字当头啦。咁今年嘅呢一份数据咧，仲有一个利好嘅变化。经历咗连续3年下滑之后，险企嘅3年投资收益率首次回升噃。72家公司入边，47家嘅收益同比走高，接近70%，收益率超过5%嘅企业从6家增加到10家，低于2%嘅嗰啲低收益企业咧，亦都大幅减少。行业收益中位数咧上涨到3.9%啊。25年咧，资本市场行情整体向好，咁呢个咧都系拉动险企投资收益、带动利润上涨嘅关。另外，综合投资收益率的回暖就更加明显了，超过80%公司这项数据突破4%，这个和新会计准则调整账面浮盈计入统计有关的。咁你睇收益率咧，就唔可以净睇数字，仲要睇几个重要嘅因素。一个资产规模体量越大咧，配置会越保守，收益上限咧就会更加低啦。第二是会计准则的差异，新旧准则的统计口径不同，直接对比有偏差。还有近20家的险企未披露完整数据，你参考的时候要留意了。最后呢，亦都想俾嗰啲买分红险嘅朋友一啲实用嘅建议啦。挑选产品唔好淨係睇短期高收益，优先对比3年、10年长期收益嘅稳定性。投资收益率只能够作为参考，真正决定分红险实得到手嘅係红利实现率。同时提醒大家，今年7月开始呢，分红险嘅演示利率下调到3.5%，所以唔好再靠演示利率嚟做判断啦。你要结合睇返保险公司嘅长期投资表现啦，红利对应嘅情况综合去选择，先可以避开你嘅误区。保险资金咧主打都系长期稳健，拉长个时间维度嚟睇收益咯，亦都去摒弃啊对于希望短期之内有大收益嘅呢一种喺保险上嘅睇法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2: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佛山首部5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6: 佛山一家人之世界杯你点睇？
7: Go go go！ 奥利奥利奥利！阿妹啊，整杯热柠蜜啦！
8: 哦，热柠蜜系嘛？哇，张婶咁经典嘅世界杯主题歌你都识唱啊？仲要系粤剧腔添，真系好劲啊！喂，呢只歌咧真系数翻手指，真系老过我
7: 啊！哎呀，呢只歌咧98年嗰阵啊，通街都识唱啦，唔睇波都识。噏两句奥利奥利奥利啦！
9: 哇，呢波都唔入，有冇搞错啊？你比就系98年、02年朗拿度呢啲咁嘅半单刀，点会咁样射歪得噶？唉，世界杯越嚟越冇瘾头啊！
10: 哇，华哥你睇重播都咁激动嘅、啊、你吓、啊，你而家先发觉冇瘾嘅咩？2026年啦、啊，今年大佬世界杯都扩到48队啦，差唔多半个地球嘅。

0: 国家都入到决赛周啊，中国都仲系入唔到，你话呢个热度点样唔下降啫？
1: 咁又唔系、啊，我铺头咧呢排搞嗰啲世界杯专场啊，嗰啲熟客咧晚晚订房睇波，喂，我啲啤酒卖到断晒货啊！你哋又话热度下降啦、啊，我反而觉得仲热闹过以前啊！我晚晚卖啤酒咧都卖得几开心噶，但系我都会谂咧。佢哋啲老婆咧冇意见嘅咩吓？
2: 轻微啫，你啲客咧就系真球迷啦。嗱，我啲同学咧就系伪球迷，佢哋啊边个踢波都唔识噶，净系识得睇边个靓仔。哇，边个十号仔好靓仔啊！我要截图。哇，睇过。
3: 嘉欣，你真系。世界杯啊嘛，睇波噶嘛，边系睇仔嘅咧？
2: 哎呀，华哥你拗啦！而家世界杯嘅流量咧，嗱一半就系你哋喺度睇波啦，另外一半系我哋睇靓仔咯。我啲同学连越位系咩都唔知噶，但系对对波啲靓仔咧都叫得出名噶。
0: 喂，话时话嘉欣，你又讲得几咁中肯喎吓？数据话过我知，呢届世界杯咧，18-25岁嘅观众嘅收视率咧跌咗20%啊！后生仔宁愿睇短视频入面嘅3分钟睇完一场波，都唔愿意坐喺度睇90分钟。你话世界杯热度点唔跌啊？
4: 哎呀，你班后生仔啊，成日就识得讲咩数据啊，讲流量啊。啊，阿张婶啊唔识噶噃吓，但我记得咧，2002年嗰阵啊，成条街都挂住个旗。哎呀，你阿华哥嗰阵啊，应该系20几岁出头系咪？
3: 系咁系啊，哎，不过张婶你唔好提啦。2002年喎，唉，嗰阵时我啱啱出嚟做嘢，我第一份粮攞去买一件中国队波衫啦。我记得嗰场踢巴西咧，我同班 friend 啊喺大排档嗰度睇，成个场啊加埋100几200人，个个企喺度睇，不知几咁 high 啊，唉。唉，点估得到依家届届食白果先得嘅？
0: 华哥嗱，真系唔好意思都要讲句啊！2002年系中国唯一一次入世界杯啊！今年2026年啱啱过24年，当年嘅嗰班球员而家做教练嘅做教练，做评述嘅做评述，但系中国队咧世界杯扩到48队都入唔到，你又话系咪叻过龙啦？
3: 唉，都系啊！
1: 喂，唔系、啊，但系我之前见到个新闻咧，嗱，唔知坚定流啊吓。就话咧，国际足联想揾中国去主办世界杯嘅噃，就话咧主办国咧就自动入围。喂，咁系几乎系度身订造送晒章，
3: 系送章都唔一定食得出啦。阿妹啊，你估主办世界杯咧，即系整围酒咁简单咩？嗱，有场馆，有交通，有接待，啊，有城市基建，呢啲我哋通通都搞得掂。啊，但系咧最惊咩啊？最惊人哋话我哋。直播系嘛，靠主办国特权入围，咁样就唔好啦。我啊宁愿中国队争翻啖气啦，吓、啊、真真正正靠实力踢入去。
0: 系
2: 咯、哦，你哋呢班老古董唔好成日讲埋晒啲咁灰嘅嘢先得噶。中国队咧就冇入围世界杯，但系我哋年年都有得睇佛山西甲噶嘛。嗱、哦，我成家大细会一齐去捧场噶、哦，细路仔咧就举住支旗。阿爸叫到声都沙埋啊！
3: 咦，嘉欣你都去三水睇西甲咩啊？
2: 梗系，
3: 我啊听农场啲客话，而家佛山我哋啲业余联赛搞得都不知几咁有声有色啊！啊，仲有嗰个粤超都几好噶
1: 吓、嗯！啊，系啊系啊，嗱、啊，我顺德铺头嗰个厨房大佬啊，收工之后咧去踢粤超噶，佢啊40几岁人噶啦，个个星期踢2场。佢老婆成日闹佢噶，但系佢就话咧：，哎呀，踢波好过我出去 wet 啦，系咪呀？咁，唉，我反而觉得咧，呢啲本地联赛啊，先至系足球最原本嘅样啊。
4: 所以话咧，边个话我哋中国人唔睇波噶？本地波都唔知几火爆啊！
1: 嗯，系啊。
4: 你哋讲开佛山足球啊，啊，我谂起一样嘢噃，我孙。上个月参加咗个青少年比赛，佢话嗰个教练啊想做佛山嘅董老、啊。
0: 董老
4: 系啊，
0: 哇！张婶你唔讲我都差啲唔记得啊。董老啊，早排带住中国嘅 U12 喺西班牙攞咗个世界冠军啊！系啊，班细路嘅平均年龄啊，先得12岁啊，打败晒欧洲嗰啲青训队啊！
3: 系啊，我醒起啦，哇！真系。董路真系懂懂地路噶喎，咩董路啊？我都睇过嗰条片啊，班细路踢波啊，唉，真系似模似样噶吓。仲有一个叫做足球小将计划啊，董路咧就话10年磨一剑啊。你话如果我后生多30年咧，我都想去踢啊。
2: 华哥啊，你算啦，都系寄望下一代吧啦。嗱，你个仔咧而家就3岁。 十年之后啱啱好就13岁，啱晒啦！到时候我就去做佢。

0: 足球宝贝，
1: 足球好招力啊！
2: 喂，不过其实咧，我觉得足球呢样嘢咧，就好似煲汤咁嘅，你心急咧冇用噶，要慢慢煲。嗱，董路带嗰班细路咧，人哋练咗几多年先有今日啦，系咪先？中国足球想入世界杯啊，我觉得都系一样噶咋，急唔嚟嘅。
3: 喂，咪姐，你啲哲学道理又真系讲得几啱啊吓！我啊成日话世界杯嘅热度下降，但系咧佛山西甲场场爆满，粤超又搞得有声有色 ，U12 又攞埋呢个世界冠军啊！呢啲啊根基啦，你话连本地波都冇人睇，点培养国家队啊？
1: 正平啊，我哋成日闹国足啫吓，但系自己民心啊，我哋都好耐冇落场踢波啦，系嘛？都好耐冇带个仔落场去睇波啦。唉，我承认吓。我自己都系得把口。
4: 华哥，你唔使咁自责嘅，张婶都系得把口啫噃。啊，我唔识波，但我识睇人。你哋呢班后生仔咧，有啲人咧就有情怀，有啲人咧就睇靓仔，有啲人咧就睇本地波，有啲人咧就睇未来。百花齐放，咁几好啊！
3: 咁啊系啊，喂，2002年嗰阵啊，董路嗰班 U12嘅球员都未出世，诶、哎，阿佳欣都未出世，而家佢哋12岁就攞世界冠军啦，等多10年，22岁，诶、哎，啱啱好接棒。嗱、我提议啊，为咗10年之后嘅中国队，我哋饮杯。
2: 好，咁就干咗呢一杯为本土足球煲嘅靓汤，
4: 干杯！
5: 为世界杯嘅靓仔，
2: 哎呀，
5: 讲笑啫，我哋为咗佛山足球，
4: 干杯！
1: 为咗2002，亦都为咗2036，啊咁上下噶啦，中国足球总有一日系会得嘅，
4: 得嘅，好。嗱，我张婶都讲翻句啊，世界杯又好，粤超又好。西甲又好，最紧要咧就系呢班人最中意咧坐埋一齐为波讲为波笑，呢、這个咧系足球最珍贵嘅。
1: 诶、哎，张婶高健又塞钱喺我哋袋啦，诶、哎，
4: 饮杯。

0: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世界杯你点睇？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0: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1: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0: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1: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0: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1: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大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0: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1: 守护千年嘅岭南鳌鱼税收，化作你身边嘅吉祥文物啦！
0: 独占鳌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纪元。
1: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元，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0: 嗱嗱临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

0: 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百济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言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0: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4: 我们跟特殊儿童的有效沟通，张老师这么多年详细很细致的研究、也会发现孩子这种就是从生理机能各方面去了解孩子，包括生理了心理。
5: 我很想跟家长分享的就是说，家长很难受的时候，就是很崩溃的时候哈，就是会自责，很愧疚嘛，总觉得自己把孩子生出来，孩子是一个特殊的孩子，能力比较弱，是自己的错。或者说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就是老是教不好他。
4: 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希望方法我用方法就可以了。
5: 嗯，
4: 但最后其实我们没有很沉下心来去了解他根源的一个问题。
5: 对，
4: 就是你看根源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的一个机能上面问题，脑部发育这些原因。
5: 对，
4: 其实当我们了解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怎么去做了。真的是从孩子生出来这个阶段到他们真正接纳，其实需要多长一个时间，他需要走一个什么样的历程，
5: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我们的空中家长学校很有必要，科学的普及很有必要，就是这样。就有的时候我会掉过头来，本来我是帮家长的，最后我就很想站在我们这些学生的身上角度来说，就是你们理解一下我们的孩子吧，就很痛苦，都要喊出这样的话，就觉得你们不懂他。
4: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有些时候是存在于为什么不懂，有些时候
5: 因为
4: 我们不接纳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我已经把他生出来了，我还没能完全接受我孩子这个状况。所以您刚刚说到有自责的，就有难受的。
5: 对，
4: 你只能接受了你才能往前走。因为我也看到您就是也接触一些很优秀的家长，他们真的很细致，因为孩子这个情况他们就放下了他很多的思想包袱。当他们放下了思想包袱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走得特别好，家长也是从那困苦当中走出来了。甚至他们还会去帮助其他的孩子，
5: 对，
4: 或其他的家长。
5: 我觉得可能是学习吧，可能是需要学习吧，但是这个学习不是浮于表面的学习，就是听说哪里有个绝招，有个秘方，我就去给他治疗，我就去学这种方法。我觉得可能先要从根里面去学。
4: 了解。
5: 你看我们说的这些其实都是有很深厚的理论基础在背后，
4: 对，
5: 它是有这个理论背景的，但是这些背景这些理论一定是来源于孩子真实的情况分析得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要学，就是我经常说那句话，就是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如果你知道了所以然，你才能真正的接纳他们，还不是表面的接纳。
4: 明白。
5: 对，这种接纳就像我一样，就是我看到他们一定要逼他的孩子学十一类的加减法，那个孩子是重度的，是一个糖宝宝，我就很着急，我就很心痛，我说他的学习资源本来就很有限，这个时候你应该让他去学生活自理，学会怎么擦屁股，怎么穿鞋子穿衣服，女孩子大了让他学会处理他自己的例假，这样才有人的尊严，而不是一定要学这个十一类的加减法。十一类的加减法现在我们有这个电子支付，对吧，又有这个直接的这个计算，还可以拿个豆包他会说话让他直接说，有电子计算器，很多方法都可以用。既然我们现在的这种智能，这种科技，这种 AI， 对吧，已经可以帮助了人类，你完全可以把这个避开，
4: 对，
5: 通过我们的手段帮助他，然后学习他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他的学习资源真的很有限，他的大脑是有限的。
4: 我最近听到有一句话我自己还蛮深刻的，什么叫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其实它是在于什么基础。

0: 上呢我们对孩子的深度理解的基础。
1: 哎，对，非常好，就是这个词、哦、是的，家长出问题的就是没有深度理解，
0: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很爱他，你看、嗯、我给他吃好的穿好的、嗯、甚至穿的是最好的、嗯、我不爱他吗？我很爱他，我才会给他最好的、嗯，但问题就是我们这种爱很多时候它变成了一个障碍的爱了，
1: 因为物质的能看到嘛，是不是我更容易交差，
0: 因为孩子的这种出生或孩子这样的这一个状况会让家长会带来很多的感受、嗯、难受的委屈的，或者甚至我们会有一些就是被看不起的那种感受，
1: 对对，
0: 自卑的感受，所以正是这种感受而萌生出家长我说我要给他最好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你给他的不是他所需要的，
1: 你给他的是你认为最好的，
0: 这个不是爱，这是障碍的爱，而不是真正的无条件的爱、嗯。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现时天气呢是多云，吹一到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少70%，最大90%。预计明后两日高温晴热，局部有雷阵雨，需要注意防暑防晒。
1: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是有心意、有文化的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

0: 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歌曲《跟着共产党走》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40年。1940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为献礼党的生日，凝聚抗战民心，鼓舞军民斗志。歌曲由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文工团受命创作，在校任职的沙红与王九明携手担负起歌曲创作任务。二人深耕革命一线，亲历根据地军民奋勇抗敌、坚守家国的热血场景，心怀对抗战事业的无限热忱，怀揣着紧跟共产党奋勇前行的坚定信仰，灵感迸发，一气呵成，仅用短短10分钟便完成了整首歌曲的词曲创作。随后跟着共产党走迅速传遍各大抗日根据地，成为黑暗岁月里照亮前路、凝聚人心的精神号角。跟着共产党走是重要历史时期中歌颂党的经典作品，从战火纷飞的年代传唱至今，已成为凝聚人民信仰、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作品。

0: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广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日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加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加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话说李渊得到一位黄面皮的擎五恩公，即是秦擎了，搭救打退了贼人。当晚一家大细和奴仆兵丁在一间盘谷子借宿，咁啱李渊夫人10月怀胎，就在寺内生落一个仔，是李渊的第四仔，改个名叫做元霸。盘谷寺的老方丈叫做咒渊和尚，文武相传又好有学问。李渊同他倾谈起来非常之投机。
3: 倾倾下偈，偶然担高头一睇，见到墙壁上面挂着一幅画。画是画一块石头，画得个剔透玲珑。画的两边又配着一副对联，上面写着宝塔凌云，一日江山无边清净，金灯待月，十方世界就何等悠闲。下款是咏阳柴少四个字。李渊见到画和字都咁好，就问咒渊和尚话：这个是什么人的手笔啊？
4: 他是我一个俗家小徒，姓柴名少，字自昌，乃是咏阳人士。他父亲柴粒曾经做过咏阳刺史的。
3: 哦，原来是柴粒的仔是吗？
4: 是啊，小曾和柴粒本来是金兰好友。唉，可惜他已经作古了。现在柴少父母双亡，就在庙里面跟着我读书，同时又学习武艺，他个人好聪明的。
3: 啊，我同柴粒亦都是老友，今日遇见故人之子是十分有缘，唔该老师傅请他嚟，等我见见他啦，好嘛？咁咒渊和尚我连忙叫人啊，请柴少出嚟相见。李渊见到柴少生得面如敷粉，眉清目秀，五官端正，气宇轩昂。同佢倾下文学武艺，柴少啊对答如流，李渊个心啊十分喜爱佢。到咗第日，佢问下咒渊和尚，先至知道柴少仲未能结婚嘅。李渊就托老和尚做媒人，将自己嘅大女凤阳小姐就许配咗俾佢。咁柴少亦应承咗，立即跪低叩头拜见咗外父，又多谢咗媒人。咁啊，大家都好欢喜高兴。李渊呢一直在盘谷寺住到个仔满咗月，然后先至多谢咗老和尚咒渊率领家眷上任。临起程嘅时候，佢对柴少话：你暂时喺呢处跟随老师傅学艺，等过咗两三年啦，学成之后再请你嚟太原成亲。而家我留低5200银俾你，劳烦你将呢个盘谷寺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仲请老师傅拨出个跨院，起一间生祠，做一个我个恩公擎五将军嘅形象供奉喺里边，早晚就装香拜下，答谢佢救我全家之恩。你千祈要记住就好啊！
4: 李渊又将佢呢位恩公嘅面貌打扮、兵器马匹嘅样子，详详细细咁讲晒俾柴少听。柴少一一二二咁记好晒，收咗银两，李渊咁先至带领住家眷上任，就直奔太。

0: 蔽缘而去。咁呢啲呢，呢处就唔讲佢咁多啦。而家我哋翻转头讲下秦琼。当时佢拍马飞奔翻去树林里边，翻身落马，范虎同埋四个差人见到秦琼满面都系汗，惊惶失色。范虎就问啦：二哥，咩事啊？秦琼就话啦：贤弟，你唔好问咁多啦，我哋快啲走吧啦。范虎同埋四个差人唔知道咩事噃，咁就快啲压住犯人，跟住秦琼上马赶路。到咗夜晚，搵到间客店住落啦。秦琼咁先至静静地对范虎一个人讲咗林同山揸树缸拣打杨广嘅事佢听。范虎就话：哎，二哥，你啲土真系撞板撞到硬晒啦，我哋真系要快啲走至好啊！第二日，秦琼、范虎未等天光就起身，叫醒晒大家，急急忙忙离开客店啊，直奔山西。好啦，闲话休提，呢一日佢哋嚟到浮山县，面前系两条大路分叉，向东南嘅系去泽州嘅路，向西北嘅系去泸州嘅路。咁两个人喺呢处就要分路啦。秦琼话：贤弟，你押十名犯人去泽州交案，我押八名犯人去泸州交案啦。范虎就话啦：好啊，咁你同我一人带两个差人去啦。秦琼话：唔使，我一个人押住去，担保冇事嘅。你哋去泽州交咗差，就嚟泸州揾我，我哋一齐翻山东啦。范虎就话啦：咁睇过先啦，我哋喺泽州如果公事办得早呢，咁就去揾你一齐翻去。如果公事办得迟，咁我哋或者直接翻山东啦。咁我哋喺屋企再见面啦。讲完，分好咗行李，范虎同埋四名差人押住十名犯人就行去东南大路，直奔泽州。咁呢处就唔讲佢，因为净系讲阿秦琼要押住呢八名犯人，行上咗东北嘅大路，一直去泸州。呢一日就嚟到泸州天堂院。喺西门入城已经系黄昏嘅时候，佢见到路边有座客店，招牌上面写住皇家老店四个大字。秦琼压住啲人入咗去，喺柜房有个人行出嚟，佢话：老爷，开房住系嘛？秦琼就话啦：冇错，同我哋搵几间清静啲嘅房间，有冇啊？呢个人一睇秦琼呢，就知道是押解犯人的长界官差，他就连忙说了：老爷，我们这个跨院里面呢刚刚有两间上房，但呢就不算很大的，那请老爷去看看啱不啱啦。好啦，我们听日就去衙门交案的了，大小都无所谓，求其住一晚就是了。那一边讲一边跟住店家就来到这间跨院的两间上房看看。咁呢两间上房虽然唔系点阔大啊，亦都仲算干净企理。呢个店家连忙打咗盆洗面水嚟，点着灯。秦琼就将马匹交俾店家，佢话：好啲喂一匹马。店家就话啦：梗系啦，一见到你呢匹马就知道系好脚力嘅好马，咁当然要好好啲喂啦嘛，老爷。系老爷，你放心得啦。秦琼喺马上攞咗双簪落嚟，搬咗行李入房，又要咗酒饭。过咗一阵，店家将酒饭捧上嚟，咁大家就食。店家对秦琼话：老爷，你喺边处嚟噶？你老人家贵姓啊？
1: 我喺山东嚟，我叫做秦琼。
0: 啊，原来你就系山东嘅秦二爷啊！哎呀，好多人客都提起过你噶啦。
1: 你贵姓啊？
0: 小姓王，我是本地人士，在那处开了一间客店都有成十几年了。你看我笨嘴笨舌，为人就几忠厚，故此啲街坊呢同埋来来往往嗰啲客人呢都嗌我做好人王嘅。
1: 啊，原来你就呢间客店嘅老板，失敬失敬。秦二爷啊，唔使客气，我亦系一个鍾意交结朋友嘅人啊。
0: 好快脆，秦琼同啲犯人食完饭，执拾好碗碟，咁好人王就送咗茶水嚟，佢话：
1: 秦二爷，请饮茶啦，一路辛苦晒啦。
0: 早啲唞啦，今晚我就唔嘈你啦。讲完就翻出去铺面咯。当晚一夜无事，到咗第日天光，秦琼就押住八名犯人嚟到天堂院衙门投案。衙门嗰啲官差一见到系山东嚟嘅差事，就请秦琼入咗去班房，同本衙门嘅两位班头金甲同环见面。咁大家客气咗一番。金甲同同环呢，早就已经听讲过秦琼嘅大名，佢哋连忙拱手行礼话：哎呀，秦二哥，你几时到噶？系咩案啊？秦琼就将案情讲咗俾佢哋听。咁金甲同环听咗就话啦：秦二哥啊，乜你介嚟呢啲犯人就系呢件案噶？哎呀，好啦好啦好啦，本院吴大老爷啊，就系因为呢件案罢咗官噶，而家已经办理咗交代噶啦，就等住新官接任嘅啫。有呢件案既然俾二哥你破咗，咁我哋要禀告太爷听，等佢宽你下都好啊。咁两个班头就叫差人款待住秦琼，然后自己入去里边书房禀告吴知县。吴知县听见系呢件漏网大盗嘅案，亦都好欢喜，就吩咐两个人升堂侍候。金甲同环出嚟就准备升堂啦，嗰班衙役三班站立喺堂口，我嗌过堂威，吴知县出嚟升堂坐落。咁叫秦琼上嚟呈上公文，吴知县叫人点咗犯人嘅数目，就将啲犯人暂时收咗落监。佢话啦：秦琼，你一路辛苦啦，本来应该将回文俾你，但系我而家已经卸咗任啦，乜嘢都结束晒，咁啊等候交果。呢几个犯人不过系暂时收监，等到新官上任再嚟办理。接任嘅蔡大老爷本应该前几日就应该到㗎啦。唔知为咩事到而家仲冇嚟。我諗再过两日佢亦应该到任啦。我暂时批100两奖银俾你，等到蔡大老爷接任你再嚟领啦。秦琼多谢咗知县落嚟，又讲俾金甲同环听，话自己住喺西门皇家老店，就祝福佢哋两个话：新官接任之后呢，我如果唔嚟就唔该你哋两位派人嚟搵一搵我。金甲同云就话：得，二哥你请返去客店等候啦。蔡大老爷一到任，我就即刻送信俾你。咁秦琼就辞别咗佢哋两个人返去客店。秦琼返到客店，好人王见到佢返嚟，就连忙依起棚牙咁迎接：秦二爷返嚟啦，差事交代完啦嘛。犯人就交咗喇，不过公事仲未曾办完，新官蔡大老爷仲要过3-5日先能够到任啊，故此我要喺呢处等候几日添。唉，咁真係我同阿秦二爷都有缘啦，咁留多你喺度住多几日，我同你准备酒菜下。啱啦，我正係觉得肚饿，你叫佢哋随便整几味送嚟，我饮下酒。唉，得。咁好人王啊连声答应，嗱嗱声出去准备，好快就开始摆位。四壶酒、四小碟、四大碟，冷热就总共8个餸。秦琼话啦：老板，你唔使自己喐手啦，叫你啲伙计做就得啦。哎呀，秦二爷你有所不知，我呢啲算是小本生意啫，就厨房我用咗2个人，另外仲有一个打客杂。我呢就连冬带火，老板又是我，伙计又是我，事后客人又是我。我哋本来呀就是咁嘅啫，本钱少咪係咁求求其其嘅。何方二爷你係初次嚟我呢处，你叫第二个人嚟到招呼就怕唔够周到啊。秦琼一边饮酒一边话：老板你太客气啦。我喺呢处等候蔡大老爷嘅批票回文，咁一个人亦唔住得2间房，同我搵间单间就得啦。哎呀，秦二爷，你就住呢2间咪好咯，又清静又宽敞。等你老人家领咗回文上银，仲在乎啲跌得小意思嘅事咩？咁好啦，食完酒饭，执好碗碟，于是秦琼就喺好人王嘅客店住落啦。点知一住？
1: 麻烦咯。

0: 所谓非列管成瘾性物质，是指尚未被国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列入管制，但具有成瘾性并能对身心造成严重危害的化学物质或药品。非列管绝不等于安全，它们的危害与毒品等同，一定要警惕这些非列管成瘾性物质，危害很大，尤其是郁美片，作为右美沙芬的替代品，其成分存在双重风险。在我国，这些非列管成瘾性物质均受到严格监管，非法生产、销售国家管制的危险化学品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等刑事犯罪，而吸食或持有则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受到行政处罚。鹏鹏提醒您，非列管不等于安全，珍爱生命，远离一切不明吸入物和药物，青春有无数种可能，别让错误的选择毁掉所有可能。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一百零五载风雨兼程，一百零五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6: 开车嗰时慢啲啊！
7: 佢是最啰嗦的一个。
6: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7: 佢是最牵挂的一个。
6: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7: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8: 爸爸，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9: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8: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10: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11: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12: 咳，动作快啲！咳，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3: 拍戏可 E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4: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3: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4: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3: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4: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鍾意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

0: 杯，安全吹腾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暴热消，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3: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4: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咧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嘅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7: 晚上的8:07，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先来看看天气先。由于挨晚落咗场雨嘅原因，出面嘅温度都係下降咗一啲嘅。28.3摄氏度。预计今日下午到听日啦，佛山都係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去到明后两日，太阳公公再一次出嚟啦。最近嘅天气非常之反复，一时落雨，一时出大一大嘅太阳。同样配受天气困扰嘅，仲有半球以外嘅欧洲。最近欧洲热浪逼人，睇咗好多嘅新闻先知道，原来目前欧洲嘅空调普及率只有20%，但系最近巴黎40度嘅高温。有住咗院嘅一啲家属想俾老人家喺医院嗰度装一个移动空调，结果被院方拒绝，理由系惊线路老化，又或者系惊破坏咗建筑规程。更加荒唐嘅系啦，仲有人担心如果你装咗空调，人哋冇，咁呢一个咧就视之为唔公平啦。哪怕高温令到医院里面好昂贵嘅 MR 机都瘫痪咗啦，但系原则好似比人嘅感受更加之重要。 最近睇咗呢啲新闻之后啦，我觉得都唔系似严肃嘅新闻，好似系一出又一出嘅黑色幽默。以前我哋总系以为嗰啲精致有序嘅生活背面，原来都有咁样嘅墨守成规。但系喺面对人嘅前边，呢啲规矩似乎都冇发生任何嘅改变。你话呢一个系好事，定系唏嘘啊？无论点都好，最近天气多变，我哋先唔好理欧洲嗰边，我哋理下亚洲，理下广州，理下佛山先。大家记得多饮水。

来自张信哲，微风掠过。听完这首歌之后，你会不会觉得温度都降了一些，自己的身心都清爽了一些呢？之前有人说欧洲人不装空调是建筑艺术的胜利，是环保的高级象征。那个时候我们似乎总是习惯透过西方的镜头来审视自己，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才是标准的答案。但是现在你看看，为了抵御高温，大家开始抢购空调，甚至将中国猪场的那些空调都转手买走。其实所谓的文明标准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或者过几年之后，欧洲人可能又会说，装空调才是真正的环保，真正的文明。一切都会有反转，咁就令我哋更加睇清楚一个事实，就係外国嘅月亮未必比我哋圆。随住我哋国家越嚟越强大，我哋有咗自己嘅底气，唔再需要用人哋嘅标准嚟定义自己。其实做人何尝唔係都係咁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过去好多时候，我哋总系鍾意将嗰把标尺俾咗人哋，用人哋嘅标准嚟衡量自己，衡量自己个仔，总系攞住虚心使人进步，攞住知耻而后勇咁样嘅心态去激励我哋去进步去前进。只不过时代都变啦，我哋嘅生活模式、教育方式，是不是都需要变一变呢？

当天气高温嘅时候，佢哋开始实行限酒令。唔知道限酒令实施嘅时候，仲可唔可以饮咗呢个莫希托咧？

0: 除咗话唔用人哋嘅叙事模式之外咧，仲有一样嘢都比较得意嘅，就好多新闻都喺度报紧。我哋佛山嘅嗰个品牌有一款嘅移动空调喺欧洲卖爆咗啦。好重要嘅一个原因系呢个品牌通过法务嘅介入啦，精准咁卡住晒佢哋嘅法律底线。譬如话法国规定制冷剂超过两公斤嘅就必须由持证人员去检验。咁呢个佛山品牌嘅空调制冷剂嘅容量啱好就系 1.99 公斤。意大利要求空调必须由专业嘅人员去安装，私自安装最高罚款10万欧元。而呢个品牌嘅空调系唔需要打孔嘅，亦都唔需要连长嘅挂件，晾喺个窗度就得啦。德国规定夜间嘅噪音唔可以超过35分贝，而佛山嘅呢个品牌嘅空调出口欧洲嘅嗰一款静音模式啱好就35分贝。呢个令到我突然之间谂起，既然呢啲法律法规标准系好多好多年之前定嘅，亦即系话符合当时嘅嗰个叙事模式，符合当时嘅嗰个情形。只不过时代会变，情景会变，我哋系咪仲应该攞住旧日嘅尺嚟量度今日嘅事呢？睇下留言先。锦上添花话：热出人命仲要过保护建筑，有啲荒唐。007就话：系啊，都有睇新闻，就话欧洲电费贵，环保要求，仲有各种各样嘅安装费。唉，果然系好奇怪嘅标准。所以有时候有原则或者是好事，但是洋葱话事计，所有的原则都应该遵从一个原则，那就是以人为本。当环境，当我们的叙事情景都发生了变化，还坚守一些危及生命的原则，那似乎就显得有些荒唐了。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3: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鱼税收，化成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2: 独尖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3: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拨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4: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渣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七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在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2支108蚊，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5: 广湛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日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加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加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 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八点二十三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同我互动的方法可以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亦都可以通过我的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有啲人话呢个冧太难记啦，咁你就输入洋葱946。洋葱系汉语拼音嘅全拼，然后再喺后面加946呢三个数字。除此之外，你亦都可以喺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当中进行留言。阿娇话今日本来有啲 emo 噶，但系听咗啱啱两首轻快嘅歌，突然之间整个心情都好起身。今日六月嘅最尾一日啦，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心情。

0: 来自冯允谦的作品《真得不似是真》。阿谦就话：系咯，都2026年啦，点解仲会有人攞住一成不变嘅标准去要求一个人嘅咧？我讲紧嘅系我嘅爸爸，所以你哋之间发生咗啲乜嘢剧烈嘅冲突，定系话喺某一个事上边发生咗分歧啊？阿宇佢截咗一个同父亲之间嘅微信留言俾我睇，阿宇嘅爸爸系咁写嘅：今日朝早你阿嫲问你点解仲唔结婚，你阿嫲话唔知道咩时候就会离开呢个人世，仲未见到你结婚。人哋屋企嘅小朋友边有未结婚嘅？是不是我们家的这个出现了问题？我们都是社会上的人，都有头有面，你不结婚，我和你阿妈块面往哪里放啊？阿宇他截完这个截图给我，配了两个很无奈的表情。所以无奈的点是因为你阿爸在乎的是那块面在哪里放，而不是你的感受啊。可
1: 晚上8:30，
2: 不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3: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2: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3: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2: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4: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4: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4: 系妻子、
0: 系父亲、
4: 系母亲、
0: 系打工人。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4: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4: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其实我哋嘅节目一直都会收到好多家长嘅留言，话点解我嘅小朋友都唔理解我、唔支持我，甚至远离我而去。但系喺所有嘅留言当中，我只系睇到我，而冇小朋友。

最尾呢句歌词系以爱之名，你还愿意吗？我都是为你好啫。来自周深翻唱的《起风了》，我为你好是真的，我的初心真是希望你的人生可以过得快乐、丰盛、圆满，这个都是真的。於是很多人问，为什么个仔、我个女一啲都不理解和不支持我呢？因为在这个谈话场当中，他们的自主权消失了，这个都是真的。人生的下半场是他们的事，父母固然不希望子女过住很多悲惨的生活，但是往往这些的担忧焦虑都是用过往的标准去衡量的。边个知道好多年之后他们的生活会过得怎样呢？其实只有他们知道，只有他们埋单。今日我们用着为你好这个标准出发，他日埋单的是边个？向往自由话，最近发现家长的要求会源源不断，未拍拖的要求拍拖，未结婚的要求结婚，未生仔的要求生仔，生了第一个要你生第二个。跟着他补了一句，我都在这一群家长的队伍之中，然后发了三个无奈笑的表情。那所以你都依然会继续，是不是？晚上的8:38，如果你有心事的话，欢迎你发送到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可以发送到14700-90053这个微信私人号。小关的留言，小关说，洋葱你好啊，我个仔今年读初中一年级了，自从小学6年级到初中之后，

我就一直都唔夠膽睇老师发过嚟嘅成绩单。我觉得成绩单好似一把刀咁插喺我嘅心度，我真係唔夠膽睇。可能我真係太紧张我个仔，又可能真係我嘅期待太高啦。佢一次又一次咁令我失望，我甚至都唔夠膽问佢关于学习嘅事。我知道呢个係逃避，对佢嘅学习唔可以唔关心，但係我就说服唔到我自己囉。记得六年级嘅时候，老师投诉话我个仔上课唔专心，作业马虎，我就专门放低工作，日日返屋企盯住佢做功课。佢就想唔去返学啦。而家嚟到初一啦，佢冇话唔返学。唉，不过我总係觉得佢唔学习嘅料唔系我期待嘅样囉，我应该点做啊？洋葱啊，我一直都有个阴影啊，驚俾佢压力佢就唔返学。我知道要关心佢嘅学习，但係我又说服唔到我自己，真係好烦啊。我个仔有啲内向㗎，名次算係班上嘅下游。我唔满意，我希望佢努力学习，名次中上啦。来自小关的留言。

0: 今日是中考的第一日，我刷小红书的时候刷到有记者企咗喺我母校嘅门口，去问考场出嚟嘅学生：你今日考成点啊？有一个初三嘅毕业生，用一口标准流利嘅粤语回答话：唉，反正该做嘅都做完啦，作文有啲难写。记者就问佢啦：咁你心仪嘅高中系边一间啊？他说：我没有报到任何的高中，我报的是职中，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不是学习的那块料。在这个层面上，爸爸妈都没有过多的介入，而自己即将要读交通运输方面的专业，他对交通运输方面的专业头头是道，表达非常之清晰。如果你就咁睇呢个视频，佢一定系非常之优秀，有自主决定自己未来嘅能力，表达非常之清晰明了，仲有就系踩中咗好多人嘅心底里面嘅痛，就系识讲广东话。但系如果我哋用另外嘅一套标准去衡量佢咯，会唔会有咁样嘅画面？调皮咯，曳咯，唔听我话咯，成绩差考唔到高中咯，作文只系写完就算咯，不求高分咯。你睇下，同样系一个客观嘅事实，企喺唔同嘅角度，原来我哋系会有唔同嘅标准噶。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人对嗰啲一旦打破咗健康状态嘅嘢，总系希望佢能够快一啲，快一啲康复起身。无论系身体嘅疾病，正系心灵嘅疾病。但你有冇留意到，凡系自然嘅嘢都系慢噶。太阳会一啲一啲升起身。到黄昏嘅时候呢，有一啲一啲咁落下，花朵总系一朵一朵咁开，凋零嘅时候亦都系一瓣一瓣咁落下。嗰啲骤然就发生急变嘅嘢，多数都系灾难，好似火山爆发，好似地震，好似狂风暴雨。而一个细路仔嘅成长都系好缓慢嘅，特别系如果佢受过心灵上面嘅重创。一个人要修复创伤，要改变，要变得成熟，亦都是一个好缓慢的过程。看似好重复没有变化的日子里面，其实他的内心在慢慢慢慢生长新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耐性，安心去等待，去坚持，去小心呵护。始终相信只要我们不打扰，不设防，不破坏，就是最快的成长速度。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5: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6: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5: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6: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6: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雨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5: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6: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5: 发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0: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嘅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3: 晚上嘅8:49，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系洋葱。水浮萍话：今日中午嘅时候，我打电话俾老公。同佢讲个仔中考，你唔好闹佢，唔好俾压力佢，等佢安心考完。成绩系点，可唔可以上好学校，其实呢一刻我哋无能为力噶。为你嘅理智，为你嘅中立。点个赞。轩仔话：听咗呢条留言之后，我听到咗呢位妈妈嘅忧虑。其实都谂翻当时嘅自己啊，嗰阵时我嘅成绩都好差，我阿妈都希望我系成绩优秀。咁但系每个人嘅学习能力都唔一样噶嘛。我有一个小小嘅猜想啊，唔知道系咪细个嘅时候冇实现嘅愿望加咗喺自己嘅仔身上呢？你前面嘅经历我系知道嘅，不过咧，我哋唔好千万唔好咁轻易咁去贴标签。贴标签有一个。可能会令到自己觉得啊，会快一啲了解对方，但系咁你就会一足高打沉一船人，可能对方唔系噶。阿华就话：虽然我系当年人哋眼中嘅好孩子，但系我从来都冇要求我嘅细路要点样好点样好，我只有一个要求啫，就系佢哋身心健康就可以啦，冇必要同人哋去争，人哋去卷。人生的路有好多，冇必要喺一条路上边行到死啊！其实有好多人唔相信噶，佢哋因为用分数呢一个标准衡量咗太耐太耐，所以佢冇办法去接受分数以外嘅一啲标准，因为嗰啲。是有变数的。然而社会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都是充满着很多的变数。那为什么我们用一成不变的尺去衡量已经变化的现状呢？我当然不是说读书不好没用，而是小关都明知道自己的小朋友不是读书的料了，我还是很希望他可以成绩中上，可以听教听话。在所有的语境当中，只有你的希望，那你的仔呢？他的自主权在哪里啊？

当然讲出咁多嘢唔系话嚟批评啊，小关你。如果你问我可以点样做嘅话，有一个比较快嘅方法嘅，咁就系接受自己个仔系咁嘅样。咁点接受呢？下次发成绩单嘅时候唔需要逃避。

你好驚睇完之后自己嘅情绪会激动，但係你有一日唔睇，你嘅内心始终都会有一个幻想，就係我唔睇呢一样嘢就唔存在㗎。咁意思就係你都未能够完完全全去接纳佢此时此刻就係呢个样。所以如果你问我一个可行嘅快速消除焦虑嘅方法，就係直视呢一张成绩单，然后话俾自己听，哦，佢係我仔，佢无论点我都係爱佢㗎。玲玲话：洋葱你好啊，今晚要嚟多谢你，听咗你昨晚的说话，心情放松了一些，知道要好好照顾自己。你的说话我可以撑两到三日啦。今日朝早七点半钟做到晚黑的八点四十五分啊，条脷隔离生了个痛痛的小点，喉咙都肿了，晚上讲不出说话，身体无力，但是呢心情舒畅了不少。所以发条信息过嚟，多谢你。其实我好满足噶啦，因为药效啦，通常只有半日，医生开嘅药顶多都系三日咗紧。但你话听我嘅说话可以硬撑两到三日，咁 OK 噶。两到三日之后乜嘢情况，我哋都可以坦然咁去面对，因为无论点呢个都系我嘅身体啊嘛，系嘛？晚上的8:58，如果你们都有心事的话，欢迎你发送过来14700900053，又或者是加我的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洋葱是吃得的那个洋葱，心灵呢就是心灵地图的那个心灵咯。阿善话今晚傍晚的时候落了场雨，心情都好了不少。心情呢就在我的朋友圈里面留言说，今日的心情是心里面一片安稳，没有半点的波澜，可以用风平浪静来形容。希望每日都可以拥有这样的心情啦。所以你看看，有时候开心不一定是最好的，平静风平浪静都可以是非常之写意的。叮当话咁快，2026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了。

0: 是啊，今日已经是六月的最尾日。通常呢在年底又或者年初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立一些 flag 去一些愿的。不如我都问一下大家，你今年年头许低的那个愿望实现了一半未呢？同自己做返一个年终，中间的那个终，年终总结嘛。我都好想听下你哋嘅嗰啲愿望啊，立嘅嗰啲 flag 㗎。嚟到公众号当中或者係花生板块当中话俾我听。
1: 晚上九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係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2: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13: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12: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13: 系丈夫，
12: 系妻子，
13: 系父亲，
12: 系母亲，
13: 系打工。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12: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13: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1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3: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14: 晚上的9点02分，水浮萍话找不到昨晚播出的那集清心雪。欢迎大家关注洋葱粤语这个号，然后在视频号当中找一找，那里面有所有的清心雪的。昨晚的那集是第19集。

阿峰留言话：洋葱你把声好感性，不过唔系 sexy 咁解，而系感冒咁解。所以大家要好好咁保护自己啊！讲到年初嘅愿望实现咗一半未呢？名利双收就话洋葱啊，到咗6月30号嘅呢一日，我定低嘅目标好似都仲未达标啊！但系感慨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啦。阿峰就话，其实目标已经完成咗一小半，就是工作上面有所进步，所以都为自己鼓个掌噶。轩仔就话，四月份嘅时候实现咗一个愿望，就是如同歌里面唱嘅一样，喺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系咪？呢位叫做铁锅炖大鹅啊，你个名好得意，因为用粤语读应该系铁锅炖大鹅。某日深夜嘅12点，我同朋友压马路，倾到我嘅屋企，朋友突然之间同我讲：你阿爸真系好犀利啊！原来佢识得做咁多咁多嘅手工，好酷啊！但点解你每次倾起佢嘅时候都觉得佢唔存在一样？听咗朋友咁讲，嗰一刻我恍然大悟，其实我阿爸同我一样都咁酷，只不过过去伤害过我呢一个系事实。原来一直以嚟佢都以一个唔存在嘅状态活喺我嘅人生当中。嗰一刻我和解啦，或者讲我哀悼呢一段父子关系。佢当然有佢嘅梦想，有佢嘅爱好，有佢嘅人生，但系我亦都有我嘅恨。我可以保持我嘅情感，可以保持对佢嘅不理解，就咁一直行落去。

呢一刻我觉得我哋两个好似系有血缘嘅陌生人，唔需要过度深刻嘅联结，咁样我谂我哋都可以轻松咁做自己吧。

所以大我，你是会觉得暂时没办法去原谅他，是不是？我们不需要马上说，哎呀，我理解他，我都知道他的不容易，而是有时候亦都可以理解自己，顺从自己的内心，这一刻我做不到就做不到了。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广站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9点16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阿诗话，经常听人讲道理我都明，但是过不好这一生。点解嘅？其实有时候睇到自己嘅错，又或者系知道自己有不足，系第一步。而去做是第二步，做到了是第三步。只不过很多人只是看到第一步和第三步，个脑知道这件事应该怎样去解决，还有第三步就是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过得非常之丰盛，但是从来都忽略了第二步，就是不问究竟先出发。因为只有出发了，只有勇敢去尝试了，只有勇敢地知道哎呀这个过程有点痛了，我们才知道怎样可以改的。如果不是只是靠着幻想，只是靠着知道，靠着逃避，你是永远都到不到第三个一点上面的。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如果你觉得孤单的话，可以将心事话俾我听。樱花时光就话，仲系忍唔住要对嗰个催婚嘅家长吐一吐槽。曾经读过咁样嘅一句话：遇良人先成家，遇贵人先立业，无贵人而先自立，无良人先修身。所以等选择权、决定权回归到当事人啦。作为旁观者，就唔好乱咁俾人哋施压啦。所以樱花时光你用到嘅系旁观者。有个核心问题噶，施压嗰个会唔会觉得自己系旁观者啦？洋葱你好，你叫我小杨啦。今日我可能有啲衣帽啦，心里边硬住硬住咁。其实都冇发生啲咩大事㗎。就是、落班嘅时候突然之间落咗好大嘅雨。我冇带遮呀。就一个人企咗喺写字楼嘅屋檐下面等雨停。望住路上嘅行人匆匆咁担住把遮行过。突然之间觉得我所在嘅呢座城市好大。大到抄遍咗所有嘅通讯录，都冇一个可以发消息同佢讲我唔记得带遮嘅人。唉，其实都唔系因为真系呢一场雨嘅。就是觉得最近的工作好忙，生活都好似一潭死水咁。返到嚟空荡荡嘅出租屋，点咗几啖外卖就冇食到啦。听住你嘅节目，眼泪莫名就咁流落。

我想问下你啊，呢一种冇由来嘅情绪，到底点样挨过去嘅咧？

0: 的感情来好累。
1: 其实有些情绪你都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它不一定是这一场雨，它不可能是在朋友圈当中找不到人倾诉，它只是所有所有的东西夹杂在一起，终于在落班的这一刻突然之间击退了你了。所以原来有些不是太好的情绪，它只是提示我们，喂，你累了，你要休息一下了。你不需要当好像仇人那将它赶走，它只是一个讯息的邮差而已。就好像今天我见群里面有人讲话，哎呀，这两天呢接二连三地发梦，甚至呢攞豆包嚟做呢个解梦，系咪？唔需要太过在意呢个梦究竟系乜嘢寓意，因为人每晚都会发四个梦㗎，只不过我哋起身之后会全部唔记得。如果你对呢个梦仲系太清晰嘅话，咁就意味住你有好多嘅情绪未好好咁去解决。同样就好似小样你咁，突然之间嘅衣帽有可能係日积月累嘅东西，到咗某一个瞬间佢量变变成咗质变，啪一声咁冲冧咗你最尾嘅嗰条底线，仅此而已啫。所以唔需要同自己讲一定要变好，一定要振作，想喊就喊一阵，想发吽逗就发吽逗一阵。你唔系嗰个卡喺齿轮里面嘅人，你只系有一段路行得有啲攰啦。呢个都系正常嘅。如果你觉得冇人陪，可以再一次将你内心嘅声音通过文字，又或者通过洋葱的私房歌，用语音话俾我听嘅。加油啊！听听报时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晚上嘅九点半钟啦。系啦，如果你哋都想报名洋葱来电嘅话，记得喺洋葱心灵呢一个公众号当中点击洋葱来电就可以啦。
2: 晚上九点三十分。
3: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0: 歌曲跟着共产党走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40年。1940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为献礼党的生日，凝聚抗战民心，鼓舞军民斗志。歌曲由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文工团受命创作，在校任职的沙红与王九明携手担负起歌曲创作任务，二人深耕革命一线，亲历根据地军民奋勇抗敌、坚守家国的热血场景，心怀对抗战事业的无限热忱，怀揣着紧跟共产党奋勇前行的坚定信仰，灵感迸发，一气呵成，仅用短短10分钟便完成了整首歌曲的词曲创作。随后跟着共产党走迅速传遍各大抗日根据地，成为黑暗岁月里照亮前路、凝聚人心的精神号角。跟着共产党走是重要历史时期中歌颂党的经典作品，从战火纷飞的年代传唱至今，已成为凝聚人民信仰、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作品。
1: 你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1: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0: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1: 系丈夫，
0: 系妻子，
1: 系父亲，
0: 系母亲，
2: 系打工。
1: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0: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1: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你学习咗未？一一话今日系6月嘅最尾一日啦，所以无论好坏，我都唔会纠结嘅，允许所有嘅情绪存在。再带有少少嘅期待，从容温柔咁迎接美好嘅下半年。一转眼啦，2026年都过咗一半嘅时间啦，嗬。关于年前立嘅嗰啲 flag， 你完成咗几多啊？头头是道就话年前话会减肥，减肥。但是年终了，这个目标我都是完成了一半的，就是减肥这两个字完成了个肥字，所以个减字就留返给下半年，是不是、OK 的，这个烂 get OK， 收货。小蓝话目标就是赚大钱，不过呢从来都不知道几多钱算是大钱。刘星宇想延续刚刚的话题，就说不要成日拿自己的小朋友和人家的来比，尤其是当着面去比，这样很伤他们心的。我觉得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有什么好比啊？只要他们健康一点，快乐一点，咁就 OK 啦。

默默向上游，致敬每一个为梦想而努力的人。小四话：偶尔放低下脚步，劳逸结合，就为自己充下电啦，咁都系可以噶嘛。理智不会甜话，有人话日子好苦，有人话日子好甜。其实有时候坚持一下，阳光总系会到嚟，花总系会开噶。我成日都同自己讲，唔幸福嘅时候咪坚持一下咯，过两日就幸福噶啦。所以洋葱想问你，真系 OK 噶？一直以嚟都是靠住呢一句说话去鞭励自己嘅。其实人生咪就是高高低低咯，每一次从低谷向上爬，爬上高山嘅时候，每个人都会好开心噶，因为默默向上游啊嘛。但是当你再一次跌入低谷嘅时候，你是会真系嗰种唔开心嘅程度加倍的。但是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原来每一次的低谷都是比上一次会高一点的。意思是我们的低谷已经是比上一次的低谷高了的了。每一次的下跌都为攀升去储一些的动力。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认为的？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劲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2: 我是吴谨瑶，
3: 我叫无所谓，
2: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4: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2: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3: 系咯，无所谓啦。
4: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2: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3: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4: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在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2: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3: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4: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6: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7: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6: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7: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6: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9:47，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呢名用户话：我有个目标好多年都未实现啊，因为呢几年经济环境唔算太好，但系深思熟虑之后，发觉冇负债，有公开，健康平安，咁都算达标啦。希望下半年可以稳中求进啦。阿平话：希望下半年呢，自己可以更爱自己一啲，更关注自己一啲。其实喺某个阶段呢，都承认自己过得唔错噶，但系现实生活当中有好多纷纷扰扰嘅事。又好容易将自己否定。唔紧要，呢个都系正常嘅。正如我哋人生就系起起落落，但你要知道，每一个更新到嚟嘅谷底，都已经比前一个谷底要高一啲嘅。股市都话会震荡啦，何况我哋嘅人生。微信用户话：洋葱晚上好啊，星期五晚上去温泉嘅时候咧，落住雨，我依然开住节目嚟听。旁边嘅服务员好疑惑啊，佢追咗上嚟问：点解仲有呢个节目听噶？唔系冇咗噶啦咩？我话俾佢听，而家系946啊。佢突然之间开心咗起身，仲叫我帮下载佛山家。我慢慢咁同佢讲1-5、8-10咯。佢好开心啊，话要话俾老公听，因为老公咧都好鍾意听。睇住佢好开心嘅样，我深深体会到后面嗰句我唔读啦，赞我嘅收到㗎啦。深深体会到我自己觉得是这个节目的意义所在咯。时代不断在变，出面的世界依然纷繁复杂，但依然有一个熟悉的节目名陪伴在你们身边，你们会不会多一分的安全感了？

0: 芬尼道上啊、弥敦道啊、山林道啊等等，都好羡慕人哋啦，借住地名。呢一首《龙林下》嘅龙呢，是龙子的那个龙，鸟龙的那个龙，将每一个受伤的人比喻为在这一堆鸟龙下面生存的雀仔。他在告诫人，或者上一段感情真的伤过你，但是如果一直都逃脱不出这个龙林的话，咁你係冇辦法去追求更好嘅明天㗎。当然啦，龙林下亦都係一语相关，广州嗰条龙林下路。我哋广东嘅音乐真係做得越嚟越好啦。好啦，最尾嘅时间睇下天气先。听日啦，我哋佛山依然係晴间多云啦，各部地方有雷阵雨，最高嘅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7摄氏度，相对湿度65%-85% 之间。明后两日依然会有高温晴热的概况，不过气温已经有所下降。中午的时分会飙升到30度以上，但是挨晚的时分可能就会更加清爽。好啦，节目结束的时分同你讲一声晚安，跟住落嚟会有洋葱的私房歌，我哋听晚再见。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0: 洋葱的私房歌。大家好，我是明少。我要推介的作品是来自温拿乐队《每当变幻时》。我有时会在想，可能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候，我们都会是听到一首容易感染的作品。当我听温拿乐队去唱的这一首很经典的作品的时候，其实给我的感触很大。因为可能每一个年代的人都会喜欢听这一首的作品。
1: 我们也都藉着这个机会怀缅过去，展望将来，希望在座所有朋友都好像我们温拿一样选择快乐。

0: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我系。

0: 好行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2: 一百零五载风雨兼程，一百零五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5: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6: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5: 吓、啊，唔单止你件衫、啊，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6: 吓、啊，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5: 嗱，三手烟咧就系指烟雾吸附残留喺衫啦、家具呢啲表面，形成有毒致癌嘅物质。传统嘅清洁方法啦，系好难清除噶。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嗱，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啦、哮喘，特别系儿童群体啊。而且就算你阿爸戒咗烟，六个月之内屋企里边都会仲存在三手烟噶。
6: 吓、啊，原来系咁噶，唉，我要快啲劝我老豆戒烟先得啦。
5: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7: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8: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 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9: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1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2: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过去我们听粤语歌常就是粤语老歌这样的一个概念，今天要听到的其实是流行过的一些歌曲里面不那么打眼的作品，可是我某种意义上觉得他们很像遗珠，因为其实真的很好听，可是大概是人太快了，一张专辑你没有办法从头到尾全听过，甚至现在香港的年轻一代歌手出唱片，你都不见得会去打开这个唱片来听。那当然在音乐节目里面也不见得是所有的粤语歌手的作品都能够被推荐，因此他们不为人所知，可是只要你听过你会喜欢他们。马上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麦嘉瑜，叫做《不方便的真相》。

很多人奇怪说，其实现在唱片市场不是很景气，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出唱片？是不是出唱片越来越容易，可是卖唱片越来越难？这个问题和矛盾到底要怎么样来解决？我觉得现代人有一点点悲哀，就是我们其实看到了整个唱片业衰落的一个过程，这就意味着好歌可能会越来越少。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人们也要珍惜，就是能够发现一个好歌的机会，它使得你对于不断萎缩的东西还保有一份热情。郑欣宜，她的妈妈是已经去世的香港知名的艺人神殿侠菲菲，马上来听到是她的歌曲，叫做《拥抱爱》。妈妈去世的时候把她留在娱乐圈，留在歌坛，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对于一个小女生来讲，这里也许是最残酷但是最能够成长的地方。我看过一个人写听这首歌的感受，说觉得旋律太好听，当时听到呢不知道歌名，就拼命记几句其中的歌词，想要去找回这首歌。这跟我的习惯也是一样的，后来发现原来作曲人这个好听的旋律就是郑欣宜本人，而作词是他的御用词人张美贤。这首歌后来收录在电视剧《爱回家》当中，成为主题曲，所以歌曲讲的也是亲情。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当年菲菲沈殿霞把女儿托付给娱乐圈的时候，女儿走这条路其实是一个艰辛的开始，没有了保护必须要自己开拓。幸好这个女生从小接受了音乐的教育，所以走音乐这条路越来越得到认可。她的声音略略带一些悲伤，她的作品基本上都很苦情，跟我们看到她小的时候肥肥胖胖又可爱的样子完全不同。这首歌也算是他苦情代表作了，名字叫做《知错》，词人是他自己的御用词人，叫做张美贤，其实是香港难得的女性词人，她可以把女生的心思还有姿态写得淋漓尽致。最绝的是歌名，一般做错事后人们都会说一句我知错了，张美贤把口头的用语变成了歌词，所以让人听来更有代入感，情绪上自然也能够感同身受。我觉得整首歌最出彩的地方在歌曲结尾的桥段，无能为力又扑了一空，此时高昂的旋律再配上被拆开了的扑空两个字，各种心酸暗自明了。

今天我们听陈奕迅的很多歌，你都会觉得他的演唱已经超过了歌曲本身。有一年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对于不熟悉粤语歌词或者是粤语的人来讲，有一点点困难度，因为有些部分细节你听的不是那么清楚，可是歌词里面又常常靠那些细节来出彩，就是一个字用的好，一个词用的好，让你对这首歌完全刮目相看。所以我觉得在演唱的时候，不通粤语的人不大听得懂是一个遗憾，反而在说话的时候呢，歌手的速度会放慢下来，你倒是比较容易听得懂他在说什么。于是陈奕迅的歌，喜欢他的人我想绝对是从喜欢他的歌词开始，从演唱做另一种弥补。而我是在演唱会当中看到大屏幕上打出他每一首歌的歌词，才暗自惊叹，原来他唱过这么多歌词极绝妙的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十面埋伏》，他在歌里唱了无奈、着急跟悔恨。而在编曲上，这首歌也打破了常规，用人声开头。据说当年的音乐录影带还请到容祖儿来当女主角，最后送一句歌里面的歌词说，全程来撞你，但最后处处有险阻。粤语作为古语的代表，它还是真的在某些用词造句上面让你有柳暗花明的惊喜。

许冠杰有一首歌叫做《双星情歌》，不过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双子情歌》，是献给双子座的吗？还是因为演唱者是两个人呢？容祖儿、罗丽薇。罗丽薇在这里面呢其实是主唱，作曲人本身也是他，整首歌很轻快又有节奏感。容祖儿的声音我觉得虽然没有太多的辨识度，但她的出现频次实在是太高了，你多少也会对这个以努力著称的女生投以一些关注。

0: 晚上10:30。
1: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2: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2: 护航收成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重温经典旋律，
4: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杜科说，大学期间我们都选择了到英国求学，我在谢菲尔德，他在曼彻斯特。2011年冬天在阿姆斯特丹游玩的时候要回英国，但是当天遇到了大风雪的天气，因为我随身拖了一个装满纪念品的红色行李箱，所以去机场的路上耽误了一点时间，我错过了回英国的航班。就在我惆怅想要怎么样再买机票的时候，我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叫我的名字，回头一看，居然是好久没有见过的他。当时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们居然在完全想不到的城市相逢了。后来才知道，那是准备回英国的他也在阿姆斯特丹转机。我记得他接过我手里的大箱子，然后去重新买机票。你知道，在异国机场看到他的背影，觉得我的那个红箱子的颜色是那么好看，之后就一直忘不了那个画面。后来我们就恋爱了。学生时代恋爱跟真正进入婚姻还是有差别的，有的时候斗嘴生气之后，我就会去储藏室看一看那个红色的行李箱，一下子想到在阿姆斯特丹机场他的那个背影，我瞬间就不生气了，因为他一直提醒我们要珍惜这种难得的缘分。

AA 说，我们的爱情信物是一通5秒钟的电话。十年，我们从不熟识到默契，因为我们一直坚持做一件小事，就是5秒钟的电话。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想到对方就立刻打电话过去。很多时候，哪怕只有5秒，哪怕不用说话，彼此也会懂得对方的心。这只是一个小习惯，但觉得很浪漫。就像我每周可以收到他送的一枝花，我想这就是我想要的细水长流的爱吧。

真兰 Stephen 说，我的老公叫熊 Sir， 原因是刚在一起的时候呢，我的工作原因要去异地大半年，很不舍，所以熊 Sir 就带了一只巨大的青松熊送我去报道，说是你如果不开心了就打一打他。再后来我们两个人的工作经常被外派，慢慢的家里面呢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熊，就连婚礼的时候的 logo 也是他。在那些见不到彼此的日子里，

一只熊的陪伴让我们都不会寂寞。你看，爱情幸福就是有这样的好处，它寄托思念，它成就两个人之间联系的纽带，它成为时过境迁之后对于一个情感最好的浓缩跟纪念。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短小精悍的故事里浓缩了人生，配上金曲做背景，这一系列的剧集就是《滚石》。没有人能够在我的背景音乐里打败我，这件事情的证明。当然，说到滚石爱情故事也会有点不足，比如说不同的剧集由不同的导演和编剧完成，质量上可能会有参差不齐，而有的剧情也依然有狗血的部分。但能够透过一首歌来体验一个故事，回忆金曲，顺便呢也能回忆一下自己的过往，这个构思本身已经有它精彩的地方。我看到一位叫做秦大胖的朋友留言说，可能是因为要离职，离开自己的第一个工作了两年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个剧里面听第一首歌就快哭了，有太多的不舍，但未来总是美好的。致敬曾经、现在和未来的自己，他到底听到了哪一首歌呢？在滚石经典当中，这首歌也许是最合适的。

吉影说，不光是异地恋，我和异地的闺蜜也对《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有深深共鸣。去年她有假期来我的城市旅行，有一个晚上我们在酒店房间一遍遍地听这首单曲。我们是中学时候的同桌，大学就分开了，一年大概只能过年的时候回家乡见面，但无论在哪里听到看到这首歌，我都会想起亲爱的他。

0: 自己，倔强自己，给了你。
1: 母比说，滚石爱情故事是我唯一在网盘看了好长时间的剧，一集40多分钟，却像是讲了整个人生的故事，感情真挚，特别是新不了情和爱的代价，我很感动。20集不见得集集精彩，但慢慢看总能有所收获。越来越喜欢这种场景看似单一，其实处处暗藏深意的片子，看别人的故事，学着体会不同的心境，再试着有一点不一样的感受，然后过好自己的人生。我们未必能够在文艺作品当中真正的超越困境，磨砺心智，但在欣赏的那一刻，被五感包围的那个瞬间，会有一些妙不可言的内心触动和感受。我想那是所有艺术品存在最高的价值，当然前提是你以做艺术品的心来完成这些作品。就像我们熟悉的滚石经典，就像这一部滚石爱情故事。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下次见。

0: 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是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

0: 互助的工作团队。
1: 来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
2: 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3: 好。
0: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4: 爹地你回来啦。
1: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0: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舒舒达，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合广播。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叮叮
2: 叮，注意注意，任何需要电子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8: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9: 今天是我跟他在马齐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8: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6: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0: 你讲我听。
1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在深圳送快递已经五年了，
1: 在深圳跑外卖一年多了，
2: 在深圳开网约车开了十年了，
3: 现在是在深圳跑网约车。
4: 我的理想是能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轿车，
5: 为了找嘎过房子，
3: 在深圳买房买车，
6: 好过过咱家里。
2: 希望自己以后的订单越来越多，然后以后自己开车学环游世界。

0: 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 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5: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7: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8: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地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5: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 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128.6 万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 全年发展党员 208.6 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 107.2 万名，占 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 498.7 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10: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9: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11: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 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12: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13: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14: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15: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0: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二十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16: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7: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6: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8: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6: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9: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6: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20: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还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6: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21: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 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 4.9 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4: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八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六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 37.4%。 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3: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4: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 27%。 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 1.7 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 0.64 天。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 50% 及以上的水平。
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歌曲《跟着共产党走》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40年。1940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为献礼党的生日，凝聚抗战民心，鼓舞军民斗志。歌曲由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文工团受命创作，在校任职的沙红与王九明携手担负起歌曲创作任务，二人深耕革命一线，亲历根据地军民奋勇抗敌、坚守家国的热血场景，心怀对抗战事业的无限热忱，怀揣着紧跟共产党奋勇前行的坚定信仰，灵感迸发，一气呵成，仅用短短10分钟便完成了整首歌曲的词曲创作。随后跟着共产党走迅速传遍各大抗日根据地，成为黑暗岁月里照亮前路、凝聚人心的精神号角。跟着共产党走是重要历史时期中歌颂党的经典作品，从战火纷飞的年代传唱至今，已成为凝聚人民信仰、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作品。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1: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

0: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8: 暑假有到啊，点样可以令到小朋友可以过得开心啦，有意义啦？包括我哋讲到嘅关注孩子嘅心理问题啊，健康第一啦。咁呢期开始，我哋揾秀姑一齐嚟倾倾偈啦。
9: 一讲起放暑假咧，家长就谂啊，我好多嘢要做，上学期学得唔够好嘅，补翻上嚟啦，啊，陪佢去玩下啦，去旅游啦，做啲咩咧？我觉得系咪要揸重点？首先要考虑两个大嘅问题，一个咧要特别关注孩子嘅心理健康，第二个咧不可避免嘅要了解今年嘅高考嘅试题。俾咗我哋咩嘅提示？我哋点样利用暑假为我哋嘅孩子做好以后学习嘅铺垫？首先讲心理健康，我睇过一份材料，2026年中科院心理所佢发表咗一份嘢，叫做《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佢里边咧提到全国31个省市。找了超过500,000名的中小学生进行调研。在调查的过程中呢，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首先厌学率，小学的厌学率占了 30%， 初中占了 50%， 高中更加犀利，占到 67.85%。 所以这个这样的数据提示我哋老师又好，家长又好，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厌学啦、弹片啦、唔思考啦、依赖 AI 去揾答案啦。提示我哋要思考一个乜嘢问题咧？就系依家啲细路仔愿唔愿意学，佢哋系点样学嘅？我哋唔能够净系谂哦，我要佢学，我想佢学得更好，唔系咁喎。要知道孩子依家学习嘅情况。第二个点样学咧？唔想谂，有 AI 去查答案，直接就将呢啲答案搬过嚟。这个现象如果唔提醒我哋注意，唔及早去引导咧，可能就会越整越严重啦。所以就唔系话暑假我要让佢学多啲，学好啲，唔系咁。要知道依家嘅我哋好多细路唔系咁愿学，而且咧唔懂得要点样学。
7: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早上7: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新卓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

0: 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0: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广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路况，
2: 好啦，咁而家暂时收到有两个位置缓慢啫，一段咧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往大沥，仲有一段咧就海八路鸭口大桥往广州。不过继续有提醒，因为今日咧就继续有中考啦，咁所以考场周边嘅道路咧系会有临时交通管制嘅，期间亦都禁止车辆驶入，咁所以途经车辆咧注意兜路行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早晨，从946出发。
2: 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我系大田。
3: 我何小明，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2: 咪马上连线气象台嘅值班工程师，就想补查啲。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2: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考虑今天的话，我是一个多云天晴的天气。那考虑最高气温呢会上升到35度左右，那目前呢我是还是有这种短时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考虑持续时间也不会很长。那明天的话我们考虑就是还是维持这种多云渐晴的天气，最高气温仍然会上升到35度左右。那到了后天的话，我市的天气会不稳定，考虑是一个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那后期的话，我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过程。
2: 好的，谢谢。
3: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到禅城慰问老党员并调研社区公益服务机构，要求用心用情关爱党员群众，做好民生服务。
2: 佛山启动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市领导带头捐款，为扶贫济困同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3: 广铁实施新运行图，高铁佛山站每日开行旅客列车98列，车站周边4条配套道路同步通车，地铁站亦都喺今日启用。
2: 佛山举行环两江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资源对接会，推动镇街产业同文旅资源精准衔接。
3: 美团高管到访南海，商讨氢能两轮车示范项目及供应链合作。
2: 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要求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各项工作。
3: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5: 早知佛山。
3: 七日前夕，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到禅城区走访慰问老党员，并调研社区公益服务机构的运行情况。在铁棍社区爱助食堂，唐日峰实地察看就餐环境、菜品供应和食材储备，和食堂发起人和志愿者深入交流，了解日常运营和志愿服务开展情况。他指出，爱助食堂精准对接老年人和有需求人群的就餐刚需，要持续用好公益社会组织力量，完善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坚持党建引领公益发展，推动公益服务和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用好用活社区闲置物业，打造可复制可推广。

0: 嘅社区助老服务样品。
1: 随后唐日峰先后到咗老党员黎如同罗少明屋企走访慰问，详细询问咗身体状况以及家庭生活，送上党嘅关怀同温暖。唐日峰强调，老党员系党嘅宝贵财富同基层治理嘅奉献者，各级党组织要用心关怀老党员，常态化上门走访，全面落实关爱政策，用心解决党员急难受困问题，聚焦养老、便民等群众关切，推出更多有温度嘅民生实事。
0: 佛山举行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启动仪式，市委书记唐日峰、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泰、市政协主席李正华等市领导带头捐款。2010年以来，佛山扶贫济困日活动已经成为慈善事业的亮丽名片。2025年度全市一共接收捐赠资金近3900万元。今年是百千万工程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佛山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通过捐资捐物、结对帮扶、产业援建等多种形式，深度参与乡村产业提振、教育医疗帮扶等重点领域，在服务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大局中贡献佛山力量。
1: 佛山市政协组织开展佛山中央法务区建设专题视察，助力深化法治城市建设，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组实地走访中央法务区，了解建设进展同运行机制。随后的座谈会上，市区司法部门介绍法治化营商环境打造以及法务区建设情况。有政协委员建议，法务区要立足现有基础，突破地域局限，打造佛山法治建设的重要窗口和大湾区标志性的法治会客厅。另外，市政协亦都会积极推动法务区建设纳入年度重点协商计划，持续以协商建言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佛山启动一村一 V 一企结对共建，助力百千万工程活动，通过自媒体服务驿站建设、大 V 进村、网红培育、网企帮扶等工作，形成赋能村居发展的闭环体系。行动首批试点覆盖全市5区，一共26个村社区，结对网络大 V 将深入挖掘乡村特色资源，创作网络作品以及是开展直播，帮助培养本土乡村网红带头人。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说，希望结对村居主动梳理特色资源，网络达人发挥优势，讲好乡村故事，共同推动网络新技术，深耕乡村玉土，助力产业升级。
1: 佛山市工商联联合市发改局举办环两江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资源对接大会，期间市旅行社协会同环两江核心区镇街签约，推动文旅同镇街产业资源的精准链接。请听报道。
2: 与会代表实地参观了广东远航酒业集团和广东怡澳家居集团，近距离观摩本土龙头企业在工业文旅打造、品牌场景建设等方面的创新成果。在随后的交流环节，市发改局负责人就两业协同相关扶持政策作申报要点解读。九江总商会会长关正生和唯意定制的总经理张志芳结合自身的品牌经验，为与会代表探索工业旅游、场景服务和新零售转化提供实践参考。活动现场，市家居产业联合会仲同市旅游协会签署合作协议，市旅行社协会亦都同环两江核心区镇街总商会作出合作签约，推动文旅渠道和镇街产业资源精准链接。签约代表之一的三水白泥总商会秘书长周家全说，希望通过合作推动文旅、游艇等产业发展。
3: 我签了这个合作协议，我相信我们镇街的文旅业会更加兴旺，希望能够工业和文旅能够结合到，我们白泥都有些做游艇的厂，它可以结合这个文旅开发的嘛。
2: 另外，首批有家就有佛山做家居文旅合作示范单位亦都在现场获得授牌。有家居企业负责人希望能够通过平台推动各个领域企业和商协会的沟通交流。
4: 针对生活化场景，针对我们的这种休闲化的一些娱乐，我们可以去做不同协会之间去做一些配套的融合。
2: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灿出席活动并且致辞，他指出今次活动是将市委市政府深化三战齐发、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落到实处的重要举措，勉励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主动应变求变，依托产业协同重塑竞争力，希望各个镇街打破行政壁垒，各个商会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

0: 用以政企协同推动佛山泛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陈宁正的报道。
1: 佛山市妇联案例获评全国优秀。新兴领域妇女工作改革创新案例交流活动在湖南长沙举行。在全国700几件申报案例当中，佛山市妇联的首层覆盖逐个突破，兜底建设织物新兴领域妇联组织网入选优秀案例。市妇联构建起覆盖广泛的新兴领域妇女工作体系，全市新建成新兴领域的妇联组织及阵地7693个，重点行业、园区、商圈、群体实现应建尽建，全面覆盖。另外，仲差异化建设商圈妇联、园区妇联、行业妇联等特色品牌，构建线上指尖良家、线下暖心阵地的双轨服务体系。
2: 广铁今日零点开始调整列车运行图，新增咗77列旅客列车。咁新运行图显示咧，就新佛山站新增两对往返长沙嘅动车组，补齐佛山直达京广高铁沿线城市嘅交通短板。市民就唔需要绕道去广州枢纽啦，就可以直接到长沙、武汉等城市。同时，32列广深城际列车调整为喺佛山站咧始发中到，有效分流广州各大枢纽客流压力，极大方便佛山往返广管深嘅通勤群众。新运行图之下咧，就佛山站每日开行嘅旅客列车98列，区域覆盖能力咧全面增强。
1: 佛山站周边四条配套道路同步通车，包括南北向闸疏主通道、东部路北延线、东西向横向主干路文昌路西延线一期、跨区东西向交通干道佛罗路改建一期，以及东西向过铁路生活通道工业路。这四条道路中横交织，保齐了片区的交通短板，打通了跨铁路出行的瓶颈，也都标志着佛山站周边四横三纵路网格局加速形成。
2: 佛山地铁三号线的佛山站今日投入运营，至此三号线37个车站都全部开通了。地铁佛山站和高铁佛山站实现同站的无缝换乘，出行会更加便捷高效。地铁佛山站展厅设计是融合了功夫元素和岭南风韵，白色基调营造通透的现代空间，立柱点缀着佛山功夫的装饰，站台区域融入传统的岭南建筑特色，站内的 AED 急救设备、母婴室、无障碍卫生间等便民设施齐备。依托佛山西站、佛山站两大枢纽，佛山形成双高铁枢纽加地铁直达的综合交通格局，助力广佛同城再提速，深度融入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
1: 佛山中考昨日顺利开考，全市90000多名考生奔赴考场。开考首日，各个考点的考试秩序井然，考风考纪优良，考生服务暖心周到。今年全市一共设置考点125个，考场近4400个。在各个考点，不少学校老师都身着红衣列队送考，同考生击掌鼓励，送上祝福。今年所有考点继续是实行网上巡考和现场巡考，强化试卷保密室智能巡查。考场的空调、视频监控和金属探测仪已经实现全覆盖。公安、交通、卫健等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全力为考试保驾护航。
2: 佛山市气象局发布重大气象信息快报，指出今年龙舟水期间出现8日大范围暴雨，13日局地暴雨，其中6月14日到19日出现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连续6日的雨量达到暴雨以上。另外，降雨阶段性明显，前期偏少5%，而后期就是常年的2.38倍。降雨空间是北少南多，高明更合录得全市最大有744.4毫米。
1: 咁预计后汛期佛山的雨量咧系会偏多1到2成噶，高温热害偏重，平均高温日数系有20到25日，极端高温集中系7月。台风方面，今年登陆或严重影响广东的台风或者有5到6个，较常年偏多，强度偏强，可能有超强台风。其中对佛山有明显影响的台风有3到4个。
2: 佛山开渔趁先到两江的文化嘉年华今日开始1年5日在南海九江举行。活动整合了开渔大典、产业对接、美食赛事、夜间文娱等多元业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环两江特色美食 IP。 请听报道。
0: 开渔嘅启航仪式上昼会喺沙口渔港举行，标志住新一轮渔季。

0: 正式开启，到晏昼如获完成称重统计之后，直攻现场市集同餐饮商户。傍晚嘅娱乐庆典，名厨将现场展示开鱼技艺。佛山市环两江办项目科科长曾彪表示，希望通过系列活动打造体现环两江特色嘅消费场景。
1: 我们通过开鱼仪式、渔家民俗、非遗展演、码头市集等内容，把两江沿岸的渔耕文化、水乡记忆和市井烟火呈现出来，让环两江从一个发展的概念变成可感知、可体验、可记住的一个消费场景。
0: 今日的活动仲会发布环两江河鲜美食地图，整合西江北江沿线优质河鲜餐饮商户，以可视化形式引导市民打卡消费。另外，佛味先生五区优质农产供应链商家手册则收录廿几家头部水产企业，覆盖种苗繁育、生态养殖到冷链配送全链条。同步举行水产河鲜供需对接会，促成河鲜供应方同餐饮商家战略合作签约。除了商家同业界，市商务局服务科科长李小祥仲话，普通消费者亦都有着数。
2: 那这一次我们专门的为我们实在佛山，尤其河鲜呢，做了七月八月的一个百万的消费补贴。它的操作呢非常简单，每个市民每天早上十点可以领券，领券当天就可以使用。
0: 这些消费券通过云闪付平台发放，设满100减20、满2000减400等五个档次。7月2号到5号，嘉年华会继续推出特色主题活动，其中每日清晨到中午，仙炭码头早茶在西江边设睇比赛位置，同步直播世界杯赛事。晏昼市民可以体验渔民托福、织渔网、晒鱼竿等游戏，夜晚则有露天电影院 NPC 互动、乐队演奏等丰富活动。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陈义威、庞伟杰的报道。
3: 咁另外，三水區柯魚節今日喺蘆包鎮舉行，市民可以體驗疍家魚香文化同北江鮮味盛宴。咁其中嘅柯魚祈福儀式，早上喺北江大堤蘆包水閘舉行，漁船身披飛為魚旗列陣，重現疍家柯魚盛況。傍晚時分喺閘北廣場有食在三水啟動儀式，閘文藝展演、文旅主理人招募、佛山西甲宣傳、投魚拍賣於一體。晚上就有文化展演。活动全日开放两江漫游体验，其中堤岸设20个渔民直供摊档，旁边的沿江路还有夜市。
4: 佛山西甲足球联赛的开幕式会在7月10号就在三水云秀山体育场举行，到时150名拉丁舞者将在世界杯经典主题曲的旋律里面登场，还有国内冠军级的选手坐镇，就以舞蹈加足球的跨界创意为赛事注入活力。参演的团队是来自广东艺术职业学院舞蹈学院，已经进入到密集的彩排阶段。开幕式还会搭载高科技声光电的演绎系统，打造沉浸式观演体验。
3: 提提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佛山财知道中午11点播出。这期节目将会分享真实投保案例，了解一下非标体人群在投保健康险的时候要怎样做好健康告知，并且了解保险公司的核保标准。
5: 咦，阿珍，乜咁啱嘅？
6: 是啊，阿勤，你又来翻工啊？
5: 是咯，真是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6: 好啊。
5: 阿珍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㗎？
7: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版嘅感受㗎？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係跳掣啦，唔係我命掣都冇埋呀。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㗎。
8: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的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9: 广站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 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板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0: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区域要闻。
4: 翻嚟节目，再睇下各区嘅消息。佛山多个区咧就同步启动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区领导以及各镇街嘅主要负责人带头捐款，以实际行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百千万工程。咁南海方面咧，仲通报话咧，东西部协作带动黔东南三江一带落地企业有55家，到位投资超过13.1亿元。省内驻镇帮扶8个镇反贫风险全部消除。而顺德过去一年咧，筹集善款有1477万元，用于贵州黔东南四县以及系省内云浮新兴、肇庆广陵、怀集等地嘅乡村振兴项目。三水今年嘅募捐款项咧，分别会分别用于对口帮扶地区嘅产业发展啦、基础设施以及系教育医疗同区内嘅精准帮扶等项目。
3: 南海区召开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要求党员干部将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改革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另外，自觉对照正反面典型认真检视，查找信仰滑坡、漠视群众、脱离实际、敷衍塞责等问题。还要坚持学思用贯通，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顺德区政协机关到龙岗的金竹滩开展树牢正确政绩观，传承金竹滩实干精神主题活动，重温入党誓词，参观顺德中心沟维垦历史展示馆和金竹滩红潮发电站的历史展馆，回顾上世纪70年代顺德人民到珠海围海造田的壮举。顺德区政协要求在回溯奋斗历程中吸取前行力量，将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履职实践里面，以实干担当推动顺德高质量发展。
3: 顺德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会，表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并且邀请优秀代表作交流发言。会议要求全区党员以榜样为镜，做政治坚定的明白人，推动发展的实干家，服务群众的贴心人，攻坚克难的行动派，清风正气的守护者。
4: 禅城在铁军社区开展红心向党颂华章文明实践系列活动，通过红色文艺汇演、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红色爱心市集等形式，将红色教育和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其中的市集人气满满，志愿者和爱心商家提供便民义诊、义展、家电维修等服务。
3: 美团副总裁陆海空一行到访南海，和南海主要领导就氢能两轮车示范项目及供应链合作进行座谈。美团计划在南海投放氢能车辆开展示范运营，并且考察了当地氢能产业配套企业。南海方面提出5个合作方向，分享消费市场、参与城市建设、投资现代产业、拓展应用场景、规范经济管理。依托成熟产业基础，南海重点布局氢能两轮车示范工程，计划年底前投放40000辆氢能两轮车，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示范城市。
4: 高明市场监管部门全程驻点护航中考的食品安全。3日考试期间，每日清晨5点半开始会全程跟进食材验收、加工、制作各个环节，随机开展现场的抽查检测。昨日第一日呢，就完成食材快速检测，有270批次全部合格。在考试之前呢，已经对接10个考点、3家集中供餐单位以及1家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逐一审核他们的餐单，规避凉茶等高风险品类。
9: 早知佛山，
3: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要求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各项工作，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包括要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群死群伤，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另外加强力量装备物资准备，提高极端情况救援力量，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
4: 中组部

0: 公布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总数有 1.01 亿人，比前年年底增加101万。现有基层党组织543万几个，增幅是 3.4%。党员里面大专以上学历近6000万人，占 59%。年龄方面呢 ,61 岁以上最多，有近3000万。职业分布里面呢，农牧渔民最多。
1: 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在广州举行，聚焦好剧内涵，探索影视产业从流量逻辑向价值逻辑转型，推动大湾区影视和文旅协同发展。会上通报广东影视政策15条发布一年几以来，省级累计安排 1.6 亿元扶持资金，资助55部影片、60个电视剧项目，全省新增影视企业1506家。
0: 潮汕语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新加坡掀起了观影热潮，昨日新增40场，一共是14000张戏飞，三个钟头里面几乎卖晒，这个已经是第三次加场。片商又再次申请加映100场，希望在今个周末落实。影片在新加坡已经上映了11日，推出华语版和潮语原音两个版本，有观众排队5个钟头成为第一个购票者，亦有观众特登向公司请假去现场排队。
1: 在世界杯期间，省内多地电影院亦都是开启早班模式。早上不够8点就迎来大批观众来看波。影院借助高清巨幕和沉浸式环绕声场，将赛场的氛围搬入影厅。球迷亦都可以尽情欢呼，不需要担心打扰到其他人。有影院负责人说，早场填补了电影放映时间的空白，观众凭票根购买波衫和体育用品，还可以享受折扣优惠，拓展了多元消费场景。另外，广式早茶搭配足球赛事亦都成为广州热门新风尚。有茶楼经理话，客流量同营收都明显提升。
0: 广东将重点打击整治山寨社团。省民政厅公告话，打击重点包括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活动，被注销或者撤销登记之后继续以社会组织名义活动，未经备案擅自在境内活动的境外社会组织。公众可以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查询合法身份，并且向当地民政部门举报。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反垄断专项行动，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行动从而家持续到年底，旨在加强监管基础能力建设，推动全链条监管质效提升，增强合规指导工作实效，充分发挥反垄断监管促进竞争、鼓励创新、激发新活力的作用。
0: 好啦，咁睇下世界杯嘅相关消息啦。韩国男足回国之后咧，遭到球迷抗议噃。韩国队喺世界杯小组赛出局咧，无缘32强淘汰赛，最终排第34，咁创历史最差成绩。经已辞职嘅韩国队主教练咧，就同9名球员翻到去仁川机场之后，大批球迷喝倒彩表达不满，警方出动过百警员维持秩序。期间，韩国足协咧未安排任何嘅接机或者欢迎仪式。嗱，呢个系2002年以嚟第一次。
1: 世界杯32强淘汰赛，法国3-0轻取瑞典，晋级16强。球星麦巴比梅开二度，咁佢今届赛事已经系射入咗6波啦，喺射手榜追平阿根廷嘅美斯。法国下一轮对手就系淘汰咗德国嘅巴拉圭。另一场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下一轮将会硬撼巴西。而稍后嘅早上9点钟，仲会有东道主墨西哥对厄瓜多尔嘅赛事。
0: 呢次量先到呢度，稍后继续从946出发，关注佛山嘅科研机构嘅成果转化。咁啊，请嚟桂华实验室以及系合作企业嘅负责人咧，围绕成果转化啦、中试资源嘅开放共享、制造业点样去低成本实现成果转化等话题咧，展开访谈。欢迎大家上佛山街 APP， 咪点击下边嘅花生栏目，进入我哋早晨从946出发嘅直播间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这个暑假我张家会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5: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噶吧。
6: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